0: 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1: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2: 还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周四，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晒出新成绩单，三地轨道、公路、公交多地重点工程将加速落地；
2: 聚焦科创活力，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首站落地北京；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今天启幕；
2: 天津市首批自主研制中医药领域地方标准发布；
1: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启幕。
2: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0: 进行隧道施工收尾。这些红庙至平谷段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系沿工程都计划在年内开工，
1: 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是交通一体化的落脚点。会上介绍，目前京津冀三地跨界公交对开线路已经达到43条，日均客运量约21万人次。同时，京津冀定制快巴服务已经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覆盖了天津武清、宝坻、河北廊坊北三县、固安等环京地区，日均客运量超过10000人次，为通省跨省通勤族平均节省30到40分钟的通勤时间。
0: 此外，进京检查站优化提升也为三地间往来提速。会上介绍，通过扩建进出站道路、优化车道划分、完善流程等综合措施，北京率先完成了白庙南、白庙北综合站优化提升。五一、国庆、春运等重点时期，各站通行效率大幅提升。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此次会议明确，三地将全面贯彻落实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全力推进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全面提升首都都市圈通勤圈交通便利化。其中，北京今年将着力推动京雄快线、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延建成投运，同时加快丽泽城市航站楼、霍营综合交通枢纽等站成一体、产城融合的智慧交通枢纽建设，并推进双智城市4.0建设，以智慧化赋能交通扩容增效。

0: 天津公交线路进京运营，深化北京通州与河北廊坊北三线公交协同发展。
1: 在昨天召开的京津冀交通协同会议上，京津冀三地交通部门还签订了7项合作协议，将从公路建设、城际公交、跨省运输等领域深化合作。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的报道。
2: 在跨省道路建设方面，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交通部门将加快推进重点公路在建项目。新签订的合作中明确提出，跨界公路从前期规划施工到后续日常养护管理等全流程制定统一的标准，同时重点推动断头路改造实施。

0: 显，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成果数量占全国近一半。全国首例无线植入式中文语言脑机接口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重大原创成果接连涌现。
1: 在拓展京津冀产业协同新空间方面，过去五年，北京输出到天津、河北的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长 23%， 氢能等六条重点产业链图谱加速落地，生命健康等七个先进制造业集群晋升国家队。此外，以合力石集团为代表的一批北京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度参与天津、河北重大项目，不断提升首都都市圈核心竞争力。
0: 为了进一步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研究所相关专家认为，北京要以超常规投入和耐心资本厚植基础研究，以新型举国体制和企业主体地位协同聚力，以投资于人和制度松绑释放人才潜能，以场景开放、数据赋能和包容监管优化。

0: 帷幕。至此，京津冀三地2026年高考已经全部结束。让我们把时间回拨到昨天下午，在北京市第八中学考点外，家长们手捧鲜花，高举横幅，翘首以盼着完成最后一科考试的孩子们。当铃声响起，一张张青春洋溢的笑脸涌向了等待已久的家人们，鲜花、拥抱、笑声、泪水，考场外的众生相交织成了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感到非常的开心，也很欣慰吧。我觉得孩子辛苦这么多年，挺感动的。
2: 甭管他考什么样吧，都是他美好征程的开始，希望他越来越好吧。
3: 6月10号下午，北京市第八中学考点外已汇聚成一片期待的花海，家长们或手捧向日葵与玫瑰，或拉起写满祝福的横幅，站在护栏外，目光紧紧锁住那扇即将开启的考场大门。
4: 提前交卷的吴同学一路奔跑着冲出考场，这个假期他早已列好长长的书单，要把积压多年的阅读心愿一一实现。谈及四年后的自己，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2: 希望你能够永远不忘记自己的初心和理想，能够永远的热爱这个世界，去尽己所能将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么我还是想在这里引用一句王安石的诗：欲与既弃下相惜。
4: 肖同学走出考场时，第一时间望向人群中焦急等待的父母。他说，这些年最感恩的是爸妈无微不至的托举与照顾，四年后他希望自己从被守护者成长为能为家人遮风挡雨的人。
5: 前十八年主要是父母对于我的一些关照和一些爱，我觉得四年后我也要学会去爱他们，给他们更多的感谢，然后回馈这份爱。
4: 在刚刚走出考场的孩子们眼中，四年后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模样？答案或许不尽相同，但那份对成长的渴望，对美好的向往却如此相似。
6: 我觉得这四年后依旧快乐的生活，开心就好。
5: 我希望四年以后就是可以变得更自由，变得更独立，然后变成一个你现在想要去成为的人。
4: 高考终章，人生序章，祝学子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7: 那高考结束之后，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就是成绩公布时间以及志愿填报了。据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北京的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之后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此外，专科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4号到25号。
0: 天津的高考成绩和本科录取分数线预计将在6月24号前后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招考资讯网、天津招考微信小程序等方式进行查分。在志愿填报方面，天津市普通本科批次的志愿填报将于6月25号到29号期间进行。
7: 河北省的高考成绩预计将在6月25号左右公布，届时考生可以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官微等官方渠道查询本人成绩。在志愿填报方面，河北省本科提前批、本科批以及对口本科批的集中填报志愿时间安排在6月下旬。
0: 京津冀之声也提醒，各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各个阶段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考生号、身份证号、志愿填报登录密码等关键信息，谨防信息泄露。同时要提高警惕，明辨谣言，从正规渠道了解招考政策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7: 六月以来，北京凉爽舒适的天气被网友津津乐道，尤其是高考这四天，北京大部分地区天气好，蓝天美，空气新。据北京市气象局介绍，今年高考期间的天气确实是近四年最为凉爽舒适的，日最高温均低于30摄氏度，相对湿度低，毫无炎热和闷热感。
0: 从今天起到本周日，北京将是晴朗和多云的天气交替，气温整体先升后降。其中，今天北京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将较前期明显回升，紫外线强，体感炎热晴晒，请注意防晒勤补水。明天白天，北京的气温将继续回升，预计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上下，防暑防晒不能放松。另外，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京将出现明显的雷阵雨天气，请大家持续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7: 天津这两天也将迎来升温，其中明天白天，天津的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4摄氏度，炎热感明显。不过受高空槽影响，预计明天后半夜到后天，天津将再度迎来雷阵雨天气，同时会出现3到4级的南风，阵风6级。 届时天津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
0: 未来几天河北多地都将迎来降雨，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等将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河北全省将出现大范围降水，同时雷雨时局地将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河北省的气温将整体平稳回升，其中明后两天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
7: 在医疗卫生方面，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前不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天津市聚焦针灸技术、中西医结合、群众性慢病调理以及中药饮片临床使用四个方面，发布了5项中医药领域地方标准。这其中不仅有为临床诊疗提供指导的内容，还有可以让公众一起学习的养生保健操。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管春雷发来的报道。
8: 本次发布的5项标准是本市首批自主研制、符合本市中医药发展实际的地方标准，覆盖临床诊疗与居家康养等多个场景。其中，中医技术操作规范、警学放血，让这一传统技法有章可循。市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郭毅介绍说，
9: 它是在手指或者脚趾的颈穴这个部位刺挠放血，昏迷它的急救或者一些高烧都可以用得到。中风的急救、咽喉肿痛方面能起到一个清热解毒的作用。
8: 调牙保健操则将复杂的针刺调牙技术转化为指尖上的保健。市民可登录中医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视频号及公众号，搜索调牙保健操，结合动作图解和跟练视频进行学习。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李贵伟介绍，
10: 一类呢是高血压前期人群，第二类呢是已经确诊的

0: 风池、足三里等穴位，用环揉、推擦、扣敲等等方法，能够来刺激穴位，起到疏肝健脾、调畅气血、平稳血压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手术中经脾穴位电刺激，标准则聚焦手术保护。另外，调理脾胃针法和中药饮片处方应付指南两项标准分别规范了脾胃病针灸疗法和中药饮片处方调剂流程，进一步提升操作的统一性与安全性。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于春泉表示，
2: 五项地方标准均源于临床实践，紧扣民生所需，有效填补了我市中药地方标准的空白，分层开展标准培训以试点示范，同时常态化跟踪标准临床应用效果，助推优质中药资源下沉基层，惠及百姓。
3: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期间在北京国

0: 记者刘旭的报道。
1: 本届书展展览总面积达到60万平方米，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线下参展。参展国家比去年新增10个，包括匈牙利、摩尔多瓦、南非、津巴布韦、赞比亚、毛里求斯、秘鲁等。阿联酋主宾国将以阿联酋之家为参展品牌，首次设立双展台布局。中宣部进出口管理局出口管理处处长肖展介绍，
2: 新增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莫斯科创意产业局、越南文化体育旅游部展商、美国、英国、俄罗斯、意大利、沙特、韩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国家展台，威力等全球出版50强中的30多家中外出版机构参展。
1: 本届书展将举办1000多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展，其中展示荣冠经史子集的中华优秀传统典籍，观众可以取阅丛刊，观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纪录片。

此外，童书板块7000平方米绘本展将携茉莉、咕噜牛等国际 IP 举办60多场作家互动活动，美食书展汇聚40多个国家美食主题图书，现场

0: 美食地图。详细情况请的报道。
1: 淘宝网红炒锅饼，红枣球米糕。
2: 傍晚六点，北展广场仍是人声鼎沸，香气四溢。从现包现煮的青岛鲅鱼饺子，到洛阳牡丹花造型的手工冰淇淋，从山东非遗的飘汤鱼丸，到福建泉州的全港福果，全国各地在京餐厅都拿出了自己的招牌菜。市民贾女士正穿梭其中，大快朵颐。
3: 来了就吃了天津的卷圈、新疆的羊肉串，还有藕蛙煎，还有香肠，还有甜胚的奶茶，味道还是挺好的，挺地道的，而且这个非常接地气儿，然后价格也不是很高，它也很适合朋友啊或者家人一起来，然后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吃的，因为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
2: 记者在现场发现，一个个外表焦黄、内里翠绿的小团，正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中谢楠之同款的广东揭阳小吃无米果。谭记和盛掌门人谭富香揭秘了它的制作工艺和独特口感。
4: 里面是韭菜馅的木薯淀粉，在外面裹上是纯手工做的，里面是那一种韭菜的香，皮的话有一点糯叽叽的感觉，外面是那一种脆脆的。
5: 火遍全网的新疆

0: 期泡水车免现场查勘，并免费事故救援。市民如果遭遇汛期灾害导致车辆财产受损或人身意外伤害，可以及时核对投保信息，主动向承保保险公司报案，依规办理定损理赔手续。
1: 天津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在前不久发布了金融服务重点产业链发展专项机制 4.0 版。据了解 ,4.0 版政策将重点支持重点产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重点产业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重点产业企业优化产能布局等领域。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情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1: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

0: 的相关部署啊，同时在文件的结构上也与中发十六号文进行了紧密的对接啊，并结合北京首都的实际啊，在重要的章节上进行了突出体现。二是这个文件要处理好与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的关系，在发展目标上。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啊，这个文件呢就是中央的文件提出来到2030年啊，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要取得重要进展，到2035年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那么我市在实施意见中啊，是深入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和中央文件的要求，同时呢又结合北京的实际啊，提出2030年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建设要取得显著成效啊，到2035年呢是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初步建成。那么这里边呢2030和2035的这个目标实现啊，与中央的目标实现和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各个阶段的实现啊，都是一致的。
1: 嗯
0: 啊，这个主要是为了确保啊落实中央的要求，同时呢又与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进行有效的衔接啊，因为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提出来的呢是北京要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而且这个新版城市总体规划也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啊，所以呢就是在这方面我们想是既要落实中央在时间

0: 也全面落实了中发十六号文的要求，那么相关工作任务啊也是切实可行的。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各方也提出了117条的建议意见。那么我们对这些建议意见均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啊，充分的吸收。
1: 好的，非常感谢胡处啊！就像胡处介绍的，这份文件啊，它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未来十年咱们北京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方面都有哪些的具体的举措啊。当然了，这个当中有很宏观的一些导向，里面也有很具体的一个清单，比如说实施意见出台之后，紧接着我们就公布了148项重点任务清单。这个清单是怎么选出来的？那这个148项里面是不是每一项都有具体的事情在托底呢？胡处，
0: 你也注意到了我们。

0: 不相关的，因为中央文件是对着全国去说的啊。比如说这里边说到的北方地区清洁能源过冬啊，这个问题北京是早于全国一步就已经解决了。那么这样的任务呢，一共是有七项啊，所以呢，就是中央文件剩余我们要落实的任务，实际上是135项啊。那么我们把135项又结合着北京的实际啊，相当于是形成了148项重点任务清单。因为我们北京是首都，这里边呢涉及首都功能的一些内容是别的城市都没有的，啊，所以呢我们相当于加起来呢，就是体现首都特色的任务是138项，北京独有的工作任务10项，加起来一共是148项。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突出这个文件的项目推进的导向，我们特别以城市更新为抓手啊，梳理了60余项城市更新的重点项目啊，这些都会结合着实施啊去一并推进。
1: 刚才您提到了咱们北京的这个首都功能，咱们北京首都功能呢，大家都知道是4个中心，也就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以及科技创新中心。那这次实施意见呢，专门有一章讲全面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持续提升首都功能。那在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当中，怎么让首都功能变得更强大、更完善呢？胡处
0: 啊，您刚才提到的首都功能呢，这个呢确实是首都的城市战略定位，那么也是我们起草这个文件核心把握的一个重要方面。总书记就指出啊，要推动超大特大城市强身健体啊，做强做精核心功能，控制超大城市规模，合理有序疏解非核心功能，打造高质量发展主引擎。那么这是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讲话当中提出来的重要的要求。那么中发的16号文呢，对此也有相关的部署啊，也是要求明确城市的主导功能和战略定位啊。我们都知道啊，北京是首都，北京因都而立，因都而兴，北京的核心功能就是首都功能，也就是4个中心的功能。所以啊，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4个服务水平，是首都北京的职责使命啊，也是各项工作都要立足于此、服务于此的地方。那么实施意见呢，把全面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持续提升首都功能作为第一项任务予以部署啊，提出了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高水平建设首都功能核心区啊，实施核心区控规啊，推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啊，实施副中心控规，全面推动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等方面的任务和内容啊。同时啊，围绕优化城市空间格局啊，提出加快中心城区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平原新城一区一策高质量发展，推动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啊，这些也都是为首都功能的持续提升做好坚实的基础。

项目啊，单点的项目比较多一些啊，然后市场主体参与的项目呢，多是低效楼宇改造这种资金平衡模式比较清晰的项目。那么在15-5时期呢啊，我们是觉着在前面讲的统筹推进啊，片区项目带动的基础上，是要探索城市更新可持续的模式啊，最后就。

0: 尝试的一个阶段，那到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成功的案例，有很多的项目在进行城市更新的时候都有经验可以借鉴，都更能成体系的去进行城市更新。
1: 我觉得您这个说法非常的对啊，也基本上符合北京现在城市更新工作推进。

0: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 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2: 您觉得

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

0: 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

0: 要打造的这个宜居城市的核心，
1: 是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啊，是总书记的重要教导，那么也是我们啊起草这个文件把握的一个重要理念啊，也是宜居城市的一个啊核心的内容。那么围绕着宜居城市建设，我认为最核心的啊，就是我们明确提出来，建立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的普惠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那么落实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啊，那么在“十五五”规划包括我们这个文件当中啊，都明确提出来建立与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

衔接，办好老年食堂，布局便民社区食堂，加快适老化改造。我们在具体推进的过程当中啊，会特别注意社区养老中心的建设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会强化就是从医院到康复啊这样一个

0: 需求啊，比如说距离啊、价格啊，包括充电设施啊，这些细节方面的需求啊，推出一些更适合他们需要的这样一些项目啊，切实解决好他们的基本保障问题。
1: 在听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想到了一个词，这个词也是在城市更新当中有很多城市更新项目他们已经打造成功的，叫做这个城市会客厅。我回忆了一下，可能比如说5年或者10年之前啊，几个朋友要是想找一个地方聊会儿天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多数都会在店里啊，这个咖啡馆或者是那个饭店。但是现在呢，如果几个朋友想找到一个环境又好并且还能给人提供休憩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其实有很多城市更新的项目他们都有这种非常精美的公共空间啊，打造成为了这个城市会客厅，可以供大家在那儿去进行休息或者是进行这个交流。接下来还想跟您探讨一个最近这几年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汇，叫做花园城市。这个词一听起来就觉得非常的美。那咱们北京呢要建设花园城市精华片区啊，完善这个叫做京，北京的京，精华绿道体系。这花园城市如果要是别人问我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把城市建设的像花园一样，这是我的比较浅显的理解。那这个花园城市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含义呢？胡叔，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文件当中啊，美丽城市也是重要的一部分的内容啊，对应着文件描述的具体任务和措施呢，是这样子的啊，彰显首都特色风貌，提高千园之城建设管理水平，统筹全域绿化彩化立体化，建设花园城市精华片区和高品质滨水空间，打造消费创意融合景观精品啊，我觉着这里边啊有两个方面可以重点给大家解读一下。一个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精华片区和高品质滨水空间，我们在这个春天已经感受到啊，我们不仅有亮马河的精彩亮相。

韧性城市建设啊，这确实工作，因为城市韧性是一个城市的底线啊，韧性实际上也就是城市安全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文件当中啊，对韧性城市是有非常大的篇幅描述的。具体的呢，我们强调健全完善首都韧性城市空间治理体系，建设韧性组团啊，就是我们不是我们在建设韧性城市的过程当中，不是对应着北京 1.68 万平方公里的适域面积，而是把这个适域面积啊分成了不同的韧性组团啊，根据这个组团的特点啊去加强韧性区域的建设。另外呢，就是优化防洪排涝工程布局啊，强化流域防洪体系建设，科学制定巨灾应急预案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北京城市内涝的问题啊，基本上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啊。因为从2012年721之后，那么市委市政府啊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来解决城市内涝的问题啊。我们是分几年推动了一批下凹式立交桥设施的建设，那么这些设施的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啊，我们可以看到，那么2023年、2025年，实际上我们也是下了有史以来降雨量很大的雨，但是整个的城市啊，就是中心城区的这个范围啊，内涝问题还是不是那么的严重啊。这两次特大暴雨造成的灾害主要是体现在山区啊，山区呢，这就是我们文件当中强调的要强化流域防洪体系建设啊，就是这个流域呢啊，不管是永定河流域还是北边的潮白河流域，这个流域都不是北京自己就能够做的事儿，因为它涉及到上游瞬间的山洪，洪水来了之后，那么我们处在下游必然要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在文件里呢说要强化流域防洪体系建设啊，科学制定巨灾应急预案啊。另外呢关于韧性城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呢，就是我们的地下水位的监测啊，我们都知道这几年呢随着南水北调的推进啊，北京的地下水是有所

0: 智库啊，以市民诉求驱动城市治理啊。第三呢是用好每月一题工作机制，统筹解决疑难复杂诉求啊，主动治理，未诉先办。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深化学历研究啊。去年我们搞的结束羁绊全球化改革论坛啊，实际啊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啊。现在啊全球好多国家的政党啊都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学习结束羁绊的经验啊。他们其实也就是通过结束羁绊这样一个措施啊，进一步，当然对我们来说是叫人民群众啊，对他们来说实际上就是要提高选民的支持率啊。
1: 嗯，
0: 对，然后我们结束羁绊还是一个讲好中国之治北京故事的一个名片。
1: 嗯，好吧，谢谢胡处。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结束羁绊，当然这个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已经很熟悉的了，拨打1234，老百姓都知道。那除了这个结束羁绊之外，北京作为

投入啊，提升道路规划的，这就是说道路呢啊，就是小汽车出行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所以在这个道路上我们也还是要有一些提升的工作啊。另外就是加强停车设施供给和共享单车电动自行车管理啊，特别是电动自行车的管理和综合治理啊，是我们现在正在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大家都会有一个实际的感受啊，就是在北京短距离出行电动自行车是一个最快的方式。另外呢，我们要强化重点区域啊，这个重点区域呢包括学校、医院啊、景点周边啊，综合交通治理，挖掘既有设施的潜能，推进疏堵工程建设和重点拥堵点位治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2: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早安京津冀。
3: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京津冀。

0: 新城际北辰至滨海新区段建设，实现北京与滨海新区的快速连通。进一步完善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河北省将持续完善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全面建成京雄高速二期、省道 S603 等两个项目，开工建设荣乌新县高速二期等三个项目，加快京德高速二期、国道 G106 等五个项目前期工作。
1: 在运输服务方面，三地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同时优化定制快巴线路布局与班次密度，推动河北天津公交线路进京运营，深化北京通州与河北廊坊北三线公交协同发展。
0: 在昨天召开的京津冀交通协同会议上，京津冀三地交通部门还签订了七项合作协议，将从公路建设、城际公交、跨省运输等领域深化合作。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的报道。
2: 在跨省道路建设方面，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交通部门将加快推进重点公路在建项目。新签订的合作中明确提出，跨界公路从前期规划施工到后续日常养护管理等全流程制定统一的标准，同时重点推动断头路改造实施。
3: 今年我们重点在检查站方面将对永乐、应四和天津方向联系紧密的检查站进行改造，通过交通基础设施的高质量的互联互通，通行更便捷。
4: 重点推进唐津高速改扩建，河北省境内是由六车道改为八车道，将进一步强化唐山市与天津滨海新区的交通联系，路网结构方面的互联互通。
2: 在跨区域通行方面，针对群众出行需求，三地将统一进京公交准入门槛、办理流程等标准。
5: 像宝坻啊、济州啊等其他区啊，有开通这种进京公交定制快巴这种需求，进一步规范它的运营安全，提升它的服务品质。
2: 另外，三地交通部门还将围绕大件货物运输、港口数据共享、规范旅游大巴运营等方面加强合作。
6: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1: 昨天，由中宣部组织、中央及地方媒体联合开展的全国性调研报道活动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在北京启动，首站北京站的采访主题为科创活力。据了解，截至目前，北京已经连续9年稳居自然指数科研城市全球榜首，地区单位主持完成的成果或国家科学技术奖数量占全国的30%左右，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成果数量占全国近50%，全国首例无线植入式中文语言脑机接口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重大原创成果接连涌现。
0: 在拓展京津冀产业协同新空间方面，过去5年，北京输出到天津、河北的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长23%，氢能等6条重点产业链图谱加速落地，生命健康等7个先进制造业集群晋升国家队。此外，以合力石集团为代表的一批

0: 欣慰吧。嗯，我觉得孩子辛苦这么多年挺感动的，
1: 甭管他考什么样吧，都是他美好征程的开始，希望他越来越好吧。
2: 6月10号下午，北京市第八中学考点外已汇聚成一片期待的花海，家长们或手捧向日葵与玫瑰，或拉起写满祝福的横幅，站在护栏外，目光紧紧锁住那扇即将开启的考场大门。
3: 提前交卷的吴同学一路奔跑着冲出考场，这个假期他早已列好长长的书单，要把积压多年的阅读心愿一一实现。谈及四年后的自己，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1: 希望你能够永远不忘记自己的初心和理想，能够永远的热爱这个世界。

0: 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将较前期明显回升，紫外线强，体感炎热晴晒，请注意防晒勤补水。明天白天，北京的气温将继续回升，预计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上下，防暑防晒不能放松。另外，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京将出现明显的雷阵雨天气，请大家持续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1: 天津这两天也将迎来升温，其中明天白天天津的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4摄氏度，炎热感明显。不过受高空槽影响，预计明天后半夜到后天，天津将再度迎来雷阵雨天气，同时会出现3到4级的南风，阵风6级。届时天津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
0: 未来几天，河北多地都将迎来降雨，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等将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河北全省将出现大范围降水，同时雷雨时局地将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河北省的气温将整体平稳回升，其中明后两天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
1: 在医疗卫生方面，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前不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天津市聚焦针灸技术、中西医结合、群众性慢病调理以及中药饮片。

0: 家为参展品牌，首次设立双展台布局。中宣部进出口管理局出口管理处处长肖展介绍，
1: 新增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莫斯科创意产业局、越南文化体育旅游部展商，美国、英国、俄罗斯、意大利、沙特、韩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国家展台，威力等全球出版50强中的30多家中外出版机构参展。
0: 本届书展将举办1000多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展，其中展示荣冠金石子集的中华优秀传统典籍，观众可以取阅丛刊，观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纪录片，于书香光影间体悟经典传承。余华、刘震云、梁晓声、蔡志忠、蒂姆·利尔本、克莱尔·路易斯·本内特等国内外知名作家也都将在各类活动上亮相。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洪文介绍，
2: 今年我们举办了 BIBF 的大使会客厅，还做了焦点作家的活动和推介会，还有各种新书的发布会，都是促进书香文化很重要的亮点。
0: 此外，童书板块7000平方米绘本展将携茉莉、咕噜牛等国际 IP 举办60多场作家互动活动，美食书展汇聚40多个国家美食主题图书，现场还有美食分享。世界礼物市集首次引入航天限定文创，集纳10多个国家的特色文化好物。李洪文介绍，今年的书展恰逢端午假期，不少展商也都融入了端午文化元素，
2: 在一些活动的设计上，比如在绘本馆、在世界礼物市集，包括在艺术书展和插画展上，都会有端午的元素的出现，有很多打卡点值得大家去探索去发现。
0: 本届书展公众场日期为6月20号到21号，观众可以通过提前或现场扫码登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小程序，申请或购买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相关区域票证，部分展区需要单独购票。
3: 昨天傍晚，北京展览馆前广场化身为一个热气腾腾的舌尖中国大集。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作为北京国际美食会的首场活动正式启幕。本次美食节的规模为历年之最，全国30多个省市的特色美食、160个展位、近200家企业和19家老字号品牌集体亮相，让市民游客一次性解锁中国美食地图。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4: 淄博网红炒锅饼，红枣球米糕。
5: 傍晚6点，北展广场人士人声鼎沸，香气四溢。从现包现煮的青岛鲅鱼饺子，到洛阳牡丹花造型的。

0: 优化产能布局等领域。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情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0: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大爷，您坐这儿。
5: 谢谢你啊，小伙子。
3: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6: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7: 驱车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8: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官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9: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10: 京津冀之声。
11: 京津冀之声。
10: 调频100.6兆赫，
11: 调频100.6兆赫，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2: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0: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9: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3: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那今天呢，我们要带您去守护我们的新生天使宝贝们。 每一个新生儿都是家庭最珍贵的小天使，可是宝宝们不会说话，不会表达，不舒服的时候只能用一些细微的无声的信号来提示大家。这种看似乖巧的不哭不闹，甚至于是爱睡觉的表现，背后其实可能是藏着危险的信号的。所以今天我们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一位新生儿科的医生作为嘉宾，教大家来识别一些容易被忽略掉的危险征兆，掌握科学护理与急救的一些判断技巧，用专业的知识守护我们宝贝们平安的成长。首先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天津市儿童医院的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以及和田地区人民医院新生儿科的主任张趁医生。张主任您好。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张主任也是一位援疆医生啊，那今天您就用您在这个新生儿科的一些专业的知识，教我们一些新手爸妈如何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守护新生天使，读懂新生儿的健康信号。您看，说到宝宝了，我们现在发现孩子们在这个日常的还没有学会表达的时候，真的是要通过家长的观察，以及他们一些肢体上的动作，一些日常的包括体温呀、吃奶呀等等的日常的事件来发现孩子的健康问题。我们就把他们分类逐一的为家长介绍一下。首先最直观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哭闹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新生儿的小宝贝们甚至于用哭来表达一些他们的情绪，但是有些家长会觉得，哎呀，我家孩子不哭不闹，特别的乖，而且睡起觉来也特别的乖，时间特别的长，感觉孩子真的太好带了。您觉得这样的表现来讲是不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呢？
14: 首先我们说不能把不哭不闹作为孩子是否健康的一个评判标准，这是我们评

0: 我们所说的非特异性的，比如说败血症，有很多的这种严重的感染的孩子，他早期并不表现出来发热，他可能更多的表现出来就是孩子哎不哭不闹，你发现他不动了，总睡觉了，也不怎么吃奶了，比较蔫了，那可能就是这个孩子存在比较严重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早期信号了。
1: 哎，您看孩子他有一些疾病体现在身体上的时候，他不是应该难受吗？这时候不应该更哭闹才对吗？
0: 像有的小的孩子，他可能比如说他表达能力更强，他会通过一个哭闹来表达自己的不适。但是有的小的宝宝，尤其比如说我们的小早产儿，他可能表达能力就不足以用哭闹啊，或者是表达，他可。

0: 找一下正常的宝宝他的一个睡眠的节律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 正常的小宝宝，正常的情况下，一般的一天是18到22个小时不等的，一般平均在20个小时左右，他的睡眠是安稳的。一般我们现在的正常的频次2到3个小时进行一次喂养，像足月的孩子一般都是3个小时左右，母乳的孩子一般我们都是按需喂养。一般到2.5小时到3个小时之间呢，他会自然的就是醒来呀，寻找觅食啊，有这种状态。醒了之后，孩子的状态也是精神比较好的，精力比较充沛的。像大一点的新生儿，他也可以比如说眼睛视物啊，追着家长啊，或者是跟家长有一定的互动，这种呢是正常的。
0: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家长发现这个孩子睡眠时间超过了2.5到3个小时，甚至于长达5、6个小时都一觉不醒的话，可能就需要格外的留心了。那您看家长在家里怎么判断孩子到底是困了还是异常的嗜睡，是不是就可以按照您刚才说这个睡眠的节律来判断呢？
1: 这个呀，主要是也得看他的，因人而异。像大一点的宝宝，他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这个晚上某一次的睡眠时间可能也会达到4个小时，不是说一过3个小时不醒都是有异常的，这个得看具体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就是一个睡的时间比较长，或者这个时间是犯困了，那我们比如说在我们轻声的呼唤呀，或者是轻轻的拍拍孩子，孩子是能够顺利的睁开眼睛，或者是短时的有哭闹。孩子饿的时候呢，他会主动的醒去找奶，吃奶的时候呢也是有力的。像这种睡眠之后他是非常清醒的，他可以很好的去玩耍，包括他的体温呀、呼吸呀、面色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出现了这个异常的，就是嗜睡，我们说的反应差，那这种就是我们无论怎么去呼唤他呀，或者是刺激他，他都很难醒过来。

比较明显的就是除了精神反应之外，就是他的肌张力、肌力的一个改变。但是如果判断孩子的肌力和肌张力，其实对于新手爸妈来讲是比较困难的。如果一旦发现，比如说我这孩子的胳膊腿的软硬度，老百姓理解的软硬度啊、活动度有异常的话，这个最最保险专业的方法呢，还是送到医院里，由专科的医生帮我们去做判断。哪些情况，比如说容易出现我的肌张力的一些问题，我们怎么在家里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吧。比如说像四肢比较松软，我们就指的是肌张力比较低，它多见于比如说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比较常见的就是缺氧缺血性。

0: 才我们说的肌张力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新手爸妈们感觉到特别担惊受怕的一点，发现新生儿如果真的出现了惊厥，甚至于我们说的这种不断的抽搐的时候，新手爸妈肯定内心是非常慌乱的。这个时候您教教大家应该如何从日常的生活中捕捉到一些这类的异常呢？包括发现了以后又应该怎么办呢？它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啊？
1: 像小新生儿他的惊厥发作，他往往呢就不像我们大的儿童或者是成人一样，出现明显的这个翻白眼啊，或者是口唇吐白沫，四肢这种强直的抖动，这种呢是家长一眼可以辨别的。往往新生儿他的惊厥呢，出现的呢都是比较的隐匿，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去观察他的细枝末节。比如说孩子有这个规律性的眨眼，或者是口唇有这个像努嘴一样的一个规律性的动作，包括我们手脚啊划船一样的动作，或者是节律性的抖，这些呢都可能它是新生儿惊厥的表现之一。所以如果我们发现新生儿在日常的我们养护当中发现有一些小动作我们可疑异常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观察，就是首先在孩子安静的状态下，别是哭闹的时候出现这些动作，帮助我们去识别这些小动作是不是总是固定的出现，反反复复的多次发作。
0: 所以刚才您在说眨眼呀，包括口唇的这种努嘴的动作，您提示一定要是

0: 呼吸系统的疾病啊等等。
1: 嗯，那我们重复一遍，孩子们的呼吸频率比成人要快很多啊。通常孩子是使用腹式呼吸，所以这个小肚子一起一伏，我们把它算作一次，每分钟大概40次左右是比较正常的，超过60次您就需要格外注意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家长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给他数呼吸呢？
0: 新生儿他的呼吸呀，如果明显的偏快的时候，他是能够我们目测是能够辨别出来的。正常的情况下是不需要这个定时定点的去数呼吸的。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孩子，比如说他的这个出现了，比如说点头样的呼吸，或者是我们鼻翼的扇动比较明显。
1: 点头样的呼吸是什么样的？
0: 就是随着我们的一呼一吸，我们的头在上下有像点头一样的动作，这可能就证明我们的呼吸是费力的了。还有鼻翼的扇动，像有的小宝宝他那个鼻孔两边明显的快速的快幅度的扇动，还有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面色呀口唇的这种发青发紫。
1: 所以您提示，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数一下呼吸。日常的情况之下，其实不用像我们监测成人的这个血压血糖一样定时的给孩子去数这个呼吸哈。
0: 啊，是的是的。
1: 那也有一些家长发现我的孩子出现了一些呻吟样的呼吸，这个时候会不会有家长跟您反映说，哎呀，我这孩子经常叹气或者老哼哼唧唧的？您感觉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家长认为孩子这种叹气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呢？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很多小新生儿他在出现某种疾病的时候呢，都会出现这种哼哼哼哼的这种嗯嗯的这种呻吟样的呼吸，我们呢一般把它叫做呻吟。他跟叹气呢，就是我们像成人啊或大的孩子明显的这种叹气，它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往往它都是多数出现于比如说呼吸道的一些疾病，肺泡的一个萎陷呀，或者是缺氧啊，它的一个自我的代偿式的一个调节。像如果孩子出现了呻吟了，我们也要高度的警惕，这个孩子可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比如说呼吸系统的一个疾病，像我们多见于呼吸窘迫综合征，也就是 RDS， 还有这个胎粪吸入性综合征、重症的肺炎等等，都是可能会早期出现这种呻吟样的表现的。
1: 也就是孩子其实他不是在吭气，不是在撒娇，也不是在叹气，他是呼吸受到了一些阻碍，出现了难受的表现了，才会有这样的症状。所以家长一旦听到这个，就需要紧急的送孩子来医院了。
0: 对的，是的。
1: 那在今天上半时段节目的最后，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宝贝们体温的问题哈。您看孩子比如说刚满月的时候如果发烧了，家长用什么样的方法

0: 上，那么它可能提示了就是
1: 所以说正常的一个体温区间，如果是用这个腋下来测的方式的话，是36度到37.3度之间，是一个健康的状态。那刚才您也介绍了体温过高的时候有什么危害，应该怎么处理。那如果体温低于36度了，又有可能是哪些严重的问题呢？
0: 其实新生儿很多，比如说像严重感染性的疾病，它都很少就是早期就表现出来孩子的一个发热啊，甚至高热，往往更多的表现呢就是一个体温不升，甚至是低体温，包括刚才说的不吃啊，不动啊，或者是嗜睡啊，精神不好，这些一旦出现低体温甚至手脚发凉了，那我们一定要高度的警惕这种重症感染，比如说新生儿败血症导致的一个休克，或者是重症的肺炎、化脑。像我们低体温再加上感染，对于小早产还容易出现我们的这个寒冷损伤综合征，就是我们所说的硬肿，它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疾病，可能会造成一个这个全身多脏器的一个衰竭。
1: 所以说当宝贝们的这个精神状态，家长发现哎呀不太对的时候，赶紧给他们量一个体温，看看是不是在一个健康的区间之内，而且这个体温的数据也是最直观的。如果这个数据过高或者过低的时候，我们记住36度到37.3度之间这腋下体温是一个健康的状态，超过了或者低于了，我们都要及时带他们来医院就诊。那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结束了。

0: 1531316350607。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首先请回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天津市儿童医院的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同时也是和田地区人民医院的新生儿科主任张趁医生。张主任您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那我们上半时段介绍了很多关于孩子的这个精神状态，包括体温的问题。下半时段一上来，我们说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哈。你看小宝贝生出来以后，大家认为都应该是白白嫩嫩的，哎，但是却发现怎么十个宝宝九个黄呢？这小脸啊，甚至于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从脸黄到了脚，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家长在家应该怎么样用肉眼来判断孩子的黄疸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程度呢？
2: 首先我们要知道，大多数的新生儿在生后不久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黄疸，尤其像我们早产儿，它可能出现的比率更多，然后持续的时间可能更长。但是呢，我们就是对于孩子出现黄疸并不用特别的过于的这个担心，但是我们要分清楚它是一个生理性的还是一个病理性的。对于生理性的呢，我们就需要多观察，多吃多排就可以。我们需要警惕的就是去发现那些病理性的黄疸，避免它造成我们孩子的这个脑神经的一个损伤。首先呢，我们就是要观察孩子的皮肤黄染情况，我们一般要在就是避开灯光或者是暗光的状态下，自然光下去观察。比如说孩子的小脸儿或者是眼白比较发黄，这种呢一般就是一个轻度的，大多数呢是一个生理性的黄疸。我们就是让孩子多吃多排，然后持续的在家居家观察。如果它逐步的蔓延到我们的前胸啊、腹部啊、这个躯干部，那么可能就达到了一个中度的，那么我们就需要

0: 警告信号了。还有就是在短时间内黄疸进展的比较快，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可能从脸很快的就蔓延到我们的躯干呀、四肢啊、手心脚心了，那么它的这个胆红素水平呢就是比较高了，也是不好的。还有就是持续的比较久，比如说像足月的孩子到两周以后了，黄疸还没有退，这都是病理性的。还有一类就是退而复现，也就是黄疸它退了，但是没有几天呢，由于某些原因又复生了，这些都是病理性的。同时这个期间可能孩子就是精神不好啦，吃奶不好啦，甚至大便变白了，这些我们都要高度的警惕，这些第一时间内都是要送到医院里进一步检查和诊治的。
1: 那我们再提示一下家长朋友，首先如果是一个生理性的黄疸，我们足月的宝贝们最长最长两周他也会慢慢退去了，如果是早产的孩子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也能够正常的退去了，但如果在这期间您发现了孩子吃包括排便包括精神状态是出现了异常的，我们就需要格外警惕。

常常见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说，像有的孩子他也溢奶，或者他也从嘴里吐奶，我们怎么去区分溢和吐呢？首先就是比较基础的，像溢奶的情况，我们一般的情况就是他从嘴角流出来的量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少，以奶汁为主，

0: 说让孩子的双腿自然的这个弯曲外展，让大腿啊小腿都有足够的活动的空间，这样是可以保护孩子髋关节的一个正常发育的。
1: 反而包得太紧了，不能像家长想象的那样，将来他可以长得腿修长的笔直的，反而对他的髋关节发育是有影响的哈。
0: 是的，
1: 每一个宝贝们都是家里的小天使，家长当然都希望时刻的无时无刻的陪在他们的身边，包括睡觉的时候。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了，那在睡觉的时候到底是应该让他们自己睡一个独立的婴儿床更安全一点呢，还是应该让他们在母亲的身边母婴同床睡在一起更好一点呢？
0: 首先我们建议的就是母婴尽可能是同房，但是呢不建议同床。我们可以把小新生儿的这个独立的小床紧邻我们的大床挨得比较近，这样呢一个是方便我们随时去观察孩子的一个状态，一个呼吸呀、面色呀，也方便我们就是夜间喂奶，这是他的比较好的一个地方。我们不跟孩子挤在一起。

养驿站账号。驿是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然。

0: 非常友好哈、啊哎，也就是说吃烧鸡您不用切也不用撕，拿嘴这么一嗦了肉就下来了。
1: 哎，主要体现在它的这个制作技艺上。为什么它能脱骨？为什么您吃的哎有这个香味有这个汁水？就是因为它的非遗制作技艺。先要大火煮，然后小火焖。
0: 嗯，
1: 同时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外层啊还刷一层农家的土蜂蜜，这和平常制作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
0: 哎、
1: 啊，让它稍微带一点点甜口，这样呢还能去腥。
0: 嗯，
1: 您吃这个肉的时候还比较嫩。另外里边按一定比例放入花椒、大料、茴香籽、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这些天然的调料，无火煮沸40分钟左右之后，再文火焖，哎，再加盐，扣上铁篦子，上面再压重物，
0: 嗯，
1: 以文火慢煮，俗称叫做什么？
0: 哎，靠一夜啊！
1: 哎，这样呢，料才能进味儿。这样您拿到手的烧鸡，打开袋以后，您看到的是什么呢？金红油亮的皮。嗯、吃的时候拿一个鸡腿往嘴里边一伸。不用嚼，不用撕，直接把这骨头往外一蹬，肉就留在嘴里边了。
0: 而且呢，我们这肉吃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软烂哈、啊哎，口感非常好，既不硬又不软烂、嗯，所以是一个适中的口感。
1: 它这个肉质不灭，而且呢都进味儿。您吃鸡腿的时候，哎，觉得有滋有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的时候，照样是有滋有味儿，同时能吃到鸡肉本身的肉味儿。
0: 是的，
1: 这就是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和好的鸡的选择了。
0: 嗯，就是因为做的时候这个功夫足够到家，嗯、所以这烧鸡这个肉，包括这个鸡骨头，都带着这个香味儿。
1: 说的太对了，咬下去的时候尝到的是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的五香味儿在舌尖打个转，然后您再嗦了一下这骨头，它都入着味儿。
0: 嗯，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信的精品烧鸡，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还有惊喜。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呢是5袋的精品烧鸡哈、
1: 嗯，
0: 加赠您1袋，也就是说您到手6袋，每袋是500克，1斤的重量，
1: 全都是净果糖的，您吃的全是整鸡500克1斤的这个鸡。量非常非常的足，
0: 是的，
1: 而且呢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每一只鸡全都是塑封的真空包装，这样呢咱们在家里边保存也比较方便。
0: 嗯，
1: 在外边买呢是47块钱一袋，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给您包邮送到家。另外因为今天我们是首发，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组合还有惊喜。
0: 没错，再给您加赠2袋啊、嗯、也是1袋是500克1斤重量的非遗武训椒麻鸡，这个不是精品烧鸡了，
1: 不是烧鸡，
0: 是椒麻味的鸡。
1: 哎，咱们换换口味，来点这个麻酥酥辣酥酥的这个椒麻鸡，味道做一个差别，您尝尝这两个鸡到底哪个好吃。
0: 对，虽然是赠品，但是我们给到您的赠品也是真正的这个散养鸡，一样脱骨、哎、一样好吃啊。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副中心会客厅，
2: 服务员点菜。
3: 哎呦，您好，您几位？
2: 两位。
3: 那您点点什么呢？
2: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

0: 不是罐口，少点不浪费。
1: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其他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5: 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

0: 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

0: 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傅中心风格。傅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傅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傅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傅中心之声。

0: 13公里，北街韩美林艺术馆，南街环球影城。
1: 是哈，从一条普通的我们这个通行的道路，然后到一条会呼吸的花园街区，这背后呢，不仅是空间的美化哈，更是一次城市更新模式的系统的创新啊、运营前置，包括呢设置先行等等哈，让我们这个街道呢是回归行人，回归生活哈。
0: 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起来探寻梨园里究竟有什么好玩好吃的，包括我们梨园现在有哪些新的变化啊。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项目的政府建设以及运营方三方的代表，一起来解码梨园里背后。

区啊，但是呢周边的业态呢这个还是缺一些啊，居民呢对这个对这个休闲空间的增加的这个意愿还是很高的，啊，第四个呢就是空间基础呢比较成熟啊，这边呢这个绿化带比较原来的绿化带比较宽，这个林荫路啊也基本上成型了，本身呢它还有这个内街啊，然后呢这些呢我们经过综合研判呢也是这个地方呢适合小切口大成效，我们所以说呢就在这儿呢开展了这个里二里这个城市更新的工作，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这个成都玉林路的运营团队啊，和这个我们的大型央企啊

0: 他们想要哪些啊、哪些业态，哪些空间，哪些啊、使用的这个
1: 可以说是功能，是吧？
0: 对，功能、
1: 哎、
0: 啊，然后呢，前面三次开得很成功，但是呢，啊，人民群众呢，这个啊，毕竟有1万多人啊，声音呢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啊，我们这个项目走了这个层。

0: 正向的反馈啊，现在啊基本上没有什么投诉的意见，比如说切切实实补充了周边居民的缺失的业态，也切切实实啊打造了美妙的景观，也切切实实让居民获得了体验感和获得感。
1: 我觉得确实啊，咱们街的细节居然是和居民一起商量出来的，我觉得这就是设置先行的一些魅力，不只是政府拍脑袋，而是大家坐在一起一起去商量一些政策，把需求列出来，然后再把这些需求一条一条的装进咱们的设计图纸里面。而说到这个设计啊，其实这条街很大的一个视觉冲击就是我们可以在网上的视频看到，在路边有一排这个商业盒子，一共有十几个，而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还以为当时是这个临时摆的市集摊位，但是仔细走近一看，有这个咖啡机啊、烘焙间啊，包括这个文创展台，一应俱全，而且每个盒子长得还不一样。当然我们的曹会长也是咱们今天运营团队的负责人啊，那当初您是怎么想到用这种装配式的盒

0: 你看说到这个盒子哈，大家都很奇怪，现在大家你看都是一个特别规规整整的一个建筑，盒子肯定是一个很突发奇想的这么一个想法，但是呢也确实是得到了一个我们想要的一种效果哈。
1: 嗯，
0: 这个探索确实不容易哈。那么我们中建九月作为我们社会资本方，为什么会愿意投资大概近700万来建这样一个盒子？这笔账

0: 标杆，那这个标杆立住了，那我们后续再参与整个北京啊副中心，还有包括我们梨园的这个花园城市的整个的建设，那我们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入场券。
1: 嗯，
0: 总之呢，我们城市更新啊，它不能是一个政府的一个财政的一个独角戏，由我们社会中建九月的社会资本参与，还有我们这个曹会长他们这边的运营的多元的参与，分工协作的一个时代交响曲。那我们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投资合不合算，那我们讲的是不仅的投资的是一条街，更多的是投资的一种模式的可复制性啊。
2: 确实啊，这个合作的建设是需要我们多方共同配合，不只是政府。

0: 非常大的希望，甚至呢就是他们的装修风格设计理念产品突出，我们全程要进行辅导。
1: 嗯，啊，你看，像我们这个整个街区哈，小而美，但是非常有特色哈。
2: 对，要不说咱们很多去过梨园里的居民就说，北京也有自己的玉林路啊。
1: 哎，就是哈，这个玉林路的感受是非常的深的哈。很多城市更新的项目在公共空间里面都是在这个里面做文章哈，但是呢，往往都觉得哎好看不好用啊，有景观了，但是缺少很多的一些功能性哈。那所以呢，梨园里这一次哈，不仅让街道变美了，还植入了一些商业、文化，还有休闲这些复合功能，真正让我们的空间活了起来哈。刘镇长特别想请您跟我们来讲一讲梨园里在功能复合和创新机制上到底做了哪些探索呢？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通州区的梨园镇的梨园里哈，这个花园景观大道哈，这个大家在五一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已经去打过卡了，也对这里呢有一个比较自己认为可能比较吸引自己点的一些小这个可以说是小景观吧，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聊一聊哈。我们也可以见证从一条普通的一些通行道路，然后到一条会呼吸的花园街区哈，这背后呢是一个空间的美化哈。
0: 对，究竟怎么样从街道变成一个花园城市，究竟为什么会呼吸呢？今天我们的会客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梨园里背后的花园样本。欢迎今天的嘉宾啊，来自通州区梨园镇的副镇长刘永光刘镇长，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0: 欢迎刘镇长，还有来自咱们中建九月城市运营有限公司的党委副书记丁立丁书记，欢迎您。

0: 你的努力就能越过越好，一切平静又充满希望。
1: 是哈，向着阳光说了，街区不仅是公园，更是活力社区，设有漫步道、跑步道、骑行等等哈，这些系统全面开放宠物友好的服务啊、包括像这个五一期间呢，他也打卡了很多的一些地方。你看他去了云端面包节，然后还有空中戏剧节，还有天台音乐会等等吧。
0: 是不是也应该来我们梨园里啊？五一刚刚开放，
1: 对、啊、对 对,
0: 对，也对宠物友好。
1: 其实好多就是对于不生活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一些朋友好像还真不是特别知道，但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了解到哈，北京城市副中心有这样的一条花园大道哈。
0: 是，包括说到这个城市更新项目，我们在广告之前刘镇长已经侃侃而谈啊，包括我们梨园里在这条道路上面到底有哪些功能复合和创新机制上的探索，刘镇长继续跟我们分享。
2: 好嘞，我接着说。功能复合方面呢，一个是我们是原有的这个保留原有的基础的功能啊，原有的市政通行，然后说还有说公园绿地的这些基础功能。第二个呢，是我们植入了轻量化的这个装备式的商业空间，把这个所缺失的业态啊，咖啡、文创、非遗、轻食

0: 协同的平台，我们有居民的意识平台，有这个商户的联盟，商户都能够都能够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啊，这个都能够一起商量啊。这通过这些平台呢，我们实现了自我管理，让公共空间啊既能活起来啊，还能管得好啊，可持续发展。
1: 对，说到这个联合审查机制，其实在政府层面它是一个非常严格，包括它是流程化的东西，你需要跟多部门配合啊，包括咱们你看这个梨园里的项目肯定涉及到咱们的园林啊、规字啊、城建啊、市监、城管等等等等啊。不，但是咱们的这个审查机制创新了以后，把原来需要很多个月去审查的跨部门审批压缩到了很短的时间，所以才能真正的探索出来一条功能复合的操作路径。
2: 是哈，你看这个盒子建起来了哈，但是真正一条街火起来当然不是靠盒子本身了，就是里面的一些内容日常哈，日常的运营到底是怎么样。你看从5月1号这个开街到现在一个多月了哈，现在这条街的热度怎么样，有没有遇到比如说像噪音啊、卫生啊、居民的一些投诉的一些情况发生呢？曹总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3: 好的，从那个开街到现在，我们每天会去统计我们商户的一个销售量。目前看来整个销售额是在持续的增加。其中呢，有一个我们只收到一个投诉，就是我们有一个烧烤店，就是居民很担心，就是有那个。

0: 多新盒子旁边的老底商，这些现象咱们经常叫做以新代旧的这种效应。而我们中建九月作为运营方，有没有的刻意去做咱们新老商区之间的这种撮合呢？丁书记，
1: 谢谢主持人。这个现象真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的。它也验证了我们在最开始策划花园大道这个项目这个设计阶段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以新代旧，新旧共生啊。因为在城市更新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处理这个新和旧的这种关系啊。我们应该说，应该是您看到的这种以新代旧的这个老店铺的这个重新装修的这种现象呢，我们有三个机制上的一个安排啊。第一个呢，安排的就是当时叫我们叫空间共享。啊，应该说我们整个十八个盒子，整个的这个经营面全部是朝着内街开的，然后和我们原有的底商呢是一种门对门的这么一个围合式的一条商业内街的这么一个形式，应该是通过这种设计上的这种方式，就实现了这种新旧共生的这么一个共享公共空间、共享客流。
0: 就咱们游客进去的时候，可以左边进去、右边进去，它其实不影响的，两边是合作的关系。
1: 没错，就是它既能看到我们新的业态，也能原来的老商户还能增加他的客流。第二个安排呢，就是刚才一直提到的叫联盟共商啊，应该是我们和镇政府还有包括运营团队一起牵头成立了这个梨园里的商户的发展联盟啊，制定了商户的公约，应该是整个刚才刘正和曹会长也都讲到了，我就不再赘述，但是这个商量本身就是利益共同体的一个孵化的一个过程啊。第三个安排呢，就是叫精准撮合，应该说我们也意识到了这个招商的这些业态的一个互补性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这个拉环咖啡和这个龙山村的糕点啊，一个呢是年轻的潮牌啊，卖的主攻的是下午茶，一个是老字号，主攻的是卖早点。应该说我们牵线啊，跟运营团队一起牵线，让两家做联名活动啊，互相导流，结果呢两边的营业额都涨了。应该说这种真实的鲜活的案例特别有说服力啊，其他的底商一看应该是你火我火，你火我也火的这么一个就是共荣的这么一个局面啊。应该说通过这种底商原来的旧的底商主动升级改造的这么一个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市场信心回归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通过这种以新代旧、新旧共生的这么一种模式呢，实现了这种以点带面啊，自主更新的一个良性的循环，这也是回到了我们最终最开始啊最开始的初衷啊，就是我们城市更新希望整个的就是通过以点带面来带动啊，激活整条街的一个活力啊。
0: 其实我特别好奇，你们做的这个联名活动是怎样的？这两个街区或者这两个商户啊，
2: 门对门
0: 的
2: 商户是吧？
0: 丁书记，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一句话？
1: 应该是我们是通过前期的这个策划，然后他这个商户应该刚才提到了，就是在前期的阶段，我们会把所有的商户这个刚才曹会长和刘正都讲过了啊。那我们在过程中的时候，也会应该说这种撮合的话，是在过程中这个不断的动态变化的，有些的时候不是我们一开始就策划好的，因为招商的这个也是这个曹会长招商我们整个的也是个动态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跟这个我们发现啊追踪到这样的一个
2: 现象
1: 啊，那我们就主动联名啊，通过这联动起来，让他们共同的可能消费券的一些这个互相的抵用啊，或者是说这个通过新的和旧的，然后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发展，然后来促进啊整个这个商户的，因为这个商户发展的好，然后我们这条街然后才会好，
0: 对，
1: 然后老百姓才会真正的受益。
0: 确实，这以新代旧，新旧共生，说起来可能很容易，但做起来其实还是有难度在里面的。
2: 门对门的这些邻居哈，其实呢也是齐心协力共同把这个街区给做旺哈。当然了，我们这个项目呢还有一个特别响亮的口号啊，就是叫做政府引导商户联动、社区参与、专业运营。特别想问一下刘镇长哈，您觉得这四个角色当中，我们政府最难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是引导呢，还是放手呢？
3: 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这个对于镇政府来说呢，最难的是引导和放手之间的一个平衡。我们要在这个在两个中间呢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啊。在北京市的在过去的吧，我们所开展的市政改造啊、街区建设啊，

应该说很多时候都是政府投资驱动，政府呢这个大包大揽啊，从设计建设到管理全程主导。但是呢这个这种方式呢就对这个激发市场的活力和倾听群众的心声呢也就是在后面的长久运营中啊就做得不好。啊现在呢我们在这条

0: 它涉及到很多民生、安全、消防、嗯、一些底线，
1: 嗯
0: 啊，这个刚性的底线我们不放手，啊，这个我们作为政府呢是守住啊政策、安全、民生的底线，牵头啊建立这个联合审查、啊、日常监管、民意反馈这些、
1: 嗯，
0: 啊，把握整体的方向，避免无序的发展。
1: 嗯，
0: 第二个呢是我们不过度的去干预这个事情。我们引入了专业的团队，成立了商户的联盟，啊，制定了居民意识的，居民意识的
2: 这样一个机制，
0: 机制、嗯、啊，然后发动了社区自治。那么说，我们就充分放权，把这个业态的规划啊、商户的自律、邻里的协商啊、这些具体的事务交给市场和群众，
1: 嗯、
0: 啊，尊重专业的判断和商户居民的自主的意愿，
1: 嗯、
0: 啊，
2: 嗯。
0: 在这个项目中呢，我们最大的感触就是啊、政府的核心工作，定好规则，搭好平台，守住底线，啊，解决难题，该管的坚决管好，啊，该放的彻底放开，让各方主体呢各司其职。啊，协同发力。
1: 嗯，
2: 确实啊，你看这个搭建平台，而不是大包大揽，这个角色的转换确实需要很多魄力和实实在在的这个确定性的因素的，包括政府退后一步，商户才能这个往前走一步。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商户联盟的机制，其实这个联盟很多人都会觉得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挂牌子，挂完之后就完事儿了？还真不是，包括挂完牌子之后，我们还真得管事儿啊，有一些外摆怎么摆啊，卫生谁来管啊，这些很细碎的问题。是让这个新老商户能够达成一致中间很关键的因素。曹会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没有沟通和协调处理这些小事儿呢？
3: 是基本上每天都在处理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成立的这个商户共发展联盟、
1: 嗯、
3: 那么共发展首先我们自己叫自治，共治共商共益、
2: 嗯、
3: 那在这个整个联盟的成立以后，我们怎么去实施呢？举个很小的例子，就是我们首先去搭建商户与商户之间，就是我们的这个商户联盟，它不仅仅是这17个新的商户，同时还有老商户加入我们这个联盟、
2: 嗯、
3: 那我们刚才丁书记也说到了，我们要去撮合新老商户的一个融合。另外呢，我们在每一次活动就是刚才提到的五一六一，包括我们端午节，我们都邀请商户在我们联盟群里面去倡议他们做一些理想券去反哺给社区，这个呢也是让我们商户有这个社会意识的一个担当。那在那个包括外摆呀、啊。

0: 龙山村买了糕点，然后在我们那个宠物友好宠物旺那儿去撸撸狗，所以他们的这个我们在规划业态的时候是给他们做了一个区域的一个划分，这样的话呢，商户他更能激活他们的一些因子，并且也能够刺激他们的一些营业额吧。
1: 嗯。好，特别想问一下刘镇长哈，像我们现在的这种这个经营模式吧，如果总结一下，您认为它最值得向其他街道推广的经验是什么哈？比如说是政策突破呢，还是治理机制呢？您给我们总结一下。
2: 好嘞，这个其实我们谈不上政策是突破的，是我们赶上了北京市的好政策，是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的出台，以及这个各种的路径，把以前的各种的不可能变成的可能，所以说按照北京城市更新的这个政策去坚定不移的去推广去做这个事儿，就一定能做成。但是我们觉得要是总结一个经验的话，那么说呢，我们就是说啊，把项目所有的相关方都坐在一起，都坐上一个板凳，政府牵头统筹来守住底线，我们的专业运营团队呢负责市场化的运作和业态的打造，商户呢抱团发展。其实我们最初最担心的是这个老商户会认为新的商户会对他影响，就是形成竞争关系而不同意，
3: 是，
2: 但是事实上这种情况没有出现。
3: 对，现在是相辅相成，
0: 抱团取暖。
2: 对，抱团取暖。他们明就是这些商户都明白，就因为这新业态的引进，实实代代带来了流量，他们也在营业额在增长。刚才这个谁丁总和这个曹总都提到了，就是已经有些商户已经主动的开始要更新了。
3: 是。
2: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要这个各方的诉求被充分的尊重，利益呢形成互补，不能单打独斗，要共建共治共享的良性生态，这个呢就是

0: 约咱们运营方呢，丁世杰。
1: 好，那个主持人刚才提到啊，应该是南北两个超级的邻居啊，两个超级的大 IP 啊，是也是这条街的啊独一无二的一个资源禀赋。我们呢从运营方案一开始啊，就是分两段来编织的。应该说北端呢做的是艺术的户外的延伸，

0: 街区，咱们梨园里的实践也为副中心的花园城市建设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梨园样本。
1: 是的哈，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袁浩，主持张扬，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愿你在副中心感受到花园城市浸润的新温度，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稍后12点播出的是老年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叫做欲望的河，欢迎各位走到我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会跟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一部戏，也聊一座城。这部戏叫做《无人之境》，这座城就是我们天津。有句话正在被越来越多外地来到天津的游客所认可，为一场戏赴一座城，像北京、河北、山东、东三省甚至更远地区的观众会把周末交给天津，把傍晚交给牛奶剧场，一个专门演沉浸式音乐剧的小剧场。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多位嘉宾呢，都是这部戏和这座城的造梦者，从中国大戏院到天津大剧院，从牛奶剧场到张园，天津从来不是一个缺戏的城市，但是无人之境要做的是让更多人为一部戏专程来到天津。这部开演了8个多月、历经多轮改版升级的环境式悬疑音乐剧《无人之境》到底有哪些看点，会给我们天津的文旅市场带来怎样的变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邀请个主创团队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聊。

好，我们来为大家来介绍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嘉宾。首先欢迎牛奶剧场运营方易瑞文化总经理宋本静，欢迎宋总，你好。

0: 音乐剧的小剧场，特别是环境是沉浸式的小剧场，因为天津目前是个空白。其实在整个的包括上海呀、北京其实也有，其实最好的这种音乐剧的沉浸式的环境，这个剧场的环境应该是在上海。其实这么多年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些音乐剧的这些项目啊、当时呢我们就是看是不是能在天津打造一个这样的剧场来演这个沉浸式的音乐剧。这也是跟青年友好，我们是这个叫
1: 强强联合，
0: 然后呢也正好有双方有这种共同的意愿，再一个他们有这种正好有这个原创剧《无人之境》出来啊、然后正好我们就打造了这个剧。为什么放在大悦城呢？因为确实这个音乐剧的它还是一个年轻人的市场。这个咱整个北方，包括刚才说的东北啊，包括这个北京，它都这块的市场还是很大的，有好多人呢都这个搭着高铁坐着飞机跑到上海去看，那为什么不能来天津看呢？所以我们当时再一个呢，就是大悦城这边它的人流量也比较大，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这种便利吃玩是吧，在包括交通各个方面吧，我觉得都非常的适合这。

0: 也是想打造一个属于天津本土的带有悬疑，因为悬疑也是当下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剧情吧。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像小剧场的音乐剧在天津可能还没有，所以我们就是结合了天津的文化，结合了我们想要更适合年轻人的剧场，还有一个就是打造天津的空白音乐剧的空白，所以我们就是原创了属于天津的小剧场音乐剧，然后带有悬疑感。

观众坐在台下的一个固定席位，然后舞台被一个台口框定，灯光很少服务于观众席的这个观演区域，主要服务的就是舞台的表演区。而沉浸式舞台呢，我们打破了台口，融入了观演交融，然后没有固定的舞台边界，演员游走在观众之间。其实大家买了票之后，检了票走进剧场，其实就相当于走进了1945年七月的天津的这个凶宅发生地的这个环境当中。这就是镜框式舞台与沉浸式的不同。那么对于这次无人之境2026

0: 些观众和一些
1: 调动，
0: 对，还有灯光的走向，可能什么时候这个地方我回头，或者这个地方我走到另外一个调度，然后灯光再起，可能每一场都会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时间点。对，
1: 所以说2026新版出来之后，也得演员也得记灯光哈，是不是 Q 点在哪里、啊？要不然就走出光区了，是吧？
0: 对对对，这个是比去年要复杂很多的一个，
1: 要复杂很多哈，去看。

自己需要控制一些演出过程当中的一些力度，因为可能演大剧场跟演小剧场演员需要使出的劲儿可能不太一样，然后大剧场的话因为它会吸收很多演员的东西，所以因为你跟观众的距离会比较远，你可能会对你可能会表情也好肢体也好可能会放大一点，然后才能让观众看得清楚。但小剧场的话因为跟观众基本上很多时候都是面对面交流，然后所以有的时候就可能观众也会提一些意见，比如说在小剧场的话你可能唱歌的时候那个注意一下表情管理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些是其实是以前演大剧场的时候没有说考虑那么多的一个因素啊，也就是演了之后才觉得哦原来可能我在演小剧场的时候我还要注意到一些以前注意不到的东西，这个是可能

0: 2025年的那个一版的时候的演员要求会更难，就是
1: 那差了更
0: 可能对，可能他就是真的像我们的音乐总监老师说的一样，就是说他要重新的艺考一下了。我们可能就是对于声乐这方面就是要求的很严，包括我们要求演员的吐字一定要清晰，情感表达一定要到位，像我们的那个协调性，这就不用说了，一定是要很好。包括可能是说有的演员，像庆泽和佳悦，这都是我们老演员了，可能他们刚刚开始加入到无人之境大家庭的时候，可能还会觉得哦，怎么这个动作怎么是这样的啊？我怎么会站不稳呢？但是通过我们演了50场、60场之后，他们就有了很大的提高，然后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那个成长。所以我们在起初在策划要排一个属于天津的这个音乐剧的时候，就是多方面吧，我们对我们的剧本有严格的要求，对我们的演员有严格的要求，所以才打磨出了现在比较

0: 天泽是不是？
1: 对，天泽、还有一真，那我们老卡斯是天津人。
0: 好，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3: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4: 然后呢？
3: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4: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5: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3: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6: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3: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5: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各位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我是来自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赵敏。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可以为一场戏赋一座城的环境式悬疑音乐剧《不认之境》。
1: 天津的音乐剧虽然说可能起步没有像上海那么早，会比它要晚一些，但是我们的观众群体可不少啊。就我了解到，其实对于看喜欢音乐剧的朋友，包括愿意去跨城看音乐剧的朋友有非常非常多。那他们在你们的剧场当中，其实看你们的剧也是多次刷，很刷，可能都是你们的人质了，已经是。对，他们跟你们的这个互动和对于你们表演的这样的整个的呈现，有没有什么难忘的或者是可以分享的一些细节？
2: 其实有，就比如我们无人之境的一些接生粉，他们来看过，已经看过几十场了吧，几乎每场都在。
1: 嗯，
2: 然后他们也会给我们发一些小红书私信啊，然后鼓励我们，
1: 嗯，
2: 然后说，哎呀，今天表现怎么怎么样，真的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那个鼓励，然后也会让我们就是慢慢的进步。
3: 因为我们有一位就是老粉丝，他看了60多场《无人之境》，
1: 几乎每一场是不是都在了？
3: 基本上相当于每一场都在。
1: 嗯，
3: 然后他也看过不同的演员的一种搭配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他心里面会有很多的，就是比如说我看过这一场，哎，这一场哪里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看另外一场的时候，给我哪些比较新奇的感受？他自己心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判断的，然后所以。这场演完的时候可能他下来就会说，哎，今天我看到了哪个地方你突然一下不一样了，怎么怎么回事，他会跟你讨论这种东西，然后你就会给他去解释。
1: 有时候演员都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
3: 对，
1: 是不是？
3: 因为就是你要接对手的反应嘛，可能今天对手给的反应是另外一种，那你就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接。然后包括我们的粉丝在看过我们无人之境之后，然后也会对很多的演员就是比较喜欢，然后他还可能会去看这些演员别的一些戏什么之类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1: 那又唱又跳，其实当然对音乐剧的本身的这个训练来说，肯定就是必须要求这是基功了，基本功了。但是可能在这个环境式的这个小剧场当中，它本身其实空间有限，
3: 嗯，
1: 怎么去更好的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拿自己最棒的那一面出来，可能也不太容易。就包括嘉悦一开始面对那么多人去跳舞的时候，你自己的感受。对，因为不同的角度啊，大家都会去看你，你要做到360度无死角啊。
2: 哎呀，而且呀，我
1: 这个难啊，
2: 我在之前我都没有跳过这种舞种，然后可能刚来的时候我在舞蹈方面也有很大
1: 的挑战。你来面试
2: 的
1: 时候不知道是吗？
2: 我面试的时候就是我是会跳舞，但是没有学过这种舞种，一直在转着转，然后穿着高跟鞋转，真的会站不稳，
1: 是吧？
2: 然后也是跟演员搭配了好久，可能才会熟练一些，
1: 嗯，
2: 所以可能考虑不到这个360度无死角这个问题，就是保证自己只要跳的
1: 顺利
2: 舒服就可以，在那个剧情当中就行。
1: 嗯，不过本身已经我们的妆造加持已经很漂亮了哈，对，但是可能也会有上上下下然后不同位置的一个变化，是不是？
2: 嗯，
1: 这个既调度还是挺难的。
2: 嗯，
1: 那对于灯光老师来说，他们每一场演员可能有，比如说有观众的反馈，有演员给你们的一个反馈，我们可能从本上不能够大动，但是从灯光上面来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微调，是不是？经过了一段过程吧。
4: 对，其实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
1: 痛苦吗？
4: 还是挺煎熬的。
1: 挺煎熬的。
4: 因为在2025年的时候，
1: 嗯，
4: 我们每一组就是每一个角色它是有4个卡司，然后我们一部戏，嗯，

0: 是四个演员，等于是16个卡司。
1: 嗯，
0: 然后他们每一组
1: 还都有不同的搭配，
0: 搭配的不一样。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有个人的习惯嘛，可能 A 站在这里 ，B 站在这里，所以我就基本每次我都在动，
1: 嗯、
0: 因为基本灯光编程的话，就编程已经编好了。
1: 嗯。
0: 就不会有大动的情况了，而且还有我们演员的身高的不一样，所以可能他站在第三层台阶脸是亮的，可能这个演员站在第三层台阶就是脖子以下是亮，所以我们每次都要进行临时
1: 调整。是不是庆泽就得特殊的给他调位置？
0: 对，
1: 他个儿比较高。
0: 其实他还好，在2026版我们有一个李宝的演员，就是演完我就跟他说了，我们还要再大概再对一下。
1: 嗯，
0: 他的这个具体的位置，
1: 对演员也会对你们灯光有要求。我这个角度可能从我右脸上照的会更好看一点，是不是？
0: 昨天结束之后，演员 SD， 然后正好我结束了，我就走了，然后正好路过他们那儿，然后有一个粉丝就过来跟我说了，说。你看我们的演员都那么年轻，为什么你打完了之后他们都老了10岁？我说我在调整，我在调整，确实是有不一样的。
1: 啊，
0: 对于演员的肤色，
1: 那对于演员来说，对，因为每个人可能吃光的这个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包括他的肤色、化妆啊等等，尽可能的去调整，但是肯定还有千差万别。也就是说，你要为每一组每一位演员来设计他的光位。
0: 对。
2: 其实的话就是说粉丝有说是演员很年轻，为什么打了光之后显老呢？但是从我们的这个戏本身来说的话，
1: 他是符合角色的，
2: 对，他要符合角色。我们的所有的不管是点位还是灯光的一些配合，他其实宗旨就是要符合剧情，符合角色。那也许其实就是您如果是在戏里面觉得这个演员他已经不是他本人，那就对了，因为他在演的是剧里的人。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让观众如果有这种反馈也很好，因为起码是他看到了我们的人物。
1: 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一种肯定哈，因为演员其实追求的不见得是我每一部戏看到的是我自己，更希望是剧抛脸，我每一个角色都是这个角色，是不是？那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沉浸式的这种小剧场对于导演思维来说的话，是不是有和镜框式和我们其他那种舞台或者大剧场来说有很大的不一样？
2: 对，因为是大剧场，就像刚刚所说的，它有第四面墙，但小剧场是没有的。然后我们呢，也是因为也是刚刚，其实说是第一个小剧场这种音乐剧，然后我们也加入在互动方面和在我们让所有的观众都能真正的去看懂戏，走进戏里，不是当一个旁观者，而是当剧中之人。我们要考虑到很多方面，就是在我们排练的时候，可能是导演会坐在正面看，正面看 OK 的，这个角度啊都是可以的。发现到了侧面去看，不可以，我这边的观众体验感不好，那可能这时候就要去调整演员的调度，调整演员的，也许他的第一句面向的是 A 点，那他可能第二句就要到面向 B 点，或者是面向 A 和 B 点的
1: 中间。
2: 对，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跟大剧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大剧场可能我只要面对 A 点就 OK 了，或者说哪怕是C 和 B， 但是在小剧场可能有 A B C D E F G， 就很多个点位都要去考虑到，因为你要站在观众的角度去体验这个戏，因为是我们想做到的，就是让观众能走进去，而不是坐在那儿看，而是走进我们的剧情当中。包括我们2026，我们增加了很多的互动点，像刚刚宋总应该已经抛出来了，我们的观众可能他就可以说我们剧中的台词，增加我们的零距离的感受。也许我们的美丽，也许我们的侦探，也许我们的李宝，某一刻就跟你贴脸了，对着你去说他的台词，可能与你手牵手，或者是与你背靠背，这个都会在我们这个互动和我们这个剧情当中去有所体现。还有就是每一场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感受，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在不同的位置去观赏我们整个，就是说剧场的观众席位啊，不同的位置去观赏我们整个剧，可给你的体验可能是不一样的。
1: 沈慕周这个角色来说说坐哪儿？
3: 就是有一些互动位，也许有可能我今天演的时候我互动的是这个位置，但我明天可能就会互动旁边的一个小位置。
1: 有没有一个大概的区域？比如说我们在
4: 这个应该是现在目前是为什么要设置 VIP 区呢？ VIP 区的互动是最好的，这是不用说的哈。VIP 区，但是我们还有福利哈，因为还有那个歌词本，就是你只要是买了 VIP 票的，还有歌词本。再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衍生品，还有一些我们的那个什么包啊。是吧？还有一些这个什么这卡片是吧？都有。所以呢，就是这个 VIP 区呢，就是现在这个我们原来的这个就是在那个舞台两侧了
1: 啊，
4: 它现在是四个桌子了，不是跟之前不一样，之前是两排嘛，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空间出来了。空间出来之后，它在每个桌上，它还有一些这个可以，为什么要有台词呢？就是它有一些互动的动作，就是在这个 VIP 区是可能。中叫什么中签就是最大的啊，但是那个 B 区呢，会 A 区呢，那边也都会有一些互动，但是呢，最好的位置还是在 VIP 区。
1: 嗯
4: ，VIP 区它的福利是不一样的啊，因为你看的东西也看的这个视角也是不一样的，
1: 视角不一样
4: 啊。对。
1: 好，那这就是我们对于外地来或者第一次走到我们的剧场当中的观众朋友哈，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机会哈。那其实小剧场本身其实就是。是零距离，他的这个信念感，或者说我对于这个角色的呈现，就要和别的情况不一样哈。佳悦有没有摸索到一种你自己演音乐剧的，或者是这样的类型音乐剧的一些经验啊？
2: 因为我到目前为止，其实我都是这种沉浸式的剧场，所以可能跟观众零距离。还是比较就是已经很熟悉了，但是这个无人之境吧真的互动很多，然后也会可能一些接生粉，然后他们会经常的会选一些互动位嘛，然后跟我们也会比较熟悉，然后互动起来也会更加的有意思一些，然后可能对我来说互动就会让我觉得哎很新奇，很有意思，
1: 有挑战，
2: 每一场都不一样，
1: 有挑战，
2: 刚开始是很有挑战的，因为我这个人吧也是一个比较内向的 I 人然后让我去跟观众互动其实也是很有挑战的，但是现在我就说无人之境改变了我很多，也让我成长了不少嘛，所以现在对我来说我觉得在互动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太大压力的，
0: 变成艺人
1: 对，因为我们天津的观众啊，尤其是对于互动性强的观众，他一点都不怵的，他非常享受这样的一种过程、啊、
2: 是的，我们像我们昨天的我们那一场观众，哇，
4: 这是
2: 表现了我们天津哏儿都的这个一个文化，就是绝对不会让你的话撂地儿。像我们的演员昨天就是临场发挥，真的是
4: 临场发挥最多的，
2: 而且观众给了这个刺激感之后呢，演员也很兴奋，就是他有了这个互动的那个氛围之后，演员就说哇今天很爽，演得
1: 很爽
2: 对，
1: 很到位，
2: 因为他们演员也是需要一个刺激的嘛，然后像刚刚有说，就我们的互动是在像宋总说在 VIP 区域，但是我们也不是 VIP 指定性的，就所有的 VIP 可能都会某一点是让我们的演员有突然间的出现，然后可能是这里我可能是想说一下，如果要是说真的是对听感要求很高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选择我们的 B 区的一二三排九座。如果你对你的，我就要来享受我的音乐，我要来听，就是一定是我们的聆听盛典，就是我们的 B 区和 C 区的一二排一二三。
1: 角度哈，那也有观众说我就不愿意放在光区之下，但是我又想很好的去看到整个全貌，我也想要一种上帝视角。这灯光老师推荐哪个区域？
0: 那就坐在控制室最前面那一排，
1: 控制室
0: 登机位。
2: 但是那个位置就是有利和有弊，
1: 它是不是有一点点遮挡？会有吗？
4: 没有遮挡
2: 。因为我们这个其实一个框架式的这个舞台，包括一个小剧场，这个其实它是有一个声控的问题，就是看大家的在意点是哪里。说我只是想看清我的全貌，那可能就是越高可能会越好。但是你可能，那你看眼睛看到了全貌，可能你的耳朵就会有一点点的
0: 影响。
2: 对，所以就是说看您的观众们的需求
1: 和自己的想法哈。
2: 对，
1: 多刷多刷。 今天做 VIP， 明天做 B 区，后天做这个灯控位哈。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对对，这个是最有趣的哈。那在编排上呢？编排上有没有给外地的观众，比如说我们的时间，这个演出的时间等等，会给他们有些考虑？我们基本上都是下午的3点钟。
2: 对对对对对。
4: 对，这个现在基本上我们现在排的时间呢，基本上选择了周六的下午3点和周日的下午3点。
1: 嗯嗯。
4: 这个一个是方便外地观众来哈，再一个呢，特别周日为什么安到晚上？就是因为就是他这个看完之后才可以回去。
1: 啊、哦。
4: 他不单就是周日的话，
1: 下午
4: 周不单周一去上班嘛。
1: 不单周一上班。
4: 其实这个反正还是蛮合理的现在啊。
1: 对、嗯，而且在我们的商场当中啊，吃喝玩其实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4: 对他。其实你看也是中午，比方说12点半1点吃完饭，吃完饭3点正好看戏，看完之后还不打算这个再去，5点结束吧，差不多5点多左右，再去逛一逛，再去吃了就可以了。
1: 两位呢，更享受大剧场的演出还是小剧场的演出？两位演员，
2: 两位演员可以唱两句。
1: 唱两句，哎呦，
3: 唱现在就唱吗？其实大剧场跟小剧场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样的，因为都有不同的感受。
1: 嗯，
3: 大剧场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很多时候你会演得很过瘾、很爽。
1: 嗯，
3: 然后小剧场的话，可能更多的时候你注意到一些细腻的东西，比如说你在演戏当中的微表情和一些小动作、小设计，这个其实是跟大剧场不一样的，所以对我们来说都很好，感觉感受。嗯，
1: 佳悦呢？
5: 对我来说也是，就是小剧场会，大家会更能看清演员的脸嘛，所以演员那个表情一定要做得很到位，一些眼神戏啊，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然后对于大剧场来说，就是真的很过瘾演的，然后我觉得各有各的好。
1: 现在两位接到了其他剧目的邀约 offer 吗？
3: 有，对，我俩包括在北京，我俩也有。同一部戏在一直在演
1: 哦，好好，我其实很多的观众会是因为喜欢这样的角色，喜欢这样的演员而去追到他的这部剧，其实这就是音乐剧很重要的一种特点吧，或者它的传播方式是这样的，它可能跟其他的话剧不太一样，话剧可能更吃本子，但是在音乐剧当中更吃的是演员的一个表演，还有就是沉浸式，大家看完沉浸式的时候，可能对于大剧场音乐剧反而不是那么满足了，我跟你距离太远了，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那其实这种沉浸式的音乐剧的这种小剧场在中国目前的演出市场当中，宋总您自己的一个判断是处于，尤其是对我们天津来说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未来

0: 啊。嗯、但是我们也希望天津能够有更多这样的剧场能够出现。因为跟上海啊，因为上海确实是它的体量比较大。
1: 嗯。
0: 比方说我们要剧场看一部剧，我可能去一周，去一个周末能看好几部。
1: 嗯。
0: 对吧？但天津没有。所以呢，但是后边我们也会再努力再把更多的剧目这个引到天津。现在其实我们跟上海也在做一些联动和合作，再一个也在我们本土的这些这个包括原创的我们也在做，还是要保证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占有率，然后怎么能够把这个市场打开，市场其实还是蛮难的啊。但是现在这个当下这个市场这个它是比较低迷的，不是说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啊。
1: 嗯，
0: 但是未来我们非常看好这个板块啊，将来在咱们怎么能够发力，还有怎么能够创造更多的新的剧目，然后把这个市场培育起来。其实现在是一个培育的过程，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好。
1: 好，期待着我们宋总版的亚洲大厦哈，早日在天津落地。
0: 我们有这个梦想。
1: 好，最后啊，一点点时间哈，几位嘉宾对说了一说，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来说一说自己对于无人之境的一句宣传。嗯，星泽来先说。
2: 我先说吗？
1: 一句话，来。
2: 一句话就是，希望无人之境越来越好，演的时间越来越长，也希望观众多多的走进剧场，跟我们做一个见面和观演。
1: 嗯，好。

0: 有一个更多的在我节目当中一个展示哈，因为灯光确实现在来说的话，可能大家对于一部剧的质感来说，舞美已经是非常非常重要了哈。
1: 对对对对对，
0: 来，方导。
1: 希望现在在线上的观众走进南开大悦城牛奶剧场，观看我们余佳悦的施美丽、许庆泽的沈墨舟
0: 好嘞
1: 的演出，牛奶剧场等大家。
0: 好，宋总。
2: 我是希望无人之境越走越远啊，未来我们也有考虑要做精装版啊，走向全国。谢谢。
0: 好，期待着我们剧场再见哈！再次感谢几位嘉宾的到来，谢谢。
3: 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节目，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赵敏，我们下期再会。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2: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又到了年终618的时候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是要参与到这个年终大庆当中。
1: 周老师，咱们不能落空，对吧？所以说今天给您推荐的好东西，千万别错过了。您一边听，我们一边给您介绍。
0: 没错，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618的这个第一件特价商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安家善道这个品牌的五常大米的特惠组。咱平常呢，这个买米买面，基本上都是赶着这个有购物节的时候，有让利的时候。
0: 对，
1: 咱们今天也不例外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让您吃着放心，吃到实惠。首先，什么叫吃着放心？因为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您收到货以后呢，看到外包装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
0: 这很重要。
1: 另外呢，还有什么五常大米协会认证颁发的五常大米的证明商标的准用证，还有包括外包装上也有五常大米的这个标志啊。您拿到手以后，看看这几个标志，您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因为这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0: 对，
1: 而且把这个袋翻过来，它背后还印着什么呢？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是它的生产地，执行标准是 GBT19266。那么这个标准就要求了，就是里边这一袋里边装的每一颗米都是要在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所以说呢，您买到的是放心的、真正的来自于五常市的五常大米。
0: 所以大家买东西呢，一定要习惯于看标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要说好吃啊，还真是五常大米。
1: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正经的这个稻花香。咱平常不是经常看到那个稻花香的这个介绍吗？
0: 是，
1: 它这个品种叫做五优稻二号。特点是什么？就是香。咱们这个米饭蒸完了以后，一打开那电饭煲，您就能闻到，这个米饭真香。而且即便是放凉了，您再隔一夜用它做炒饭的时候，那个米也有那弹牙的劲儿。
0: 我跟你说，这大米啊，有的时候跟菜相比呢，可能它就是一个配头啊。有些人都不爱吃主食。这个五常大米呢，我有一次吃了以后啊，它真是喧宾夺主了，比那菜还香。
1: 对，这就是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这个组合装啊，而且呢是特别特别实惠的。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

0: 组合呢，应该说是非常的实惠啊。咱们是安家善道五常大米的特惠组合，咱们是2.5公斤一袋，给大家五袋，
1: 五斤一袋，给大家五袋，一共是25斤。
0: 没错，
1: 市场售价呢，一般您要买五常大米的话，现在便宜的9块多、10块钱，对吧？贵一点的12块钱。
0: 是，
1: 哎，咱们今天这25斤，您随便进个超市，您家门口底下的那个小超市里边买上5斤，您就知道多少钱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北广之前的售价是199，但是啊，提醒大家一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给大家带来的618的特别节目，
0: 是，
1: 所以说我们有特别的福利价，
0: 今天呢又直降20，咱们179元就可以拿走了，
1: 哎，179块钱带走的是25斤大米，
0: 5袋，
1: 哎，和7块来钱一斤，这个价格和平常的普通大米基本价格差不多了，
0: 是，
1: 今天您吃到的是正经的真真正正的五常大米，而且不用担心保质期，到年底呢咱肯定能吃得完，
0: 没错，有些朋友说那五袋说的话那这吃不完呢，没事啊，咱们这个保质期呢到年底呢且吃呢，
1: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五常大米还给您省一大事儿，是什么呢，由我们的京东快递小哥给您送上楼，无论是您这房有没有电梯，直接给您扛到家门口，省得老头老太太自己提了，
0: 哎呦，这个是省大事了，
1: 哎，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安家善道他们家的五常大米呢，是保真五常，保无掺假，保证非转基因，而且另外他们家有什么14项的农残检测，4项的重金属检测，全部无检出，保证是无添加的，所以说您吃到的这么香香的五常大米，是真真正正的可以放心吃的大米，
0: 对，咱们是5斤一袋啊，给大家一共是5袋，25斤，那么市场价呢就得10多块钱一斤了啊，这就25斤的话您看得多少钱了，
1: 北广之前卖199，今天我们的618特别节目的特别福利价只需要
0: 179元。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说完了大米，咱们马上来介绍第二样啊。咱们说完了主食，还得来点零食，
0: 小吃啊、
1: 哎，小吃。咱们第二样呢，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新动力的有机干栗仁儿，
0: 哎，栗子仁儿，
1: 哎，您要说北京人非常非常喜欢吃栗子，哎，以前呢只有是什么秋冬天，
0: 没错，
1: 但是随着现在的科技的发展，包括我们种植技术的改变，现在您在现在这个时候也能吃到这个好栗子了，
0: 是，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新动力的有机干栗仁呢，它是正经的叫做什么京东板栗，
0: 哎，
1: 您要知道啊，上个世纪30年代初，北京的干果店开始普遍经营这个糖炒栗子，用的是什么？用的就是咱们北京本地产的这个京东板栗。比如说前面大街的通三益，
0: 对，
1: 还有那西口的这个聚顺和，那个时候买栗子喜欢什么？个大的，味儿甜的，
0: 对，
1: 口绵密的，香味浓郁的，这个恰恰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动力有机干栗仁的这个特点，
0: 对，
1: 就是个大，味儿甜，口感比较糯，而且呢香味比较浓郁，
0: 是高甜高糯，
1: 高甜高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啊，您去吃的时候会发现什么？它和其他产地的栗子不一样，首先个儿就比较大，
0: 对，
1: 另外是什么？另外这个甜味您是能闻得到的，哎，打开袋以后会发现什么？每个栗子，这省事儿，
0: 是那不用剥皮儿了，
1: 不用剥皮儿了，都给您剥成栗子仁了，
0: 是，而且还不是黏黏的，
1: 哎，直接拿出来就能吃，而且不粘手，比较干爽，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咱们老说栗子面，栗子面其实就是得有这个糯质，得有这干松劲儿，哎，而且呢是软而不粘，您即便牙口不好的话，它也不会粘您的上牙膛，而且呢独特的那种焦香味儿啊是非常非常诱人的，但是您吃这个栗子感觉哟挺甜的，
0: 对，为什么这么好啊？因为它是有机的，
1: 哎，它是有机的，
0: 对，
1: 它的每一袋上都有明确的有机标贴，而且呢它上面还会有二维码，如果您有手机的话扫一下二维码，那个就是它的有机身份证，可以查到是不是真有机啊，是哪儿产的呀，这些都是它的证明，它的好吃的来源，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所有的新动力的有机干栗仁，每一颗都不加糖，您吃到的所有甜味儿 都是源于栗子本身自己的。这个栗子您拿回去尝尝，真的又省事儿又方便，同时又好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袋数实在是太多了，价格太合适了。
0: 是是，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是这样的啊，有主品有赠品。咱们的主品呢是新动力的有机的干栗仁，咱们是50克一袋，给大家
1: 一两一袋，
0: 哎，20袋。
1: 然后呢，我们的赠品是翻倍，等于说变成40袋，每袋是1两的栗子仁，这不是有那壳的栗子啊，是就纯栗子仁，而且保质期1年半左右的时间，到这个2027年8月份呢，都是今年新给大家做的。那么以往北广的售价是199块钱，今天再次强调，您现在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给大家带来的618的特别节目，所以说我们有年终福利价，今天我们的价格40袋每袋1两的栗子仁只需要
0: 179元，比平时的价格又直降20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板栗仁高甜高糯，没有壳，不用包，省时省力，而且每个呢全都是独立的包装，1两一袋，里边呢有10几个栗子，控制一下您每天的量，因为实在是太省事儿了。这个独立包装还是保鲜的，您放比如说2、3月、4、5个月，甚至1年左右的时间，您再打开里边还是有水分的，里边还是那么软软糯糯高甜度的，所以说您吃这个栗子既营养同时又好吃，另外非常非常的干净，因为它是有有机证明的。
0: 没错，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呢，一共是40袋，每袋是1两的量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618的福利价格，
0: 是
1: 17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周老师说完了吃了以后，咱们是不是得来点
0: 喝的是吧？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样618的特别福利品呢，是来自于番茄这个品牌的果蔬汁，这个是我们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为什么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日常说健康饮食，水果蔬菜自然是少不了的。
0: 对，
1: 但是您会发现，像周老师这岁数的，哎，上了点年纪，
0: 知道要吃什么水果蔬菜，但是呢，真的吃不了那么多，
1: 或者是比如说家里边有孩子的，就不爱吃水果蔬菜。
0: 对，
1: 那怎么办呢？咱们把今天的这个水果蔬菜做成汁儿，给它做一个非常非常营养的果蔬汁儿，基本上一嘬跟喝果汁一样，
0: 是
1: 咱们就把这个蔬菜营养给它补齐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果蔬汁呢，还有名头啊，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生产的，也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推荐的，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专家推荐产品。
0: 一听这些就让人放心了。
1: 哎，比如说您在飞机上啊，喝的那些饮料，包括现在的学生啊吃的那个配餐，有这个番茄的果蔬汁。那么它为什么这么营养，这么受到大家欢迎呢？其实是因为它的选料，它里边含有4种不同的原材料，比如说有苹果，有胡萝卜，有番茄，有橙子。我就举两样，我小时候就不爱吃胡萝卜。

0: 味道不一样了、
1: 哎、味道不一样，有着苹果和橙子酸酸甜甜的味道给它搭配、嗯、同时我们也能摄取什么，比如说番茄当中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A 啊， B1 B2 和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维生素、嗯、以及胡萝卜里边的贝塔胡萝卜素，其实对于孩子和中老年人包括女性朋友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0: 番茄红素什么呢、嗯、
1: 对，但是咱们平常呢可能吃不了这么多种，吃不了这么多的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果蔬汁，就是一种您在日常当中补充维生素，补充各种各样的膳食纤维，包括补充各种蔬菜当中的营养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咱们喝下去这蔬菜水果，
0: 嗯，而且有些你单吃的话呢你可能不爱吃，
1: 对，
0: 但是整个这四种水果一调完了以后，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吸引人。
1: 哎，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果蔬汁是125毫升的一盒的装，这一盒相当于多少呢、
0: 嗯、
1: 您让孩子或者老人喝这一盒，一杯下去等于吃了两个苹果，
0: 嚯，
1: 一个半番茄、
0: 嗯、
1: 将近一整个橘子，还有一根胡萝卜。
0: 哦，
1: 咱们每天通过这一小盒的浓缩果蔬汁、
0: 嗯、
1: 就能补充这些水果蔬菜的营养，您说

0: 组合是299元，
1: 您可以，
0: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
1: 哎，您可以听一下之前的节目是299，但是今天您现在听到的是北广购物的618年终的特别节目，我们有福利价，直降199元，同时组合翻倍变成了72盒
0: 了，
1: 72盒每盒是125毫升，今天您到手只需要199元，和每盒多少呢？2块来钱，但是记住，每一盒的营养相当于吃两个苹果，一个半番茄，将近一个橘子，还有一根胡萝卜。您说这样实惠，您能不抢吗？
0: 太合算了，
1: 而且保质期都到10月份左右，您不用担心说喝不完。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这个果蔬汁呢还是非常非常安全的，里边是不光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同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这在饮料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0: 是，
1: 那么这款健康的，营养非常非常丰富的，同时便捷的解决大家日常在生活当中吃不了那么多种类的水果蔬菜，吃不了那么多量水果蔬菜的番茄果蔬汁，这就是我们618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第三样商品。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199带走72盒，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以往在平台上，我们给大家推荐过肉松饼，而且这个产品卖的特别的好，大家反馈也非常的多。
1: 您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就是实用。
0: 对，
1: 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里边，比如说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家里边备点零食啊，是特别实用而且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0: 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会有道的无蔗糖肉松饼做了一个升级，这个升级也要感谢我们北广的这些听众们。因为买回去之前的这个肉松饼吃完了以后呢，给我们一些反馈，然后呢我们再跟厂家说你这些我们的听众要求升级，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版的无蔗糖肉松饼。你看啊，升级啊有几个方面，以前的这个饼皮儿是什么呢？有绿豆，有山药。哎，您发现这个饼皮儿和平常咱们吃的这个点心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平常咱们吃的点心有酥皮儿的，有面皮儿的，但是很少有这个叫做山药皮儿和绿豆皮儿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做这个山药肉松饼的时候呢，想的是一个是营养要丰富，另外一个口感要软。因为我们的大部分听众是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你要好消化好咬，所以说呢绿豆是做出来这个饼皮儿特别软，
0: 比较软，
1: 比较松散。然后呢这个里边加入了山药，这个山药啊，因为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粘多糖，包括蛋白质什么的，这个营养丰富程度比较高了。那么升级在哪？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药肉松饼，它里边还加入了豌豆。这个豌豆呢
0: 更韧一点，
1: 更韧一点，口感呢更弹牙一点。还有一个豌豆里边的纤维素更多。您看，很少有做这个豌豆皮儿的这种东西，是因为豌豆不好成型，但是它搭配绿豆，搭配小麦粉就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豌豆里边这个纤维素让咱们比较畅通，比较好消化，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升级，饼皮上的升级。另外呢还有一个馅儿上的升级，馅儿啊本身做的就特别好，因为它用的这个肉松特别优质，而且呢用的肉松的量比较多。以前咱们这个肉松和皮儿的这个比例是4:1，一口咬下去以后里边那个肉松啊是带汁儿的，吃起来呢有咸鲜的口感。但是我们的这个听众反映说，这个肉松还能不能再加量一点？没问题，
0: 皮儿能不能再薄一点？
1: 皮儿能不能再薄一点？今天这个真的算是薄皮儿大馅儿了，里边的肉松和皮儿的比例是5:1，您一口咬下去后，皮儿比较薄，里边肉松特别特别的实在，
0: 加了肉松的量了。
1: 还有一个升级，这是第二个升级了，第三个升级是什么？关注糖，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是打电话过来以后问，哟。我不能吃糖，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吃？我们的一般客服回复是什么呢？就是您得咨询一下专家，或者说咨询一下您身边的专业人员，因为我们不好提供建议。

0: 益。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升级是什么？里边添加的是零蔗糖
1: 哦。
0: 啊，什么叫零蔗糖？里边是没有蔗糖的，而且呢，它是用着木糖醇去进行代替的，添加量在3%左右啊，3%左右，借一点点甜味儿。所以说，这样的小零食，这样的肉松饼，是咱们如果您对于糖特别关注，如果您平常不能吃糖的话，这个肉松饼是适合您的。这个是第三个升级，第四个升级是什么？零反式脂肪酸。我们都知道反式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不好啊。关注油的，关注这个脂肪酸的人群，如果您平常哎吃什么东西都会有一点心理负担的话，这个不必太过于担心了。零反式脂肪酸这个对于您身体的影响会小一些了。
1: 对，另外这个反式脂肪酸啊，大家知道，比如像一些蛋糕，
0: 哎，
1: 还有一些点心，
0: 哎，
1: 里边基本上都有反式脂肪酸，因为呢它会很香，
0: 哎，
1: 但是呢成本相对比较低，
0: 对
1: 啊，所以厂家都会用到。但是咱们今天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味道有了，但是呢没用这个东西，所以呢你不用担心。
0: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四大升级的这个山药肉松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199元没变，但是性价比真的是叫特别高。
1: 是，咱们呢连主品在加赠，还有特别的赠送啊。咱们主品呢是30克一个啊，左右这么一个，给大家2斤，
0: 两斤。对。
1: 那今天我们在加赠呢，再给大家2斤，这就是4斤。一般咱们4斤是凑一箱的，
0: 凑一箱。您看、啊、哪有
1: 一箱了？
0: 按斤卖这个肉松饼，外边全一个一个卖。
1: 对。
0: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4斤的基础上再翻倍，买2斤发8斤，等于买2发8，一共是2箱。2箱有多少个这个肉松饼呢？您看啊，1斤基本上16-17个，这个8斤左右基本上就是140个左右的这个肉松饼。如果您在超市里边按个买的话，一个3.5元，就会有到这个牌子
1: 4-500了。
0: 整个加起来一共450元。今天还是原价199元，和每个肉松饼1.5元。
1: 打五折还转弯了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我建议您多订一点哈，因为这个都是独立包装的，都是塑装的，
0: 也放得住，
1: 搁的这个日常的地方就行了，也不用搁什么冰箱等等等等的，所以它这个放置非常方便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肉松饼呢，一个是它因为升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看啊，1.5元一个。如果说比如说今天觉得有点饿了，或孩子回家了以后着急的，就是想吃点什么东西，嘴里边这个馋了，有时候不是饿了就是馋了。
1: 是是，
0: 1-2个肉松饼
1: 够，
0: 基本就够了。一天呢，和1.25元，或者说3元左右，这个小零食就够了。
1: 而且140。

0: 哎，上班的时候您带两三个也行，特别干净，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而且呢一个一个的全都是这个真空的，您放心去储存，放心去携带就没问题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会有道的这个升级版的无蔗糖零反式脂肪酸的山药肉松饼，一个呢30克左右，这个大小也合适，
1: 大小合适
0: 对吧、哎、今天给大家是买2斤送2斤，然后呢买2发8，等于说呢加起来一共是8斤左右，2箱的这个山药肉松饼，那么加起来一共是140个左右独立包装的这样的肉松饼的小零食，今天的价格199块钱，和每个1.5块。
1: 没错，加量不加价。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咱
0: 们今天这个，首先少油。

0: 有这个纤维素了，里边添加了豌豆，然后呢有山药，这个微量元素和一些什么这个矿物质，山药里边的粘多糖，哎，这里边也有了。然后呢包括这个里边的还有加入了绿豆，绿豆让它的口感更加软糯了，哎，口味上营养上都满足了。然后咱们再来看糖啊，这里边是零添加蔗糖的，用的是3%左右的木糖醇，有一点甜味，让它更咸鲜了，同时您还不用担心糖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储存的问题，一个一个全都是独立包装，来自于大厂的会有道这个牌子，等于说咱们吃起来又安全又放心又健康，同时它的味道还好。
1: 是买吃到嘴里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它的购买的渠道，
0: 哎，
1: 还有它的品牌，它的品质很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会有道的无蔗糖的山药肉松饼，可以说满足了好食品的要求了。
0: 对
1: 啊，咱们呢是30克左右一个，主品是2斤啊，那么加赠呢再有2斤，这就是4斤，4斤的是一箱，那么在一箱基础上我们还有特别的赠送，再赠给大家4斤一箱，这就是8斤两箱。那么市面上呢按个来讲的话，一个是3.5块左右，
0: 对，
1: 那咱们8斤两箱的话呢就是140来个，那怎么也得400-5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今天呢咱们只要199，
0: 跟
1: 原来的价格一样。
0: 您去其他渠道没有按斤卖的，全都是按个卖的，但是今天199带走8斤的山药肉松饼，在家里边储存非常非常方便，什么时候哎想吃了直接拿起来一个，咱们拆袋就能入口，顶时候，而且呢好消化。
1: 没

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咱们常用三教九流来形容社会上的各色人等。三教大伙都知道，儒教、道教、佛教，而对于九流的说法一直不统一，甚至还有上九流和下九流的说法。这个星期咱们就挑选九流当中的几个角色，一个一个的来聊聊。首先出场的是学问最高的文人。中举人一朝选中飞黄腾达，上层文人青史留名，下层文人无人问津，师爷、宋爷、老师，走进下层文人的生活尴尬，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中国古代文人。这文人是中国古代最特殊的群，说文人大伙儿都不会陌生，但要给文人来个定义可就不简单了。上至一品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处处都有文人的影子。这文人不是一种职业，有当官的文人，有教书的文人，也有种地的文人。文人也不是一种才艺的界定，有的文人擅长书画，有的擅长诗词。文人说白了就是知识分子，在古代从小好好念书，长大了当官，这几乎是每个文人的唯一出路。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出现，科举考试成了读书人进入官场的通行证，学成文武艺，获于帝王家。一边是为了功名利禄的读书人，一边是需要人辅佐的君王，这桩学识和功名的买卖，你情我愿，顺利成交。宋真宗还专门写了一篇劝大伙读书的文章，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千百年来，读书人为了当官，孜孜不倦，寒窗苦读，年复一年的考试，很多人在考场上挣扎消磨，就这样耗尽了一生。从唐朝到晚清的一千多年里，科举制度在大的方面几乎没有变化。明朝的时候，考试的形式基本定下来了，共分为三个等级，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乡试，通过了就是举人，第一名叫做解元。每三年在京城举行会试，通过的叫贡试，第一名叫会员。最高级别的是殿试，考过了就是进士，第一名叫状元。连续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考的第一名的，称为叫连中三元。明清时期，即便是一个穷秀才，即便这辈子他都考不上个举人，在社会中他还是受人尊敬的。官府和有钱人也必须以礼相待，秀才可以免交田赋，见了县官老爷也不用下跪，还可以免挨板子。一个人要是中了举，就可以在朝廷领取固定的薪水，还可以做候补官员。至于进士，那更是不得了了，人人都是高官厚禄，荣耀至极呀。这科举制度为选拔人才做了很大的贡献，但这个制度本身也造成了很多弊端。尤其到了后期，时代的变化，这考试制度却不改革，逐渐跟不上时代了。在考取功名的文人眼里，科名两个字就是世界上的一切，榜上有名，做个高官就是最高追求。科举对于少数人来说意味着平步青云，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

名落孙山，就好像进了18层地狱，永世不见天日。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逐渐僵化，尤其是八股文，死板的要命不说，还是必考的科目。考生们埋头苦读八股文，对八股之外的世界是一无所知。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第7回就讲过这么一段故事，说范进中举之后，做了个专管教育的官员。有一回，几个同事在一起，其中一个就讲了个笑话。我以前呢，有个同事，他听说了苏轼的名字，竟然去四川找了3年，到处的走访调查，却始终没见着苏轼来考试。这几个人呢，听完之后哈哈大笑，唯独范进不明白。哎，既然这苏轼文章写得不好，查不着也就罢了，一个中了举人的教育官员，竟然连北宋大文豪苏轼都不知道，可见当时的学风有多么僵化了。科举制度的另外一个弊端，就是束缚了文人的个性和创造力。这就跟现在的流水线一样，同样的模子，同一个标准，同一个型号，那出来的肯定是一模一样啊。然而科举又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无数的文人不惜用一生做赌注，消磨了个性，成为行尸走肉般的考试癖。清代学者袁枚就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来讽刺科举考试，其中有这么两句：两句破题成题，摇头摆尾，便是圣门高地，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叫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这把科举写的

从商气节，讲究忠贞，这一直是中国文人推崇的理念。历史上这样的文人有很多，比如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他们都是文人集团的典范。然而让每个文人做到这样的高尚，这是不可能的。一边是功名利禄的诱惑，一边又要追求高尚，这种矛盾让文人的性格也受了影响。尤其是那些怀才不遇的文人，总有点酸溜溜的味道。当他们不能施展抱负的时候，往往会变得孤芳自赏，把自己隔绝在芸芸众生之外。魏晋时期，人们通常在七月七这天把家里的衣服藏书拿出来晒晒，有钱人就会趁着这个机会炫耀财富。有一回，竹林名士之一的阮咸路过一个有钱人家，只见这家晒的衣服都是绫罗绸缎。阮咸很穷啊，没有好衣服可晒，他就用一根大竹竿子挑起一条肥大的破裤子。有人好

他用这种狂伟表达怀才不遇的苦闷。在做官之前，文人读书的基本动力就是财富和功名。经过寒窗苦读，一旦科举得中，加官进爵，许多人当然把敛财放在第一位，这可就危险了。这文人一旦做了贪官污吏，那可比其他背景的官员更厉害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贪官有文化呀。他们文化素养高，把书里学的谋略智慧都用于权力斗争和聚敛财富，光这一点那些宦官外戚就比不了。蔡京是一个大书法家，宋代书法四大家苏、黄、米、蔡，这个蔡原本指的就是蔡京，后来因为蔡京陷害忠良，是个大奸臣，四大家里就把蔡京去掉，换成了蔡襄。明代大臣严嵩，那在奸臣堆里也是赫赫有名，他是正经的科第出身。据说这严嵩长得是玉树临风，写的一手好文章，书法也写得不错，简直就是文人的活榜样。可是他把自己的这些个优点都当成了向上爬的本钱，做了内阁首辅，他心里装的不是黎民百姓，整天就琢磨怎么讨好皇上，怎么巩固自己的地位，坏事做尽，弄得天下大乱。大贪官和珅更不用说了，也是个英俊的书生，通晓多种语言，读书是过目不忘，现在谁还记得他这些优点呢？提起和珅，那一准是贪官的代名词啊。

贪官也好，清官也罢，这些都是上流的文人，下层文人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明朝出现了一种下层文人的流行职业，师爷。许多著名的文人都有当过师爷的经历，蒲松龄做过宝应县令的师爷，林则徐当过两广总督的师爷，李鸿章给曾国藩当过师爷。这所谓的师爷就是地方官员的私人助理，由地方官自己聘请，给出薪水。这些官员都是读死书的书生，一旦被下放到地方了，什么征粮征税，审个人办个案子，这些实际工作都做不了，非得请个师爷来帮忙不可。按照辅佐的内容，这师爷分为好几种，有主管判案的刑名师爷，有催收钱粮的钱谷师爷，也有代写信件写各种公文的书起师爷。师爷名义上是助理，实际上他们也掌握了一些官府的实权。明清时期，各地方的师爷大多来自绍兴，他们功名不高，甚至没有功名，但他们有祖传秘方，所以明清两代的地方基层政务基本上全是他们一手包办了。给到他以上的官员做师爷，这就需要比较高的功名了，他们承办的事情都很重要，这些高级师爷也是相当的威风，往往师爷大笔一挥，有人就可能丢了乌纱帽。李鸿章在给曾国藩做师爷的时候，向朝廷汇报镇压太平军的状况，他把屡战屡败改成了屡败屡战，只动了这么一个字，精气神完全不同了。这太后看了该多高兴啊，曾国藩也因此转危为安。虽然这师爷功不可没，但在许多人的心里，师爷的形象总是跟心术不正、阴险狡诈连在一块儿。在戏剧和小说里，师爷往往也是讽刺奚落的对象。在师爷这个职业出现之前，下层文人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做讼师。这讼师又是干什么的呢？师爷只为一个人服务，讼师的客户就比较多了。所谓讼师，就是专门替人打官司的人，跟现在的律师有点类似。讼师的主要工作就是带人写状子，同时还写各种的合同、遗嘱、申请。讼师这个职业的历史非常悠久，相传他的祖师爷是春秋时期的名家邓析。不过正式出现讼师这个名词还是在清代。那么中间的这一千多年，讼师这个职业为什么没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呢？原因很简单，政府的限制。您知道在古代打个官司多难吗？就拿清代来说吧，一个普通案件，原告需要上交挂号费、传承费、买批费、送稿纸费、出票费、开庭费、跑腿费，好不容易案子结了，还要交结案费、核息费，这么多程序一般人跑不过来，只能是找个讼师帮着。其实中国古代不主张老百姓打官司，有什么事儿自己解决最好。朝廷的最大作用是维持统治，限制官司的最好办法除了多要钱，再有就是限制讼师的发展。古代的讼师没有合法的诉讼地位，不能代理原被告辩护，法律只承认讼师写状子合法。这还是因为很多老百姓大字不识，没法写，打官司只能找别人代写。

这水平是参差不齐。宋诗还有个外号叫耳笔之民，意思就是耳朵后边老别着根笔。在当时人眼里，宋诗没有正经的事业，只靠着三寸不烂之舌挑唆人打官司为生。各地的宋诗活动方式不完全一样，但一般都有一种身份作为掩护，偷偷的接活干。他们要是想挑唆供词，那可自有一套伎俩，无中生有，颠倒是非。他们暗地里还流传着宋诗秘籍，里边有各种的案例，不论你是帮着原告还是帮着被告，也不管到底是谁对谁错，只要你想让谁胜诉，秘籍里都详细介绍了诡辩取胜的方法。当时的人又不懂法律，也没有现在的普法活动，估计那些老百姓也就知道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样宋诗自然是轻松地把这案子玩弄于股掌之间了。为了第一时间接到生意，这些宋诗往往潜伏在衙门不远的小酒馆里，逮着机会就出动。清朝有官方认可的宋诗，也就相当于现在有律师资格证的。按照法律规定，这些宋诗必须如实书写，如果没有这个资格证却帮人写状子，哪怕是纯属帮忙，逮着了也得挨顿罚。宋诗的社会地位尴尬，而且不招人待见，相比较而言，私塾老师这个职业就好多了。中国自古就崇敬老师，虽然私塾老师的生活很清苦，却得到了学生的尊敬和爱戴。私塾就是民办学校，这个学校规模很小，一个私塾往往就只有一个老师，十几个学生。私塾一般设在老师家里或者是庙里，上课的时间学生自带课桌椅，为了方便监督学生，老师的位置设在学生的后面，跟现在完全相反，桌子上摆着笔墨纸砚和戒尺。私塾的教学方法是个别教育，一个班的学生可能有幼儿园的，也有高中生，学习年限没有规定。教材一般来说，初级的学习三字经、百家姓，中级的学习唐诗三百首、千字文，再高的就得学四书五经了。这些私塾里的学生每天不是念书背书，就是练习书法。他们念书的时候摇头晃脑，大声朗诵，背书的时候面对老师双脚岔开站好，把手背到后边，一旦念错了，老师就会拿出戒尺打手板。那时候私塾老师都非常严格，严师出高徒这句话是他们信奉的至理名言。明代的时候，一些退休的官员、举人、儒士、各色人等都会开办私塾教授学生。随着时代的变迁，儒士逐渐成为私塾老师的中坚力量。明清时期，私塾受到科举制度的影响，那些写八股文的能手被认为是最好的老师。除了少数的高级私塾老师之外，民间的私塾老师一般都没有功名，而且读书也不多，他们家境贫寒，一边教书一边还得种地糊口，有的老师连饭都吃不上，只能轮流到学生家里去吃，或者是学生定期的给凑点粮食蔬菜。有的老师还干起了兼职，给人看病、看风水、代写各种公文、占卜算卦，增加自己的收入。虽然

们成名之后回忆起小时候的这段经历，对那种落后的教育方式往往持批判态度，但是对自己的老师却心怀敬重，尊敬有加。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2: 头抬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3: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4: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3: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8: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9: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10: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7: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

0: 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啊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市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0: 嗯。
1: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0: 哎，这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
1: 哎，
0: 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1: 嗯，
0: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1: 更嫩一点。哎，
0: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0: 嗯，
1: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0: 掐头去尾。
1: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中间那根竹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0: 哎，
1: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

0: 那种香味儿，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1: 酸
0: 酸肉的这个，
1: 对对对，
0: 哎，吃这个的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1: 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1: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的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0: 挺讲究。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
1: 哎，
0: 三种不同的做法，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1: 哎，
0: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也400-500块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每种鱼再加2罐。
1: 哦，
0: 等于
1: 那就是36罐，
0: 36罐，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你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竖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

0: 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1: 哎，
0: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1: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0: 是
1: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0: 嗯，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
1: 嗯，
0: 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
1: 嗯。
0: 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
1: 嗯，
0: 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1: 哎
0: 哎，
1: 所以8块来钱不到9块钱，
0: 对，
1: 咱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0: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
0: 嗯，
1: 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
0: 嗯，
1: 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0: 哦，
1: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一个罐头保质期都是24个月
0: 哦，
1: 啊，
0: 这个很重要，
1: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
0: 嗯，
1: 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
0: 嗯，
1: 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
0: 嗯，
1: 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0: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
1: 哎，
0: 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1: 不用担心了。
0: 嗯，
1: 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0: 哦，是，
1: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
0: 嗯，
1: 哎，也不用担心，2-3秒就能打开。
0: 对，一拉就开了。
1: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1-2次，
0: 嗯，
1: 这样的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0: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1: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0: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1: 每罐150克，
0: 哎，每罐是3两的。
1: 嗯，
0: 那么价格只要299元。
1: 嗯，
0: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0: 你好，这里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天来到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的生活达人房思宁。
1: 嗯，大家好，我是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房老师就说到这个北京人的一个喜好，那少不了喝茶这个习惯了。
1: 是的，是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像北京人这么热爱喝花茶的，所以今天呢，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给大家推荐一款花茶。要说北京人喝花茶呢，其实我觉得挺挑剔的。在四川地区啊，大家也喝花茶，大家愿意喝那种上面带点那个茉莉花飘在上面那种的。然后呢，比如说到了福建大家也喝花茶，但是可能口味呢喝的就淡雅一点。但是我觉得像咱们北京人喝这花茶呀，那一定得是那种稍微艳一点的，有点劲儿的，甚至稍微带一点点那个苦涩的那个味儿的这个花茶。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北京人爱喝的这种口粮茶的这种花茶，其实是特别特别难给大家选，又特别特别难给大家推荐的。
0: 其实北京本地的老字号品牌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它是考虑到咱们北京人的口感，所以说要说做得好的，还得是咱们北京本地的老味花茶。
1: 对，所以呢，你看现在其实北京大街上啊，四处都是卖花茶的，
0: 是
1: 超市里啊，商场里啊，甚至大街上啊，对吧？大家都知道有那么

0: 个老字号的这些茶庄啊，所以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老字号的一个茶庄的花茶，叫什么呢？叫元长后。哎，要说起来这个元长后啊，挺有历史的。基本上在这个咱们新中国成立以前，1911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它是在啊河北省开始这个发迹起来了。后来慢慢慢慢，大家都知道，其实北京好多的老字号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这个元长后呢，就等于从河北呢就迁到北京了。那个时候是在差不多哎宣武区这儿的附近啊。这个茶庄原来叫永禄元茶庄，那1930年迁到了北平之后，就坐落在宣武门内大街上。1993年的时候呢，相关部门就命名为元长后茶庄，把它叫做中华老字号，而且还授予了证书的这个铜匾。到了1998年的时候啊，这个元长后还被评为了咱们北京市的著名的商标。2006年的时候呢，商务部在授予一批中华老字号称号的时候，也授予了元长后茶庄。到现在呢，你看，比如说有时候你去啊、新街口啊，去管庄啊，其实还都能看到元长后的茶庄的实体店。
1: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老字号元长后的茉莉花茶，是茉莉花茶里面的高穗哈。
0: 对，我觉得这个高穗这个品种啊，换一个地区可能大家可能都不认，甚至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这高穗啊，其实大家不要以为它是那个茶叶沫子、茶叶土，它一定得是那个品质特别好的那个花茶。大家都知道这个茶呀，在这个熏完了之后啊，它比较干，那个茶要一湿了之后它保存不了，所以这比较干的情况下，在运输的过程之中啊，或者是在这个整个的制作的过程之中啊，它就留下来一些这个茶叶的所谓的形成的这种碎末啊，也不是叫碎末，比碎末可能再大一点。哎，所以呢，让大家亲切的形容这一类的茶品叫高穗。
1: 高穗
0: 也有好多老北京的叔叔阿姨管这个叫高翠。
1: 但一听高穗这个名啊，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品质不是很高啊？所以叫高穗。但其实哈，并不是任何的这个茶叶末都叫高穗的。
0: 是的，这个大家如果说今天订购了之后啊，拿回家大家可以把这个打开看一看啊。这个它虽然没有茶叶原本的那个外形啊，像叶子一样哈、它不是，但是它里边都是啊颗粒状的这种茶芯儿和小芽儿、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品质。它并不是任何的这个茶叶沫碎了之后都能叫高穗，它必须得是那个品质好的上好的茶的这个碎叶才能叫高穗啊。要为什么叫高穗呢？它就是那高级的意思，就是高级的茶叶的碎叶，简称高穗。
1: 高穗哈、那说到咱们老字号哈，元长后、那从它这个原料筛选呀，包括后期这个筛分啊，都非常讲究啊。
0: 是的，这个要说为什么人家这些老字号能够在北京能够立足啊，能够待得下。哎呦，你看30年到现在，虽然不到100年，也有
1: 也快100年了。
0: 对对对，大几十年了，那老百姓能认的这种啊口粮茶，一定是好的。这个茶庄有好的品质，这就有点像什么？就你家胡同口经常开的那个小饭店，你别看它小，但是它的味道、它的食材一定是很好吃的，要不然周围的这些老百姓不会那么一定去认它。就跟这个茶庄一样，大家你想，为什么有的时候奔得挺老远去买一个好一点的这个花茶，好喝的适口的，尤其像这种的高穗的，大家都知道这高穗这个品质啊。前一阵子就是经常大家在店铺里边，早期你得啊6-7点钟起来，好多叔叔阿姨就在那排队去买这高穗了。那这次等于咱们这个啊北广加购啊给大家把这个元长后的这个高品质的高穗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就不必叔叔阿姨们早上去排队买去了，直接啊打我们这个订购电话就能够买到我们老字号元长后的茉莉高穗的花茶叶了。
1: 是的，再给大家形容一下哈，咱们这个茉莉高穗的一个味道哈，它既有这茉莉花茶的浓郁的香气，还有其他茶叶的独特的风味。因为是高穗嘛，穗的这个香气十分的浓郁，而且啊，我们茶叶冲泡的时候那股香气会扑面。您泡上一杯这茉莉的高穗，
0: 一直到现在的想法就是喝茶呀，主要其实是为了解渴，对吧？那你想大口大口的这个喝茶，你必须得对这个茶叶是有要求的。你比如说像现在大家流行的喝一些什么南方茶类啊，什么普洱啊等等这些的，你看从来没有拿那大缸子沏的，唯独只有花茶。而且花茶里边拿这个大的这个容器半缸子沏的过瘾的，其实就是这个高穗。这个沏完了之后，哎呦，那个

0: 沁人的那个香气啊，就一下扑鼻而来。因为你拿那个开水沏，以前咱们讲究喝绿茶说你得拿70度水什么的，沏完之后也有香气，也看着也挺漂亮，但是跟喝这个花茶又完完全全不一样。这高碎你抓一把放到这半缸子里，然后那开水啪往里一浇，那个香气一下就起来了，你就觉得整个人还没喝到这口茶的时候已经神清气爽了，
1: 对，特别清爽。所以今天咱们带给大家的老字号的原长厚茉莉高碎哈，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呢今天价格也非常实惠，您还省了去这个店铺排队的时间了哈。那主品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两袋，一袋是5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依然是加赠您两袋哈，所以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4袋，然后
0: 4斤
1: 啊，对，每袋是500克的一个重量。然后平常呢，我们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1斤就是69块钱的。
0: 嗯，
1: 那冯老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北广售价是多少呢？
0: 199元。咱们一共四大袋，真是足足实实的四大袋哈。我觉得这个我就不劝大家去送人了，这个大家买完了之后啊，
1: 自己个儿喝
0: 就行了。为什么？因为这高碎啊，大家喝得快，确确实实啊，
1: 是
0: 199包邮到家的这个4袋的茶叶。啊，每袋1斤原长厚的茉莉高碎，
1: 就无论是自己在家喝，还是说家里来客人了，咱们招待这个客人，都是比较能拿得出手的。
0: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特别应时的一个事儿，是吧？大家呢可以想起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进行咨询。你想，199块钱，4大袋原长厚的茉莉高碎，然后每袋是1斤，就等于是你4斤一共花199块钱。
1: 嗯，没错。
0: 你想多划算的一个事儿。
1: 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给大家要提示一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一批茶呀，是今年的夏天刚刚熏出来的这批高碎茶。
1: 哦，
0: 啊，它不是那
1: 茶要喝新茶
0: 啊，对，茶喝点新茶，而且尤其是这种茉莉花茶，它今年刚熏完之后，它整个的那个香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适中的。
1: 嗯，
0: 啊，还有比如说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它就会比较浓郁，因为是高碎呢，所以它这个茶汤也不浑浊，这个味道呢也觉得非常清爽宜人。还有呢，主要的其实这个我们是反反复复的和各位同事们品尝过的，就是它的这个味道，它是比较正宗的那种老茶的那种味道。
1: 嗯，
0: 喝的比较解渴，喝的也比较舒爽，就是整个的这个舒适度会比较高。在这里啊，我觉得不谦虚的说，大家如果说订购完我们的这个高碎的这个茶叶之后呢，回去喝一下，真是能想到你可能在十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喝的那个花茶的那个比较冲一点的那个味道。
1: 哦，
0: 嗯，
1: 其实说到喝这个花茶哈，有的时候我们买的茶叶可能特别贵的那种，
0: 嗯，
1: 可能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
0: 嗯，
1: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家里面喝的这个口粮茶，
0: 嗯，
1: 很多朋友都会选择高碎。
0: 嗯，
1: 您想想，像房老师属于喝茶比较频繁的哈，
0: 是的，
1: 还有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们喝茶也有几个特点，
0: 啊，
1: 比如说喝的勤，
0: 嗯，
1: 啊，喝的多，每天从早到晚可能这个茶壶都不离手哈，
0: 嗯，
1: 还有的就是喝茶呢，它比较讲究，要就这个茶呢比较香，
0: 嗯，
1: 要有茶味儿啊，还有的朋友呢喝茶是讲究比较豪放的哈，
0: 嗯，
1: 要浓要艳要苦，要后面还有带着回甘的味道。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老字号的原长厚的茉莉高碎就真的很符合大家的这个需求啊。
0: 对，你看，因为我有好多的专业的司机驾驶员的这个朋友，
1: 嗯
0: 啊，然后尤其是在好多那些老大哥们现在可能应该已经都到了退休的年纪，都已经退休了，他可能是早的那批在北京开出租车的那批老大哥，
1: 嗯
0: 啊，非常值得尊重，因为每天呐，这个作为公共交通也非常辛苦。他们呢爱喝什么呢？就爱喝一点这个艳的这种茶叶，
1: 哦，
0: 啊，这个艳的这种茶叶，比如说要喝这个咱们推荐这种高碎之后呢，你喝完了之后，其实它不是那种苦，它是其实你那个嘴里啊是有一种回甘的，
1: 嗯，
0: 哎，它就一定要有它，既不能喝的那么多的水啊，因为经常有时候说 要找厕所上嘛，它不能像大家说像我这儿坐着拿个大缸子一会儿4-5缸子喝，它又不能喝那么多，同时呢，它又使口里呢要保持那种回甘，就是不觉得渴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这个其实特别特别的难找，
1: 没错
0: 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就讲一定要去某某某个茶庄去买某某某的花茶的茶叶，
1: 嗯，
0: 然后每年几月份的时候就定期可能只有2天1天的时候卖这种高碎的茶叶，
1: 嗯，
0: 他们呢可能自己来不及了，可能托自己的家人呢去排队去

0: 买两袋，哎呦，那种求贤若渴的那种感觉和那种对这种茶叶物质的那种渴望，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让人尊重和尊敬的。
1: 对，然后我还得再来给大家强调一下啊，咱们老字号原长后，您不用担心它的安全问题，因为原长后是这个茶叶质检定点服务单位，我们都是保证是零添加的，也就是说您喝到的这个茶的香气是纯天然的，是自然的，您花钱买到的这份东西呢，它也是带给您的，也是一份愉悦，一份自然的哈。
0: 对，所以现在其实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稍微好一点品质的高穗茉莉花茶的其实已经不多而不容易了。那大家与其说你

0: 原长后的茉莉糕碎茶。
1: 嗯，那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呢也是非常实惠哈，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糕碎，今天节目直播期间主品加赠品一共是给到您4袋，然后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的一个重量啊。平常我们1斤要卖到69块钱的，那今天呢我们北广售价是199块钱，您到手的是4斤的茉莉花的糕碎，而且是咱们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糕碎啊。
0: 嗯，
1: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那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张二，走，关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和我们一样，从小呢是看着爸爸妈妈喝茶，到自己喝了半辈子的茶，喝的呢还都是茉莉花茶啊，就是咱们嘴里的花茶，一撮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一天呀、都是那么通透。这个花茶的香是属于咱北京百姓的独有的享受，
0: 还真是。说起茉莉花茶，咱北京的牌子呀、是特别多、家家呢都有好茶，但是呢，要说有一个牌子，咱真的是绕不过去，而且基本呢是人人都喝过。
1: 哪牌子？
0: 那就是张一元。
1: 张一元是吧？
0: 这个张一元啊，现在人家是中华老字号啊。而且呢，咱北京人喝花茶，有的人呢就认这个张一元。
1: 但是您说啊，您什么时候听到张一元说在哪个小地方啊打上广告了、说卖上茶叶了没有？
0: 用不着。
1: 用不着、为什么呢？人家牌子大，而且呢名声响。今儿呢，咱们就来一个别出心裁、咱把张一元请到了咱们北京电台的节目当中了、第一是因为咱们北广购物是北京电台自己的平台，信誉有保障，张一元呢愿意和电台合作、那么第二点呢，是听咱们节目的大多是咱北京的老百姓，
0: 没错、
1: 咱们自己的茶叶品牌愿意给咱们自己人实惠，所以说今天咱们北广购物把这张一元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同时给大家带来了张一元现在非常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京味儿的茉莉花茶。
0: 这真是稀客啊。
1: 对，
0: 所以呢，喜欢张一元的朋友还真的要认真听一下，因为今天这个组合足够吸引你，足够的香。
1: 要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张一元，同时像周老师和我呀、平常喝的茶叶呢也包括张一元的这个花茶，为什么？其实呢，第一是北京人咱们认老字号。
0: 对
1: 啊，究其原因呢，是老字号的茶呢还是品质非常有保障的、
0: 虽然说贵一点，但是喝着顺口。
1: 确实这样。您看啊，1900年开始，创始人张昌义在花市大街支起茶摊，挂上张一元的招牌，取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寓意，到现在已经百十来年了。1906年的时候，大栅栏才开了第二家店，也就是现在咱们说的那个总店，
0: 没错。所以说这可能好多人还真的不知道。第一家店呢是在花市大街支起的茶棚、后来在6年以后吧，在大栅栏
1: 开了第二家店。对，张一元呢，他有一个说对于茶呀，有一个要求叫做金般品质，百年承诺，到现在已经百年多了嘛。
0: 是，
1: 所以说喝张一元的花茶，确实大家喝起来呢，第一个是顺口，第二个是放心。说起张一元的茶叶啊，有几个特点啊，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一共12个字。您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它在这个外包装上把这12个字给写上了。就是它这个做茶的标准。您说张一元的茶，它为什么和其他的不太一样？
0: 我这么估摸着，一个是它的选料不一样，另外它做茶的工艺肯定也有别于其他的一些品牌。
1: 咱们来说说，首先这个选料啊，张一元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京味茉莉花茶呀，它的选料选的是福建清明前后的这个春茶嫩芽儿。春茶嫩芽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叶片比较肥厚，茶香呢比较清透，这就是咱们平常北京人说喝花茶啊，说那个京味儿。
0: 对
1: 啊，就来自于它这个本身的茶叶的选料。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

0: 啊茶用的这个茶叶的等级啊还是特级啊，它达到了一个特级的标准，这个是来自于茶本身的质量带来的这么一个等级的评判。所以您喝茶的时候呢，就能体会到，哎，真正来自于茶叶本身的这个鲜味儿，沏时间长了以后啊，它不苦不涩啊，口感呢是比较纯正的，
1: 就茶坯特别好，
0: 哎，茶坯子比较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说他们家的这个茉莉鲜花，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张裕园这样的老牌子啊，这么长时间了，在茶叶里边，它自然有自己的优势。首先说这茉莉花啊属于典型的气质花，花不开不香，开久了也不香，只有在开放的时候呢才有这个芳香的香气啊，所以说要用鲜花去做这个茉莉花茶，
1: 讲究。
0: 哎，多提一句啊，就是张裕园为什么说刚才咱们说老牌子它有自己的优势呢？就是张裕园因为是大牌子，所以说他们家的这个鲜花选择的是广西横县的鲜花，同时他们家的产业园您知道吗？就紧挨着广西横县万亩的中华茉莉园。然后呢，你这鲜花采完了以后都不用大车拉，恨不得就推着就过去了。所以说它这个鲜花的质量是特别特别好的，熏出来的这个茉莉花茶它那味儿也是特别香的，
1: 天时地利人和、
0: 哎、对
1: 都有了。
0: 哎，还有一点呢，就是您看啊，张裕园它有自己老字号的这种本事，比如说您平常在外边买这个花茶的时候，您可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哎，有的呢是绿茶的茶胚，
1: 对，
0: 茉莉花，哎，这样呢就叫做独特的，叫做这个真正用鲜花熏出来的茶。但是您看啊，张裕园的这个茉莉花茶，它的配料表里边要比其他

0: 白兰鲜花。
1: 白兰鲜花，
0: 在这为什么、好多人说哟，你这花茶做的不正宗啊，这花茶不是就是这个茉莉花须吗？不是，
1: 哎，
0: 告诉你
1: 这out了，这
0: 哎，您out了。这个呢，首先它得用白兰花去作为打底。您看啊，茉莉花的这个香气呢比较鲜亮啊，比较清幽；白兰花的香气呢比较浓烈，比较醇厚。为什么要将这个白兰花先在这个茶叶上熏一遍呢？就是因为将白兰花与茉莉花啊混合熏制以后，可以使花香的这个层次啊更加丰富，使整体的花香呢更加浓郁和饱满。也就是说咱们喝起来这花茶更香，沏出来那味儿呢是咱们平常喝那个精粉茉莉花茶、其实里
1: 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0: 哎、有一点回甘的感觉，就是因为里边有点白兰花、而且白兰花呢带一点甜味儿，这种甜味儿呢可以调节这个茶叶的口感。这精味的张一元呢入口既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像北京人的这个性格一样啊、就是外表比较爽利大大咧咧的，但是内里呢比较厚重。
1: 其实刚才你说的呀，
0: 咱就是自夸了一下
1: 啊，就是说对对，里边呢这加这个白兰花啊、它有这么一道工序、但是你别看这个工序啊看似并不复杂、但是愿意做的一般都是老字号、多一种花呢就多一道工序。
0: 对，但如果要追求老味儿的话，咱们还得选择像张一元这样的出品的精味茉莉花茶。如果您是北京人，如果您喝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花茶，如果您就认张元的花茶的话、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京味的茉莉花茶一定不要错过。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呀

0: 赠一袋，这就是十一袋。
1: 这是张元给咱们的独特的渠道，独特的这么一个赠送。
0: 对，
1: 就是平常他卖一斤的价格嘛，咱们今天是用一斤的价格买到一斤一两。
0: 对，今天咱们
1: 299包邮送到家，
0: 只要299啊。说到这个张一元，我现在基本上就喝张一元的了、而且特别精喝。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您可以关注呢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直接微信下单更加的方便。
1: 对，提起这张元啊，好多人觉得它香啊，为什么香？第一，首先人家这个茶叶选的
0: 茶皮好；
1: 第二，人家那个花的厂子就在那茉莉园旁边，
0: 没错，茉莉花好。
1: 对，我说人家就是地理位置特别特别的棒。第三呢，就是他有这个老的手艺，他拿这个白兰花啊做一个打底。现在好多的这个小一点的品牌啊。不这么做了，是因为成本比较高嘛。
0: 是的。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张一元他的卖的这个茶叶说是多少印啊，就熏多少次嘛，他就是多少次。
0: 是
1: 啊，不是说这个夸大的这种宣传。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多印的这个京味的茉莉花茶。首先它的这个花香跟您说是浓香型的，也就是说您在店里边买的什么样的味儿，咱们今天的给大家茶叶就是什么样的味儿。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茶一斤茶呀，基本上要用6-7斤的鲜花，前后6-7遍左右的熏制，这是实打实的啊。张一元这个品牌呢，也不用再去说这个，你说我再夸张几次什么的，
0: 这也没必要啊、人家都是非常的按程序走的。
1: 今天这个花呢，因为经过了这么多次的熏制之后呢，它这个花香是比较浓的。如果您要是有机会去到张一元的这个车间里边，能瞧见这个墙上啊贴着这么一句老话，叫做“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
0: 这个事儿这说得好。
1: 就是好多的老师傅啊，这掐着表通花散热翻堆的手势快了慢了都不行。然后呢得盯着这个茶去进行熏制。所以说张一元的这个花茶呀，它还有一个提花提的特干净。您把这个袋打开以后往出倒吧，没有什么花的残留。就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干净，没有茶叶汁儿。我觉得这点咱们还是做得非常非常不错的，这样的老字号。
0: 人家如果真是有什么这个碎了茶叶，人家单卖了，人家茶叶沫单弄走了，
1: 对，
0: 所以才讲究嘛。
1: 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老字号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真的是值得您去尝试一下。如果您平常喝花茶喝得多的话，张一元这个牌子的京味茉莉花茶是不容错过的一个商品啊，大家可以试试。今天咱们的价格和组合还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
0: 平常您喝张一元的啊，今天的咱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是比平时您买的要便宜不少啊。咱们今天的主品呢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1两1包，给大家呢是10袋啊。另外呢，如果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特别加赠一袋，一共是11袋，一斤一两。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那如果您需要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看张一元来咱们的北广购物这么多年了，也是头一遭。
0: 是，
1: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几个保障啊，就是根据这个商品让大家喝的放心。首先，您买到的张一元的茶叶，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400-015-5151打电话购买的张一元的茶叶是有授权的，不然咱们也不敢打着老字号的旗号给大家介绍了张一元。这个茶叶和店里边您买的茶叶出自同样的企业，而且呢您喝着都是同样正经的张一元的味儿。
0: 这个您放心啊。
1: 第二点是放心是什么呢？它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是自然的。同时呢，这样的老字号出品的茶叶的质量也是您可以信任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放心浓残这块。好多人说喝茶叶呢怕的是有浓残，有的时候呢还得洗一遍这茶叶。
0: 是
1: 啊，用不着。今天的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通过咱们北广购物卖出去的每一袋，跟大家说它的批次都是经过了108项的浓残检验检测的，而且全部符合标准。这个得夸夸老字号，愿意花钱去给大家做这个检测，保证大家的健康，同

0: 时，张园这样的老字号也是比其他的牌子可能做得更强一点的，就是更加注重健康这块。
1: 所以呢是非常的有担当的哈。
0: 对，
1: 其实说到张园呢，人家大可不必做广告，因为人家太有名了，是老中华老字号。但是呢之所以跟我们合作，人家也想寻求更多的这种渠道，满足各位的这种需求的要求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张园的茶叶确实是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组合还这么给力。
1: 没错，那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是张园清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包，给大家是10包，而且在节目播出期间

0: 5151。
1: 周老师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密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

0: 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
1: 嗯，
0: 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
0: 嗯，
1: 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介，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0: 嗯，
1: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合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5151，400-055-5151。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
1: 嗯，
0: 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嗯，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咱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0: 嗯，
1: 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
0: 嗯，
1: 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
0: 哎。
1: 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死。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
1: 嗯，
0: 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1: 没错，
0: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我们带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嗯，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
0: 嗯，
1: 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
0: 嗯，
1: 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1: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1: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1: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2: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3: 唤童儿收拾摇琴，
1: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3: 庭前见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4: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胡。

0: 106.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2: 老伴儿，

0: 之友，老年之友啊！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我们今天呢要和您聊一聊养老经纪人，可能对您来说呢这是一个比较新的词语。那今天呢我们通过养老经纪人这样的一个词语，会让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您对于我们的老年生活有更多的思考，可能呢也会有更多的认识。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如何安心老去。今天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另外呢，我们今天也在老年之友听听 FM 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今天的聊天室互动话题就是，您会求助外力给自己规划养老生活吗？欢迎您把您的想法告诉我们。同时关于养老，您有一些自己什么样的小心得，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的，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引领资讯。一起关注一组引领资讯。10号，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10号到19号发行2026年第三期、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元。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本市方面，记者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6月12号21点到6月15号24点，本市将对第一、二代社保卡管理系统进行停机切换，各渠道涉及第一、二代社保卡的业务，包括挂失、密码修改与重置、注销、应用状态查询等均暂停受理，持卡就医不受影响。持卡人启用第三代社保卡，联动注销第一二代社保卡，并更新电子社保卡的相关业务，待切换完成后统一自动处理。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市民可以在家门口品书香看大展。记者10号从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图博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一期举办，将展出22万种中外精品图书，举办1000多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绘本展、艺术书展、插画展等五大特色展区将满足读者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您是否想过规划自己

0: 郭文龙，中国老龄老年宜居养生专业委员会媒体部主任，资深养老产业顾问，养老经纪人体系开创者，养老经纪人说主理人。李大北，北京松堂关怀主理人，北京非公有制医疗协会安宁疗护专委会副秘书长。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在听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也想问问您哈，您会借助外力来给自己制定养老计划吗？欢迎您告诉我们您的想法。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两位嘉宾和咱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那么请两位和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见个面，打个招呼。那从大北开始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松堂关怀医院的主理人李大北。
0: 大北从小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充满了关怀的氛围当中长大的哈。
1: 对，是的，是的，从小就是他们说我是医院里长大的孩子
0: 啊，真的是医院里长大的，
1: 爷爷奶奶都陪着我
0: 啊，对，
1: 看着我长大的，
0: 是的，而且就是一直和老人家们在一块儿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尽管说其实年龄非常的小，但是呢，跟老人打交道的经验可谓是非常的丰富了。
1: 是的，
0: 那你能跟我们大家说说，你觉得跟老人打交道有些什么这个诀窍或者说是秘诀绝招吗？
1: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秘诀，其实就是一个好的发心。希望逗让他们开心，让他们快乐。只要做的事儿让他们开心，让他们快乐，哎，我觉得都可以去做。比如说，你看，像我染了一个颜色很鲜艳的头发，
0: 发现了，
1: 老人特别喜欢
0: 啊。
1: 因为我也是从一个志愿者的一个活动中得到一个启发。有个志愿者的是个有一个蓝头发，然后所有老人都会去抓他头发去摸他。哎呀，你这头发为什么蓝色的？哎呀，这么鲜艳呀，小姑娘怎么回事？我说，哎呀。那我不行，我也得染一个红色的。结果爷爷奶奶特别喜欢，他说：“小伙子，这个颜色头发没见过啊。”就其实就是要把一些，生机，要把一些欢乐带给老人。我觉得做什么。都无所谓。
0: 发现了，所以你既有老成持重的一面，同时呢又有非常活泼的一面，这个也是可能同龄人不一定具备的哈。一会儿也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这些年和老人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有请的就是《养老经纪人》一书的作者郭文龙。那么这个文龙老师其实呢也是经历非常的丰富哈。那现在呢是在这个养老行业深耕，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Hello， 听众们大家好啊，我是中国老年产业协会宜居专业委员会的郭文龙，然后也是咱们养老经纪人的作者。今天特别非常开心啊，能来咱直播间跟咱们好多听众一起去交流。
0: 我们已经有网友朋友在聊天室当中告诉大家养老经纪人是什么了
2: 啊，
0: 我来说说好吗？然后文龙看看对不对哈。燕林朋友他说，养老经纪人（括号又称养老顾问、银发顾问）是链接老人家属和养老机构产品服务的专业中介，核心做需求评估、资源匹配、方案定制，全程陪跑。好像对，又好像差点。
2: 好像 AI 味儿有点浓但其实我觉得从方向上没什么大的问题，只是说可能需要做一些补充。这几年我们就是这个很多人开始转型从事养老行业，其实最大的它跟其他职业来说，我们简单来说它不像一个职业，它像更像一个立场。这个立场就跟刚才大北所做的事情一样，
0: 发心。
2: 对，
0: 是
2: 就是我这个立场可能是过去大部分是站在产品导向，然后现在有些是站在客户一个人导向，但是其实养老经纪人好多是站在客户整个家庭帮他做传承的导向，因为确实实话说，我相信直播间好多朋友，我如果问大家到底养老是什么，可能没有几个人答得上来。既然我们都不知道养老是什么，又怎么为自己的未来的人生做规划呢？这就是很大的一个需要我们共同去交流和成长的话题。
0: 是的，那么我这本书读完了之后也觉得收获非常大哈。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够给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注入一些新鲜的知识，那么新鲜的理念，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审视自己的养老计划。如果现在您已经步入老年了，更好的来核验一下自己的这个养老规划到底做得怎么样。那么我看了哈，就是这本书叫《养老经纪人：人生的第二次契约》。那么这个为什么是第二次契约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人生，如果最重要的有我们之前所有人都有一个契约，就是刚出生的时候那个出生证，那个其实就是我们代表生的契约。从呱呱落地那一刻开始，我们一直在为自己成长，在为 自己上没成年的时候是父母为我们做考虑，
0: 嗯，
2: 然后成年了，尤其男孩子好多甚至结婚才开始为自己整个家庭考虑，
0: 嗯
2: 啊，但其实对于长者而言，他就也像是小孩，
0: 嗯，
2: 他这个小孩他新的出生的证明，有些人是退休那一刹那，有些的时候是生病的那一刹那，
0: 嗯，
2: 但其实我们希望他提前就考虑，
0: 是的
2: 啊，这个其实就是说生的契约和寿命终章的契约，
0: 嗯，所以这个就叫第二次契约，
2: 第二次契约
0: 是吗？啊，尽管说是生命终章，
2: 嗯，
0: 但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2: 对，
0: 然后很多人说，就是退休之后进入了人生的一个
2: 新的篇章
0: ，而且是第二黄金期，
2: 绝对是华章。
0: 你们俩现在特别年轻，可能还没有这方面的体会，但是呢，因为你们两个人又是从事养老行业的，可能又比同龄人体会要深，是吧，大北？
1: 是的，
0: 嗯，所以老年也有很多美好的地方，也有很多充满了希望的事情，期待我们去开启，期待我们去探索。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第二次契约这个概念很好哈，我们也明白了，第一次是生，第二次是离开。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其实对于离开可能还是有一点点机会，当然这些年好多了，
2: 嗯，
0: 我做安宁疗护节目做了几年，发现大家的理念在渐渐的发生变化，
2: 嗯，
0: 但是呢还是说一谈到谈生还好，谈死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多的开心的话题了哈。
2: 对对对，
0: 所以我想问您，您为什么选择用契约这个词？
2: 因为这可能跟个人从业经历有关，
0: 嗯，
2: 啊，之前跟好多朋友也交流过，就是我曾经做过连续3年的遗嘱咨询，
0: 嗯，
2: 啊，遗嘱包括我原先在大学讲课讲财经的财务的课程，
0: 嗯，
2: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它就是一纸文书，然后一纸契约，但这个契约呢不同于过去我们理解的法律的契约，
0: 嗯，
2: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法律其实是相对冰冷的，
0: 嗯，
2: 有些时候我们养老经纪人，我们今天提的这份契约呢，好多时候是为了家庭做传承，它一定包含很多综合的内容的，
0: 嗯，
2: 比如法律的，比如情理的，比如我到底接下来我为了过好我后半生，那我可能基于什么呢？基于我自己的孝道，
0: 嗯，
2: 基于我可能想为自己家族做传承，甚至我还碰到一些我的就是向我咨询的这些老人，
0: 嗯，
2: 他其实有些是原先企业是高管，
0: 嗯，
2: 包括专家退休下来，
0: 嗯，
2: 他其实现在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他其实还没真正退休，
0: 嗯，
2: 他其实希望他的孙子辈能跟着他一样取得像他一样的光辉的成，那这个时候他承担的是教育责任，
0: 嗯，
2: 而不是说是家庭的经济责任了，
0: 嗯，
2: 所以其实我们就发现这个就人生的第二篇章是需要提前规划的，
0: 是的，
2: 而这个规划是需要跟他的子女，包括甚至有时候跟他的父母是要有交代的，
0: 嗯嗯，
2: 是要通过一个方法去告诉他们说，我就是其实咱们国内首重孝道嘛，对吧？
0: 对，
2: 我这么做是需要大家一起理解的，
0: 嗯，
2: 而这件事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多老年人特别愿意做事，因为这件事他找到人生的意义了。

0: 觉得写得特别好哈，也想问一下大北，那么大北在松堂陪伴过那么多的老人，那每一个老人最终都是要走到人生的终点的，那么你听到刚才的这个关于衰老告别和尊严的善终联盟，有一些什么样自己的感受吗？
1: 其实我听到衰老告别和尊严，这个善终联盟，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这是一场生命教育，就是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比如说像衰老，你可以选择是自然的老去，还是你要去抗衰，对吧？告别，你要与自己告别，与家人告别，与这社会告别，你以什么方式与这社会 与这个社会进行告别，还有你怎么有尊严的离开，对吧？自己选择自己的治疗方式，对不对？选择自己想离开的地点，我觉得这都是自己的一个一个选择才能达到你最后想要的这个结果。所以说我们要提前布局，就像郭老师说的呀，要提前给自己的养老做一个规划。我们希望是一个有规划的从容的老去，而不是一个就是被迫的衰老，被迫告别，然后没有尊严的离开，这个就是我们不愿意看到
0: 的。如何从容老

0: 您是否有这样的困惑？在养老规划中会遇到很多盲区，接下来和您聊聊，说说养老的困境，并和您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和您聊聊如何安心老去。其实啊，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当中很多内容给人还是挺大的这个震撼的。比如说文龙老师在养老经纪人这本书当中一开始就讲出了一个300万押金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哈，也想请给我们大家来讲讲这个故事，然后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我们傻，还是因为对方骗我们，还是说怎么样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小丹老师刚才说完这个，我有一个感受啊，也会突发奇想。这几年好多人会说，就是老人家人年龄大了容易受骗。但我们自己思考一下，这个到底他受骗的原因到底是不是，比如刚才我们提问，是因为我们傻，还是因为什么？其实业内有一句话啊，叫做就是骗子勇于创新，好人墨守成规。就是因为其实这个，因为确实做很多事都是有风险的，那就这些诈骗的，但其实对咱们自己来说，我觉得不是老人傻，而是说他最想要的东西我们确实

0: 城市，
1: 对，
0: 有可能从城镇乡村到城镇，但是其实你看，如果父母要的最主要的就是孩子的陪伴，那孩子一年才陪伴一次，一个月最多打一笔钱，
1: 嗯，
0: 但是有些人却一周能陪伴他三次，
1: 就是那些骗子。
0: 对，这个时候老人其实他懂，尤其大多数老人他
1: 知道自己是在被骗，是吧？
0: 他是知道的，但是他有些时候
1: 他贪恋那一点点的带引号的温情。
0: 其实这我觉得也是，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养老经纪人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做销售，而是做科普。
1: 嗯，
0: 就这个科普呢，包括法律的科普，包括信息的黑洞的科普，然后也包括比如今天我们提到300万的这个诈骗的科普。但其实最重要的是，其实他科普完了以后，一方面是教老人信息差，另外一个也是倡导子女要多给老人陪伴。
1: 是的，
0: 因为其实大多数真做养老经纪人一定是子女，如果他们年轻人能知道这件事儿，从他们自身包括从他们身边，他们就做好传播了，那这件事一定就降低这种案。从我们自己来说，那其实也就稍微抑制了一些这个劣币。
1: 入住了一个养老机构，当时呢需要交300万，然后承诺的特别好，什么都招都可以，随时可以退出，你还可以转让给别人等等等等。结果等发生了一些这个状况，老人不想住了，想退出的时候，发现这个钱想拿回来非常的难。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
0: 因为其实像最近，我不知道小丹老师关注没有，就是您肯定也关注好多互联网的新人，押金的这种，反而是收每个月现金流的，因为他收押金它就有点变成房地产模式，它就可能会重销售而轻服务，但是如果是像比如像松堂，对吧，松堂就特别有意思，就是其他的养老社区也好，好多的老人可能住几年甚至十几二十年，但松堂只能看服务，因为大部分
1: 就是最后的那一段时光，
0: 一般3到6个月都算长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服务不好，其实他入住率就高不上去，那这就倒逼着他的只能拼服务。其实现在的养老社区国家也出了好多的法规，就是不让他交很多押金，一般也就每个月租4到6倍就到头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倒逼他向服务转型，然后这个时候呢，养老社区的质量和各方面的它的导向也就都变了，也就更会逐渐适合老人。
1: 是的，
0: 但实话说，就算是这样，肯定有些社区它还是铤而走险，那我们如果知道这个就知道这是不正规的，
1: 没错。所以说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第一个黑洞，价格黑箱，就是大家一定要睁大双眼，那怎么样去辨别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其实我上次在今年的就是北京国展那边，然后线下做了一个讲座，当时跟大家讲一个，就是如何5分钟辨别一个特别专业的养老社区。其实1分钟就行，就是这个社区不让你去它就是专业的。
1: 不让去怎么专业的？那我怎么看？我怎么知道好坏呀？
0: 他说的不让去其实不是说完全不让去，而是说比如有一个社区让你随时进入，他大门

0: 入住，同时又谨慎把你通过风控进行隔离，这时候就是专业的。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就不欢迎你去的。其实他不是不让你去，是说你得满足我的条件。
1: 他比较谨慎。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自己试想，如果是这样的人去保护我们的父母的话，那我们也就能放心让他入住了。
1: 嗯。这个说的特别好，我们一下子就恍然大悟的感觉了哈、
0: 嗯、
1: 啊，这个建议非常的有效。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养老的困境，养老的黑洞，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这种法律方面的问题。就是在书当中您也提到了一个很扎心的例子，就是本来兄弟俩关系特别好哈，然后对老人也都特别孝敬，可是老人去世之后呢，因为拆迁的问题啊等等，却发生了这个不太好的事情，而且兄弟两个人呢最后还是到公堂上去了。能给我们大家讲讲就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又从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反思？
0: 就是首先因为接触去年啊，就前几年确实接触了很多这种情况。
1: 嗯，
0: 一开始是有些人带着投诉和举报的心态来找的，实话说，因为它都发生了，
1: 嗯，
0: 对吧？但后来发现这个发生的原因呢，不是因为子女不孝，这是个很大的现实。就是普通人可能工作一辈子也没一个房，但是另外一说呢，其实这与死亡、对于生命教育这件事儿，我们是很避讳的。
1: 嗯，
0: 但是这几名人在业内，
1: 对，
0: 但是呢，包括遗嘱，还有最近我们经常在提的，最近上海也开了老伯会。老伯会上他把安宁疗护和上海养老服务信托，还有上海，我记得上海浦东银行还是什么银行，然后他给养老服务信托。其实这件事呢过去都只停留在业内，
1: 嗯，
0: 啊，业内呢大家做研讨会做了很多，但其实你看这几年遗嘱还有好多事儿开始走到这个综艺节目里面和电视剧里面了、
1: 嗯、
0: 包括去年前年这个故乡别来无恙那个任素汐拍的电视剧、
1: 嗯，
0: 其实这些就开始慢慢从纯粹看法律的专业研究，到互联网上有些热点讲八卦，带到最后整个就是频道和综艺节目引发社会的共识，这个时候就有点类似于做普及了。
1: 嗯，
0: 那遗嘱这件事儿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看似是法律文件，但它不是遗书。
1: 对，
0: 就是好多人弄完遗嘱，其实人可以活二三十年，甚至更久。

0: 合的医疗，哎，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这个想法。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方案都可以，最重要是以人为本，尊重老人的想法。
1: 是的，
0: 如何能做到这个呢？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得在你清醒的时候，
1: 是的，
0: 你可以给自己先做决定，立一个比如生前预嘱啊之类的。因为很多老人像我们，像来到我们医院的很多都已经是失能半失能了，已经没有决策权了，
1: 没错，
0: 那时候已经太晚了。
1: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提前得好好规划一下。
1: 没错，其实生前预嘱我们也做过相关的节目，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哈。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对跟大家一起再多聊一聊这方面的内容。那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下面要进广告了。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那么今天和大家探讨的是如何安心老去，同时呢，也欢迎您把您的观点告诉我们，您对于养老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您在制定养老规划的时候会借助外力吗？欢迎您告诉我们。我们有网友朋友就说到了2416的朋友，他说我的90多岁高龄的父母呢就住进了知名的养老院，那么我看到那些老人包括我的父母他们在养老院里可开心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吧？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选择。那我们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朋友们一会儿再见。
2: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类

0: 龙，中国老龄产业协会养生专业委员会媒体部主任，资深养老产业松堂关怀主理人，北京非公有制医疗协会安宁疗护专委会副秘书长。面对种种养老困境，我们如何拨开迷雾？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和您聊聊如何安心老去。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安心老去，同时呢和大家一起分享郭文龙的《养老经纪人》这本书，邀请到的嘉宾和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那么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啊都和大家谈了自己对于这个养老的黑洞的一些看法，那么面对这个黑洞我们如何的来破壁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养老经纪人和第二次契约能够给我们的养老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转机，或者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帮助。那么接下来呢想问一下文龙老师哈，那可能今天说养老经纪人，您是业内人士，所以对这个词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听说哈。你说什么房产经纪人保险经纪人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养老经纪人第一次听说，那这个大家就会想了，那是不是卖保险的呀？是不是帮着找养老院的中介呀？那到底什么是养老经纪人呢？他和中介有区别吗？
1: 我觉得小丹老师问的这个就特别好，因为其实过去哈，包括现在，在互联网上很多地方搜一搜养老经纪人，包括养老顾问、养老销售，能搜到大部分就是两件事，一个是银行和理财系的，就是保险系加银行系的。这种养老金融的销售，
0: 对，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养老社区的销售，基本就搜不到其他的了，
0: 就这两个，一个是钱，一个是住的地方
1: 房子，
0: 是吧？对，
1: 因为它确实标的很大，就它很值钱，
0: 对，
1: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自己说哈，银发经济这个词是“十四五”规划提的啊，大概2020-2021年左右，
0: 对
1: 啊，然后呢而养老到底有多少个类目，好多人其实是没有研究的，根据202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那个时候养老一共有67个类目啊，小类目大概多少个大类我就不说了，然后根据现在2025年最新的养老一共有79个类目，
0: 越来越多，
1: 对，
0: 越来越喜欢。
1: 包括什么呢？耳熟能详的我说几个哈，比如保险算是一个，
0: 对，
1: 养老金融对吧，然后呢安宁疗护，适老化改造，然后老年旧物回收，因为就是老年去世了他肯定要有东西回收，对吧，还有这个就是还有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对吧，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然后等等等等的，包括智能化的产品，我还没说，还没说 AI 呢，对吧，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单说养老，既然他说养老绝对不是说只是卖保险和卖社区，不然应该叫养老社区经纪人和养老保险经纪人，
0: 对对对，细化，
1: 对，这个是因为过去很多时候互联网有这个热度就变成这个，实际上养老经纪人往大了宏观来说它就什么都包括，但是呢从专业上来说，这67个也好79个类目其实它是分不同领域的，而我们书中大部分讲的包括现在主要大家从事的是偏中活领域的，中活领域简单来说就是生命终章相关的，比如我们单说社区这件事儿，那有人找到人买社区，但10个人打电话可能只7个是活力老人啊，2个是非活力老人，然后还有一个是可能已经不适用住社区，可只是住医院了。那这个时候他的上下游也好，或者打电话咨询，这个其实他应该是包含什么能力呢？不止养老社区，包含遗嘱能力，然后包含医定监护，包含养老社区，然后再包含可能还有一点的适老化改造，因为他可能不住社区，稍微装点扶手就行了，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养老经纪人他可能标配的能力之一，因为客户找到这个人呢，包括我们家庭找的人，他是要一个综合方案，他还真不是要去住社区去。
0: 是的，是的。
1: 这也是养老经纪人和其他最大的区别，就是他既不是高速路，不是说你给我咨询一样，就像律师似的，给我咨询我一定要什么我都收费，然后他也不是说就是只卖单一产品，站在单一产品立场来了以后，我都想给你推荐某个社区，而是说我能主动的解决客户某方面的需求，而这个需求背后是综合式的服务和综合的产品，这个时候就是围绕这综合

0: 综合领域的养老经济。
1: 对，所以其实这个养老经纪人他是一个全才啊，他要求的知识面非常的高，
0: 比较难的，
1: 非常多。嗯，
0: 但是这几年
1: 有个但是，
0: 对，有个但是，而且非常重要，因为这几年最除了银发经济，还有另外一个确定性的红利，就是人工智能
1: AI。
0: 就包括我有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我喜欢很多，我真的会很投入的。
1: 嗯，
0: 我之前找了国内特别有名的一个人工智能工作站，我买了他3个月灵活办公的工位，我让他给我洗了3个月的脑
1: 啊。
0: 然后所以我在养老里就可以说是非常辩论，说专才容易还是全才，专才和全才哪个更好。但其实现在全才太简单了，
1: 没必要去辩论这个了哈。
0: 对，因为通本工那个并不能去强调，你不专业你没有必要，
1: 就没有必要做这个事情了。
0: 啊，干一行爱一行吧。然后过去我们经常会强调客观，但现在客观也往后胖了。
1: 嗯，
0: 因为绝对客观是可以交给人工智能的，就人终究还是有情感的，
1: 情感，
0: 而立场这件事儿，就是养老经纪人要非常坚守的，就是中立。
1: 嗯，
0: 这个中立既不是站在销售立场，也不是站在客户某个人立场，是客户不懂养老，那我们要有时候通过做科普，有时候通过公益活动，有时候通过送一本书、一场讲座的方式，带着他去学习养老。因为养老这件事儿不是今天买完就结束，是今天跟你见面才开始，他后续可能20年了，这个过程中他需要无数的东西，
1: 是的，
0: 这也是养老经纪人其实本身也在成长，
1: 没错，是这样的。而且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可能我们的养老理念也它也是在很大的变化的哈。对，
0: 尤其生命教育过几年绝对跟现在又不一样了。
1: 嗯，是的，没错。那么就是在这本书当中哈，您提到了就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说家庭是一家最复杂的公司，企业战略的工具，用比较简单易懂的这个话语跟我们大家来讲讲，怎么样的像管理公司一样管理一个家庭，或者说管理我们的这个养老规划呢？
0: 就是首先我觉得小丹老师是这样，为什么我说家庭是最复杂的公司，因为实诚是举例，大部分小的企业的所有的产值可能还没有一个人结婚和离婚的这个房产的变化还大呢。
1: 嗯，是，
0: 对吧？因为北京北上广深也好，任何一线城市传承到这一代有可能一套房甚至更多，
1: 是，
0: 所以实际上它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1: 嗯，
0: 然后另外一说，其实平衡积分卡，因为我原先做财务老师，在大学讲课，平衡积分卡在企业管理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它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如果没有平衡积分卡，基本现在企业就没有指数性，就是这个标准型的管理了。
1: 嗯，
0: 因为过去的企业管理全都是按绝对量化的，但是现在企业是没法量化。家庭就是为什么过去我们说很难管理家庭，因为家庭就是没法量化。
1: 对，
0: 而企业为什么后来又能管了？因为有一个东西叫平衡积分卡。
1: 嗯，
0: 简单来说，我举个例子，像家庭，我们好多时候觉得，哎，这个情理和法理分不清。
1: 嗯，
0: 但实际上可能它可以分成很多模块，然后相对按百分比量化。比如我们在教导养老经纪人的时候，会跟他说，就是安宁疗护，比如他60岁。可能安宁疗护不重要，实话说，
1: 对，
0: 这个时候活力老人
1: 比较遥远。
0: 那到底趁这几年是旅游，我们放在前头，还是子女教育放在前头？那子女教育占30%，旅游占70%，还是说中间再加一个？我们要这几年要好好学学怎么养生，对吧？因为你身体调养比较好呢，可能你的老去更有质量，
1: 对。
0: 然后你的身体就是活力老人这个年龄会更长，那这个是不是更紧迫？
1: 嗯。
0: 那这件事儿它可能只占10%的内容，但它紧迫可能排第一。
1: 嗯，
0: 你看这个1、2、3、4把它放到一个表格里头，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平衡积分卡。
1: 嗯，
0: 在企业管理上可能写作我的工资跟绩效挂钩，跟我的成长挂钩，跟我的就是其他部门间接性的收入挂钩，但是实际上写到家里就是我今年的目标我可能计划我100岁人生100岁。那我首先需要健康管理，
1: 嗯，
0: 同时需要，这个就是做好这个养老保险的这个安排，或者是财产安排，对吧？然后同时遗嘱这件事儿，然后要提前想清楚，
1: 嗯，
0: 对吧？他把这个都放在墙，还最后要加一个就是子女教育，因为中国其实我们大部分普通人还是很重视传承和孝道的，
1: 对，
0: 这个一定是在里头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但这里头可能放到表里头，根据年龄不同、重要层次不同，可能它会有3到4个标准的方案提供给这些家庭进行选。

0: 能选择，其实这个就是家庭平衡积分卡。
1: 嗯，那么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需要给自己制定一个家庭积分卡、平衡积分卡吗？
0: 嗯，我认为如果大家想要活得久、活得有质量，什么事儿都是应该提前想的。
1: 嗯，
0: 最怕大家觉得明明很重要，又不敢去落，又不去落于实处。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非常，就是让我们觉得可能会有遗憾的事儿。
1: 明白，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
0: 对对对，
1: 其实没有那么难，
0: 不用那么细。
1: 对对，不用那么细，不用那么难。然后您。

0: 评估自测表，这在这本书的最后的时候提到的，这个项目非常的多，我看了之后我也受益很多哈。那您可能今天没有办法带大家一块来测试什么的，但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一些关键的测试点，然后呢也可以让我们大家能够短时间的了解我们自己的这个养老准备是不是合格的，或者说我们现在已经在进入养老阶段了，我们目前的这个状况是不是合格的？
1: 其实这个自测表呢，首先比较里头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测试大家到底懂不懂养老，对养老的理解程度到底什么样。其实哎，对，这也是这个行业最大的问题，就变成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甚至它可能是我们终身值得去从事的事业。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自己能给自己家庭先解决这个问题，那背后可能有100个老人甚至1000个老，那就是我们老有所为，我们退休以后要做的事情。而且这件事儿有可能比年轻人更适合做，因为就像小丹老师说的似的，就我跟大北从事很多年，我们可以说自信说相对专业，但是呢我们所有的专业都是基于老人跟我们说的，一定不是我自己活出来的，而如果有一个老人活出来了，他又做了养老经纪人，那他这个时候可能比其他人成长都要快得多。
0: 哎呀，那太适合了，是吧？
1: 他代表一部分人，他都是意见领袖。
0: 哎呀，现在这句不是说这个银发就业，其实好多老年人，也许这也是将来的一个方向。哎、
1: 因为我记得好像是5月25号，然后出了一个新闻，应该是7月1号左右实施，就是超龄人群再就业的这个条例，
0: 对
1: 吧？
0: 对
1: 啊，这个。其实就是老有所为，然后从我们协会包括我们一直做的就是这部分工作，因为长者退休那一刹那其实它是一个三高人群，就高学历，然后高认知，然后而且还有高收入，
0: 对，
1: 他最好是自己先给自己做规划，而不是听之任之。
0: 所以看来这个养老经纪人我们不一定要依靠外力，我们自己把自己给规划明白了问题，但是没有解决的一些办法。那就是这个自测评估自测表，它有一些什么关键的内容，您可以给我们大家提示一下，也让
1: 有一部分借鉴了现在在养老圈非常知名的一个培训，叫做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所以它里头包含了一些量表，是专门测评老年人身体情况的。
0: 对
1: 啊，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非常简单便捷的分辨出自己的父母包括自己到底是轻度失能、中度失能还是甚至重度。这个时候就知道了，哎，我可能是做一个简单的适老化改造的，就轻度的改造，还是送到养老社区，还是说真的需要非常专业整个体系性的做他最后生命终章的安排。
0: 是的，
1: 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是想做养老先做评估。
0: 对
1: 啊，因为如果你不评估，他就跟咨询一样，我都不了解什么情况，我所有说的东西都是站在我自己的立场在做推销，只有我真的知道自己家庭什么情况，别人给的方案才有可能是适合我们家庭的方案，
0: 没错，
1: 而不是说我自己只有这个产品，然后我就把它夸得特别好，给和尚卖了个梳子，是吧？
0: 是，所以就是我们的这个评估表，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够看到的话，可以给自己给家人测试一下，对，然后呢，心里大概有一个数，是吧？然后根据这个表，我们再制定下一步的计划，
1: 也就知道了那个时候我们需要的什么水平的养老的，
0: 我们到底要干什么？下一步，对吧？就是像您说的，可能我现在活力老人，那我去考虑那失能、半失能的事情，那也没有必要。
1: 因为确实从销售来说，我见到很多销售都说自己是最好的，但是养老和家庭需要的是最适合的，绝对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贵的，
0: 是的。那么就是您其实也跟大家提到了四大工具箱，就是这个产品的选择力、法律的穿透力、医疗资源整合力、财务配置力，还有这个情感的协调能力。这个其实你看这里边一共有5个力，那么就从法律、医疗、财务、情感方面给我们大家一些比较简单易行的这种思路，怎么样的能很好的面对我们的这个养老规划。咱们先来说说法律吧。法律其实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遗嘱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比较忌讳，不愿意去面对遗嘱。那么这个遗嘱怎么样的写，它能成为铠甲，而不是说导火索？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其实现在网上有一些标准的遗嘱的这个模板，它跟找专业人士咨询最大的区别。

0: 别是什么呢？就是遗嘱大概率未来可能是用于，它是一个法律文书，是有可能对簿公堂的。所以这个时候不是我们怎么写重要，而是说是到底那个时候这个到底有没有效最重要。就是所以这个时候现在好多社区也尤其北上广深很多大城市社区再有法律援助、法律科普。
1: 对，
0: 首先第一，我们可以结合社区的情况去跟法律援助去聊一下，因为大部分律师其实不是做遗嘱的，但是人家至少比咱们大部分用户要专业，因为人家是科班出身，对吧？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场教大家写遗嘱，这个可能很难教出来。
1: 对，
0: 但是我们至少明白一点，就是因为新的民法典颁布以后。对，这也是辨别相对专业和真专业、假专业。就是如果有人跟你们说，就是遗嘱一定要公正，那这件事就说明他不是特别懂。因为遗嘱公正不公正不重要，遗嘱立的专业有效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是找遗嘱库，还是找公证处，还是找法律的专业人士，其实这个时候他需要，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评估表一样，如果有人给你拿一个模板，我建议转头就走。而如果有人愿意跟你好好聊一聊你为什么做这件事儿，那我们可以好好真的去跟他咨询一下，因为我们

0: 聊聊你想怎么做。
1: 嗯，
0: 有些时候遗嘱写对了，但是这件事儿做错了。
1: 没错，就是没有那么单一的哈。
0: 对对对，
1: 从法律层面上，尤其是从遗嘱的角度，那么还有医疗，医疗怎么样去整合这个医疗资源，做出对自己比较好的选择。大北其实可以先来聊一聊，大北来跟我们大家讲讲，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养老的四大工具箱，提到了这个医疗怎么样，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怎么样去整合医疗资源，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2: 我觉得整合医疗资源的话，你得就是找到自己适合的这个医疗资源才行。
1: 嗯，
2: 对吧。其实我觉得养老经纪人我听到现在，对吧，我也有很多理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通过你的专业知识实实在在的帮助一个老人解决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1: 是的，
2: 这里面就包括了他的医疗问题，所以说
1: 这是大问题，是不是？
2: 对对对，所以说
1: 每个老人都要面对
2: 什么情况，什么病，怎么预防，去到哪儿，有时候老人他并不清楚，也并不知道用什么工具。
1: 嗯，
2: 所以这时候特别需要有个专业的人，
0: 嗯，
2: 啊，所以来给老人这方面的建议。
1: 嗯，
2: 所以说，所以养老经纪人来讲，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全才，像您说的一样，他不光得有法律方面的、财务方面的、情感方面的，他还有医疗方面的专业的这个知识，
1: 是的，是的，
2: 对吧？因为有些老人他可能，比如说像我们做安宁疗护，他根本不知道有安宁疗护这个选项，
1: 是的，
2: 啊，这个就是咱们养老经纪人需要给他们专业的一个知识了，
1: 嗯，
2: 对吧？比如说安宁疗护其实是我们缓和医疗比较末期的一部分，对吧？
1: 对，
2: 其实缓和医疗的这个时间很长。
1: 嗯，
2: 其实老人可以在很多时候选择
0: 提前了
2: 做缓和医疗，介入缓和医疗，
1: 对，
2: 对吧？比如说缓和医疗可以跟你很多的一些病同时的一起进行，
1: 对，
2: 对吧？通过一个更缓和的方式，哎，来治疗老人这个身体上的这个不适。
1: 嗯，
2: 哎，我觉得这个选项其实就是一个信息差的问题。
1: 嗯，
2: 老人他并不知道有这种选项。嗯，对吧？他都以为每个病都要以同一种方式去治疗，
0: 吃药
2: 然后听医生的话啊，该做这个再做这个。其实我觉得方式还有很多种。
1: 对，其实说到安宁疗护，它不同科室的医生的认知也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们去肿瘤科的医生那儿问，那他的方案可能就是手术、化疗、放疗。但是如果去安宁缓和的这个相关的机构，比如说医院有这样安宁缓和医疗科的话，那医生可能会说，

0: 是，
1: 所以
2: 从过去来说，其实我们老提一个词叫久病成医，
1: 嗯，
2: 但是现在又回到一开始，因为有了大数据，因为有了互联网，你不久病其实也能了解到很多。
1: 对，说的太好了，
2: 这个就是医疗整合力。
1: 哎，对，医疗整合力非常的好。那再说一下这个财务哈，嗯，这个财务也是我们的四大工具箱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2: 嗯，
1: 大家可能养老保险，比方说我们有社保，我们有一些商业保险，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存款，房产，那么这个可以怎么样的去考虑呢？
2: 嗯，其实我再补充一个医疗那个，其实养老经纪人里头有些人是医生，就是像我带的学生里头现在就有，之前是医生，
1: 多合适啊哈，
2: 他只是他的专业是在养老里头是偏医疗的，但他其实其他的要懂一些。然后这个财务呢，其实是就是比如我们过去确实接触保险多，但是现在有一个东西在原先在高净值家庭比较多，但现在走到平常的家庭了，就是信托。
1: 信托
2: 就是财务这件事儿，是先把财务分成固定资产、非固定资产，然后又比如房产是一部分是通过遗嘱，金融资产通过保险、信托，然后法律通过法律委托。然后还有一部分可能是任何都解释不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一个录音录像反正就解决了，因为它就是情理上的东西。
1: 所以说财务方面我们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然后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个大数据也好，人工智能也好，从中间快速的去掌握一些相关的信息。
2: 它其实第一步，如果我们听众想做，第一步最重要就是捋一个清单，就是就像我的银行卡清单一样，我相信很多人比如我们如果今天真的出现问题了，我的子女可能都不知道我有多少张银行，那他自然那个时候继承也容易出问题。
1: 不光子女不知道，自己都不知道。
2: 所以第一步也不用想那么复杂，就把所有财产放在明面上，咱自己先捋一捋，然后知道我现在活了40岁、50岁、90岁，我到底有什么，然后我再看我到底要规划什么。
1: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可行的对老年朋友们来说的这个规划，
2: 直接就能做。
1: 那这四个工具箱的第 四个就是情感了。那么这个亲情和金钱这之间有可能它是和谐的，有可能它会有一些矛盾，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的去面对？
2: 其实我觉得它这件事就变成没有标准答的一件事。
1: 对，是的，没有标准答。
2: 而养老经纪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军师，我不能替他做决定。一个专业的养老经纪人是可以通过各种案例故事，包括身边发生的事儿，引导客户让他知道做这个决策的后果，而不是说你做所有决策我都支持你。因为过去比如照某个销售单一的销售咨询，经常是我要做什么事儿，你就告诉我多少钱成本，我就帮你落了，但其实他并不知道做出这个选择背后会有什么结局。
1: 对，
2: 而这是一个专业的咨询顾问和不专业的咨询顾问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是要就是一个养老经纪人最重要的是客户对于你的信任，而信任这件事我们就是要担责任的。我担的责任越多，客户对我的信任越多，我的事业也就越好。很多企业包括个人都是一样，
1: 没错，
2: 我们选择但 A 可能官司打赢了，家没了，所有财产都是你的。B 可能官司打完了以后20%，虽然100%都该给你，但 C 可能你不做规划，那就是一人一半，是一个养老经纪人20%，因为那就是情理而不是法理。
1: 好，那么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我们需要去消化一下，因为信息量非常的大哈。我们节目马上就结束了，其实刚才我说了，我想问的就是我们在书中提到了养老不是问题，养老是答案本身，这个怎么去理解？想请两位最后用1分钟的时间来说一说。文龙老师先来说。
2: 在过去一提养老大家都很焦虑，焦虑完了以后没结果，但其实我们焦虑的问题其实就是大家都焦虑的，大家都焦虑的就是现在大家应该去选择从事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职业不好找，银发经济一定是很好的赛道，它最好的就是这件事儿是需要人解决，如果别人帮我解决我需要付费，但我帮别人解决的话是不是就变成了我的职业了，所以它不是问题。我们所有养老的问题是我该去考虑我到底能不能从事的事业，这就是养老本身就是答案。
1: 那大北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0: 其实我觉得我是对未来的这个是前景是保持非常乐观的一个态度，对吧？因为随着这个科技的不断进步，我觉得这个养老这个事儿，我觉得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1: 是的，
0: 可能以前我们可能养老可能也。

0: 有10年20年，也许现在我们面临的养老可能是40年50甚至50年，
1: 对，寿命在延长，
0: 寿命实在是变得更长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要更加早的去规划这个问题，然后里面可能牵扯的内容也就更多了，
1: 对，
0: 包括情感、法律、医疗、财务，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说真的需要一个非常专业的人去给你一个很专业的一些建议，帮
1: 我们的两位嘉宾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我们今天呢也感谢我们收音经济，欢迎下载。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4: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3: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4: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3: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2: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3: 京津冀之声。京津

0: 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鲁尼。
1: 大家好，我是静瑶。
0: 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石家庄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1: 哎，鲁尼，你最近发现没有啊？咱们身边啊有很多朋友们，就是最近周末出游，因为现在也是到夏天了嘛。
0: 是的，
1: 有一个地方超级火，我发现我朋友圈里有一半的人都在那打卡。
0: 你说的这是哪儿啊？就是说能让咱们石家庄当地朋友都这么惦记的，那我觉得肯定是不一般，对不对？
1: 那就是咱们石家庄的正定古城啊。
0: 哎，咱们说实在的，第一期节目咱们就聊的是正定，而且呢，咱们就发现这正定这地方，你发现没有，聊不完，总有一些新东西，总有一些这种新的还未被发掘的，哎，这样的一些好去处、好玩的这些地方等着咱们啊。那么今天咱们要说这个正定古城的哪一部分呢？
1: 今天啊，咱们之前可能就是笼统的去介绍一下这个正定古城。
0: 哎，
1: 那咱们今天呢，并不是说笼统的去介绍它，咱们就要从它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开始，一步一步的去走进这座千年古城。
0: 说实在的，刚才给大家卖了个关子，其实我心里是知道答案的啊，因为这个说实在的，我跟静瑶的这个朋友圈呢，里头有很多同事都是共同好友，所以他们去了哪儿我也特别清楚啊。那他说的这个特别的地方呢，其实就是最近特别热门的正定南门外的有这么一地方叫南关古镇，对不对？
1: 没错，你就像上周末的时候哈，南关古镇这个地方呢刚刚举行了一个咖啡节，所以有很多的朋友都去那儿打卡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有很多朋友可能去正定呢，或者是从河北大道走啊，都会路过这个地方，或者说在短视频里可能刷到过，但是呢可能并没有去真正的走进去感受它的魅力。所以咱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以南关古镇为一个起点，带着大家一起穿越古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正定深度游。
2: 正定之旅从南关古镇开始，这里是千年正定的南大门。明代广济桥从地下重见天日，三个拱洞上石兽雕刻栩栩如生，青石板老街两旁原创手作店、特色咖啡店、汉服体验馆、特色民宿一家挨着一家，傍晚灯火亮起，小吃、演出、巡游热闹非凡。南关古镇从关乡出发，遇见千年正定的第一眼。
0: 那说起南关古镇呢，咱们得先从一个词儿讲起啊，就是关乡。关呢是关闭的关，乡是车厢的厢。什么叫关乡呢？你像过去啊，这个城门呢又叫城关，城门外面的大街和附近的地区呢就叫做关乡啊，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儿啊。正定古城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那么自然也就有了东关、西关、南关跟北关。
1: 所以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南关古镇，其实就是在正定的南门、长乐门外这一片。
0: 是的
1: 啊，那历史上的这个南关古镇啊，也不是一般的地方，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级交通枢纽，外加这个商贸物流中心。
0: 是，那这话一点不夸张啊。你像正定呢有很多的这些古称古名字啊，有叫常山的，有叫真定的，历史上就一直是这个北方的重镇啊，是这个九省通衢的一个必经之路。南来北往的商队、官员、文人墨客要从南边进正定，就必须得先过南关。所以这个南关呢，自古以来就是车如流水马如龙，店铺林立，这买卖可以说是昼夜不绝。
1: 那你说到这儿啊，我就是突然想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
0: 那怎么说呢？
1: 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书法史上排名非常靠前的一个行书，就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0: 确实。
1: 那他的这个主体故事呢，其实就发生在咱们正定。
0: 这个我知道啊，给大家这个讲讲历史哈，讲的是这个唐朝安史之乱的时候啊，镇守常山，也就是正定的太守颜杲卿啊，听这名字是不是很熟悉？他是这个颜真卿的堂兄。他呢和他儿子颜季明呢一起抵抗叛军，那么最后呢就英勇救

0: 右翼。颜真卿后来就在极度悲愤之中写下了祭侄文稿啊。由于这个在笔触中，这个也是酝酿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然后呢，最后一气呵成出来的这个作品也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1: 嗯，没错。其实如果走进正定古城的话，去转过咱们正定博物馆的话，也可以在博物馆里面去看到这段历史。
0: 是的。
1: 那包括也介绍说到，说咱们南宋的爱国诗人文天祥，他有一首这个诗叫做《正气歌》。
0: 啊，没错。
1: 这里面呢写了一句话叫做魏延长山蛇，其实呢就是纪念这个颜杲卿、哎，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南关古镇啊，刚刚说到它是古代的一个商贸非常繁华的地方，也是承载着咱们这个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一个精神基因。
0: 哎，那说得好啊！我们说时光流转到了这个2017年啊，南关古镇呢，作为咱们这个正定古城风貌恢复提升24项重点工程之一，在这个保护历史风貌的前提之下呢，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改造提升。那么如今的南关古镇呢，是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这个现代的活力啊。
1: 那现在的这个南关古镇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那咱们今天啊，就在节目当中给咱们京津冀地区的朋友们啊，一起去描绘一下。
0: 是的。
1: 那咱们这个南关古镇呢，我们刚刚说到它的地理位置啊，是在正定的南门以外这一片区域。那如果我们要是从南往北进入正定城的话，第一眼其实看到的就是南关古镇啊。那这个地方呢，同时也是咱们这个省会的主城区，包括正定古城啊，正定新区的一个连接点、啊、
0: 哎，算是一个中转站、啊、
1: 哎，没错。
0: 那么我们说走进南关古镇呢，你就会看到一条从这个明清风格走来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街哈、啊。你像什么青石板路啊，两侧的店铺都是属于这种灰砖青瓦雕梁画栋的啊。而且你仔细一看，店里的东西一点都不古啊。你就比如说南关古镇最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趋势，叫做骑行友好咖啡店啊，越来越多，听起来就是一个很潮流的一个名词哈、啊。咱们这京津冀的这个骑友，周末呢咱们骑个几十公里到正定啊，正是口干舌燥的时候，这时候在古城边喝一杯哎手冲咖啡啊，既提神又解渴，那种感觉可以说是太惬意了哈。
1: 对，而且这个南关古镇啊，它离胡沱河也是特别近。
0: 对对对，
1: 它南面，对，南面就是胡沱河、
0: 哎、是的。
1: 对，所以有很多这个在河边骑行的朋友们啊，你中间比如说累了想要休息，完
0: 加油站是吧，
1: 对，可以来到咱们这个南关古镇。其实除了这种年轻人非常友好的这种比较潮流的咖啡店以外呢、其实这个地方、那包括还有汉服体验店也是特别多。
0: 确实、
1: 包括咱们来到正定之后，其实很多朋友最想体验的就是穿一身古装去正定城里面去游览一下、对吧，也
0: 是
1: 做个妆造，然后特别出片儿、那除此之外，其实在南关古镇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特色民宿。
0: 是的。
1: 就比如说对于咱们京津冀地区的朋友来说，就是咱们本地人可能哎一天咱们可能就逛完了，那如果要是说外地的朋友来到石家庄的话，来到正定的话，一天可能游览不完、我还想再待一天、其实也是可以选择在这个南关古镇去作为一个自己的这个休息点。
0: 是的，而且我跟你讲，这个说到这个出片啊，南关古镇里确实有这么一处不得不看的宝贝，就是广济桥啊。这座桥的故事可是非常有意思。你像这个广济桥呢，现在就在这个南关古镇的街区里。这座桥呢，是在2014年南关古镇整体改造的时候从地下去发掘出土的。那么2017年呢，进行了保护修缮，那么现在呢是完整的展示在大家的面前。那么古建专家呢，就根据他的这个砌筑手法去推断，这座桥的建造年代啊，应该跟这个正定城墙差不多，不晚于明代。到现在这桥也有400-500年的这个历史了。
1: 你看啊，刚刚就说这个明代的这座古桥，它是埋在地下的、
0: 是的，
1: 说明咱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一直在长高、对吧？那古桥慢慢的就是被埋在了这个地下，直到如今才重见天日。
0: 是的，我们说这个这座广济桥呢是南北走向啊，长呢约25米，宽约6米，高约3米啊。这个桥面呢是属于大块的青石去铺成的，那么石头之间呢是咬合的非常的紧密啊。桥下呢是有3个半圆形的拱洞，中间大，两边小，最传神的是这个拱洞的上方还刻着这个叫古时兽首，惟妙惟肖，一看呢就是老物件啊。那么你像现在的广济桥呢，其实不只是一处古迹了，还是南关古镇的文化舞台。桥旁边呢经常举办各种的活动啊，什么洋货节呀、啤酒节呀、汉服秀啊，还

0: 还有嗨逛步行街、品味老字号的这种文艺展演呢，周末晚上去，您经常能看到汉服的巡游、古乐的演奏，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氛围，古今结合的一种感觉哈。
1: 嗯，所以咱们就是说，南关古镇啊，现在业态也是非常丰富的。
0: 嗯，
1: 咱们刚刚提到了这个餐饮啊，
0: 哎，
1: 购物、民宿、咖啡、非遗体验，
0: 嗯，
1: 哎，对，所以说基本上咱们如果要是说周末出游的话。哎，你想要体验的这些元素哈，这都有，而且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地方经常会举办各种活动。
0: 是的，
1: 你像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上周刚刚这个
0: 咖啡，
1: 对对对，那而且呢它也是咱们这个石家庄夜经济的重点打造区域，
0: 哎，
1: 所以说其实晚上比白天还要热闹呢。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也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想来正经过一个周末的话，尤其是这个想一口气待上一两天的话，
1: 嗯，
0: 您可以直接周五晚上趁着凉快先到南关古镇住进这个特色民宿，然后呢你会出来逛夜市、吃小吃、喝咖啡、看演出，然后呢第二天一早在精神饱满的金古城，你会发现白天跟黑夜这是两幅景象，但是各有各的魅力所在。
1: 嗯，没错。那咱们介绍完这个南关古镇了，我们刚刚也说南关古镇呢属于你从南往北进入正定古城的一个
0: 入口。
1: 对，入口。
0: 哎
1: 哎，那接下来呢就是就正式出发进入这个古城。
0: 哎，这才进正题呢啊。
1: 对。那咱们如果从这个南关古镇往北走，其实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叫做周汉河。
0: 哎，你像周汉河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护城河，嗯，哎，大家就都明白了。不过呢你像现在的周汉河呢，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简单的护城河，它现在可是河北省五星级幸福河湖。
1: 对，其实五星级幸福河湖这个称号它很不简单。
0: 那确实。
1: 哎，那我跟大家去形容一下现在这个周汉河的样子啊。
0: 嗯。
1: 就之前呢我们去南关古镇也跟当地的一些朋友们去聊过。
0: 哎。
1: 就据他们所说，这个周汉河以前啊其实呢环境是不太好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也是需要经过治理嘛。对，
1: 对，
0: 对，
1: 那经过整治之后啊，现在的这个河水啊，嗯，非常的碧绿，清澈见底，
0: 哎，
1: 两岸呢也是栽种了很多的绿树，绿树成荫，还有这个休闲步道啊，而且每隔一段呢就有休息的长椅，还有这个观景平台，
0: 哎，
1: 而且啊这个河里呢现在是野鸭成群，白鹅戏水，锦鲤游弋。
0: 是，你像无论是正定还是咱们这个滹沱河沿线的这个生态治理目前都是非常的到位的哈。
1: 嗯，
0: 最好看的是什么呢，您傍晚去啊，正好能赶上这个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水面上啊，你这个时候呢你要是凑巧的话，还能看见一群野鸭排着队游过去，
1: 对，
0: 后面还有几只大白鹅，哎呦那种画面简直太治愈了，就是人与自然融合的这样一个场景哈。包括呢你像在周末很多家长还会带着孩子在那儿看鸭子呀，看鱼啊，小朋友亲近大自然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开心到不行。
1: 对，而且咱们现在周汉河边也是修了一个滨河步道，啊，
0: 嗯，
1: 那从南关古镇呢咱们就可以去沿着河边走，
0: 哎，
1: 包括早晨来这里去晨跑的，晚上来散步的，不光是本地人啊，还有很多的游客，啊，
0: 是的。
1: 对，所以说这个河呢它到现在对于正定来说已经不单纯的是这个护城的功能，
0: 哎，
1: 而是咱们正定人的城市会客厅。
0: 是的，嗯，那么过了周汉河上的桥呢，迎面呢就是正定古城的这个瓮城。
1: 嗯，
0: 过了瓮城就是南大门、长乐门。这长乐门三个字呢，长乐寓意的是长江门上方嵌着一块匾额，写着三观雄镇四个大字啊，非常的有气魄。
1: 没错，那咱们也跟这个听众朋友去介绍
0: 一
1: 下，
0: 哎，
1: 明代的这个时候呢，正定呢是咱们真定府的治所，同时呢，
0: 嗯，
1: 也是军事重镇，对吧，
0: 嗯，
1: 统辖着三大关隘，所以这个三关雄镇这个称号呢其实也是我们正定军事地位的一个象征。
0: 是的，嗯，而且呢您在过长乐门的时候，您一定要体会一下它这过门洞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就是有一种真正穿越到古装片里的这种感觉哈。
1: 对，
0: 你从外面走进去，就是一开始它是属于很现代的这样一些南关古镇，有咖啡店啊等等
1: 嗯嗯，
0: 当你穿过这个古老的城门呢，然后一进去，然后里面马上变成那种古色古香的这种感觉，这种时空穿越感非常的强烈。外面呢是热闹的商业街，里面呢是古朴的这个千年古城，真是一墙之隔两个世界。过了这个门，你就会感觉完全不一样。
1: 那你说到这儿，我还真的想到了，
0: 哎
1: 哎，每次去这个瓮城、去这个南门的时候，
0: 嗯，
1: 我都注意到，
0: 哎，
1: 咱们从这个南边吧，
0: 嗯，
1: 往瓮城去走，它不是有一个门洞吗？
0: 嗯，
1: 这个门洞下边这条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0: 哦？怎么说？
1: 它

0: 这个路呢，就已经被磨得非常光了。
1: 是因为这都是历史的痕迹嘛，对吧？
0: 对，
1: 一代又一代人，他在这么几百年的这个历史上，在一次又一次的去摩擦它，去磨平它，到现在为止就已经真的是成了一种，就是生生的用人走出来的包浆，是吧？
0: 对，我每次走在那儿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这个路是不是其实就是古时候那条路？因为咱也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就是说去系统的去修过这条路
1: 是的
0: 啊。但是你从它那个被人磨光了这样的一个痕迹上去看，真的是感觉就是我们走在这儿，就是走在历史上。
1: 哎，对，就是人家有一句古诗叫"天涯共此时"，咱们这是"天涯共此路"，是吧？
0: 对。
1: 哎，都是属于这个时光的痕迹啊。而且你像这个，进入正定古城之后，很多人第一个问题就是，哎，来了正定到底逛点什么啊？那么你像之前呢，就是石家庄的很多小孩们都会朗诵这么两句诗，叫"九楼四塔八大寺，24座金牌坊"啊。这个不是一座简单的这个顺口溜，而是历史上正定城内古建筑的一个真实写照。
0: 没错。那说到这个九楼四塔八大寺啊，咱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去挑一些最精华的一些景点去跟大家去讲一讲。首先呢，肯定是咱们的龙兴寺了。咱们民间呢有一句话叫做"不到龙兴寺，枉来正定城"。
1: 哎，这个就说明了这个龙兴寺确实是非常值得逛一逛的哈。
0: 哎，没错。说这个龙兴寺呢，它是始建于隋朝，距今呢其实也是有千年的历史了哈。
1: 是。
0: 那其实让它名扬天下的，其实是寺里那座千手千眼的观音
1: 哎，
0: 像。
1: 这个我跟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一下，这尊观音像为什么非常的出名呢？首先就是因为它非常的高大，这尊铜铸观音像的高度达到了21.3米，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7层楼那么高。大家想一想，就是你去看一座7层楼，在城市里，你会觉得一个7层高的建筑或许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你要想这个7层楼的建筑，它是一个人像，哇，那种这种怎么讲？就是你一看到那种巨大的巍峨感，就是那种，哎，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铜
0: 非
1: 像
0: 常震撼。
1: 啊。哎，而且呢，你像它呢，是中国现存的不仅是最高大，而且是最古老的铜铸观音像。这个观音像也是承载了很多很多年无数人的目光，然后一直保存到了现在。
0: 对，你想想啊，这个在千年前的这个工艺水平能够
1: 哎，
0: 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咱们有的时候看这种古建哈，这真的是非常佩服古人的智慧。
1: 是的。
0: 那么说到这个千手千眼观音像啊，如果要是说近期来正定的朋友的话，可能是无缘看到这尊佛像了，因为他现
1: 是
0: 在正在修缮。
1: 维护啊，
0: 对，
1: 我们说这个文物呢，也是需要这个不断的去维护，才能让它一直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
0: 没
1: 啊。
0: 错。不过我相信啊，在不久的将来，马上我们就可以再和他见面了
1: 是的，是
0: 啊。
1: 的。
0: 那其实我们现在，如果您是想近期来到这个龙兴寺的话，其实还有其他的很多非常精美的古建可以看到，
1: 哎，
0: 就比如说还有一件国宝叫做道坐观音。
1: 是你像这个别的观音像呢，就是都是属于讲究叫面朝南啊，唯独呢这尊呢是面朝北，所以呢叫做道坐啊。那么鲁迅先生当年也来这里瞻仰过这座观音像哈，也是属于评价非常高，管它叫做东方美神，非常有名啊。
0: 没错。那其实我们刚刚说这个九楼四塔八大寺啊，那八大寺其中最值得去看的其实就是这个龙兴寺。
1: 是的。
0: 那说到四塔，咱们就数一数吧。
1: 哎，
0: 正定这4座名塔分别是，
1: 记好了。
0: 哎，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须弥塔，
1: 哎，
0: 临济寺的成灵塔，还有一座，考考你。
1: 哎，我猜是广惠寺的华塔，对不对？
0: 哎，没
1: 哎，
0: 错。
1: 这个
0: 其实我们，
1: 你别整着突然袭击，你这对吧？咱这好不容易这节目，你再让我露了怯啊！
0: 其实咱们刚刚说这个，我们今天是从这个南关古镇由南向北去游正定，对吧？
1: 是
0: 那其
1: 的。
0: 实进入到南门以后，穿过长长的地街，其实首先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右前方会有一座非常精彩绝伦的一座塔，这就
1: 是的。
0: 是广惠寺的华塔。
1: 没错啊，当然这个我们接下来还是给大家去分类去说一说啊。首先呢，我们说这个第一座叫天宁寺的凌霄塔，凌霄塔呢在民间叫做木塔，因为它呢塔身是木结构的哈，高40多米啊，远远就能看见，非常的壮观。那么相对来讲呢，开元寺的须弥塔呢就是砖塔 啊，风格呢就跟西安的小雁塔有一些像啊，简洁古朴。那么成林塔虽然也是砖塔，但是它有一个专有的名词是密檐式的砖塔，造型呢是属于玲珑剔透的。那么刚刚说到的这个考我这个叫华塔是吧，最有特色，因为塔身它的这个上半部分是布满了各种各样的雕刻，像花束一样，所以呢叫华塔啊，全国都非常的少见。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灵济寺的成林塔，这是属于灵济宗创始人义玄禅师的舍利塔，造型精美，同样呢也是属于这个正定四塔之一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开元寺的南广场遗址啊，这里可以说是这个古文化爱好者的这么一个露天考古遗址啊，直接向公众去展示。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开元从唐朝到清朝不同时期的这样一个地层啊，它就像一本立体的历史书，整个遗址呢其实它就在开元寺旁边，非常值得一看。
0: 嗯，对，其实这个地方呢我们走在这个燕赵大街上，其实就能直接看到这个地方。
1: 是的是的、
0: 啊。它是一层一层的，就按照这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1: 时代。嗯。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能感受到。

0: 了。但其实在历史上呢，正定城里啊是立有24座皇帝御赐或者是表彰功德的这个牌坊。
1: 嗯，
0: 所以说可见啊，咱们正定历史上出了不少的这个名人。
1: 是的啊，你就比如说这个正定历史上的这些大人物啊，或者都能看到这样的一些牌坊去纪念他们。就比如说咱们前面说到的这个颜杲卿啊，还有三国时期的这个名将赵云赵子龙啊，他就是正经的这个常山真定，就现在的正定人啊。现在这正定古城里呢，还有这个赵云庙啊，忠义之士的故乡，这个气场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么感兴趣的朋友来到正定，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走进咱们的正定博物馆啊，里面有一个展厅是专门介绍跟正定有关系的名人故事。当然了，我们说刚刚咱们介绍的什么九楼四塔八大寺啊，都是属于这个所谓的
0: 古建吧，
1: 古迹。对，那么来到了现在啊，其实对于咱们很多现代的游客来说，一个好的景区它不仅仅是要有这个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古文化的东西，还要有一些现代的配套，能够玩的丰富多彩，才是真正能够让大家开心的景区。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正定现在都有什么好玩的好去处。那么玩转京津冀，咱们稍后回来。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1: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好了，各位，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鲁尼。
1: 各位好，我是静瑶。
0: 哎，你像今天又去到了这个正定啊，你像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咱们就说过正定是一座逛不完的景区，对不对？因为它里面的这些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些游玩设施，都是能够让咱们一去再去，而且每次去呢真的是都有新感受新想法的哈。那么刚刚呢，咱们在上半段介绍了很多，你就比如说什么九楼四塔八大寺啊，包括里头的一些这个招牌的建筑啊，甚至还包括啊，你像这个南关古镇啊，这个周汉河呀、啊、长乐门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有历史遗存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古色古香的这种古迹。那么到了现在哈，其实很多年轻朋友除了游览古迹之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景区，它不能光有古迹，还得有一些现代的配套，能够让大家这个那句话叫怎么讲，沉浸式的去游玩去感受。而且最关键的是，不仅要玩的痛快，更要吃喝玩乐都得全配套上，这才是一个优质景区在现在应该具备的元素，对不对？
1: 嗯，没错。
0: 哎，
1: 那咱们下半段节目当中啊，就要去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在现在的正定，除了古建以外，我们还能去玩什么，去体验什么。
0: 哎，
2: 穿过南关，跨过周汉河，走进长乐门，便是千年正定古城。九楼四塔八大寺，龙兴寺千手观音仰望千年，临济寺是禅宗祖庭，夜游荣国府光影如梦，周末南门外子龙出征，战鼓擂动，还有乒乓球训练基地、世界冠军的摇篮，观光车串联全程，边听讲解边逛，正定古城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千年之城。
1: 那说到沉浸式，
0: 嗯，
1: 那这几年这个沉浸式表演啊，沉浸式体验啊，非常非常火。
0: 哎，
1: 那咱们首先要跟大家去重点推荐的就是荣国府。
0: 哎，说到这个荣国府呢，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算是沉浸式的一个典型案例了。就是你真的不只是所谓的你去到这个景区里去游玩，更关键的是你踩过的这个地方不仅仅是按照原著中一比一还原的，更是当年电视剧的演员在这里拍摄的一个实景场地，就是你跟这些演员们啊、角色们啊，跟欧阳奋强、跟邓婕他们都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去真正的感受《红楼梦》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文化哈。
1: 对，没错，咱们正定的荣国府，它是这个87版《红楼梦》的一个拍摄地，
0: 是的啊。那么你像这个白天呢，您可以去这个参观府邸啊、看蜡像啊、听讲解啊，但是啊，更好玩的就是晚上去荣国府，完全就是另一番天地，能够让你真正的沉浸式的回到那个时代，回到这个红楼的世界里。
1: 对，其实对于我们石家庄本地人来说哈，现在去夜游荣国府已经算是一个网红项目了，我觉得。
0: 是，而且你看离地也不远，基本上就是有时间咱就去打个卡，对不对？
1: 对，你包括我这个外地的，如果要是有朋友来的话，我都会去带他们去这个晚上去看一看荣国府。
0: 是的是的。
1: 啊，你像

0: 里面呢，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景区的 NPC 啊，身边是《红楼梦》里的人物，包括贾母、宝玉、黛玉、宝钗，
1: 哎。
0: 他们就像是这个从书里走出来了一样，去跟大家有这个互动。那其实呢，更重要的就是在不同的这个庭院吧，会有相应的一些表演。
1: 是的，你像不仅仅有这些所谓的古风表演啊，还有一些就是这种所谓沉浸式的猜灯谜啊、投壶啊这些古代的游戏。最关键的是呢，它的灯光是设计的非常巧妙的。很多时候我们从白天看一些这种所谓的建筑，你其实你是看不出来它的这种层次感的。只有到了晚上，哎，配合上这个灯光，你会发现哦，古建筑的轮廓原来是如此的这种美轮美奂。那种感觉呢，就真的像你自己穿越进了《红楼梦》里那种如梦似幻、似假似真的感觉哈。
0: 对，就比如说跟大家先简单剧透两个剧目吧，
1: 是的，
0: 有一个是在庭院里面，我记得是这个元妃省亲的一个片段，
1: 哎，
0: 哎，然后
1: 很出名这个段子。
0: 对，然后其次呢，就是在这个荣国府里呢，有一个池塘吧，相当于一个湖，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上演着这个黛玉葬花这个片段啊，他所选取的这些片段呢，都是八七版《红楼梦》里都非常经典的一些剧目。
1: 是的，那另外的话呢，你像这个带孩子去的，你像小朋友觉得新奇好玩，带父母去的，长辈们能看回这个八七版《红楼梦》的这个回忆。你说，哎，这地方我在电视剧里见过啊，在这块有没有这个有经典的一些这个桥段啊等等的？年轻人嘛，这个我们讲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复古一点，就是这个是有一情怀一点啊，拍一些照片啊，这时候这个墙呢，是我们在小时候看电视剧的时候，
0: 对
1: 这个
0: 对
1: 我
0: 对，
1: 妈抱着我在这儿看的，是吧？
0: 而且你说到这个年轻人复古啊，我就想到了我之前去荣国府的时候，
1: 那，
0: 就发现一个庭院里有十七八个黛玉，
1: 哎，对了，哎，
0: 就大家都会换上这他们当时演员的那个衣服，然
1: 高的矮
0: 后
1: 的，胖的瘦的，拿着
0: 对，
1: 冰激凌的，吃的大冰棍
0: 然后画上当时黛玉的那个妆容
1: 啊，哎。
0: 啊，然后去里面去拍照游览，也是挺不一样
1: 一
0: 的
1: 会儿
0: 这种
1: 宝玉
0: 感觉。
1: 哥哥过来了，黛玉妹妹，你这轰炸大鱿鱼搁哪买的？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哎，不过呢，说实在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来到这儿游览之后必须要有的这么一个体验，就因为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体验变得更加的有趣，对不对？这也是你像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景点能够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好的回忆。那么说完了荣国府啊，说完了文的，咱们再来说一个武的啊，这个文武双全嘛，这个对于正定来说，哎，确实是属于非常的搭调啊。接下来要介绍一个非常有气势的活动，也跟这个正定的这个历史人物相关。这个活动呢，叫做子龙出征，哎，这是赵子龙的故事。
0: 啊，这个子龙出征呢，现在也是咱们正定最火热的一个项目。
1: 图腾一般啊。
0: 你像前段时间哈，正定就在网上发布了一个招募赵子龙的一个这个招募令，
1: 哎，赵子龙何在？
0: 有很多朋友啊，就带着自己的简历去投到正定去。哎，我想成为赵子龙。
1: 哎，
0: 啊，那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子龙出征的这个项目啊，是什么呢？它是正定在每周六日啊，下午的时候，在这个南城门这个瓮城里面
1: 哎。
0: 去举办的一个大型的古装武艺展演。
1: 是的，你像这个，我们说子龙出征，肯定就是赵子龙的故事，表演就是以三国时期常山赵子龙的这样的一些生平，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故事为主线。这个上百名演员呢，是身穿铠甲。

0: 有没有在网上去刷到过这个片段啊？这个台上呢是赵子龙在进行一个演绎，那台下呢两边摆满了这个战鼓，由咱们这个游客朋友去敲响这个战鼓，哎，亲自的去参与其中，变成赵子龙的兵。
1: 是的，是的，这个其实也给大家造成了一些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回家之后的一个话题啊，就比如说当爹的回去跟孩子讲，你看今天你爹给这个赵云擂的鼓啊，这种感觉一下就起来，就是这也能给大家带来一些非常好的回忆哈。而且呢，我跟你讲，配合这些游客们演的，为什么说他有沉浸感？这些什么武打对练呐，这些演员们都是专业的武术跟马术演员，动作呢讲究的就是一个专业的干净利落的这样一个体验，保证呢就是让你感觉你真的就像是在这个指挥这个军队出征一样，就是让你非常的有这种体验感哈。
0: 对，而且你看他这个表演啊是在瓮城里面，然后呢你呢就是身在其中去给赵云擂鼓，然后。哎，仿佛就是你就是在这个军队里面，
1: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说给这赵云擂鼓，我总感觉有一种这个世界杯的这种开球嘉宾的感觉，哎，这种感觉都是差不多的，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式体验感嘛，对不对？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这个表演您可以免费看啊，就在这个南城门外的这个广场上。周末去正定的话，您记着一定要算好时间去看，因为具体的演出时间呢，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个正定古城的这些官方的公众号啊，每周都会去提前通知大家这个。别跑空了，别去晚了啊！那么，说完了这个，就是其实你像咱们说到了这个所谓现代化的这些游览的一些区域，都是什么《红楼梦》啊、《荣国府》啊，包括三国赵子龙的这些子龙出征啊，其实还是跟古代有联系。接下来咱们说一纯现代的啊，这个说一个很多朋友不知道或者说没去过的地方。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这个对于咱们体育迷，尤其是乒乓球爱好者来说，绝对是一个
0: 宝藏的地方。
1: 宝藏地方，因为说实在的，就是你去完之后，有可能你真正的去观赏过之后，你会看到的不仅仅是咱们这个中国乒乓球的发展历程，更有可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擦肩而过的这个小男孩、小女孩，以后就可能成为世界冠军。
0: 对，其实这个正经的乒乓球训练基地啊，它其实非常有名，它曾经培养过非常非常多的国手，
1: 世界冠军的摇篮嘛。
0: 对，没错。我们这个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呢，它其实是我们国家体育总局直属的乒乓球训练中心。它从九几年的时候开始吧，就先后有几十位世界冠军都在这儿集训过。就比如说孔令辉呀、啊。邓亚萍啊，王楠啊，张怡宁啊，
1: 都是大魔王是吧？
0: 哎，都是说出来都是响当当的一些乒乓球国手。
1: 那确实，那现在呢？这个其实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像咱们普通游客，你进去能看什么？你不能说一进去我要跟张怡宁单挑，这不行，这个。
0: 你看啊，之前这个训练基地，它真的是不是对外这个。
1: 开放的，对，那因为是人家在里头训练呢，
0: 对，因为是个培训基地嘛，
1: 是的，是的。
0: 那现在呢，这个乒乓球训练基地呢，它是建设了一个中国乒乓球运动展馆，这个展馆现在是已经对外开放了，是可以提前预约去参观的，大家可以去这个官方渠道啊去预约参观，那这个展馆里面有什么呢？就跟我们刚刚说了，在这里是可以看到。中国乒乓球的一个发展历程，发展历史的一些珍贵资料啊，
1: 是的，
0: 还有这个实物，就比如说乒乓球拍，
1: 对，
0: 对吧？有这个老照片，还有这个奖杯啊、奖牌啊，历代国手用过的这个球拍啊，甚至你可以跟你喜欢的乒乓球运动员来一个亲密接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手模墙，
1: 就是人家把手印上去，你也把手印上去，
0: 这不就
1: 沾沾手气儿是吧？
0: 对对对，
1: 回头跟这个楼下公园大爷打球的时候，人家说我这跟孔令辉摸过一个手模的啊。不过呢，说实在的，你像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现在刚刚喜欢上这个体育，尤其是喜欢乒乓球的小朋友去参观，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些小朋友啊、年轻朋友，基本上都知道什么孙颖莎呀、王楚钦啊这些这个优秀的运动员，而且呢，也能够在小朋友心里留下这样一个就是扎根体育的一个种子，说不定呢，今天过去游览的小朋友，可能明天就真正的站上了这种专业的舞台哈。
0: 对。
1: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样去预约观看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其实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去搜索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的公众号，那里面呢就会有一些参观预约的通知，什么时候开放呀？然后可以都可以在里面去参观预约。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一定要记得去提前看好公告，因为它可能不是说全年都开放。
1: 是的。
0: 所以说。 我们要去游玩的话，一定要去提前的去做好攻略。
1: 嗯，那另外呢，这个刚刚说了这么多哈，其实呢，正经还有一个部分。

0: 是我们故意留到现在的，因为我觉得呢，可能大家听节目听这么长时间，然后呢，这个时间也是马上要接近饭点，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聊到一个话题，就是美食上哈。
1: 因为你出去玩，你这个吃喝玩乐吃永远都是站在第一位。
0: 是，人家三国时期就讲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出门在外呢，吃得好也是非常的关键。
1: 而且你出去旅游的话，你去这个地方，你不去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个美食特色，是不是有点觉得少了点什么呢？
0: 对，之前我们在夜市上就听见经常听那种大喇叭广播吧，啊，去了哪里哪里，那不吃什么什么东西就等于白来。对，就是你在正定，你如果不去吃点正定的美食的话，我跟你讲，真的白来。
1: 啊，对，那咱们就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吧。
0: 是的，是的，
1: 说到正定的美食呢，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0: 那肯定八大碗，对不对？
1: 对。
0: 虽然说这个很丰盛啊，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这个来的朋友多一点，真的可以去尝一尝，因为八大碗呢可以说是正定传统宴席当中的一个顶配啊。
1: 没错。
0: 四荤四素蒸出来的啊，这个我们都说这个比较健康的烹饪方式，蒸是属于很健康的方式，而且最关键的是里面的这些食材那真的是让人流口水啊。你像荤的呢是有方肉、酥肉、扣肘、丸子，素的呢有豆腐、海带、粉条、萝卜。你别小看这素菜，之前呢做美食节目采访那个八大碗的传承人，人家说了这里头的豆腐、海带、粉条、萝卜都是属于拿这肉汤去蒸出来的，所以说吸饱了这里头的汤汁儿，保证这东西吃起来跟肉一样香啊，而且还有这个素菜本身的这样一种清鲜劲儿。
1: 听你说的我马上就要流口水了。
0: 是，你赶紧接我句话，我这正咽口水呢啊。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讲慢火蒸制的这样的一些肉品啊，这也确实是属于能够入口即化，特别适合全家老小一起吃，老人呢吃的好入口，不费牙啊，孩子呢吃的也是好消化啊，并且最关键是营养吸收也是非常的充分。
1: 嗯，没错，而且咱们这个正定八大碗，其实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这都是像是这个重要的朋友来，包括这个结婚的
0: 家里来且了。
1: 来且了，结婚呀，这种重要的时刻才会摆上的。
0: 所以说呢，你像这个八大碗的话，我觉得无论你是不是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当然如果你是外地的朋友，更要尝一尝哈，因为八大碗这个东西呢，其实在石家庄它有各种各样的打开方式。
1: 对。
0: 各个地方有各个不同的八大碗。
1: 你去到不同的县，去无极县，无极有自己这个风格的八大碗。
0: 去到鹿泉，鹿泉也有自己的八大碗。
1: 对。
0: 但是正定的八大碗呢，可以说不能说哪个更正宗，但是正定的八大碗是其中呢名头最响的。所以说我觉得去完之后啊，而且因为它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种演化，其实也是演变出了它自己的这个风格哈。当然我们说除了八大碗之外，正定还有很多美食是不能错过的，比如说什么马家卤鸡呀、好家排骨啊、烧饼夹肉啊，还有这个正定的饸饹啊等等的。我跟大家说一个我每次去一定要吃的，就是南城门外的钢炉烧饼。你别以为这钢炉，这不就是个烧饼吗，里头还没馅儿。我跟你讲，那东西等你饿的时候真正到嘴里，从那个钢，就是从那个钢炉里啊，正经的钢炉里拿出来，第一口趁着热赶紧咬，感受那个外皮带着芝麻那个皮蹦开那个瞬间之后呢，那里头面香麦香一口气涌进嘴里。我跟你讲什么叫做不加馅儿也很香，到时候你就能体验到了。
1: 那你说完这个钢炉烧饼啊，我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每次去正定一定要吃的一个隐藏菜单
0: 是什么呢？
1: 首先我们刚刚说这个正定是有这个饸饹面，对吧？
0: 对，饸饹，
1: 正定的饸饹面其实跟石家庄其他地区的饸饹面也有一点不太一样，
0: 有区别。
1: 就比如说原氏的这个饸饹，它是那个黄色的，
0: 是的，
1: 它的口感呢是硬硬的，有一点像方便面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它很筋道，
1: 对吧？
0: 对，它因为它用的是里头的新粉嘛。
1: 对，那正定的这个饸饹呢，它从表面上来看，它是那种棕灰色，
0: 灰色的
1: 对吧？
0: 因为它是属于就是连着外壳在里面都有的这样一些，
1: 对，
0: 相对来说呢，这种就更粗粮一些。别看是属于看起来更原始，但是呢，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它更健康一点。
1: 对，那我的隐藏菜单是什么呢？先点一碗热气腾腾的带汤的饸饹，要一个烧饼，然后加点肉，
0: 就烧饼加肉，
1: 烧饼加肉，
0: 再配上这个饸饹。
1: 超级香！
0: 恭喜你，你已经成功解锁了这个正定套餐的大满配啊！就是有肉有面，关键是还有粗粮，而且带点汤。这个我跟你讲，连肉带汤带饼这么一吃下去，那叫一个香啊！
1: 没错。
0: 而且呢，你像这个正定的这个饸饹，其实我也想说两句。它在不同的这个时间段，比如说春夏秋冬，它有着各，就是因为它的菜码有的时候它是根据不同的这个时令蔬菜去配搭的，包括有的时候你像这个夏天还有这个叫凉饸饹，对吧？
1: 对对对，
0: 吃起来也是别有一番风味。那么我们说吃饱喝足了之后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些有关于配套的这个事情。我跟

0: 讲，不说不知道，你要真正说起来，正定还真是一座对于游客来讲非常友好的城市，配套非常的全乎啊。
1: 对，首先呢，其实正定几乎啊，它所有路边的这些停车场停车位都是免费的。
0: 啊，确实。
1: 嗯，你想想，其实我们如果要是说停车费的话，一天下来其实也不少钱呢。
0: 是，你要停一整天，正经是个钱呢。
1: 对，那在正定就不用花这个钱。那为什么先跟大家去介绍停车场呢？
0: 哎，
1: 其实不光是咱们这个本地的游客啊，石家庄市区的去正定游玩，
0: 哎，
1: 那包括这个京津冀地区，其实来到咱们石家庄其实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
0: 那确实
1: 很近，
0: 嗯，
1: 其实很，
0: 而且路现在修得非常的通畅。
1: 对，所以有不少的京津冀地区的朋友嘛，他们其实来到正定都是自驾来的。
0: 嗯
1: 啊，那在咱们正定呢，其实你停一天它都是不花钱的。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对于咱们开车的游客来说是非常实惠的。
1: 哎，
0: 而且呢，就算你把车停到门口，在景区里，正定呢它也有专门的观光车。因为你像这个古城嘛，它正经是一座城池，它的景点呢一定是比较分散的，从南门啊到北门啊，从龙兴寺啊到荣国府啊，这个面积确实是不小。走路的话确实一方面是有点远，再一方面呢，有的时候它在路上呢，虽然这个风景很美妙，但有的时候你要是专门盯着这个景点去，确实有点浪费时间。
1: 哎，没错。
0: 那么正定就开通了串联主要景点的这个观光车，30块钱您直接一圈直接坐啊，中间看到想去看的景点您可以下车重新上车，不会二次收费，顶算30块钱您就拥有了这样一个坐车串联各个景点的这么一个资格。
1: 而且哈，最贴心的就是这个观光车上还有讲解，
0: 专门的讲解员，对不对？哎，
1: 对，他每到一处这个景点啊，都会去这个通过语音去播报，
0: 嗯
1: 啊，这一站
0: 电子讲解员，
1: 对，告诉你这一站它是什么景点，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0: 嗯，
1: 其实对于不太熟悉正定的这些游客来说的话，也是非常友好的，
0: 很方便。啊，
1: 对，你坐上一圈，其实正定的这个历史脉络啊、景点分布啊，就比较清楚了。
0: 是，所以说你在坐观光车的时候，别老慌着玩手机，你好好听听人讲解的这个文案，说不定哎，就真的是长知识啊。
1: 而且这个观光车啊，还特别有特点。我觉得它特别可爱。
0: 怎么说？
1: 一个是它有两个系列，现在是，一个是那种小火车一样的系列。
0: 哎，
1: 第二个系列呢，就是那种动物的。
0: 嗯，
1: 就是我就坐过这个狐狸样子的一个观光车。
0: 哎，
1: 啊，就特别的可爱。我觉得
0: 是的。
1: 你要是带着这个小朋友去正定玩的话，
0: 童真童趣。哎，
1: 对，非常可爱。
0: 是的，是的。另外呢，你像这个正定的它相关多的这样的一些配套啊，无论是这个直饮水点啊，还是这个洗手间呢，都是属于数量很多，而且最关键的是它的位置也布置的非常的科学。
1: 嗯，
0: 可以说呢，正定的旅游理念呢是非常的先进，通过优质的服务吸引旅客来留下来住下来。而且呢，你像现在正定周末的民宿可以说真的是人气非常的旺，想要去的话建议提前把这民宿给订好了。
1: 没错，那其实咱们今天节目说了这么多啊，从这个南关古镇呢，说到正定古城里，
0: 哎，
1: 咱们最后呢再去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总结吧。
0: 是的，
1: 或者是一个行程去推荐。
0: 嗯，首先呢就是两日游的一个行程啊，不，咱先说一日游吧啊。如果说呢您从北京或者天津出发，坐高铁到石家庄火车站或者是正定机场站，然后呢打车或者坐公交到正定古城，全程呢是2-3个小时。这个无论是这个来回啊，或者说一日游两日游都是非常方便的啊。
1: 对，那如果要是说两日游你选择在这儿住上一天的话，咱们也是跟大家有一个这样一个推荐吧。
0: 是的
1: 啊，第一天呢就比如说咱们可以先到达下午先到达正定，先入住咱们刚刚讲的这个南关古镇，
0: 哎，
1: 对吧啊，一定要记得提前去这个订这个民宿。
0: 对
1: 啊，傍晚的时候呢去看一看南关古镇啊，逛逛夜市啊，吃吃小吃啊，喝喝咖啡啊，
0: 非常的美妙。
1: 哎，非常美。那晚上呢再去看看这个灯光秀啊，包括去这个古镇里面看看有什么活动啊，
0: 特色的活动。
1: 哎，那第二天呢咱们就从这个南关古镇出发，沿着这个周汉河穿过周汉河之后到达南城门啊，然后过了南城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古城里面去。
0: 哎，
1: 然后我们呢可以先去这个最重要也是我最推荐大家
0: 代表性的景点，
1: 对，就是这个龙兴寺。
0: 是的
1: 啊，因为龙兴寺呢其实如果要是说你真的想这个非常透彻的了解完去 转完这一圈，其实我是
0: 时间不短，
1: 时间是不短的，因为它这个非常大。
0: 是的、
1: 啊。然后呢，咱们再坐上这个免费的观光车去这个荣国府。
0: 嗯。
1: 哎，比如说中午再去古城里吃八大碗。
0: 哎。
1: 下午呢，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兴趣去选择。就比如说带孩子，可以去这个乒乓球训练基地去看看、啊。那喜欢历史的呢，可以去这个开元寺啊、临济寺啊、广惠寺啊等等、对。那如果要是说您是周末来的话，下午呢，您算好时间。提前在公众号上去看看这个子龙出征这个表演是下午几点开始、哎，咱们就可以去参与，去当赵子龙的兵。
0: 是的，那么最后呢，我们真的是这个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心里话哈。这无论您是属于一日游也好，两日游也罢，正定呢离北京是260公里，离天津呢是280公里，离石家庄市区呢只有15公里。对于京津冀，无论您是哪个城市的朋友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一脚油门就能到达的千年古城。而且我们说正定没有那些所谓热门旅游城市的人挤人啊，无论您是这个白天来还是晚上来，这里呢相对来讲会更安静更从容一些。您可以呢花一个下午就坐在这个河边去看这些这个自然的风光，也可以呢花一整天把这个九楼四塔八大寺慢慢走完。这里呢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现代的温度。
1: 所以说啊，还在咱们犹豫这个周末到底要去哪儿的朋友们就别再犹豫啦。
0: 是的，
1: 赶紧收拾起自己的行囊吧，来到正定，咱们就从南关古镇开始走进正定古城的千年时光。
0: 哎，我和静瑶以及热爱石家庄的朋友们都在正定等你。那么我们呢也在玩转京津冀，等您跟我们一起游览石家庄更多的好地方、好玩的好去处啊。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下期玩转京津冀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解读3D 康养政策。

0: 客户端听听 FM 上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那今天呢，我们要带您去守护我们的新生天使宝贝们。每一个新生儿都是家庭最珍贵的小天使，可是宝宝们不会说话，不会表达，不舒服的时候只能用一些细微的无声的信号来提示大家。这种看似乖巧的不哭不闹，甚至于是爱睡觉的表现，背后其实可能是藏着危险的信号的。所以今天我们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一位新生儿科的医生作为嘉宾，教大家来识别一些容易被忽略掉的危险征兆，掌握科学护理与急救的一些判断技巧，用专业的知识守护我们宝贝们平安的成长。首先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天津市儿童医院的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以及和田地区人民医院新生儿科的主任张趁医生。张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主任也是一位援疆医生啊，那今天您就用您在这个新生儿科的一些专业的知识，教我们一些新手爸妈如何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守护新生天使，读懂新生儿的健康信号。您看，说到宝宝了，我们现在发现孩子

0: 等等的日常的事件来发现孩子的健康问题，我们就把他们分类逐一的为家长介绍一下。首先最直观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哭闹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新生儿的小宝贝们甚至于用哭来表达一些他们的情绪，但是有些家长会觉得，哎呀，我家孩子不哭不闹，特别的乖，而且睡起觉来也特别的乖，时间特别的长，感觉孩子真的太好带了。您觉得这样的表现来讲是不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呢？
1: 首先我们说不能把不哭不闹作为孩子是否健康的一个评判标准，这是我们平常育儿的时候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个高危的一个育儿误区。因为像新生儿这个年龄

0: 的，我们所说的非特异性的多的这种严重的感染的孩子，他早期并不表现出来发热，他可能更多的表现出来就是孩子不哭不闹，你发现他不动了，总睡觉了，也不怎么吃奶了，比较蔫了，那可能就是这个孩子存在比较严重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早期信号了。
1: 哎，您看孩子他有一些疾病体现在身体上的时候，他不是应该难受吗？这时候不应该更哭闹才对吗？
0: 像有的小的孩子，他可能比如说他表达能力更强，他会通过一个哭闹来表达自己的不适，但是有的小的宝宝，尤其比如说我们的小早产儿，他可能表达能力就不足以用哭闹啊或者是表达，他可能表现出来的主要就是不怎么动了，不怎么吃了，比较蔫蔫的这种状态，
1: 甚至可能这个疾病让他精神状态变得差了一点，他就尿起来了。
0: 对对对，比如说这孩子总持续的睡，我们也很难把他叫醒，或者是孩子持续的不怎么吃奶巨乳，那么都可能是提示我们孩子存在了身体不适的一个表现了。
1: 嗯，那您帮大家介绍一下正常的宝宝他的一个睡眠的节律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正常的小宝宝，正常的情况下，一般的一天是18到22个小时不等的，一般平均在20个小时左右。他的睡眠是安稳的，一般我们现在的正常的频次2到3个小时进行一次喂养，像足月的孩子一般都是3个小时左右，母乳的孩子一般我们都是按需喂养，一般到2.5小时到3个小时之间呢，他会自然的就是醒来呀，寻找觅食啊，有这种状态。醒了之后，孩子的状态也是。精神比较好的，精力比较充沛的，像大一点的新生儿，他也可以，比如说眼睛视物啊，追着家长啊，或者是跟家长有一定的互动，这种呢是正常的。
1: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家长发现这个孩子睡眠时间超过了2.5到3个小时，甚至于长达5、6个小时都一觉不醒的话，可能就需要格外的留心了。那您看家长在家里怎么判断孩子到底是困了还是异常的嗜睡，是不是就可以按照您刚才说这个睡眠的节律来判断呢？
0: 这个呀，主要是也得看他的因人而异。像大一点的宝宝，他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这个晚上某一次的睡眠时间可能也会达到4个小时，不是说一过3个小时不醒都是有异常的，这个得看具体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就是一个睡的时间比较长，或者这个时间是犯困了，那我们比如说在我们轻声的呼唤呀，或者是轻轻的拍拍孩子，孩子是能够顺利的睁开眼睛，或者是短时的有哭闹。孩子饿的时候呢，他会主动的醒去找奶，吃奶的时候呢也是有利的。像这种睡眠之后他是非常清醒的，他可以很好的去玩耍，包括他的体温呀、呼吸呀、面色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出现了这个异常的，就是嗜睡，我们说的反应差，那这种就是我们无论怎么去呼唤他呀，或者是刺激他，他都很难醒过来，很难睁眼，或者只是微微的皱眉，或者是很快的就是醒一会儿又再次的入睡。这种情况下他同时容易伴着他不好好吃奶，即使你把奶头给它塞进去，它可能吸吮也是无力的，吃几口呢就不再吃了。往往呢还容易伴着比如说体温的改变、呼吸节律的改变，包括手脚啊发凉啊等等这些，那么都可能这个孩子是提示他有一定的疾患了，有一定的问题了，是一个早期的表现了。
1: 那明白了。一方面看孩子是否能够轻松的，是否能够正常的唤醒，另一方面要看他们唤醒后的一个精神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您帮大家介绍一下，比如像家长发现这个孩子，哎呀，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我这个肌肉出现了问题，比如小胳膊小腿特别没劲儿，或者特别的僵硬，分别都能提示什么样的问题呢？这个时候需要带孩子来医院吗？还是给孩子做一些这个轻柔的新生儿的按摩来揉一揉小胳膊小腿呢？
0: 像我们新生儿期有很多的疾病呢，它都会影响孩子神经系统的发育。我们能够看到的比较明显的就是除了精神反应之外，就是他的肌张力、肌力的一个改变。但是如果判断孩子的肌力和肌张力，其实对于新手爸妈来讲是比较困难的。如果一旦发现比如说我这个孩子的胳膊腿的软硬度，老百姓理解的软硬度啊、活动度有异常的话，这个最最保险专业的方法呢，还是送到医院里，由专科的医生帮我们去做判断。哪些情况，比如说容易出现我的肌张力的一些问题，我们怎么在家里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吧。 比如说像四肢比较松软，我们就指的是肌张力比较低，它多见于比如说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比较常见的就是缺氧缺血性脑病，或者是颅内出血、败血症之后的休克呀，这些都容易造成肌张力的改变。像我们比如说肌张力增高，我们看到的它是一个异常的僵硬，这种比如说我们中枢神经系统改变化脑啊，或者是这个脑损伤的一个后遗症期或者急性期，包括我们惊厥大发作的时候都可能会出现。那我们在家里作为一个初步的判断呢，比如说这个孩子安静的状态下，我们去拎起孩子的小手或者是小脚，让他自然的下落，如果他的肢体毫无这个阻力，或者是我们去动他的这个关节的时候，小胳膊小腿也毫无阻力，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就比较松软了。如果是说孩子的这个肢体我们去触碰的时候，你对抗他的关节，他的阻力比较大，或者是他很难的这个屈伸，这种呢就可能是肌张力就比较高了。但是如果家长都能发现孩子明显的松软或者是肌张力明显增高的时候，一定第一时间内带孩子到医院里做进一步的检查，往往他可能隐含的疾病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危重的了。
1: 嗯，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了，这个病情的程度也比较严重了。
2: 对对对，
1: 我还看到有一些朋友说，小朋友小宝贝们躺在婴儿床上的时候，上面掉一个东西，他们会很愿意去看或者很愿意伸手去抓，但如果发现这些东西对孩子没有吸引力了，或者孩子伸手去抓也抓不准了，是不是也提示有问题呢？
0: 这个得看年龄段。对于新生儿期的孩子是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做到这个远距离的视物或者是伸手购物的。
1: 那还是按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拎起他的小手来看一看孩子四肢的状态，是更靠谱的一个方式哈。那如果家长真的发现孩子这个四肢可能动作上或者松软程度上不太健康了，这个时候第一时间的处理方法怎么样呢？可以自己帮他先按摩一下吗？在来医院的路上？
0: 意义不是很大。因为他如果是单纯的松软又持续了很久，你在路上给他按摩或者是不按摩都解决不了他原始的这个问题。
1: 嗯，所以第一时间最重要的还是带他来医院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四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肌张力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新手爸妈们感觉到特别担惊受怕的一点，发现新生儿如果真的出现了惊厥，甚至于我们说的这种不断的抽搐的时候，新手爸妈肯定内心是非常慌乱的。这个时候您教教大家应该如何从日常的生活中捕捉到一些这类的异常呢？包括发现了以后又应该怎么办呢？它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啊？
0: 像小新生儿，他的惊厥发作，他往往呢就不像我们大的儿童或者是成人一样，出现明显的这个翻白眼啊，或者是口唇吐白沫，四肢这种强直的抖动，这种呢是家长一眼可以辨别的。往往新生儿他的惊厥呢，出现的呢都是比较的隐匿，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去观察他的细枝末节，比如说孩子有这个规律性的眨眼。或者是口唇有这个像努嘴一样的一个规律性的动作，包括我们手脚啊划船样的动作，或者是节律性的抖，这些呢都可能它是新生儿惊厥的表现之一。所以如果我们发现新生儿在日常的我们养护当中发现有一些小动作我们可疑异常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观察，就是首先在孩子安静的状态下，别是哭闹的时候出现这些动作，帮助我们去识别这些小动作是不是总是固定的出现，反反复复的多次发作。
1: 所以刚才您在说眨眼呀，包括口唇的这种努嘴的动作，您提示一定要是规律性的动作
0: 啊。对对对，就是说他的有些小动作，比如说就是一味性的眨眼或者是努努嘴，不是说所有的眨眼和努嘴都是异常的，就是如果我们一旦发现比如说他有一个肢体总是节律性的抖，那么他这个小动作就是会反复出现，是固定的，就是总是这个姿势，而且每次出现可能它是有节律性的，持续一段时间。同时它不能够被我们的孩子，就是你叫一叫孩子呀，或者触碰一下啊，就是不能够打断的。我们这个时候还要观察孩子，比如说面色这个时候有没有异常，有没有同时的发青，眼睛有没有就是比较发愣，眼神比较固定，要整体的去观察。如果我们发现这些小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拿不准，但是当时也不影响孩子的生命体征的时候，其实家长也可以多做一些视频的摄录。 如果这个孩子确实反复出现，我们带着这些视频的摄录，带着孩子进行一个查体，通过摄录的这个视频，对于这个进一步的检查呀、诊断也是能够做一定的佐证的。
1: 您的意思就是，家长如果发现孩子这些小的异常自

0: 己又拿不准的情况下，并且发现对孩子的生命体征没有这种直观的危害的时候，可以把他这些症状给他拍下来录下来，拿手机啊
1: 对对对
0: 相机啊等等的录下来，将来给医生来看，可能提供的这个参考的价值更高一点哈。
1: 对，因为有的新手爸妈他表述的并不清楚，他表述的一些问题可能跟我们所说的一些问题不见得在一个同频上。
0: 嗯，所以您提示把它录下来，可能医生看到以后更直观的能够有助于帮助更快速的分析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1: 对，会有一定帮助的。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真的是发现了刚才您说的这些小症状，但是对孩子健康感觉又没有那么大的危害，一般情况下他能自己缓解吗？家长观察到孩子这种状态持续多长时间就需要来医院了呢？
1: 如果是偶发的，比如说就一次半次的，很快的就不再出现这种情况了，我们可以比如说摄录啊，观察看看孩子的体温啊，精神状态呀，吃奶情况，总体上的去评估一下。但是如果某一个固定的小动作总反复的出现，或者是这个孩子还合并某些高危的因素，比如说他生下来的时候有缺氧的这种情况，这就属于高危因素之一了，那么这种我们还是尽早带到医院里去做一下就神经系统的系统检查是最最稳妥的。因为小新生的疾病，一个是隐匿，一个是发展的非常快，我们早治疗早干预对这个预后的改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耽误了可能真的是影响孩子一生了，而且他们这个语言表达没有形成之前，纯靠我们家长的观察和我们医生的这个沟通，所以把它录下来非常的方便，并且现在您把它拍下来的时候，记录下来的时候，其实这个时间上面也是在我们的电子设备上有显示的，将来也可以给医生作为一个参考哈。那说完肢体上的表现了，我们再说一下孩子的呼吸的问题。新生儿的小宝贝们，他们的正常呼吸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呢？您教教家长，我们怎么来数孩子的呼吸频率，看孩子的呼吸是否正常呢？
1: 首先我们知道新生儿他的呼吸呢，他是一个偏快的状态，像我们成人呢一般就是15到20次每分，新生儿呢一般都是在40次每分，而且是以腹式呼吸为主。我们可以在数呼吸的时候呢，尽可能选择就是宝宝比较安静的状态下看他一个胸腹的起伏，像一起一伏即为一次，一般呢我们数满60秒就是他的一个计算他一分钟的呼吸频率。我们的呼吸呢是偏快的，在40次左右，但是呢我们要警惕就是它是不能超过60次的，如果超过了60次，那么就可能隐含着这个某些比如说呼吸系统的疾病啊等等。
0: 嗯，那我们重复一遍，孩子们的呼吸频率比成人要快很多啊，通常孩子是使用腹式呼吸，所以这个小肚子一起一伏我们把它算作一次，每分钟大概40次左右是比较正常的，超过60次您就需要格外注意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家长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给他数呼吸呢？
1: 新生儿他的呼吸呀，如果明显的偏快的时候，他是能够我们目测是能够辨别出来的。正常的情况下是不需要这个定时定点的去数呼吸的。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孩子，比如说他的这个出现了，比如说点头样的呼吸，或者是我们鼻翼的扇动比较明显。
0: 点头样的呼吸是什么样的？
1: 就是随着我们的一呼一吸，我们的头在上下有像点头一样的动作，这可能就证明我们的呼吸是费力的了。还有鼻翼的扇动，像有的小宝宝他那个鼻孔两边明显的快速的快幅度的扇动，还有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面色呀口唇的这种发青发紫。
0: 嗯，所以您提示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数一下呼吸，日常的情况之下其实不用像我们监测成人的这个血压血糖一样定时的给孩子去数这个呼吸哈。
1: 啊，是的是的。
0: 那也有一些家长发现我的孩子出现了一些呻吟样的呼吸，这个时候会不会有家长跟您反映说，哎呀我这孩子经常叹气或者老哼哼唧唧的，您感觉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家长认为孩子这种叹气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呢？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很多小新生儿他在出现某种疾病的时候呢，都会出现这种哼哼哼哼的这种嗯嗯的这种呻吟，像呻吟一样的呼吸，我们呢一般把它叫做呻吟。它跟叹气呢，就是我们像成人啊或大的孩子明显的这种叹气，它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往往它都是多数出现于比如说呼吸道的一些疾病，肺泡的一个萎陷呀，或者是缺氧啊，它的一个自我的代偿式的一个调节。像如果孩子出现了呻吟了， 我们也要高度的警惕这个孩子可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比如说呼吸系统的一个疾病，像我们多见于呼吸窘迫综合征，也就是 RDS， 还有这个胎粪吸入性综合征、重症的肺炎等等，都是可能会早期出现这种呻吟样的表现的。
0: 也就是孩子其实他不是在吭气，不是在撒娇，也不是在叹气，他是呼吸受到了一些阻碍，出现了难受的表现了，才会有这样的症状。所以家长一旦听到这个，就需要紧急的送孩子来医院了。
1: 对的，是的。
0: 那在今天上半时段节目的最后，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宝贝们体温的问题哈。您看孩子比如说刚满月的时候如果发烧了，家长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孩子降温是最稳妥的呢？而且您看有一些老人会觉得新生儿没有六月天捂一捂这些症状就好了，捂一捂是没事儿的，为什么我们新生儿科的医生现在是坚决反对用这种捂汗的方式来退烧的呢？您还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正常的新生儿的体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呢？
1: 首先我们说就是比如说刚满月的孩子或者新生期的孩子，他一旦出现了发烧，那么就提示了我们这个孩子可能隐藏着比较严重的这个疾病了。首先第一时间一旦发现发热要积极的就医检查，这是首选的，而不是在家的一味的就是观察。如果是比如说在路上，我们可以做一些物理的一个退热的方式，比如说减少我们的一些这个包裹呀、盖被呀、脑门贴贴退热贴，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新生儿期，尤其是三个月以下的小婴儿、婴幼儿，是不建议上来就口服退热药的。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他的这个像肝肾功能啊等等都没有发育特别完善，他是不首选我们先这个口服退热药处理的。
0: 但您看您刚才说要把这个包裹先给他打开，但反而老人会觉得哎，孩子发烧了赶紧给他捂严实点，别再着凉了，别再冻着了。
1: 像我们成人呢可能会选择比如说我捂一捂啊发发汗，那是因为成人相对来说他的系统都发育成熟了，而且我们的汗腺也发育成熟了，他可以通过捂热之后发热来帮助我们降温。但新生儿呢他正好是相反的，新生儿各个系统都没有发育成熟，包括他的体温调节中枢也没有发育成熟，包括我们的汗腺这种散热他也没有成熟。如果一味的是通过比如说给孩子增加包裹呀、捂汗呀，不仅不能够起到一个降温的效果，反而呢会增加孩子的一个危险。比如我们常见的这种捂汗综合征，孩子会出现发烧、脱水，甚至影响脑组织，出现缺氧。

0: 那么完善，所以格外的需要我们家长用这个外界的一些方式帮他们来降温啊。那孩子体温一般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1: 一般情况下，我们体温最低也不能低过36度以下。如果36度以下持续的，我们就需要警惕了，那它就是可能处于一个低体温了。另外呢，也就是高的话，我们夜温的情况下是不建议超过37.3度以上的。如果出现了这个37.3度以上，那么它可能提示了就是孩子是不是存在了有一些感染啊导致的这些发热。
0: 所以说正常的一个体温区间，如果是用这个腋下来测的方式的话，是36度到37.3度之间是一个健康的状态。那刚才您也介绍了体温过高的时候

0: 甚至是低体温，包括刚才说的不吃啊，不动啊，或者是嗜睡啊，精神不好，这些一旦出现低体温甚至手脚发凉了，那我们一定要高度的警惕这种重症感染，比如说新生儿败血症导致的一个休克，或者是重症的肺炎、化脑。像我们低体温再加上感染，对于小早产还容易出现我们的这个寒冷损伤综合征，就是我们所说的硬肿，它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疾病，可能会造成一个这个全身多脏器的一个衰竭。
1: 所以说当宝贝们的这个精神状态，家长发现哎呀不太对的时候，赶紧给他们量一个体温，看看是不是在一个健康的区间之内，而且这个体温的数据也是最直观的，如果这个数据过高或者过低的时候，我们记住36度到37度3之间，这腋下体温是一个健康的状态，超过了或者低于了，我们都要及时带他们来医院就诊。那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结束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请张晨医生帮大家介绍一下孩子的比如说吃奶的问题，比如说洗澡的问题，比如说睡觉的问题，也有哪些这个隐匿的信号，无声的信号需要家长来重视呢？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4: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3: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新经济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

0: 军人民医院的新生儿科主任张趁医生。张主任您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那我们上半时段介绍了很多关于孩子的这个精神状态，包括体温的问题。下半时段一上来，我们说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哈。你看小宝贝生出来以后，大家认为都应该是白白嫩嫩的，哎，但是却发现怎么十个宝宝九个黄呢？这小脸啊，甚至于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从脸黄到了脚，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家长在家应该怎么样用肉眼来判断孩子的黄疸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程度呢？
1: 首先我们要知道，大多数的新生儿在生后不久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黄疸，尤其像我们早产儿，它可能出现的比率更多，然后持续的时间可能更长。但是呢，我们就是对于孩子出现黄疸并不用特别的过于的这个担心，但是我们要分清楚它是一个生理性的还是一个病理性的。对于生理性的呢，我们就需要多观察，多吃多排就可以。我们需要警惕的就是去发现那些病理性的黄疸，避免它造成我们孩子的这个脑神经的一个损伤。首先呢，我们就是要观察孩子的皮肤黄染情况，我们一般要在就是避开灯光或者是暗光的状态下，自然光下去观察。比如说孩子的小脸儿或者是眼白比较发黄，这种呢一般就是一个轻度的，大多数呢是一个生理性的黄疸。我们就是让孩子多吃多排，然后持续的在家居家观察。如果它逐步的蔓延到我们的前胸啊、腹部啊、这个躯干部，那么可能就达到了一个中度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必要的时候给孩子带到医疗机构做一些经皮胆固素的一个测定，来明确他的一个水平。如果孩子进一步的，比如说黄疸在蔓延、在进展到我们的上臂啊或者大腿，那么他可能就已经发展为比较严重的一个中重度的了。这个就需要我们及时的做一些经皮胆固素的测定或者是血胆固素的测定。但是如果一旦蔓延到我们的手心、脚心，这种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信号了。那么这种重度的高胆固素血症是非常容易透过我们的血脑屏障引发胆固素脑病的，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高度警惕。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新生儿容易出现黄疸呢，是它和胆素的一个代谢特点有关的。本身新生儿，比如说它早期呢是在这个母体里，母体是一个相对来说缺氧的一个状态，所以新生儿为了更好的携氧，它的红细胞要比我们成人要多得多。新生儿的红细胞呢，它破坏的要比成人的快。时间呢要短，所以它出现胆红素代谢的这个水平呢就比较快比较高，包括新生儿的肝功能啊，它的代谢也是比较差的，种种的原因吧，就导致了新生儿期

0: 周呢就逐渐的消退了，这些呢都属于一个生理性的。同时在此期间呢，孩子的精神状态是好的，吃奶是好的，哭声响亮，大便呢也是黄色的，体重增长也是好的。一般如果处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居家观察啊，让孩子这个多吃多排。但什么是病理性的呢？它一个是出现的比较早，一般呢都是在出生之后的24小时之内就出现黄疸了。这种一般多见于比如说我们新生儿特有的一个疾病，就是新生儿溶血，像 ABO 溶血或 Rh 溶血，也就是说妈妈是 O 型血或者是 Rh 阴性血的，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这种情况的一个出现。如果是出现比较早，那么就是一个早发的警告信号了。还有就是在短时间内黄疸进展的比较快，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可能从脸很快的就蔓延到我们的躯干呀、四肢啊、手心脚心了，那么它的这个胆红素水平呢就是比较高了，也是不好的。还有就是持续的比较久，比如说像足月的孩子到2周以后了，黄疸还没有退，这都是病理性的。还有一类就是退而复现，也就是黄疸它退了，但是没有几天呢由于某些原因又复生了，这些都是病理性的。同时这个期间可能孩子的就是精神不好了，吃奶不好了，甚至大便变白了，这些我们都要高度的警惕，这些第一时间内都是要送到医院里进一步检查和诊治的。
1: 那我们再提示一下家长朋友，首先如果是一个生理性的黄疸，我们足月的宝贝们最长最长2周他也会慢慢退去了，如果是早产的孩子1个月左右的时间也能够正常的退去了。但如果在这期间您发现了孩子吃包括排便包括精神状态是出现了异常的，我们就需要格外警惕，可以尽早的带孩子来医院做一个检查。那您看我注意到了精神状态包括排便包括吃的问题，是家长来判断孩子是否健康的特别重要的一个标准。我们接下来就说说这个吃的问题啊。作为新生儿的小宝贝们肯定是吃奶的，但有一些孩子家长会发现他可能拒绝吸奶或者是感觉吮吸无力，那家长到底怎么来区分是我的宝宝他现在不饿不想吃，还是我的宝宝想吃但是吃不动呢？
0: 如果是说宝宝比如说就单纯的某一次不饿，首先它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可能就是某一次主动的比如说避开奶头啊奶嘴啊或者用手推开乳房，他不想吃这一次，等他下一次再饿的时候呢，他是有觅食的这个需求的，他是能够正常的吸吮的，他是能吃的。整个的过程呢他是情绪安稳的，没有异常的哭闹，包括眼神呢是灵动的，精神状态也是好的，尿量也是充足的。整体上孩子的体温呀面色呀也是好的，没有这个就是反应差呀叫不醒啊这种嗜睡的表现，体重增长呢也都是一个良好的，这种呢可能就是单纯的一次不饿，下次他的正常的吃奶呀吸吮啊都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是孩子就是吃不动了，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吃奶少或者是拒乳了，那往往呢就是这个孩子他的吸吮的能力就是差了，也就是我们嘬的没有劲儿了，或者是吃几下很快的又入睡了，不能很好的保持一个清醒，或者是反复的尝试，它都是一个比较拒绝进食的一个状态，叫也叫不醒，精神比较差，或者是这个比较萎靡发蔫儿，这种都是一个异常的。往往呢还容易伴着比如说体温的一个异常，或者是面色的不好，呼吸的

0: 平胃，它是水平的，和我们成人不一样，我们成人是一个垂直的。这个胃它的入口啊叫做贲门，出口啊叫做幽门。新生儿的这个入口的贲门呢，它发育的不是特别好，是比较松弛的。再加上新生儿它的这个吸吮啊，包括吞咽的这个协调能力又不是特别的良好，它可能随着你吃奶的过程呢进入大量的气体，所以在这个期间是非常容易出现溢奶的，这是非常常见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说像有的孩子他也溢奶或者他也从嘴里吐奶，我们怎么去区分溢和吐呢？首先就是比较基础的，像溢奶的情况，我们一般的情况就是他从嘴角流出来的量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少，以奶汁为主，可能这个奶量不多，里边很少含有比如说像血性物啊，或者是绿色的胆汁样物是很少的。整个的过程孩子没有呼吸费力啊，困难啊，或者是痛苦的这种表情。一般的情况下宝宝的精神状态是好的，他的吃奶的时候吸吮的能力是好的，体重增长也是好的。但是如果是说呕吐，可能它出现的就更频繁，而且吐出来东西可能量更多，甚至是喷射性的，就是吐得很远。有的时候呢奶汁除外还可能会含有像血丝或者是胆汁样的绿色的东西，那它可能就出现呕吐了。往往呕吐的时候呢，宝宝的这个可能会比较难受，有一些不好的面部表情啊，哭闹啊，或者精神状态不好，甚至是有一些消化道的其他症状，比如说这个腹胀啊，甚至是大便性质的一些改变，这些呢可能就是提示我们他可能有一些器质性的一些问题了，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到医院里做一下排查。
1: 那孩子如果吃完奶以后确实也吐奶了，但是没有吐的那么严重，这个时候会不会有家长担心，哎呀，那孩子刚才吃了等于白吃了，我要不要再喂他一点啊？
0: 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比如说孩子吐了少量的，吐完了之后或者是溢完之后孩子也没有明显的哭闹啊这些表现，我们是不建议再尝试补充奶液的。一般要间隔到了这个合理的时间再进行下一次喂养，因为你过度的频繁喂养也会造成这个胃肠道的一个负担，造成他的一个不适。
1: 孩子吐奶与否跟家长喂奶时候的姿势是有关系的吗？
0: 有一定的关系。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都是把孩子抱起来，像头高脚低喂可能会更好一些，尤其是我们在喂奶的时候尽可能的避开孩子比如说玩命哭闹的时候啊去喂，它可能会增加大量的气体入到我们胃里，吃完了之后会增加我们吐奶和溢奶的这个频率的。
1: 您看说完了吃，我们再说一下睡的问题。尤其是老一辈的家长会认为孩子比如睡觉的时候给他裹起来，给他固定一下头，会让他将来这个长得更漂亮一点。那我们医生通常认为正确的新生儿的睡姿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而且这种给他用这个婴儿的裹布给他包起来，或者把头来固定一下，真的对他将来成长的这个体态呀、体型啊是有帮助的吗？
0: 首先呢我们一般的对于新生儿推荐的都是一个仰卧的一个姿势，而且不能就是人为的固定住他的头。一般仰卧的时候自然情况下小新生儿的头它是会自然的偏向一侧的。如果我们怕比如说头睡偏呀睡歪，我们可以比如说让孩子头向左侧躺一躺，然后再向右侧躺一躺，这是可以的。但是不能用这个固定器把孩子这个直直的固定住。像我们知道这个新生儿吃完了容易漾奶的。如果我们把它固定的很严格，不能这个左右移动的时候，一旦我们出现溢奶，那是很容易出现这种误吸的。误吸导致比如说我们误吸吸入性的肺炎呀，甚至导致我们的窒息，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有一些比如说特殊疾病的一些情况，我们可能也是会给孩子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选择一些侧卧呀甚至趴卧，但是这些都是根据孩子的这个不同情况来确定的，而且一定要有大人全程的一个监护的。像有的比较传统的给孩子包裹的时候呢，就是包成一个笔直的像蜡烛包一样的，我们一般呢现在是不再建议这种这个包裹的方式。比如说小月龄的孩子他容易有这种惊跳反应，我们为了缓解孩子这种这个惊跳反应啊，或者是落地就醒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上身的包裹的时候可以稍微的裹紧固定一些，同时保护住躯干的一个保暖。我们下肢呢一般还是让孩子在一个蛙式比较宽松的状态下， 比如说让孩子的双腿自然的这个弯曲外展，让大腿啊小腿都有足够的活动的空间，这样是可以保护孩子髋关节的一个正常发育的。
1: 反而包得太紧了，不能像家长想象的那样，将来他可以长得腿修长的笔直的，反而对他的髋关节发育是有影响的哈。
0: 是的，
1: 每一个宝贝们都是家里的小天使，家长当然都希望时刻的无时无刻的陪在他们的身边，包括睡觉的时候。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了，那在睡觉的时候到底是应该让他们自己睡一个独立的婴儿床更安全一点呢，还是应该让他们在母亲的身边母婴同床睡在一起更好一点呢？

0: 挨得比较近，这样呢，一个是方便我们随时去观察孩子的一个状态，一个呼吸呀、面色呀，也方便我们就是夜间喂奶，这是它的比较好的一个地方。我们不跟孩子挤在一起呢，主要是能够避免像我们比如说睡得比较熟了，一翻身把孩子压到，造成这种窒息。还有就是我们大人的身体上的产热也会比较多，如果我们抱着孩子这个睡一宿，孩子身上很容易出现这个过热造成的这个皮疹呀等等的这些情况。
1: 所以您建议的是同房但是不同床，孩子可以自己睡自己的婴儿床，但是这个床可以离母亲更近一点。那说完了睡觉，节目的最后我们说说洗澡的问题。新生儿洗澡啊，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频次更好一点？需要每天都洗吗？包括这个水温是多少呢？孩子是只用清水来冲洗就行，还是需要用一些婴儿的沐浴露呢？
0: 一般的新生儿的洗澡的温度呢，在38到40度左右。我们呢，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手腕内侧呢，去试一下水温的这个温度啊，热不热呀，烫不烫的。一般的情况下，比如说像夏季啊，出汗比较多，我们健康的宝宝呢，可以每日都洗一次澡。比如说像冬季呀，我们可以2-3天洗一次，也都是可以的。新生儿的洗浴的时候呢，尽可能是用新生儿专用的这个沐浴产品，不能用我们成人的，它一般都是没有刺激的呀，没有香精的这些。在我们洗护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新生儿比较褶皱的部位，像我们的脖子下面呀、腋下呀、腹股沟啊，包括肛周啊，这些比较易淹的、容易出皮疹的地方，我们要把它洗干净，洗完了要擦干。像新生儿的肚脐儿也是非常容易诱发感染的一个部位，我们洗干净之后要保持它的干燥，用干净的棉签儿给它擦干，同时做好消毒。像小女宝宝她的私处，我们冲洗的时候呢，一般也是从前到后的一个清洗，里边的小阴唇呢，我们是不建议把它扒开内部清洗的，就是这些。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特别的感谢张趁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啊，教大家一起学习了这些新生儿日常养育的关键的观察要点，避开了一些护理的误区，也教大家掌握了家庭安全的护理使用常识。再次感谢您来到节目当中，用专业的科普与耐心的解答，也希望每一位小天使宝贝都能够被温柔守护，健康长大。感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再次也祝愿每一个宝宝都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祝愿大家阖家安康，谢谢大家。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2: 替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经常听众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生活达人房思明老房，欢迎您。
1: 哎，西西好，大家好。
0: 好久没见老房了，您最近去哪儿淘换好东西来跟我们说说。
1: 我那个去了趟东北。但是我老家因为在辽宁嘛，我去的这个地儿呢比辽宁还得再往北，我去黑龙江了。
0: 那有什么好东西
1: 那儿呢？我给大家带回点木耳来。小的食材，因为大家都知道，像木耳啊，其实全国啊基本上可能都产，因为就是木头上生长出来的。
0: 对对对，是。
1: 但是呢，我觉得这次啊，我真没白去，我去了黑龙江省的这个东宁市啊，它就是在那个宁古塔的东边。宁古塔那个地儿，大家都知道，这个地区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寒冷的，所以呢，像这个东宁市啊，它确实冬天特别冷。那冬天特别冷，就意味着这个木耳的生长期呢，它会特别长，就跟那个东北大米似的。一年我就产一季稻。
0: 对对对，那今儿老房给大家带来的是头茬的春木耳啊，是当地的。这个春木耳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我们要这个春木耳呢？
1: 它经过了一冬天的这个木耳的冬眠和生长，等于它储存营养，植物也是储存营养，所以在春天的时候它得到了一个好的这样一个季节上的一个分配。然后呢把春木耳啊给它整个的切割下来，不带木屑的，又干净又好吃，泡发了之后等于它这个肉感呢又特别好。
0: 就这个头茬的春木耳，它的营养可能也更加的丰富，是这样吗？
1: 对，要说到营养，其实主要的是它的这个，还是要说回来这个产地。
0: 是
1: 啊，因为这个东宁市呢，它第一它寒冷，第二呢它是又临着俄罗斯，又临着咱们的吉林的延边的自治州，所以呢它等于是叫这个九山半水然后半分田啊，它的这个森林整个的分配量其实会特别大。它又挨着这个绥芬河，就等于它既生长期慢又挨着河，这个

0: 包括春末在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时候不会死亡，低于五摄氏度呢处于休眠状态，温度大于十五摄氏度的时候又开始生长哈。这个是东宁现在这个温度也很适合春末的生长。
1: 对，大家就这么想吧，它就是在这个低温的情况下，它一是储备了很多的营养，
0: 是
1: 第二呢，它其实也经过了一个发酵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你看你吃这个木耳，它都算菌类食物嘛，
0: 对，
1: 其实对身体的整个的这个营养平衡是非常好的。
0: 嗯，我们知道这个东北的春木耳，它含有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还有维生素 B2 哈，包括每100克这个木耳当中，它的含铁是185毫克左右，所以说这个含铁量还是挺高的。
1: 嗯，
0: 含铁量高的话，吃了是有好处的哈。
1: 对，是的。
0: 这个微量元素铁和铜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东北黑木耳，它当中的含铁量185毫克每100克，所以说这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就是因为它生长在这儿，它是这样的一个品种，它是在椴木上我们进行这个萃取采摘的，
0: 是，
1: 所以其实它跟其他的木耳相比，它里边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还很高。其实你吃了这个之后，不仅仅是你吃到了它的这个肉头的这个肉感的口感，同时也吃到了植物纤维，同时还吃到了你的植物蛋白，然后主要的是它还补充了各种的微量元素，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吃木耳的这个好处。
0: 嗯，我们接着带着大家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哈，不光质量好，价格今天也很美丽。今天的主品是给您带来了1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0袋是一斤的量。那北广生活时间渠道给您额外再加赠5袋和主品一模一样的这个黑木耳。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特别再额外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20袋，每袋50克，总共是1斤的量。那老房据您了解哈，这个市场价每袋要多少钱了呀？
1: 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还特意带回来比较了一下，市场一般的价格啊，就是咱们在通常的这种网站上看的话，大概这样品质的木耳。

0: 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还有再问问老房，其实我们现在吃东西大家都非常注意安全哈。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双鸭子的这个黑木耳，它的安全性怎么样？
1: 哎，它这个原产地的这种木耳，它是有原产地的这种标识的，
0: 是，
1: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食用，尤其是对于老人和孩子们，
0: 嗯，
1: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0: 就是没有什么化肥啊、农药啊、激素、除草剂，这些都是没有的。
1: 理论上说木耳的生长其实就不需要这些东西，
0: 嗯，
1: 它其实像在这种啊东宁市绥阳镇的这个原产地上，这个木耳基本上品质都是不错的。
0: 嗯，而且当地人也吃，是不是？
1: 当地人吃，当地人呢，嗯，一般把木耳呢采摘下来之后呢，然后用冷水泡发4个小时，这样保证它的营养不被破坏，然后还主要的是保证它的口感，就吃起来特别肉头。这个木耳啊，咱们是那个特别小，有点像小动物的那个耳朵大小的这样的，
0: 嗯，
1: 所以你看起来形状也非常好。有的时候呢家里就会说，哎，早上呢抓一小把木耳，因为它的这个木耳的泡发率是1:15，
0: 哦，
1: 就是你放进去一个量的这个

0: 拌一个木耳，或者是木耳黄瓜，或者是木耳洋葱，里面加一点这个小米辣，放点酱油醋，淋点香油，非常好吃，
1: 是味道很好，
0: 又有营养又下酒的一个菜。
1: 对，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双鸭子东北黑木耳主品呢是10袋，每袋50克的东北黑木耳，总共是1斤。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渠道给您额外加赠5袋。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买10袋送您10袋，总共是20袋，2斤的这个黑木耳，东北黑木耳，而且是市场售价呢。刚才房老师说了啊，这个1斤就要200块钱左右了，
0: 1斤200块钱。
1: 对，而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20袋2斤1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下面想请房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木耳，它好吃在哪里？它的口感是什么样的呢？
0: 它这个口感呢，就泡发完了之后啊，你吃了之后特别肉头啊，然后呢，吃起来这个味道啊，它没有那种怪味儿。大家说有的时候吃这个木耳啊，有一股那个土腥味儿。
1: 对对对，
0: 哎，它这个没有这个怪味儿啊。还有呢，就是确确实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像这种纯天然的、野生的啊，这种春季的春木耳，其实食材呢不太好找，而且它的量呢也有限。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咱们今年当年的纯木耳，所以呢，别看有的时候大家给大家推荐一下，推荐这个20包，大家买回去之后呢，可以分给大家的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去吃一吃啊，这个就有点像你吃当年的食材的这个新鲜货是一个道理。可能比如说真正到了秋天的时候，它就没有纯木耳了，那就大家吃其他的这个木耳去了。所以我说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给大家带回来的这些好的食材的纯木耳。
1: 一年只能在春季采摘一次的春木耳哈，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双鸭子东北黑木耳主品。那是10袋，每袋是50克，也就是1斤。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额外还有赠品哈，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等于再给您额外赠10袋，也就是总共是2斤的量，20袋。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是很优惠的，是199元，20袋2斤。双鸭子东北黑木耳您可以带回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感谢老方做客我们的节目，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5: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6: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

0: 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1: 雄安首批疏解高校建设提速，预计2027年开门办学。
0: 数字服务业领域的国内头部企业落地天津，助力天津制造业及文化产业发展。
1: 今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

0: 专题工作组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多项合作文件，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明确了重点任务。其中，轨道交通22号线、京雄快线和市郊铁路阜中线西延三条线路将在年内开通。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过去一年，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有力支撑了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两翼的高质量发展。北京通州站开通运营，八站两场现代化枢纽格局形成，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已建成11个项目，累计里程达597公里。2026年，北京将联合天津与河北，持续提升首都都市圈通勤圈的交通便利化。北京市交通委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说，
2: 北京将出台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在基础设施方面，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雄安快线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要建成投运，加快推进京秦高速西延、108新县高速、京密高速37等高速公路建设。
1: 今年京津冀三地将出台顶层制度设计，推动开行更多跨区域运行的公交线路。申安红介绍，
2: 会签订一个跨省公交开行框架协议，目的呢就是在开行组织、服务管理等方面进行规范。今年开通了天津武清到通州这条新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现在上座率达到了70%以上。开通了雄安定制快巴，一条主线4条支线，运客量已经达到了10000人以上，
1: 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是交通一体化的落脚点。一年来，京津冀通勤快巴服务范围不断扩大，为跨省通勤族平均节省通勤时间30到

0: 等措施，率先完成白庙南，通行效率大幅提升。
1: 据了解，备受关注的京雄快线河北段主体工程和设备设施安装已经完成，北京段正在进行隧道施工的收尾工作。这条线路从雄安新区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全长 86.3 公里，预留远期接入机场南航站楼的条件。线路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雄安新区半小时直达北京大兴机场，一小时到达丽泽商务区。
2: 会议期间，京津冀三地还签署了七项合作协议，涉及跨界公路建设管理、跨省城际公交、港口航运等领域，强化首都都市圈交通主廊道建设。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3: 在会议上，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共同签订了京津冀跨界公路建设管理框架协议、京津冀城际公交开行进京线路框架协议。同时，天津市、河北省港航部门还签署关于加强港口航运领域合作备忘录、推进数据共享及航运发展合作、共建京津冀海陆交汇重要战略中枢。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0: 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总投资规模也达到了330亿元，依托天津港资源，在石家庄设立联运、货物内陆起运、交付节点、创新开行港城班列等，搭建起金石两地高效海铁联运通道，助力物流成本降低约30%，让货物运转更高效，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重要落脚点。
3: 此外，京津冀三地相关部门还就区域交通运输标准化、违法线索跨区域处置规则等方面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下一步，京津冀将推进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体系，提升首都都市圈通勤交通便利化，助力15五期间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发展。天津市交通运输委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说，
4: 天津方面的加快建设大港港区10万吨的航道、新港航道拓宽巨深工程，进一步增强天津港服务北京的能力，畅通服务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着力增加中欧班列途径开行的数量，加快实施天津机场的3期的改扩建工程，加强与国内的主要城市的这种互联互通。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天津段力争呢年底呢全面开工建设，促进首都地区的公路货运网络的完善。
5: 再来关注三地举行的重要会议活动。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本次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共同主办。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2: 除开幕式和全体会议外，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绿色发展与人权保障、现代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设5个分论坛。
5: 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将于9月4号开幕。本届大会的主会场设在北京市丰台区，并在通州、平谷、朝阳设立分会场。据今天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介绍，本届大会首次以智慧育种贯穿始终，将展示多款自主研发的种业芯片以及相关的智慧玉米、功能蔬菜、

0: 内专家将聚焦人工智能在基因编辑、表型识别、育种大模型等领域的突破性应用展开交流，推动生物育种进入 AI 时代。
1: 大会将集中展示农作物、畜禽、水产、林果花草四大种业的突破性品种和相关爆款产品。服务市场化需求，大会计划邀请800家科技型企业参会参展，遴选1000个优新特色品种、100项种业科技成果现场展示。
0: 前不久，由京津冀三地农科院联合举办的2026年第七届中国北方农业蔬菜科技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石家庄举行，十项农业科创成果集中亮相。据了解，从2018年办会以来，大会累计展示农业新成果20项，同时京津冀三地联合建成了8个高标准蔬菜示范基地。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新疆等地区的48家育种科研单位携十项农业科创成果集中亮相，近500名蔬菜科研育种专家、种业企业、种植大户、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代表齐聚参会，全方位展示北方蔬菜种业创新与绿色生产最新成果。
3: 在展会上呢，我们展示了我们所包括辣椒、黄瓜、西瓜、甜瓜、甘蓝、青花菜等等在内的，一共是展示了182个品种，希望呢这些品种呢能够得到市场的一些认可，更加的能够促进我们成果转化与推广。
4: 本届蔬菜科技创新大会引进展示了北京、天津等13个省市的1282个蔬菜新品种，参展地域广，品种数量多，大会已经成为京津冀农业协同发展和成果转化的标志性平台。
2: 据统计，自2018年办会以来，大会累计展示蔬菜新品种7847个，农业新成果20项，择优推介良种728个，落地田间品种登记验证443个，京津冀三地联合建成8个高标准蔬菜示范基地，优质蔬菜新品种落地推广总面积达34.4万亩。大会现已发展成为河北省蔬菜常设大型观摩展会之一。
5: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1: 北京市发改委在前不久批复了国道230张凤路至活小路段道路工程。与现在的国道230相比，新路的最大变化是在通州区永乐店镇绕了一个弯儿。这个弯儿正是为了当地百姓而绕的。国道230是我国纵贯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在北京通州段承载着繁忙的车流。这一段在永乐店镇内长约 10.4 公里，涉及10个村，这也是村民去镇里孩子上下学的必经之路。但因为客货混行、机非混行严重，拥堵及交通事故频发。
0: 永乐店镇老怀庄村党支部书记马凤祥说，这些年接到村民关于这条路的投诉建议有几百件。随后马凤祥以北京市人大代表的身份把建议带到了北京市两会上，很快这个问题引起了北京市发改委的关注。经过多次调研，北京市发改委、市交通委、市规字委、通州区政府等部门经过系统规划，结合道路实际情况和区域发展现状，最终敲定细节方案。国道230张凤路至活小路段按照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80公里每小时。
1: 据了解，项目将在今年4季度开工建设，计划在2028年建成。道路建成之后，将会打通瓶颈路段，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大幅降低货运车辆对沿线居住环境的干扰，系统解决区域出行安全与交通问题，更能够释放镇域发展空间，支撑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0: 再来关注雄安新区，首批疏解到雄安新区的4所高校，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建设正加速推进。目前各校已经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第一组团首批建筑主体结构已于2025年12月封顶，预计2027年实现开门办学。
1: 这4所高校雄安校区均位于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北部，自西向东依次排列。各校第一组团建筑主要为宿舍楼等设施。 6月1号，配套项目学府城二期标段5项目酒店工程完成地下结构施工，所有建筑主体都进入到了地上施工阶段。这一项目的总建筑面积约为 6.96 万平方米，建成之后将会补齐区域商务办公、住宿接待等配套短板。
0: 在招生安排方面，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已明确，部分培养单位2026级硕士研究生将从2027年3月起分批入驻雄安校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区、北京林业大学也表示，将根据雄安校区建设进度调整住宿政策。此外，第二批书写高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均已完成校区选址，位于其

0: 津市虹桥区落地投用。国内头部企业，总部载体将搭建数字化综合赋能服务平台，以生产性服务业精准助力天津市制造业及文化产业的发展。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发来的报道。
1: 位于虹桥区光荣道附近的一点一创数字经济产业全国总部大楼，企业总部团队在4月份实现入驻办公。企业团队依托自身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技术，已和本市多个制造业项目合作，助力打造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和智能工厂。企业团队技术总监徐小旭说，
2: 五金区就是系统比较多，系统情况给它消除掉，在下半年结项，有了系统的价值之后，更好地提升了整个生产运营管理的能效。
1: 一点一创的总部团队还深度融合工业数字化、展示数字化、园区数字化技术，为区域产业量身定制未来工厂、产业大脑等系统解决方案。徐小旭说，
2: 我们在天津打造了一个两轮车产业大脑，通过搭建一套大的综合性的服务平台，来服务整个区里面的对整个产业做这种精准的治理，包括对产业的招商引智、产业的这种能力提升做数据方面的一些支撑。
1: 据了解，一点一创数字经济产业全国总部项目的办公面积超过13000平方米，总投资约2亿元。目前首批合作项目已经完成签约，将陆续入驻。依托总部企业的平台资源，加速引入上下游产业供应链项目，打造上下楼变上下游的产业集聚生态。天津一点一创科技公司董事长龚书凯说，
3: 这里既是一个楼宇的总部，又是一个数字经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大卖场，文创的包括设计

0: 止竞争风险，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公平有序的网络交易市场秩序。今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
1: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26河北文旅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文旅企业、文博场馆等120多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河北文旅转型升级路径，共创文旅发展新未来。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在本次交流活动的专题分享环节，多位行业大咖带来干货满满的实战经验与前沿思考。山东文旅集团以景区实操为例，详解政策与产品双轮驱动下票根经济的落地模式，分享全域跨域消费互联互通的打造经验，为河北文旅业态升级提供优秀参考。
3: 文旅产业的未来呢，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竞合生态。红岩实验景区呢，就是以小切口撬动大变革的实践充分证明，即使是资源禀赋有限的景区，通过可持续的产品创新与精细化运营，同样能够成长为区域文旅发展的核心引擎。
2: 立足河北本土发展实际，参会嘉宾聚焦全季游文旅消费新范式展开深度研讨，发布景区 3.5 公里半径理念，资源网、流量网、服务网三网融合形成全季游文旅消费服务体系，目前全区壮大，累计带动文旅消费超12亿元。
4: 这张卡呢，是我们河北文旅发行的目前最接地气、最实惠、最经济的一张卡。之后呢，可以使用一年。那我们这张卡怎么购买、怎么用呢？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全季游，进入我们的小程序，卡种您可以任意选择。
2: 本次交流活动集讲碰撞、项目启动于一体，搭建起河北文旅行业交流互通资源新格局。
0: 在展览市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今天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幕。云居寺素有北京的敦煌之称，其藏经在去年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本次展览首次在北京市区集中展示了石经、纸经、木经三绝瑰宝，还设置了雷音洞 VR、 玉柱经文、心经三大沉浸式体验区，还原了古代刻经、雕版、印刷技艺。公众可以在微信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购票，凭购票二维码观展，还能单次免费游览云居寺及石经山风景区，展期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
0: 端午假期即将到来，为了方便市民前往京郊景区游玩，北京公交集团优化调整通游专线21的营业时间与站位名称，并新增通游专线34的预约功能，提升出行体验。其中，通游专线21的运营时间由每逢节假日及农历的每月初一、十五运营，调整为逢节假日运营。站位名称戒台寺更改为戒台寺景区，调整后首末站分别是六里桥东站和戒台寺景区站，中途设潭柘寺。
1: 此外，从望京西枢纽站一站直达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的通游专线34新增了预约功能，节假日期间预约满15人即发车，乘客可以在一路同行 APP 通游专线栏目当中进行预定。
0: 据北京动物园消息，为了更好地饲养和展示大熊猫，北京动物园近期计划将萌兰等5只大熊猫陆续转移到大熊猫新馆适应环境，期间不对外展示。亚运馆、奥运馆每天均展示2只大熊猫，待新馆正式开馆后，将按计划开展饲养展示、场地轮换等工作。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北京市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也就是 CPI， 由上月的上涨0.4%转为

0: 下降 0.2%。 食品当中，应季鲜菜上市量增加，价格下降 11%。 猪肉、禽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1.6%、 0.7% 和 0.2%。鸡蛋和鲜果价格分别上涨 5.7% 和 3.6%， 影响 CPI 上涨约 0.09%。
1: 昨天，北京入境旅游产教研协同发展联盟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立。作为全国首个专注入境游的产教研协同平台，联盟首批纳入高校、文旅企业、行业组织、旅游景区等36家成员单位，将致力于为首都入境旅游升级注入新动能。
0: 昨天，2025年度

0: 古条例公布，正阳桥遗址考古方舱对外开放，丰台区长辛店老镇启动区项目一期投运开接，路线故城遗址馆源一体开放等入选。
1: 中国田径协会近日公布，半程马拉松与十公里路跑项目正式纳入全国纪录体系，来自北京半程马拉松的优异成绩被正式载入。清华选手王文杰在2026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中以1小时01分15秒的成绩成为中国男子半程马拉松首项国家纪录。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从今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五折。从2021年开始，铁路部门逐步在部分线路推出了祭祀定期票，购票旅客可以在有效期内多次往返乘坐指定发到站、指定级别的列车。目前祭祀定期票覆盖了京津城际、京沪高铁、广深港高铁、成渝城际等74条热门线路、780个车站。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祭祀定期票专区通勤差旅板块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底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长超17%。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等官方渠道。如填报中遇到问题，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受中东局势和美国最新通胀数据影响，国际油价在10号大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在当天盘后交易中一度上涨 4%， 此后价格维持在每桶93美元上下波动。此外，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美方当天再次对伊朗强硬表态，触发了国际市场对冲突加剧和国际市场石油供应再度趋紧的担忧。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东道主墨西哥将在 A 组迎战南非，由此拉开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序幕。在连续7届32队规模的世界杯后，本次世界杯球队数量增加到了48支，这意味着接近1/4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可以参与到这4年一届的盛事当中。美加墨的赛场上不仅迎来了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4支此前从未晋级过的新军，也将见证伊拉克、挪威、苏格兰等球队时隔多年重返世界杯。
0: 本届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到7月19号期间，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3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

0: 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京津冀之声 FM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创意，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 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

0: 8.9%，增加值占全部归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4: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4: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4: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

0: 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

0: 均化发展，
1: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0: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

0: 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2: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1: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2: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5: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4: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5: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4: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5: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0: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

0: 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

0: 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方舟5号运载火箭成功5号发射升空。
1: 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

0: 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种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2: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4: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5: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3: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所谓武者呀，就是练武功的人，从广义上说，军事家、武将都算在内。除了著名人物，还有很多无名

望着儿子好好读书，将来求取功名，做大官，光宗耀祖啊。只要把这书念好了，将来找工作赚钱那都好说，这一辈子就不发愁了。可架不住老有那不争气的孩子，平时挺机灵的，一到念书的时候这脑子不转了。其实啊，考不了文状元，考个武状元也是好事儿。很多的武将，比如韩信、关羽，人家也是千古流芳，不比文臣差到哪儿去。古代人练武无外乎两个目的，一是强身健体，二是加强自身的修炼。有了一身的好功夫，走到哪儿都不愁饭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行侠仗义，也是一条好汉。古代还有很多的习武世家，民间有练武的团体，这武术在中国文化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要说这武术的起源，恐怕就得追溯到远古时期了。那时候人类经常用棍棒做武器，打猎获取食物，后来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为了争夺财富，制造了更有杀伤力的武器，并且慢慢的琢磨出了一套有效的路数。殷商时期出现了青铜做的武器，刀斧、长矛、剑，这些人们熟悉的兵器也出现了。战国时期不断的战乱也促进了武器的发展，武术的技能也大大提高。汉代的武术有了很多流派，同时人们还把武术和舞蹈结合在一起，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句成语大伙都很熟悉，这项庄是项羽的哥哥，而项羽的老婆虞姬也给项羽表演过舞剑，可见在当时这舞剑已经是非常流行的娱乐项目了。两晋的时候，朝廷在民间选拔士兵，对武艺要求很高，凡是来这儿吃口饭的必须会擒拿，擅长射箭，还要会使用各种长短兵器。唐朝开始实行武举制，跟科举制度一样，考过了会封给不同的称号。科举制的考试内容就是写文章，那么武举制的考试内容又是什么呢？相对于文化考试，这武艺考试的内容花样可多了。根据唐六典的记载，考试的内容有七项，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测试武艺，这主要是测验考生射箭和用枪的能力。除了射中靶子之外，这考生还得骑马射箭，骑马耍枪。第二类是测力量和体力，包括举重、负重行走。第三类测试身体和语言，考生的身材也列入考试内容，身高一米八以上的最占便宜，是成绩最好的。测试语言相对比较简单，完全看当场发挥。实际上这项考试也同时测试了考生的心理素质。在武举制度的推广下，民间一些武术学校纷纷开业，这项制度被后世历朝历代所重视，一直沿用了1200年。相对而言，唐代的武举考试还算是简单，它比较重视马上功夫，整个体制还不完善。从宋代开始，武举被正式纳入到整个科举制度里边，确定了三组考试和外场考试的办法。明清两朝，武术考试最为兴盛。明朝采用太监王直的建议，仿照着文科考试，把武术考试也规定了时间，每三年考一回。这个考试先考兵书策略，再考你的真正功夫。如果策略这科没考过，那您这身功夫就算是白练了。万历末年，对于武举考试曾经有过改革的争论，有人建议把武术考试分为三场，第一场先试试武功，第二场测试地雷火药，第三场才考兵法、天文、地理。显而易见呐，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好建议。可惜的是，他们也就是嘴上说说罢了，
这个改革最终没有采用。崇祯四年参加武举会试的举人当中，能耍100多斤大刀的只有两个人。按说这俩人肯定是一个第一，一个第二啊。发榜之后，其中的一个竟然是榜上无名，一时间大伙议论纷纷呐。崇祯皇帝认为有人作弊，把主考官、监考老师一大批人全都押进大牢，重新考。这回复试选取了100来个，皇上亲自审阅前30名的考卷，最终确定了武状元，并且封他为全军的副将。不过这明朝的武将大多都是世袭制的，武举这种考试只是个填充形式，所以明朝的武举人并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明末的著名大臣熊廷弼，他是一位难得的文武通才。明史说他身材高大，有勇有谋。

政府的重视程度可远远超过了明朝。通过武举制度出人头地的在军队里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样一来民间的习武热情又高起来了。清代国家武举考试分为四级，跟文科一样，考中了也可以获得称号，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再考就是武状元了。殿试的要求很高，皇上亲自主持考试，结果出来以后在太和殿宣布，同时西长安门外挂榜通告天下，赐给状元盔甲，然后由政府派人送武状元衣锦还乡。第二天还在兵部摆下酒宴庆贺，三天之内这状元都可以披红挂彩上街炫耀，真可谓是春风得意，风光十足啊。榜眼探花只有瞧着的份儿了，这风头全让状元给占了。人才选上来了，该封官了。这武状元一般是正三品，或者直接给皇上当个高级保镖。榜眼是从三品，探花是正四品，剩下的全在兵部注册，等着分配官职。每级考试都是三年一回，录取人数也有限，就算您回回考过了，也得需要12年的时间。有时候为了拉拢人才，皇上还会亲自组织一场额外的考试，考试内容也无非就是举个300斤的大石头，骑马射箭，耍大刀，这些考过了可就让人头疼了。第三场考文科，先是问答题，题目从孙子、五子、司马法三部兵书里出，答完了还要写2篇论文，论文题目出自《论语》《孟子》，这可真是为难了那些舞刀弄枪的武士了。后来考试的水平是一降再降，到最后基本上就是背着写一段100多字的文章就算过关了。这样一味的迁就，考生的水平当然也是越来越低呀。当时这文人本来就看不起武士，这么一改就更让人看不起了。武举制度的社会地位也大不如从前了。实际上康熙皇帝曾经注意到文武分家不利于选拔人才，他曾经允许考生交叉考试，习武的可以考文科，文科的也可以考武科。然而纵观整个清代，文武双全的人才是寥寥无几，科举这种考试制度培养了大批的专门人才，却很难造就一个通才。应该说这算是科举制度的一个弊端了。咱们刚才说了好多考上的，其实啊，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的考生名落孙山，那他们一般都会去干什么呢？落榜的武举人，雍正年间曾经按照路程给发放路费送他们回家。大部分的武举人都会到兵部注册，进入军队做个小官。总之啊，只要是有个武举人的资格，就算是有了晋升的机会。要是什么称号也没考上，走投无路之下，也可以去衙门当个衙役混口饭吃。衙役分为三班，最常见的是身穿黑色工作服的，他们头上戴着高顶的红黑帽子，肩上挂着一个红色的 double， 脚蹬黑色靴子，手上拿着的叫水火棍，一头红一头黑，一头扁一头圆。每当审案的时候，他们就站在大堂两侧负责维护秩序，用刑的时候就充当行刑人员，官员出去的时候他们又前呼后拥警戒开道。这捕快是专门跑外勤的衙役，类似于现在的警探，他们一般都是穿着便衣，怀里揣着铁尺子，腰上缠着绳索，在街上打探风声，寻找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证据。最后一班是壮丁，
就跟咱们现在的巡警和警卫一样，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衙门的安全，巡逻街市，护送过往的官车。这三种是衙役的主体，除了这三班之外，衙门里头还有宴商的仵作、行刑的刽子手、传递公文的铺兵、看管监狱的、管理仓库的。至于那些伙夫、轿夫、更夫、看门的，就不多说了。按说这些人给公家干事儿，应该是官犯呢。电视上看见那些衙役都挺滋润的，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古代官府里的衙役都是应召当地的老百姓，无偿的给官府服务，轮流的值班。不过到了明清时期，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团体。清代的法律规定，衙役属于贱民，贱民的孩子三代之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贱民和普通的老百姓不能通婚。这些可怜的衙役不仅没有工资，那点象征性的补贴也不够填饱肚子的呀。其中挣得最多的是捕快，年薪11-12两银子，最少的是钟鼓夫，一年才1两多点。不过这些捕快可不愁赚钱呐，捕快抓人要上锁钱，放人要开锁钱，传唤个证人也要跑腿钱，犯人受刑的时候要想少受点罪也得花钱来打点，看守牢房的就跟房东似的，进来要花钱，出去也得要钱。总而言之，一切能捞钱的地方都有一双手在那伸着要钱呢。只要衙役摸透官府的官情，吃饱了不说，这油水是相当大。衙门里头衙役数量一般都有限制，在正式的员工之外还有很多的帮手。据说明朝末年，仅仅常熟一个县就有7000多个衙役。这么多没有正常收入的衙役，这地方治安不乱才怪呢。当时逮捕一个被告，往往出动2个正式衙役、4个副手、7-8个帮手，这么一大群人一块跑到被告家里骚扰要钱。这些人本来是保证治安的，结果却成了滋事闹事的主谋。在中国，温良如玉的谦谦君子形象一直是社会主流的理想，习武的人也在不知不觉地受了这种影响。所以中国古代的武者最讲究武德，而武德的核心观念便是儒家推崇的仁爱。这衙役的名声不太好，除了这份工作，古代的武者还可以做镖师，凭真功夫吃饭。镖局最早出现在清代初期，那时候金融业刚刚兴起，刚开始的时候这镖局跟邮局似的，专门护送各种重要的信件。第一家镖局是一个山西人开的，名叫兴隆镖局。到了清朝中期，票号产生，镖局的主要业务也转变为运送银票。后来一些贵重的首饰、衣物，甚至有钱人都成了镖局的业务。镖局一般会雇佣社会上一些身怀绝技的武艺人，这些人统称为镖师。镖师拿着镖物的清单，再带上官府的通行证，准备好了就可以走镖了。这走镖有3种形式，第一种是威武镖，镖师在行李上头插一面大旗，旗子上边写着镖师的姓名，走镖的时候大旗是迎风招展，打起锣鼓，镖师们亮开嗓门喊号子，这叫亮镖威。第二种是仁义镖，这时候敲的锣也不一样了，并且降半旗。第三种是偷镖，这个偷啊是偷偷摸摸的意思，马脖子上的铃铛全给摘下来，旗子收起来，车轱辘上好油，不出声的默默走镖。镖队走到山里凶险的地方，
都会一边走一边喊标号，高喊"和

无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是朋友的意思。过山口之类的地方更得喊，还得喊得阴阳顿挫，跟唱歌似的，这叫凤凰三点头，喊得越勤越好。如果四周有埋伏的盗贼，看到飙车上的大旗，有交情的会给你三分情面，放他们过去。如果看见旗子也不给面子，那么镖师就会下马上前一步，彬彬有礼地打招呼，当家的辛苦了。盗贼回答道，掌柜的辛苦了。镖师必须自报姓名，但是不能问对方的姓名，然后双方用黑话对谈。镖师一般都会跟强盗讲江湖义气，求朋友借个道，这种谈判叫点春。如果谈判顺利，一场麻烦就避免了。所以这谈判的技巧对于镖师来说跟身上的功夫一样重要。有时候遇上那种外行的强盗，镖师根本就不会放在眼里，因为这种人一般也没什么真本事，镖师三下五除二把他制服了，教训两句之后也就把他放了。当然了，碰上那种说不通的只能硬碰硬，不过一般镖师都不会把他们杀死，更不会留下镖车去追他们，避免惹上更大的麻烦。保镖行那里也有一些规定和戒律，最重要的就是保镖六戒。第一，不住新开的店面，新开的店摸不透人心，保镖的人不愿意冒险，只要门上有开业大吉四个字，镖师一般都会回避。第二，不住换了老板的店面，换了老板人心叵测，很可能是个贼店，这也不敢住。第三，不住有妓女的店面，免得上当受骗被人纠缠。第四，武器永不离身，吃饭睡觉上厕所，这武器必须时刻在身边带着，以防万一。第五，镖物不能离开人，不管保的是什么东西，白天黑夜都要有专人看守。第六，不能忽视疑点，镖师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时刻保持警觉，一旦发现可疑之处就要密切关注，准备随时战斗。这基本是底层武者的两个代表性行业，无论是做衙役还是做镖师，这都是一份辛苦的体力活，他们的生活也不容易啊。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2: 请您坐稳扶好。
3: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4: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3: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4: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3: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4: 您慢走啊，回见。
5: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6: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7: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轰。

0: 高价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2: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五，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签订多项合作协议，强化首都都市圈交通主廊道建设；
1: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办，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0: 雄安首批疏解高校建设提速，预计2027年开门办学；
1: 数字服务业领域的国内头部企业落地天津，助力天津制造业及文化产业发展。
0: 今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协同方面的消息。昨天，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4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多项合作文件，为15五开局起步明确了重点任务。其中，轨道交通22号线、京雄快线和市郊铁路阜中线西延3条线路将在年内开通。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3: 过去一年，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有力支撑了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两翼的高质量发展。北京通州站开通运营，8站2场现代化枢纽格局形成，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已建成11个项目，累计里程达597公里。2026年，北京将联合天津与河北，持续提升首都都市圈通勤圈的交通便利化。北京市交通委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说，
4: 北京将出台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在基础设施方面，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雄安快线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要建成投运，加快推进京秦高速西延、108新线高速、京密高速37等高速公路建设。
3: 今年，京津冀三地将出台顶层制度设计，推动开行更多跨区域运行的公交线路。申安红介绍，
4: 会签订一个跨省公交开行框架协议，目的呢，就是在开行组织、服务管理等方面进行规范。今年开通了天津武清到通州这条新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现在上座率达到了70%以上。开通了雄安定制快巴，1条主线4条支线，运客量已经达到了10000人以上。
3: 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是交通一体化的落脚点。一年来，京津冀通勤快巴服务范围不断扩大，

0: 为跨省通勤族平均节省通勤时间30到40分钟。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刘广军说，
1: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通过扩建进出站道路等措施，率先完成白庙南、白庙北终点站的优化提升，通行效率大幅提升。
0: 据了解，备受关注的京雄快线河北段主体工程和设备设施安装已经完成，北京段正在进行隧道施工的收尾工作。这条线路从雄安新区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全长 86.3 公里，预留远期接入机场南航站楼的条件。线路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雄安新区半小时直达北京大兴机场，一小时到达丽泽商务区。
2: 会议期间，京津冀三地还签署了7项合作协议，涉及跨界公路建设管理、跨省城际公交、港口航运等领域，强化首都都市圈交通主廊道建设。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3: 在会议上，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共同签订了京津冀跨界公路建设管理框架协议、京津冀城际公交开行进京线路框架协议。同时，天津市、河北省港航部门还签署关于加强港口航运领域合作备忘录、推进数据共享及航运发展合作、共建京津冀海陆交汇重要战略中枢。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 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五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总投资规模也达到了330亿元，依托天津港资源，在石家庄设立联运货物内陆起运交付节点，创新开行港城班列等，搭建起金石两地高效海铁联运通道，助力物流成本降低约30%，让货物运

0: 下一步，京津冀将推进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体系，提升首都都市圈通勤交通便利化，助力"十五五"期间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发展。天津市交通运输委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说：“
1: 天津方面的加快建设大港港区10万吨的航道新港。”

0: 建设，促进首都地区的公路货运网络的完善。
1: 再来关注三地举行的重要会议活动。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本次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共同主办。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2: 除开幕式和全体会议外，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绿色发展与人权保障、现代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设五个分论坛。
1: 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将于9月4号开幕。本届大会的主会场设在北京市丰台区，并在通州、平谷、朝阳设立分会场。据今天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介绍，本届大会首次以智慧育种贯穿始终，将展示多款自主研发的种业芯片以及相关的智慧玉米、功能蔬菜、超长产蛋周期蛋鸡、高饲料转化率白羽肉鸡等自主创新品种，展现北京以科技赋能种业振兴的新实力。
2: 本届大会主题为 AI 赋能智慧育种，数智引领种业未来，聚焦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给种业发展带来的浪潮。大会将举办一场开幕式、一场种业成果交流体验活动、八场平行论坛及十项品种展示观摩等专题活动。新设立的新智慧智慧育种论坛上，业内专家将聚焦人工智能在基因编辑、表型识别、育种大模型等领域的突破性应用展开交流，推动生物育种进入 AI 时代。
1: 大会将集中展示农作物、畜禽、水产、林果花草四大种业的突破性品种和相关爆款产品，服务市场化需求。大会计划邀请800家科技型企业参会参展，遴选1000个优新特色品种、100项种业科技成果现场展示。
2: 前不久，由京津冀三地农科院联合举办的2026年第七届中国北方农业蔬菜科技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石家庄举行，十项农业科创成果集中亮相。据了解，从2018年办会以来，大会累计展示农业新成果20项，同时京津冀三地联合建成了八个高标准蔬菜示范基地。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3: 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新疆等地区的48家育种科研单位携十项农业科创成果集中亮相，近500名蔬菜科研育种专家、种业企业、种植大户、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代表齐聚参会，全方位展示北方蔬菜种业创新与绿色生产最新成果。
4: 在展会上呢，我们展示了我们所包括辣椒、黄瓜、西瓜、甜瓜、甘蓝、青花菜等等在内的，一共是展示了182个品种，希望呢这些品种呢能够得到市场的一些认可，更加的能够促进我们成果转化与推广。
5: 本届蔬菜科技创新大会引进展示了北京、天津等13个省市的1282个蔬菜新品种，参展地域广，品种数量多。大会已经成为京津冀农业协同发展和成果转化的标志性平台。
3: 据统计，自2018年办会以来，大会累计展示蔬菜新品种7847个，农业新成果20项，择优推介良种728个，落地田间品种登记验证443个，京津冀三地联合建成八个高标准蔬菜示范基地，优质蔬菜新品种落地推广总面积达 34.4 万亩。大会现已发展成为河北省蔬菜常设大型观摩展会之一。
6: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1: 北京市发改委在前不久批复了国道230张凤路至火小路段道路工程。与现在的国道230相比，新路的最大变化是在通州区永乐店镇绕了一个弯儿。这个弯儿正是为了当地百姓而绕的。国道230是我国纵贯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在北京通州段承载着繁忙的车流。这一段在永乐店镇内长约 10.4 公里，涉及10个村，这也是村民去镇里孩子上下学的必经之路。但因为客货混行、机非混行严重，拥堵及交通事故频发。
2: 永乐店镇老怀庄村党支部书记马凤强说， 这些年，街道村民关于这条路的

龟自委、通州区政府等部门经过系统规划，结合道路实际情况和区域发展现状，最终敲定细节方案。国道230张凤路至火小路段。

0: 能解决区域出行安全与交通问题，更能够释放镇域发展空间，支撑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1: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2: 再来关注雄安新区，新区的四所高校，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12月封顶。预计2022安排方面，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已明确，部分培养单位2026级硕士研究生将从2027年3月起分批入驻雄安校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区、北京林业大学也表示，将根据雄安校区建设进度调整住宿政策。此外，第二批书写高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均已完成校区选址，位于起步区第一组团北部，力争年内开工。
0: 再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的消息。近期，一点一创数字经济产业全国总部大楼在天津市虹桥区落地投用。作为数字服务业相关领域的国内头部企业，总部载体将搭建数字化综合赋能服务平台，以生产性服务业精准助力天津市制造业及文化产业的发展。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发来的报道。
3: 位于虹桥区光荣道附近的一点一创数字经济产业全国总部大楼目前已落地投用，企业总部团队在4月份实现入驻办公。企业团队依托自身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技术，已和本市多个制造业项目合作，助力打造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和智能工厂。企业团队技术总监徐小旭说，
4: 京区落了一个项目，冠方可乐，它的头牌就是山楂树下。原来它的企业痛点就是系统比较多，系统存在数据孤岛。它现在是做了一套叫卓越级工厂，把这系统之间的割裂情况给它消除掉，在下半年结项。有了系统的加持之后，更好的提升了整个生产运营管理的能效。
3: 一点一创的总部团队还深度融合工业数字化、展示数字化、园区数字化技术，为区域产业量身定制未来工厂、产业大脑等系统解决方案。徐小旭说，
4: 我们在天津打造了一个两轮车产业大脑，通过搭建了一套大的综合性的服务平台，来服务整个区里面的对整个产业做这种精准的治理，包括对产业的招商引智、产业的这种能力提升做数据方面的一些支撑。
3: 据了解，一点一创数字经济产业全国总部项目的办公面积超过13000平方米，总投资约2亿元。目前首批合作项目已经完成签约，将陆续入驻。依托总部企业的平台资源，加速引入上下游产业供应链项目，打造上下楼变上下游的产业集聚生态。天津一点一创科技公司董事长龚书凯说，
5: 这里既是一个楼宇的总部，又是一个数字经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大卖场，文创的包括设计类的做工业软件的这类的企业入驻去服务京津冀乃至全国的客户。现在签约的已经有8家了，意向签约的还有20家，通过领军企业的带动，把整个楼宇3年内做到产值30个亿。
2: 继续关注民生。在消费方面，为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活动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公平有序的网络交易市场秩序，今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
0: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河北文旅消费新范式共创分享交流活动在石家庄举办，各地文旅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文旅企业、文博场馆等120多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河北文旅转型升级路径，共创文旅发展新未来。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在本次交流活动的专题分享环节，多位行业大咖带来干货满满的实战经验与前沿思考。山东文旅集团以景区实操为例，详解政策与产品双轮驱动下票根经济的落地模式，分享全域跨域消费互联互通的打造经验，为河北文旅业态升级提供优秀参考。
7: 文旅产业的未来呢，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

0: 并合生态。洪岩实验景区呢，就是以小切口撬动大变革的实践充分证明，即使是资源禀赋有限的景区，通过可持续的产品创新与精细化运营，同样能够成长为区域文旅发展的核心引擎。
1: 列组河北本土发展实际，参会嘉宾聚焦全季游文旅消费新范式展开深度研讨，发布景区 3.5 公里半径理念，资源网、流量网、服务网三网融合形成全季游文旅消费服务体系。目前全季游平台持续壮大，累计带动文旅消费超12亿元。
2: 这张卡呢，是我们河北文旅发行的目前最接地气、最实惠、最经济的一张卡。你只需要花198块钱，就可以畅玩整个河北省内160多家景区以及140家影院，免费看电影5次。开卡之后呢，可以使用1年。那我们这张卡怎么购买、怎么用呢？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全季游"，进入我们的小程序，这里有一个年卡购买，很多个卡种，你可以任意选择。
1: 本次交流活动集经验分享、思想碰撞、项目启动于一体，搭建起河北文旅行业交流互通、资源共享、协同共创的优质平台，助力全省文旅产业构建共生共赢的发展新格局。
3: 在展览方面，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今天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幕。云居寺素有北京的敦煌之称，其藏经在去年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本次展览首次在北京市区集中展示了石经、纸经、木经三绝瑰宝，还设置了雷音洞 VR、 玉柱经文、心经三大沉浸式体验区，还原了古代刻经、雕版、印刷技艺。公众可以在微信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购票，凭购票二维码观展，还能单次免费游览云居寺及石经山风景区。展期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0: 如两国二十多家文博机构的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
1: 端午假期即将到来，为了方便市民前往京郊景区游玩，北京公交集团优化调整通游专线21的营业时间与站位名称，并新增通游专线34的预约功能，提升出行体验。其中，通游专线21的运营时间由每逢

0: 潭柘寺。
1: 此外，从望京西枢纽站一站直达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的通游专线34新增了预约功能，节假日期间预约满15人即发车，乘客可以在一路同行 APP 通游专线栏目当中进行预定。
0: 据北京动物园消息，为了更好地饲养和展示大熊猫，北京动物园近期计划将萌兰等五只大熊猫陆续转移到大熊猫新馆适应环境，期间不对外展示。亚运馆、奥运馆每天均展示两只大熊猫，待新馆正式开馆后，将按计划开展饲养展示、场地轮换等工作。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北京市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也就是 CPI， 由上月的上涨 0.4% 转为下降 0.2%。 食品当中，应季鲜菜上市量增加，价格下降 11%，猪肉、禽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1.6%、 0.7% 和 0.2%， 鸡蛋和鲜果价格分别上涨 5.7% 和 3.6%， 影响 CPI 上涨约 0.09 个百分点。
0: 昨天，北京入境旅游产教研协同发展联盟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立，作为全国首个专注入境游的产教研协同平台，联盟首批纳入高校、文旅企业、行业组织、旅游景区等36家成员单位，将致力于为首都入境旅游升级注入新动能。
1: 昨天，2025年度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大事记在北京市规字委网站发布，收录名城保护领域重点事件94条。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公布，正阳桥遗址考古方舱对外开放，丰台区长辛店老镇启动区项目一期投运开街，路线故城遗址馆源一体开放等入选。
0: 中国田径协会近日公布，半程马拉松与十公里路跑项目正式纳入全国纪录体系，来自北京半程马拉松的优异成绩被正式载入。清华选手王文杰在2026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中以1小时01分15秒的成绩成为中国男子半程马拉松首项国家纪录。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从今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从2021年开始，铁路部门逐步在部分线路推出了祭祀定期票，购票旅客可以在有效期内多次往返乘坐指定发到站、指定级别的列车。目前，祭祀定期票覆盖了京津城际、京沪高铁、广深港高铁、成渝城际等74条热门线路、780个车站。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祭祀定期票专区、通勤差旅板块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底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长超 17%。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等官方渠道，如填报中遇到问题，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1: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受中东局势和美国最新通胀数据影响，国际油价在10号大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在当天盘后交易中一度上涨 4%，此后价格维持在每桶93美元上下波动。此外，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美方当天再次对伊朗强硬表态，触发了国际市场对冲突加剧和国际市场石油供应再度趋紧的担忧。
0: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东道主墨西哥将在 A 组迎战南非，由此拉开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序幕。在连续七届32队规模的世界杯后，本次世界杯球队数量增加到了48支，这意味着接近四分之一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可以参与到这四年一届的盛事当中。美加墨的赛场上不仅迎来了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四支此前从未晋级过的新军，也将见证伊拉克、挪威、苏格兰等球队时隔多年重返世界杯。
1: 本届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到7月19号期间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大爷，您坐这儿。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4: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5: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6: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7: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6: 站一站。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8: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9: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1: 远离 emo，
1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6: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6: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6: 协同。

0: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继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 107.3 ，FM 100.6，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张征。
3: 各位好，我是节目编辑小月。
2: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会开启我们的高校二轮直播，那么这个系列呢将会一直持续到6月30号，也就是我们北京高考志愿填报截止的前一天的晚间。我们会为大家邀请进境内外40余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提供咨询服务。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为大家邀请进的两所高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3: 他们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招生组副组长边策，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3: 第二位是北京师范大学

0: 比呢，我们的增量计划是主要投放在国家战略急需，同时呢也是人大的实力特别雄厚的相关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比如说人工智能、大数据管理与应用、量子信息科学、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等这些专业。那关于选考科目方面的要求呢，主要是有三类。第一类呢是不限选考，也就是不限组。这类专业呢是覆盖了人大绝大多数的人文社科的 A 加学科专业，比如说文学、新闻、法学、经济、金融、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社会学等等，是都覆盖的。然后第二类呢是限政治组，那主要投放呢是在提前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这些比较有鲜明特色的，也是人大的金牌专业。那第三类呢就是限物化组，主要呢就是包括了我们这个学科排名处于第一方阵的人工智能、计算机类啊，还有我们全国排名第一的这个统计学，以及我们现在人大实力非常雄厚的这个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这些专业。
1: 那么刚才呢您特别讲到了今年学校新增加的这个两个专业，这个因为我们在四月份的节目当中呢还没有这个完全的落定，现在已经是确认了，一个是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还有就是量子信息科学，这两个专业我们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它是怎么来去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对于学生来讲，他关注更多的就是这两个专业未来的培养目标，还有未来学生就业发展的前景究竟怎样呢？
0: 这两个专业呢，一个是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一个是量子信息科学，一文一理都是精准的对接国家战略急需的，可以说是面向未来前景无限的新赛道。那首先我说一下为什么设这两个专业。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这个专业呢，响应的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一个迫切的需求。这个是一个政治学、经济学、行政学、法学、外语等多学科交叉的一个新兴领域。未来的前景呢也非常的广阔。我们的毕业生不仅能够赴国际组织任职，还能在外交、外事、跨国企业以及研究机构的这个当中可以大显身手，成为发出中国声音、参与全球治理的这种复合型的战略人才。那量子信息科学这个专业呢，大家都知道，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的提出了要推动量子科技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那量子科技呢，也是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科学和产业的制高点。那我们这个专业呢，则是聚焦了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精密测量等这样的一些量子科技领域，直指国家战略科技的这个力量的最前沿。那毕业生呢，大多是未来是主要进入科研院所、量子信息、量子科技的企业，还有政府部门，主要从事技术研发、项目管理、行业分析和战略规划等等这些工作。
1: 这两个专业我们都是在志愿当中可以直接选择填报的。
0: 就是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呢，是国际关系学院和外国语学院共同培养的，它叫做全球治理创新人才班，它是在高考当中直接投放的招生计划。入校以后呢，可以在英语、法语、俄语当中任选一个方向，同时进行国际关系学院的这个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外事的这种实践训练。毕业的时候是拿法学和文学两个学位。然后量子信息科学呢是由物理学院来培养，直接是放在高考当中投放招生计划。人大的量子信息科学这个专业呢，在北京也算是比较早申请到的专业啊，也代表了对人大物理学院实力的一个认可。
1: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两个新的专业，学生在未来入校之后能够通过转专业的方式能够进入吗？或者是有没有这种二次遴选的机会？
0: 可以，我们有很多途径。我们的这个专业选择呢，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这个拔尖人才培养项目这个其实是给了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这种成长的路径。人大最核心的特色呢，就是以学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所以会给学生非常充足的自由选择的空间。具体说几个实在的机制吧。第一个呢叫做无时点的专业选择。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十几个学院，学生在本科四年期间呢没有固定的专业分流时间点，也就是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的课程，毕业的时候再认定你要认定什么专业啊。那也就是全校大概有超过50%的学生都是在本科阶段完全自主的选择了自己的毕业专业啊。这个就是 也就是意味着你不用在大一的入学的时候就一选
2: 确定自己怎么样。
0: 对，你可以边走边看，然后边学再边定你的专业啊。那除了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叫做100%辅修无门槛啊。那这个我们全校的各专业的课程都面向所有的学生开放，你想选什么你自己去选就可以了。毕业之前你达到辅修培养的这个方案的要求，就能拿到你的这个辅修的学位证书或者是辅修的这个专业的证书。
1: 刚刚呢，我们是重点给大家介绍了今年新增加的
2: 两个
1: 专业，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还有量子信息科学啊。另外学校还有一些个特色的班型，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介绍特色的实验班，还有这个拔尖的人才培养项目。
0: 人大的这个拔尖人才培养呢，其实在全国高校是起步的最早，试点最多，探索最广的。我们之前有非常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实验班啊，这一方面也是其实走在了全国前列。
2: 嗯，
0: 然后2025年呢，人民大学也是举全校之力，整合了这个资源，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呢进行了系统的升级和梳理。我们现在的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分为了拔尖班、创新班和战略班三个类别。就比较清晰了。那分别是对应的不同的培养目标和成长路径。拔尖班呢，就是聚焦基础学科啊，走本硕博纵向深耕的这样的路线，培养的是学术领军的科技突破型的这样的人才。那创新班呢，就都是双学士学位的项目啊，实施的是跨学科的融合培养，是锻造这个能应对复杂挑战啊，适应市场巨变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也是精准的对接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发展的需求。那战略班呢，就是聚焦国家战略急需的领域，比如说涉外法治，比如说国际传播，那培养具备这个卓越的实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这个尖端人才。那这个2026年呢，人大会继续在高考当中直接投放拔尖班和创新班的这种招生计划，那考生可以直接填报高考志愿就可以了。今年的这个战略人才班呢，其中涉外法治和国际新闻传播两个项目是入校后二次选拔的。然后中艺美三学位的这个管理学战略人才班，除了这个入校之后二次选拔之外，还会投放一部分的招生计划到高考当中去直接招生。那这个我们这个中艺美三学位的这个项目呢，是全球首个管理学的三学士学位项目，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意大利路易斯大学和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共同打造的。这三个学校分别位于三个国家的首都，然后而且都是这个三个国家的顶尖的名校啊。培养上呢，我们是大一选拔完了以后，大二依次到意大利、中国和美国完成学业，毕业的时候获三个学校的学士学位。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有超高的性价比，因为两年在海外就读的时候，我们收的也是按人大的国内的跟其他学院一样的学费来收。
1: 我正要问您这个问题。
0: 5000
2: 学费一年只有5000。所以说孩子们他除了学费之外负担的只有自己的生活费以及可能是住宿的费用。
0: 对对对，
2: 那我觉得确实是非常超值，
0: 非常的超值，就适合英语非常优异然后志在全球发展的这种同学。
2: 这个优异要有多优异，能不能说一说报考的门槛？
0: 没有，报考就是高考，
1: 就是高考，
0: 就是高考。但是我接触过这个中艺美的项目的学生，他们因为他们是混班的，中艺美三个国家的孩子在一起，除了看肤色，你判断不出来是哪个国家的人，所以英语是非常好的。
2: 那其实就是这个项目的话，前面两年是在国内，后面两年是轮番，这个两年分成三个国家是吗？
0: 不是，大一是选拔出来，这个时候是在国内，大二的时候就是三个国家的人一起去意大利，然后第三年是在中国，第四年在美国。
1: 好的，那么这个是中艺美的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刚才鞭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部分是会投放在高考志愿当中的，
0: 对，
1: 还有另外一部分是，这算是少量的名额吧，留给入校之后的二次的选择。
0: 差不多。
1: 那要这样讲的话，其实大家在入校之后还是有挺大机会的。
0: 对，还有刚才那两个班，就是一个是涉外法治，一个是国际新闻传播，这两个都是完全是入校以后选拔的。
1: 这个所选拔的专业没有要求对吗？就是只要是入校之后的所有的同学，大家都有机会参与选拔，不会再对于你的高考的选考的科目有任何的要求了。
0: 不是， 是有要求的，
1: 是有要求，
0: 它是有在要求范围内的。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涉外法制，它学的

0: 可能就不太适合。
1: 好的，这是特色实验班和人才培养项目。接下来呢，因为高考结束了，接下来对于拔尖的孩子，接下来的一个任务
2: 就是强基计划。
1: 对，
2: 那我们也想问问哈，像2026年的强基计划有哪些招生专业呢？那它的这个，比如说未来的选拔方式，还有培养模式，很多学生既然选择强基计划，就是想要奔着本硕博连读的这么一个目标去的。那对于这个本硕博连读哈，会有怎么样的一个优势？
0: 就是确实马上高考完了以后，强基计划就要进入这个校考的阶段了。那我们的校考呢是6月13号是笔试，6月21号是面试。之前我们也在很多平台然后多次宣传过人民大学的这个强基计划了。总体而言呢，我们是投放了4个王牌专业。全都是国内顶尖的学科。专业一呢就是汉语言文学，专业2是历史，专业3是哲学，专业4是数据计算及应用。

0: 是由我们高瓴人工智能学院来培养的，聚焦的是人工智能，方向二呢是数据智能，是由信息学院来培养的，是面向这个科技前沿深耕数据计算的，这两个方向稍微有一些些差别。那强基计划的各个专业，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个拔尖班、创新班和战略班，那强基计划的各个专业都属于拔尖班，所以呢它本身就是人文类的专业都是本硕衔接的，理工类的专业都是本博衔接的。
1: 因为今年人大还涉及到一个通州校区的问题，这也是考生特关心关注的，今年是本科的这些个学生都能够到通州校区去吗？还是不分的？
0: 不是，我就接着介绍这个，就是人大呢，现在已经进入了一校多园的这个多校区联动的发展的阶段。那2016年呢，是中关村校区、通州校区和苏州校区三个校区都会迎来本科新生，首先呢是中关村校区，未来呢是人工智能、计算机。数学、物理、化学与生命资源等这些理工学科都会继续留在中关村校区。那这里呢，将是重点的打造人工智能与未来科技的这个产学研一体化的基地。此外呢，这个中关村校区还将持续拓展学术世界的这个辐射力和影响力，升级建设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中心和高端智库，还有创新高地这样的。然后其次呢，就是通州校区。这里呢是人大的这个新时代新校园，我们有一句 slogan 叫做世界一流，北京最美，人大气派。通州校区呢是国家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这个战略的一个重要的体现，那更是一个高标准设计深度融入城市发展的一个新型的育人平台。那我们的通州校区呢是2025年就已经全面的正式投入使用了，2026年呢是统计学院、心理学系以及人文社科的各个院系，一共29个教学单位的本科新生和硕士新生都将要入住通州校区，开启崭新的生活。然后最后是苏州校区，这个是中国人民大学目前唯一的一个境外的校区，也是我们多校区联动战略当中重要的一环，去年呢开始启动招生的这个智慧治理学院，的这个人工智能、智慧治理方向这样的专业，以及中外合作办学当中的这个中法学院的本科，各个专业的培养地点都是在苏州校区。那这三个校区是这个教学资源共享，然后科研协同，校园文化建设都是丰富多彩，各有特色。不管是我们的师资队伍、行政队伍，还是教学资源、学术资源、学生管理、衣食住行等等各方面的保障，学校都会是确保各校区协同发展的。
1: 我这么理解啊，基本上选择物化的考生都留在了中关村校区，
0: 除了统计学，
1: 除了统计学啊，然后呢，大部分选择这个就是偏文一点的，我们会到
0: 人文社科
1: 类的，会到这个通州校区啊。中外合作办学的还是一如既往的留在了苏州校区啊，所以大家在这个专业的选择上，你可以能够清晰的能够知道学校会把你的专业放在哪一个校区当中啊。刚才既然说到了这个中外合作办学，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也有必要给大家去讲一讲，因为对于人大来讲，其实如果你心仪这所学校，中外合作办学其实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啊。那么边老师跟我们讲一讲人大中外合作办学今年涉及到的专业是什么。
0: 我们就人大的这个中法学院的办学已经有10余年了啊，然后现在应该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法语的高端人才教育基地。我们合作的院校呢包括法国索邦大学，还有蒙彼利埃保罗大学，还有凯特商学院啊，然后也应该我们也是国内的第一家以人文社科为主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2: 像今年有没有什么新增的本科专业呢？就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新增的。
0: 对，我刚才其实说了，今年叫做人工智能智慧治理方向。对，这个是因为我们在苏州校区现在有一个新的学院叫做智慧治理学院，去年也招生了，而且去年智慧治理学院招生的这个分数已经无限逼近我们的
2: 本部
0: 的分数了。对，然后这个智慧治理学院呢，它也是物化组，然后它今年新增了一个专业叫做人工智能智慧治理方向。
1: 好，下边我们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下人大今年的在京招生的政策，还有给大家提供的报考的建议。
2: 具体关注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会不会有调档的，调档的比例是怎么样的，那具体的专业

0: 安排如何，以及政策加分在我们学校内会如何认定
1: 啊？那就是我来之前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干货，就是我们根据近三年的这个录取情况，给大家做了一个预测，就是我们鼓励全市1500名以内的同学都可以大胆的报名我们的普通批，然后1800名到2000名以内的同学可以积极的报考我们的提前批。另外呢，像我们苏州校区的这个中法学院，去年不限学员考科目的这个专业组投档位次大概在2600名左右，物化组大概在2200名左右。这个是给大家家长和考生们的一个参考的北京市排的位次的区间。但是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呢，就是我们每年的情况都会有变数，那分数和位次都是波动的，所以呢出分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要说三遍，就是一定要来现场咨询，一定要来现场咨询，一定要来现场咨询。我们会在这个中关村校区的立德楼，从6月25日到7月1日设置这个1对1的咨询点。那不管你的分数是在参考线以上，还是边缘，还是差一点，只要你对人大有意向，都欢迎来和我们面对面的去聊一聊啊！因为只有现场沟通，我们才能够根据今年的情况帮你判断有没有机会，怎么样报最稳妥啊？怎么样选择专业最稳妥？那关于专业的选择呢，我也给大家两点建议。第一个呢，就是结合自己的兴趣来啊，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千万不要只看这个分数的高低，要看自己真正喜欢什么专业。

无论是法学、金融、新闻，还是人工智能、统计、数学、物理，每一个都是我们精心配置过的这种优势学科，你随便挑一个都不会踩坑，所以可以放心大胆的冲。

0: 诉你可以再考虑一下其他的高校。
1: 嗯，
2: 咱们再说一下时间吧，再强调一遍。
0: 好，6月25日到7月1日，在中关村校区的立德楼拿着自己的这个准考证就可以，就是一家子都可以，就是不用报备入校，是6月25日到7月1日，在中关村校区的立德楼，我们有一对一的咨询点。
1: 就是从高考出分的那一天到志愿填报的最后一天。
0: 对。
1: 我们都给大家提供这个面对面的一对一的咨询服务啊。其实在那一天开始，一个是我们到学校去，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就是到我们的这个咨询会的现场，因为6月25号呢我们在北京语言大学，应该是在下午的时间啊，我们也给大家会提供这种面对面的咨询服务啊。现场我们也是盛情邀请我们的人大本师大，
0: 我们也去
1: 都到现场啊，所以大家有多种多样的这个选择。刚刚呢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就是今年学校的在京的招生计划，今年这个计划和去年比，
0: 我只能
1: 有适当的调整吗？
0: 我只能说有扩大，
1: 有扩大，
0: 对。而且就是人大在全国的这个招生计划的扩大，可能北京占比还比较大。
2: 那今年想要报考人大的北京考生可以说是利好非常大的。那具体的这个政策我们还是到时候等学校的招生简章出来了之后我们再去看。
1: 现在大家其实看到这个相关的简章，我们在官号当中应该都已经可以看到了吧。
0: 招生简章可以了，但是计划还没出来。
1: 计划现在还没有出来啊。但是呢刚才鞭策老师讲了，今年一个是学校在全国都会有适当的计划的扩招，在北京所占的比例呢

经高招直播咨询。我们从今天开始开启了高校的二轮直播。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首期为大家邀请的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半点之后呢，还会请进北师大教务处。

0: 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张征。
2: 各位好，我是节目编辑小月。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高校二轮直播率先为大家请进的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那么接下来这个时间段，我们就要进入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时间了。我们来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研究生院招生处的副处长牛小游老师来为大家介绍。牛老师你好。
3: 你好。
2: 首先我们想要聚焦一下北师大今年在北京招生的一个总体规模吧，然后包括政策上的总基调，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调整和亮点呢？
3: 好的，谢谢主持人哈。首先还是特别感谢广大

究院啊，以及我们的这个教育行政部门都有相关的岗位。这是人工智能教育、智能教育卓越人才试验班。第二个呢，是我们北师大的首个钱学森班啊，依托的是我们管理科学这样一个专业，我们打造了钱学森智能管理卓越人才试验班。这个实验班是在珠海校区进行培养，这是北师大首个前班，以钱学森先生的大成智慧思想为引领，融合了智能技术、管理科学、系统科学和国家安全学四大领域。那么这个前班呢，我们也是

0: 主要还是在我们同济学院进行培养，
1: 还在同济学院。
0: 对对对、
1: 哦、好的。 好，那下边呢我们来看看三个新增的双学士学位项目。
0: 好的、那双学士学位项目尤其是今年新增的哈，我们都是文科和理科相融合，就是文理融合，最后拿到的是两个学位的。首先第一个是哲学加心理学，那这两个学科都是我们北师大的王牌的这样的一个学科和专业啊，培养的是数字时代的灵魂工程师。我们说那么其实我们的学生呢，我们希望培养的毕业生是能够既做理性的这样的一个哲学的思辨能力哈，同时也掌握行为和心理分析的科学方法，主要能够胜任的是比方说像人工智能这样企业的一些伦理顾问啊，心智研究专家等前沿的一些岗位。
2: 那在这儿其实我也想提问一下哈、像我们这个哲学加心理学它的选科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
0: 因为我们的双学士学位，我们的选科要求都是看的是主修专业，主修专业就是哲学加心理学，它主修是哲学，所以在选科上没有要求。但是呢我们会根据学院和人才培养的相关的这个情况，在3+1+2的省份进行物理类投放、但对于北京我们3+3这个是没有要求和限制的，
1: 不限选考科目。好，
0: 第二个就是教育学加统计学，这个也是刚才跟主持人提问的一样，是也是不限这个选考科目的啊。然后是服务国家这样的一个教育数字化的国家战略，是培养系统掌握教育学和统计学的高层次复合性人才。那么毕业生呢，未来能够在这种教育大数据的挖掘呀，还有一些我们的教育质量评价和学生的发展监测等核心岗位发挥功能和作用，可以去到我们的这种教育行政部门。还有科研院所都可以来就业。第三个呢就是心理学加人力资源管理双学士学位，那么重点是赋能新时代的组织效能。我们说心理学能够读懂人心，那人力资源管理呢重塑机制，所以这个项目双向赋能，我们的毕业生可以面向的是比方说像政府啊、央企啊、500强企业来从事一些这种人才测评、组织效能等工作。那我们也是面向这个人才强国哈，国家战略来打造的一个双学士学位。同样这个主专业是在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所以也是不设选科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和限制的。
1: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三个新增的双学士学位，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应该是都不限选考的。
0: 对，是的，
1: 都不限选考。这个是文旅融合的三个新增的专业。
0: 是的
1: 啊。还有联合学士学位，今年我们会继续和哪些高校一起来联合培养人才？
0: 好的，刚才简单介绍过了，因为去年呢我们就

0: 化学、生物啊，科我们是一共是八个专业。
1: 嗯，
0: 那么报名的时候呢，分文科组和理科组。比方说啊，我是这个报了我们北师大的这个理科组，那么在理科组的这若干专业里头，你可以来进行选择，并且排序。
1: 嗯，
0: 那所以。

0: 看战略需求的学科交叉类的这样的一个拔尖创新人才，也特别希望那个各位同学和考生关注到我们这个双碳领域的哈，可以关注到北师大的这个碳中和科学与工程专业。那确实现在这个专业招生的高校也很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面向我们现在这个现代农业加速转型升级的这样一个现实呢，我们学校也依托了双一流建设学科以及我们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那深度融合了生物人工智能和农业科学，也升级了我们今年的生物技术这个专业。之前我们的这个生物技术呢，也是放在我们的生科类里来招生。那我们今年的生物技术专业是更加聚焦的是智慧育种，同时是和中科院协同育人来打造这样的一个强基础、懂技术、善创新的现代农业领军人才。这是我们今年北师大还有三个新增的特色专业。
1: 好的，这是新增的专业。其实大家看到新增的专业和国家十五五规划都是不谋而合的，这应该也是学校根据国家的这个发展战略规划所推出的这个新的专业，大家都可以着重关注一下。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个强基计划之外，学校呢其实还有一个叫丽云实验班的，这个丽云实验班呢关于这个人才培养的机制啊，还有包括选拔的机制是什么？
0: 丽云实验班其实是我们依托我们的这个拔尖创新人才这个 2.0 的这样一个基地打造的丽云实验班，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的老牌的一个拔尖人才培养，涵盖了文史哲这个数理化生等基础学科，目标其实就是培养未来的科学家和思想家。那么对于这个进入的途径呢，大概就是两种。第一种呢是直接招生，我们部分的实验班呢是在高考录取的时候就直接确定了，比方说像我们这个这个经济学的丽云实验班就直接是录在专业里了。另外一些呢，像我们的理科实验班是录在我们这个大类里，那入校以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个分流。第二种呢这个进入的途径呢就是入校后的二次选拔。那丽云实验班我们入校以后，学生入校以后都是有机会可以来申请的，我们会组织公开的考核择优来录取，是给了我们同学们第二次的这样的一个进入到实验班的一个机会。
2: 那接下来这样吧，我们已经介绍了家长比较关心的这个强基计划的相关情况，也说了我们的人才班哈。那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北京校区和珠海校区的一个对比。因为很多家长他想问，那我可能考北京校区这个分数稍微差那么点儿，那我能不能去珠海校区？但是呢，那它和这个毕业证书上会不会产生一定的区别？然后请您给我们做一个讲解。
0: 好的，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北京考生和家长心里的一个疑问啊，跟大家讲清楚，用最核心的一句话来比喻一下，形象的比喻就是北京校区和珠海校区就是我们北师大一体两翼半这个办学格局下的一对翅膀啊。那么同一所学校，我们用同一套标准，然后同时同学们用同一个未来。那么具体来说，我用三个相同来概括。第一个呢，就是一体化招生。那我们这两个校区都是同一标准来选拔学生的。那同时呢，我们也是今年面向我们北京的考生，把我们基本上所有的这个专业，尤其是我们的优势专业都投放在了北京。北京校区也是，珠海校区也一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同标准培养，尤其是我们珠海校区实行的是书院加学院协同育人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教学质量和北京校区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的教育和教学的资源是共享的。我们很多北京校区的老师都会就是每周都飞去珠海校区来上课，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享受的是北师大我们原汁原味的这样一个育人的体系。第三个呢，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毕业证和学位证一不一样。那么我们毕业证书是统一的，同时呢会在毕业证书上标注一下是在哪个校区进行培养，学位证是一模一样的。
1: 含金量上面有区别吗？
0: 没有区别，都是我们手心手背都是我们北师大。
1: 对啊，所以一体招生实际上就已经给大家盖棺定论了。
0: 是啊，然后

0: 可以不限选考科目的可以来报考，同时我们所有的双学士学位包括我们的这个实验班都是后期可以来进行转专业的。那当然了，因为这个实验班它是有这个长周期培养的，是有一定的班额限制，所以我是一个动态进出，但是双学士学位的话我们是非常欢迎大家来进行转专业的。而且北师大转专业政策也非常的灵活，我们高度重视学生的这种个性化的发展，我们在这个大一和大二分别都有转专业的机会，而且是零门槛，文理不限。所以比方说我可能是一个文科生，然后或者是说我当时来的时候我可能是更偏向的一个文科的专业，但是如果你的这种理科基础相对好，而且有特别大的志向和这个兴趣的话，也可以首先是有资格来这个报考我们或者转专业到我们相关的这种理科的专业，同时如果你基础特别好，经过了考核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身边很多这种例子，而且北师大转专业的这样成功率非常高。
1: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两所学校的，听听我们人大这边，边老师，这几年人大的学生就业的情况如何？
2: 首先呢，说升学比例高，质量好，这块我们国内升学是100%可以进名校，然后80%以上是留在清华、北大、人大这三所高校，然后境外深造的有

0: 行，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是这份文件的配套文件。
1: 嗯，
0: 那么按照中央文件管理的要求是有一定的流程的。这个文件制定完了之后要报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去审核，法规局进行合法性审查之后认为没有问题才。

对北京的城市发展都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引领作用。那么二十大报告及历次全会均对城市工作和城市更新进行了系统的部署。那么近年来呢，党中央国务院还先后印发了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文件，国家有关部委也印发了相关的专项规划。那么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国家层面的相关工作部署啊，都需要统筹落实好啊。另外，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一加 N 加 X 的文件体系，其中一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啊，也就是16号文。N 呢是指各个领域的专项规划 ，X 呢就是指各个省的配套落实意见。那么我们的实施意见呢，全文是贯穿了总书记对城市工作的重要理论和要求啊，具体工作中衔接了国家层面的相关部署啊，同时在文件的结构上也与中发16号文进行了紧密的对接啊，并结合北京首都的实际啊，在重要的章节上进行了突出体现。二是这个文件要处理好与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的关系。在发展目标上，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啊，这个文件呢，就是中央的文件提出来，到2030年啊，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要取得重要进展，到2035年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那么我是在实施意见中啊，是深入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和中央文件的要求，同时呢又结合北京的实际啊，提出2030年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建设要取得显著成效啊，到2035年呢是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初步建成。那么这里边呢，2030和2035的这个目标实现啊，与中央的目标实现和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各个阶段的实现啊，都是一致的。这个主要是为了确保啊落实中央的要求，同时呢又与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进行有效的衔接啊，因为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提出来的呢是北京要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啊，而且这个新版城市总体规划也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啊，所以呢就是在这方面啊，我们想是既要落实中央在时间实现上的大的战略部署和要求啊，同时也要结合北京的实际啊，提出更加切实可行的目标啊。那么在文件的框架上呢，我们也是很好的跟新版城市总体

0: 中啊都有很好的落实啊。首都城市战略实施意见中呢，突出了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啊，强调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做好四个服务啊，这对应的是一核的内容啊，一主的内容啊，一副的内容，包括两轴多点一区的内容啊，都是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这一节里边都是有所体现的。啊，三呢，我们还要处理好啊，就是与“十五五”规划的关系。啊，关于咱们国家的一个五年计划、一个五年计划的这种工作推进方式啊，总书记实际是有明确的指示的。啊，总书记指出呢，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那么近期呢，国家和北京的十五规划都陆陆续续的公布啊，这是指我们在起草文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国家的是陆续公布了，那么北京市呢是正在起草和征求意见的过程当中。那么关于与十五五规划的衔接呢，殷勇市长也有重要的批示啊，要求呢咱们这个文件要与十五五规划结合好。那么实施意见中啊，与十五五规划建议关于城市的部分是做了很好的衔接啊，十五五规划当中有的关于城市的内容在文件里啊都有所体现，而且呢有具体的措施去落实和保障。那么同时呢，实施意见也与“十五五”规划建议的工作啊进行了错位啊，更加突出城市的空间支撑保障作用啊，更加突出实施导向。那么将中央文件确定的一个优化六个建设的工作啊进行了细化落地，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助力“十五五”规划建议目标的高标准完成。第四，我们要处理好啊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那么实施意见当中啊，有很多创新性的措施和政策。那么这些呢，都是跟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市委啊，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实施意见的内容啊，进行了有效的衔接啊，注重运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的难题啊，注重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妥善应对新情况、新问题啊，努力探索超大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路子。另外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实施意见周期相对长，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实施意见的起草工作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那么我们两次征求了40余个市级部门啊，各区委区政府的意见，而且广泛征求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团体啊、企业代表、专家学者和基层代表的意见。我们还书面征求了中央财办、住建部等中央单位的意见啊，各方面对实施意见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那么一致认为啊，实施意见在落实中发16号文上体系严谨、结构完整、措施有力啊，而且认为啊，实施意见全面落实了中发16号文的要求，那么相关工作任务啊也是切实可行的。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各方也提出了117条的建议意见，那么我们对这些建议意见均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啊，充分的吸收。
1: 好的，非常感谢胡处啊！就像胡处介绍的，这份文件啊，它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未来十年咱们北京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方面都有哪些的具体的举措啊。当然了，这个当中有很红。

48项重点措施哈，这个是我们这个文件实施性的一个鲜明体现。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老讲三分部署七分实施，那么与中央文件和省级文件不同啊，北京是兼具省级功能和城市功能的直辖市啊，既要抓宏观的部署，又要抓具体的实施啊，这是北京啊所有工作的特点。那么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呢，李强总理在总结讲话当中啊就提出来说，目前的城市治理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标准体制机制主要是针对大规模增量时期形成的啊，需要加快建立健全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策和制度体系。那么中发16号文也明确指出，超大特大城市啊要结合实际推进制度创新。所以在实施意见中啊，为了突出实施保障，那么我们把中央文件当中啊涉及到一部分的具体内容啊分解成了三条具体的措施啊，就是加强组织

0: 是要结合着这条措施的牵头部门去考虑这个具体措施的表述啊。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觉得有的措施或者有的条目我们分不下去，那么我们会对这个进行更加准确更加精细化的表述啊。那么我们在文件起草基本完成的或者说文件的主要内容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把文件涉及到的任务啊给它分解成了148项具体的措施啊，而且要求各个牵头的单位呢要自主填报2026年的工作任务啊，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求大家结合市委全会啊政府工作报告2026年重点任务啊以及全市的重点工作啊来填报这个相关的内容，最后呢形成了实施意见的重点任务清单及2026年啊工作安排。那么这148项任务是怎么来的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我们在落实中央文件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以句号啊作为一个单元，我们去看，实际上中央文件呢一共是有142句话。那么这142句话呢，有一些是跟北京工作啊不相关的，因为中央文件是对着全国去说的啊，比如说这里边说到的北方地区清洁能源过冬啊，这个问题北京是早于全国一步就已经解决了。那么这样的任务呢一共是有7项啊，所以呢就是中央文件剩余我们要落实的任务实际上是135项啊。那么我们把135项又结合着北京的实际啊，相当于是形成了148项重点任务清单，因为我们北京是首都，这里边呢涉及首都功能的一些内容是别的城市都没有的。所以呢我们相当于加起来呢就是体现首都特色的任务是138项，北京独有的工作任务10项，加起来一共是148项。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突出这个文件的项目推进的导向，我们特别以城市更新为抓手啊，梳理了60余项城市更新的重点项目啊，这些都会结合着实施啊去一并推进。
1: 刚才您提到了咱们北京的这个首都功能，咱们北京首都功能呢大家都知道是4个中心，也就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以及科技创新中心。那这次实施意见呢专门有一章讲全面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持续提升首都功能。那在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当中，怎么让首都功能变得更强大更完善呢？胡处
0: 啊，您刚才提到的首都功能呢啊，这个呢确实是首都的城市战略定位，那么也是我们起草这个文件核心把握的一个重要方面。总书记就指出啊，要推动超大特大城市强身健体啊，做强做精核心功能，控制超大城市规模，合理有序疏解非核心功能，打造高质量发展主引擎。那么这是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讲话当中提出来的重要的要求。那么中发的16号文呢对此也有相关的部署啊，也是要求明确城市的主导功能和战略定位啊。我们都知道啊，北京是首都，北京因都而立，因都而兴，北京的核心功能就是首都功能，也就是4个中心的功能。所以啊，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4个服务水平是首都北京的职责使命啊，也是各项工作都要立足于此、服务于此的地方。那么实施意见呢，把全面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持续提升首都功能作为第一项任务予以部署啊，提出了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高水平建设首都功能核心区啊，实施核心区控规啊，推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啊，实施副中心控规，全面推动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等方面的任务和内容啊。同时啊，围绕优化城市空间格

认真的对比中央文件和北京的文件是可以看出来，就是中央的文件是城市更新没有作为单独的一部分内容去写。后来我们在跟中央文件起草组沟通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因为去年就是2025年的5月中办国办是发了推动城市更新的实施意见。那么在这个文件当中呢，是对城市更新做了一个全面系统化的部署。那么所以在后来发的关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当中城市更新就没再进行全面的部署但是不论是在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还是在中央文件中，都明确提出了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所以呢我们认为我们这个文件从实施导向上来说，必须把城市更新作为单独的一部分去写这样才能体现

0: 主体参与的项目呢，多是低效楼宇改造这种资金平衡模式比较清晰的项目。
1: 嗯、
0: 那么在实物务时期呢，啊，我们是觉着在前面讲的统筹推进啊、片区项目带动的基础上，是要探索城市更新可持续的模式啊，最后就是要实现一个合理的回报啊，要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啊，并且呢要建立啊城市更新的平台啊，发挥责任规划师、建筑师、评估师、园艺师的作用啊，促进更新与治理的双增效啊，注重全过程全流程参与啊，加强市场化运作，实现合理回报。
1: 嗯，谢谢胡处。我还注意到啊，我们在这个文件当中有一个提法，那就是北京的城市更新已经由制度框架体系建设转向加快推进项目实施的新阶段。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转变意味着什么吗？
0: 啊，这个转变就意味着我们北京的城市更新啊，要以大项目带动啊，我刚才也提到了这种城片区综合化的组团项目带动啊，实现改造一片啊，活化一片，精彩一片的这样一个目标。为什么我们在十五时期啊提综合化组团城片区的项目化带动啊？这就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得益于我们十四五时期啊已经建立了城市更新的组织体系和政策体系啊，而且我们的实施体系啊也相对的清晰。那么从组织体系上来看，我们建立了城工委领导城市更新专项小组，具体的城工委领导城市更新专项小组统筹啊城市更新工作专班具体推动的这样一个组织体系。那么从政策上来说呢，我们建立了涉及到规划、土地、实施主体、统筹等城市更新全领域全过程的政策体系，而且我们在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的基础上，把涉及到的一些具体化的政策集中成了政策城市更新政策激励工具箱 1.0、嗯、那么在今年的1月1号也对外发布实施。那么我们现在呢也在加快啊结合实践啊汇总形成 2.0 版的政策工具箱。那么我们在这个文件当中啊也明确提出来要加强实施跟踪啊，按规定啊健全建筑规模管理、建筑功能混合利用、土地延期无首区建筑认定等重要政策，丰富政策工具箱，推动集成创新啊。可以说呢，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一个从政策体系到实施体系转变的这样一个条件。
1: 嗯，我可不可以把它理解为十四五期间我们的城市更新更多的处于一个尝试的一个阶段，那到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成功的案例，有很多的项目在进行城市更新的时候都有经验可以借鉴，都更易的去进行城市更新。
0: 我觉得您这个说法非常的对啊，也基本上符合北京现在城市更新工作推进的实际情况。
1: 嗯，谢谢胡处。时间的关系啊，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一会儿见。
2: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0: 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2: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

0: 沉和均衡布局，完善分级诊疗体系，深化紧密医联体建设。那么在养老和托育方面呢，是紧紧把住老老人和小小孩这两个关键的点。对于老老人方面呢，是要加强服务啊，实施好养老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啊，不断丰富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啊，加强养老设施建设，强化医养衔接，办好老年食堂，布局便民社区食堂，加快适老化改造。我们在具体推进的过程当中啊，会特别注意社区养老中心的建设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会强化就是从医院到康复啊，这样一个中间的衔接哈、啊，做好最后一公里哈、啊，在小小孩方面呢，是强调推进啊托幼一体化优质普惠发展，提高优生优育的服务水平啊，加强科学育儿指导，提升人口素质，支持符合条件的幼儿园办托育园啊。另外你也知道，我们在城市更新过程当中啊，也利用城市更新的一些空间啊，发展了不少托育设施，而且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
1: 嗯、
0: 啊。我们下一步在城市更新过程当中啊，还会结合着一些适宜的空间啊，发展老老人小小孩方面的服务保障体系。
1: 嗯，是在咱们北京市的城市更新条例当中，把这个城市更新分成了五大类，专门有一类就是设施类的城市更新。
0: 对
1: 对,
0: 对，
1: 您刚才介绍的，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些经典的案例，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托育园，比如说有一些养老机构，
0: 对
1: 啊，这些都是城市更新里面的设施类的更新给大家提供的这种便利。刚才在胡处介绍这个宜居城市的建设过程当中，我发现公共服务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那我们的这次意见当中呢，也提到了要建立与人口结构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那在您看来，公共服务在哪些方面即将

0: 两个方面可以重点给大家解读一下。
1: 嗯
0: 啊，一个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精华片区和高品质滨水公街，我们在这个春天已经感受到啊，我们不仅有亮马河的精彩亮相，我们还有北小河的千株樱花盛大绽放。
1: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从灞河啊，也可以乘船直达城市副中心了。两水河啊，也进行了很好的改造。那么现在呢，海淀地区啊，也正在加快推进清河的改造。啊，高品质的

韧性是一个城市的底线啊，韧性实际上也就是城市安全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文件当中啊，对韧性城市是有非常大的篇幅描述的。具体的呢，我们强调健全完善首都韧性城市空间治理体系，建设韧性组团啊，就是我们不是我们在建设韧性城市的过程当中，不是对应着北京。

0: 在这个平台上反馈和表达自己的诉求，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平台的功能啊，要更好的发挥出来啊。另外，这个平台呢，还是我们啊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那么市民通过这个平台把诉求反馈出来之后，那么这些诉求呢，就会转化成啊。各委办局实施治理的一条一条的信息源，那么所以呢，这个平台的功能还是要进一步完善啊。二是深化挖掘啊，分析民生大数据啊，打造民生智库啊，以市民诉求驱动城市治理啊。第三呢是用好每月一题工作机制，统筹解决疑难复杂诉求啊，主动治理，未诉先办，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深化学历研究啊。去年我们搞的结束羁绊全球化改革论坛啊，实际啊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啊。现在啊全球好多国家的政党啊都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学习结束羁绊的经验啊，他们其实也就是通过结束羁绊这样一个措施啊，进一步，当然对我们来说是叫人民群众啊，对他们来说实际上就是要提高选民的支持率啊。
1: 嗯，
0: 对，然后我们结束羁绊还是一个讲好中国之治北京故事的一个名片。
1: 嗯，好吧，谢谢胡处。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结束羁绊，当然这个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已经很熟悉的了，拨打12345，老百姓都知道。那除了这个结束羁绊之外，北京作为超大城市还有哪些具体的治理措施呢？
0: 北京是一个超大城市，那么我们文件起草过程当中啊，也是紧紧抓住北京这样一个重要的特点哈。关于超大城市治理文件当中啊，除了结束羁绊啊，除了大气污染防治啊，这些之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啊，就是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的建设啊，提升综合交通的治理水平。因为这个城市啊，便捷不便捷，宜居不宜居啊，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交通啊。如果我在这个城市里啊，我到每一个地方都能很快的到达，或者都能选择到我称心如意的出行方式，那么我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啊，我就会感觉到很快乐。但如果我不管到哪一个地方啊，我都觉着要不就是堵车，要不就是换乘的时间特别长，那么我可能就会取消我的一些行程啊。所以呢，结合着老百姓的实际需求吧，那么我们在这个文件当中啊，就把构建现代化的交通体系，提升综合交通治理啊，

0: 他们这个每天都在为上下水的问题而烦恼。居住类的城市更新呢，可能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啊，让很多的人也过上了现代化的这种居住的生活的条件，绝对可以说得上是一种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再次感谢胡洪亮处长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这期节目呀，我们也能感觉到，从首都功能提升到宜居城市建设，那从城市更新到韧性安全，这份实施意见贯穿着一个核心，那就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30条意见，148项任务，最终都落到了一件事儿上，那就是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城市高质量发展，它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个的项目啊，一项项的政策，以及一天天的改变。再次感谢胡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悦，咱们下期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3: 我愿意。
2: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4: 我愿意。
2: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5000米山地长跑，1000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5: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6: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7: 欢童儿收拾摇，
5: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7: 庭前见别红娘子，
6: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8: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9: 妈妈，小胡怎么那么厉害呀？
10: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9: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11: 京津冀之声。
12: 京津冀之声。
11: 调频100.6兆赫。
12: 调频100.6兆赫。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

0: 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尼。
1: 大家好，我是静瑶。
0: 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石家庄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1: 哎，陆尼，你最近发现没有啊？咱们身边啊有很多朋友们，就是最近周末出游，因为现在也是到夏天了嘛。
0: 是的，
1: 有一个地方超级火。我发现我朋友圈里有一半的人都在那打卡。
0: 你说的这是哪儿啊？就说能让咱们石家庄当地朋友都这么惦记的，那我觉得肯定是不一般，对不对？
1: 那就是咱们石家庄的正定古城啊。
0: 哎，咱们说实在的，第一期节目咱们就聊的是正定，而且呢，咱们就发现这正定这地方，你发现没有，聊不完，总有一些新东西，总有一些这种新的还未被发掘的，哎，这样的一些好去处、好玩的这些地方等着咱们啊。那么今天咱们要说这个正定古城的哪一部分？
1: 今天啊，咱们之前可能就是笼统的去介绍一下这个正定古城。
0: 哎，
1: 那咱们今天呢，并不是说笼统的去介绍它，咱们就要从它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开始，一步一步的去走进这座千年古城。
0: 说实在的，刚才给大家卖了个关子，其实我心里是知道答案的啊，因为这个说实在的，我跟静瑶的这个朋友圈呢，里头有很多同事都是共同好友，所以他们去了哪儿我也特别清楚啊。那他说的这个特别的地方呢，其实就是最近特别热门的正定南门外的有这么一地方叫南关古镇，对不对？
1: 没错，你就像上周末的时候哈，南关古镇这个地方呢刚刚举行了一个咖啡节，所以有很多的朋友都去那儿打卡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有很多朋友可能去正定呢，或者是从河北大道走啊，都会路过这个地方，或者说在短视频里可能刷到过，但是呢可能并没有去真正的走进去感受它的魅力。所以咱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以南关古镇为一个起点，带着大家一起穿越古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正定深度游。
2: 正定之旅从南关古镇开始，这里是千年正定的南大门。明代广济桥从地下重见天日，三个拱洞上

0: 街和附近的地区呢就叫做官乡啊，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儿啊。正定古城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那么自然也就有了东关、西关、南关跟北关。
1: 所以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南关古镇，其实就是在正定的南门、长乐门外这一片。
0: 是的
1: 啊，那历史上的这个南关古镇啊，也不是一般的地方，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级交通枢纽，外加这个商贸物流中心。
0: 是，那这话一点不夸张啊。你像正定呢，有很多的这些古称古名字啊，有叫常山的，有叫真定的，历史上就一直是这个北方的重镇啊，是这个九省通衢的一个必经之路。南来北往的商队、官员、文人墨客要从南边进正定，就必须得先过南关。所以这个南关呢，自古以来就是车如流水，马如龙，店铺林立，这买卖可以说是昼夜不绝。
1: 那你说到这儿啊，我就是突然想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
0: 那怎么说呢？
1: 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书法史上排名非常靠前的一个行书，就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0: 确实。
1: 那他的这个主体故事呢，其实就发生在咱们正定。
0: 这个我知道啊，给大家这个讲讲历史哈、讲的是这个唐朝安史之乱的时候啊，镇守常山，也就是正定的太守颜杲卿啊，听这名字是不是很熟悉？他是这个颜真卿的堂兄。他呢和他儿子颜季明呢一起抵抗叛军，那么最后呢就英勇就义。颜真卿后来就在极度悲愤之中写下了祭侄文稿啊，由于这个在笔触中这个也是酝酿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然后呢最后一气呵成出来的这个作品也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1: 没错，其实如果走进正定古城的话，去转过咱们正定博物馆的话，也可以在博物馆里面去看到这段历史。
0: 是的。
1: 那包括也介绍说到说咱们南宋的爱国诗人文天祥，他有一首这个诗叫做《正气歌》。
0: 没错。
1: 这里面呢写了一句话叫做魏延长山蛇，其实呢就是纪念这个颜杲卿。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南关古镇啊，刚刚说到它是古代的一个商贸非常繁华的地方，也是承载着咱们这个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一个精神基因。
0: 那说得好啊。我们说时光流转到了这个2017年啊，南关古镇呢作为咱们这个正定古城风貌恢复提升24项重点工程之一，在这个保护历史风貌的前提之下呢，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改造提升。那么如今的南关古镇呢，是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这个现代的活力啊。
1: 那现在的这个南关古镇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那咱们今天啊，就在节目当中给咱们京津冀地区的朋友们啊，一起去描绘一下。
0: 是的。
1: 那咱们这个南关古镇呢，我们刚刚说到它的地理位置啊，是在正定的南门以外这一片区域。那如果我们要是从南往北进入正定城的话，第一眼其实看到的就是南关古镇啊。那这个地方呢，同时也是咱们这个省会的主城区，包括正定古城啊，正定新区的一个连接点，
0: 算是一个中转站。
1: 没错。
0: 那么我们说走进南关古镇呢，你就会看到一条从这个明清风格走来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街啊，你像什么青石板路啊，两侧的店铺都是属于这种灰砖青瓦雕梁画栋的啊，而且你仔细一看店里的东西一点都不古啊。你就比如说南关古镇最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趋势，叫做友好咖啡店啊，越来越多，听起来就是一个很潮流的一个名词哈。咱们这京津冀的这个骑友周末呢，咱们骑个几十公里到正定啊，正是口干舌燥的时候，这时候在古城边喝一杯手冲咖啡啊，既提神又解渴，那种感觉可以说是太惬意了哈。
1: 对，而且这个南关古镇啊，它离胡沱河也是特别近。
0: 对，
1: 南面就是胡沱河。
0: 是的。
1: 对，所以有很多这个在河边骑行的朋友们啊，你中间比如说累了想要休息，完
0: 加油站是吧，
1: 对，可以来到咱们这个南关古镇。其实除了这种年轻人非常友好的这种比较潮流的咖啡店以外呢，其实这个地方还有很多这种原创的手作店。那包括还有汉服体验店也是特别多。
0: 确实。
1: 包括咱们来到正定之后，其实很多朋友最想体验的就是穿一身古装去正定城里面去游览一下，对吧，也是。做个妆造，然后特别出片儿。那除此之外，其实在南关古镇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特色民宿。
0: 是的。
1: 就比如说对于咱们京津冀地区的朋友来说，就是咱们本地人可能一天咱们可能就逛完了，那如果要是说外地的朋友来到石家庄的话，来到正定的话，一天可能游览不完，我还想再待一天，其实也是可以选择在这个南关古镇去作为一个自己的这个休息点。
0: 是的，而且我跟你讲，这个说到这个出片

0: 南关古镇里确实有这么一处不得不看的宝贝，就是广济桥啊。这座桥的故事可是非常有意思。你像这个广济桥呢，现在就在这个南关古镇的街区里。这座桥呢，是在2014年南关古镇整体改造的时候，从地下去发掘出土的。那么2017年呢，进行了保护修缮，那么现在呢，是完整的展示在大家的面前。那么古建专家呢，就根据他的这个砌筑手法去推断，这座桥的建造年代啊，应该跟这个正定城墙差不多，不晚于明代。到现在这桥也有四五百年的这个历史了。
1: 你看啊，刚刚就说这个明代的这座古桥，它是埋在地下的，
0: 是的，
1: 说明咱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一直在长高，对吧？那古桥慢慢的就是被埋在了这个地下，直到如今才重见天日。
0: 是的，我们说这座广济桥呢是南北走向啊，长呢约25米，宽约6米，高约3米啊。这个桥面呢是属于大块的青石去铺成的。那么石头之间呢是咬合的非常的紧密啊。桥下呢是有三个半圆形的拱洞，中间大两边小，最传神的是这个拱洞的上方还刻着这个叫古时兽首微妙微笑，一看的就是老物件啊。那么你像现在的广济桥呢，其实不只是一处古迹了，还是南关古镇的文化舞台。桥旁边呢经常举办各种的活动啊，什么洋货节呀、啤酒节呀、汉服秀啊，还有嗨逛步行街品味老字号的这种文艺展演呢。周末晚上去，您经常能看到汉服的巡游、古乐的演奏，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氛围，古今结合的一种感觉哈。
1: 所以咱们就是说南关古镇啊，现在业态也是非常丰富的。咱们刚刚提到了这个餐饮啊，购物、民宿、咖啡、非遗体验，对，所以说基本上咱们如果要是说周末出游的话，你想要体验的这些元素哈，这都有。而且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地方经常会举办各种活动。
0: 是的，
1: 你像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上周刚刚这个
0: 咖啡节嘛，
1: 咖啡节，对对对。那而且呢它也是咱们这个石家庄夜经济的重点打造区域，所以说其实晚上比白天还要热闹呢。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也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想来正经过一个周末的话，尤其是这个想一口气待上一两天的话，您可以直接周五晚上趁着凉快先到南关古镇住进这个特色民宿，然后呢你会出来逛夜市、吃小吃、喝咖啡、看演出，然后呢第二天一早在精神饱满的进古城，你会发现白天跟黑夜这是两幅景象，但是各有各的魅力所在。
1: 没错。那咱们介绍完这个南关古镇了，我们刚刚也说南关古镇呢属于你从南往北进入正定古城的一个
0: 入口。
1: 对，入口。那接下来呢就正式出发进入这个古城。
0: 这才进正题呢啊。
1: 对。那咱们如果从这个南关古镇往北走，其实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叫做周汉河。
0: 你像周汉河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哈，但是呢我要说它是正定古城的这个护城河，大家就都明白了。不过呢你像现在的周汉河呢，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简单的护城河，它现在可是河北省五星级幸福河湖。
1: 对，其实五星级幸福河湖这个称号它很不简单。
0: 那确实。
1: 那我跟大家去形容一下现在这个周汉河的样子啊。就之前呢我们去南关古镇也跟当地的一些朋友们去聊过。就据他们所说，这个周汉河以前啊其实呢环境是不太好的。
0: 是的，是的，也是需要经过治理嘛。
1: 对，那经过整治之后啊，现在的这个河水啊非常的碧绿，清澈见底。两岸呢也是栽种了很多的绿树，绿树成荫，还有这个休闲步道啊，而且每隔一段呢就有休息的长椅，还有这个观景平台。而且啊这个河里呢现在是野鸭成群，白鹅戏水，锦鲤游弋。
0: 是，你像无论是正定还是咱们这个滹沱河沿线的这个生态治理目前都是非常的到位的哈。最好看的是什么呢，您傍晚去啊，正好能赶上这个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水面上啊，你这个时候呢你要是凑巧的话，还能看见一群野鸭排着队游过去，
1: 对，
0: 后面还有几只大白鹅，那种画面简直太治愈了，就是人与自然融合的这样一个场景哈。包括呢你像在周末很多家长还会带着孩子在那儿看鸭子呀， 看鱼啊，小朋友亲近大自然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开心到不行。
1: 对，而且咱们现在周汉河边也是修了一个滨河步道，那从南关古镇呢咱们就可以去沿着河边走，包括早晨来这里去晨跑的，晚上来散步的，不光是本地人啊，还有很多的游客啊。
0: 是的，
1: 对，所以说这个河呢它到现在对于正定来说已经不单纯的是这个护城的功能，而是咱们

0: 三个字呢，长乐寓意的是长久安乐。城门上方嵌着一块匾额，写着三观雄镇四个大字啊，非常的有气魄。
1: 没错，那咱们也跟这个听众朋友去介绍
0: 一下。
1: 明代的这个时候呢，正定呢是咱们真定府的治所，同时呢也是军事重镇，对吧？统辖着三大关隘，所以这个三关雄镇这个称号呢，其实也是我们正定军事地位的一个象征。
0: 是的，而且呢，您在过长乐门的时候，您一定要体会一下它这过门洞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就是有一种真正穿越到古装片里的这种感觉哈。
1: 对，
0: 你从外面走进去，就是一开始它是属于很现代的这样一些南关古镇，有咖啡店啊等等的。当你穿过这个古老的城门呢，然后一进去，然后里面马上变成那种古色古香的这种感觉，这种时空穿越感非常的强烈。外面呢是热闹的商业街，里面呢是古朴的这个千年古城，真是一墙之隔两个世界。过了这个门，你就会感觉完全不一样。
1: 那你说到这儿，我还真的想到了，每次去这个瓮城，去这个南门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咱们从这个南边吧，往瓮城去走，它不是有一个门洞吗？这个门洞下边这条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0: 哦，怎么说？
1: 它这个路呢，就已经被磨得非常光了。
0: 是因为这都是历史的痕迹嘛，对吧？
1: 对，
0: 一代又一代人，他在这么几百年的这个历史上，在一次又一次的去摩擦它，去磨平它，到现在为止就已经真的是成了一种就是生生的用人走出来的包浆，是吧？
1: 对，我每次走在那儿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这个路是不是其实就是古时候那条路，因为咱也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就是说去系统的去修过这条路。
0: 是的。
1: 但是你从他那个被人磨光了这样的一个痕迹上去看，真的是感觉就是我们走在这儿就是走在历史上。
0: 哎，对，就是人家有一句古诗叫天涯共此时，咱们这是天涯共此路，是吧？
1: 对，
0: 都是属于这个时光的痕迹啊。而且你像这个进入正定古城之后，很多人第一个问题就是来了正定到底逛点什么啊。那么你像之前呢，就是石家庄的很多小孩们都会朗诵这么两句诗，叫九楼四塔八大寺，24座金牌坊啊。这个不是一座简单的这个顺口溜，而是历史上正定城内古建筑的一个真实写照。
1: 没错。那说到这个九楼四塔八大寺啊，咱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去挑一些最精华的一些景点去跟大家去讲一讲。首先呢肯定是咱们的龙兴寺了。咱们民间呢有一句话叫做不到龙兴寺往来正定城。
0: 这个就说明了这个龙兴寺确实是非常值得逛一逛的哈。
1: 没错。说这个龙兴寺呢，它是始建于隋朝，距今呢其实也是有千年的历史了哈。
0: 是。
1: 那其实让它名扬天下的其实是寺里那座千手千眼的观音像。
0: 这个我跟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一下。这尊观音像为什么非常的出名呢？首先就是因为它非常的高大。这尊铜铸观音像的高度达到了 21.3 米，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7层楼那么高。大家想一想，就是你去看一座7层楼，在城市里你会觉得一个7层高的建筑或许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你要想这个7层楼的建筑它是一个人像，哇，那种这种怎么讲，就是你一看到那种巨大的巍峨感，就是那种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铜
1: 像，非常震撼。
0: 而且呢你像它呢是中国现存的不仅是最高大而且是最古老的铜铸观音像，这个观音像也是承载了很多很多年无数人的目光，然后一直保存到了现在。
1: 对，你想想啊，这个在千年前的这个工艺水平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咱们有的时候看这种古建哈，这真的是非常佩服古人的智慧。
0: 是的。
1: 那么说到这个千手千眼观音像啊，如果要是说近期来正定的朋友的话，可能是无缘看到这尊佛像了，因为它现在正在修缮
0: 维护啊。
1: 对，
0: 我们说这个文物呢也是需要这个不断的去维护才能让它一直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
1: 没错。不过我相信啊，在不久

0: 面朝南啊，唯独呢这尊呢是面朝北，所以呢叫做倒座啊。那么鲁迅先生当年也来这里瞻仰过这座观音像哈，也是属于评价非常高，管它叫做东方美神，非常有名啊。
1: 没错，那其实我们刚刚说这个九楼寺塔八大寺啊，那八大寺其实

0: 对吧？
1: 是
0: 那
1: 的。
0: 其实进入到南门以后，穿过长长的地街，其实首先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右前方会有一座非常精彩绝伦的一座塔，这就是广惠寺的华塔。
1: 没错啊，当然这个我们接下来还是给大家去分类去说一说啊。首先呢，我们说这个第一座叫天宁寺的凌霄塔，凌霄塔呢在民间叫做木塔，因为它呢塔身是木结构的哈，高40多米啊，远远就能看见，非常的壮观。那么相对来讲呢，开元寺的须弥塔呢就是砖塔啊，风格呢就跟西安的小雁塔有一些像啊，简洁古朴。那么成陵塔虽然也是砖塔，但是它有一个专有的名词，是密檐式的砖塔，造型呢是属于玲珑剔透的。那么刚刚说到的这个考我这个叫华塔是吧，最有特色，因为塔身它的这个上半部分是布满了各种各样的雕刻，像华树一样，所以呢叫华塔啊，全国都非常的少见。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灵济寺的成陵塔，这是属于临济宗创始人义玄禅师的舍利塔，造型精美，同样呢也是属于这个正定四塔之一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开元寺的南广场遗址啊，这里可以说是这个古文化爱好者的这么一个露天考古遗址啊，直接向公众去展示。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开元从唐朝到清朝不同时期的这样一个地层啊，它就像一本立体的历史书，整个遗址呢其实它就在开元寺旁边，非常值得一看。
0: 对，其实这个地方呢，我们走在这个燕赵大街上，其实就能直接看到这个地方。
1: 是的，是的，
0: 它是一层一层的，就按照这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能感受到历史的一些
1: 沉淀啊，
0: 没错，
1: 这个是真正物理上的沉淀了啊，哎。
0: 那咱们再简单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24座金牌坊吧。那其实这个24座金牌坊现在呢是看不全了，但其实在历史上呢，正定城里啊是立有24座皇帝御赐或者是表彰功德的这个牌坊。所以说可见啊，咱们正定历史上出了不少的这个名人。
1: 是的啊，你就比如说这个正定历史上的这些大人物啊，或者都能看到这样的一些牌坊去纪念他们。就比如说咱们前面说到的这个颜杲卿啊，还有三国时期的这个名将赵云赵子龙啊，他就是正经的这个常山真定，就现在的正定人啊。现在这正定古城里呢，还有这个赵云庙啊，忠义之士的故乡，这个气场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么感兴趣的朋友来到正定，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走进咱们的正定博物馆啊，里面有一个展厅是专门介绍跟正定有关系的名人故事。当然了，我们说刚刚咱们介绍的什么九楼四塔八大寺啊，都是属于这个所谓的
0: 古建吧，
1: 古迹。对，那么来到了现在啊，其实对于咱们很多现代的游客来说，一个好的景区它不仅仅是要有这个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古文化的东西，还要有一些现代的配套，能够玩的丰富多彩，才是真正能够让大家开心的景区。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正定现在都有什么好玩的好去处。那么玩转正经记，咱们稍后回来。

0: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由我一个。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0: 到达犯罪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2: 来天津尝十八。

0: 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好了，各位，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鲁尼。
4: 各位好，我是静瑶。
3: 哎，你像今天又去到了这个正定啊！你像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咱们就说过，正定是一座逛不完的景区，对不对？因为它里面的这些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些游玩设施，都是能够让咱们一去再去，而且每次去呢，真的是都有新感受、新想法的哈。那么刚刚呢，咱们在上半段介绍了很多，你就比如说什么九楼四塔、八大寺啊，包括里头的一些这个招牌的建筑啊，甚至还包括啊，你像这个南关古镇呐、这个周汉河呀、长乐门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有历史遗存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古色古香的这种古迹。那么到了现在哈、其实很多年轻朋友除了游览古迹之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景区，它不能光有古迹，还得有一些现代的配套，能够让大家这个那句话叫怎么讲，沉浸式的去游玩去感受。而且最关键的是，不仅要玩的痛快，更要吃喝玩乐都得全配套上，这才是一个优质景区在现在应该具备的元素，对不对？
4: 嗯，没错。
3: 哎，
4: 那咱们下半段节目当中啊，就要去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在现在的正定，除了古建以外，我们还能去玩什么，去体验什么。
3: 哎，
5: 穿过南关，跨过周汉河，走进长乐门，便是千年正定古城。九楼四塔、八大寺、龙兴寺千手观音仰望千年，临济寺是禅宗祖庭，夜游荣国府光影如梦，周末南门外子龙出征，战鼓擂动，还有乒乓球训练基地、世界冠军的摇篮，观光车串联全程，边听讲解边逛，正定古城，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千年之城。
4: 那说到沉浸式，
3: 嗯，
4: 那这几年这个沉浸式表演啊，沉浸式体验啊，非常非常火。
3: 哎，
4: 那咱们首先

0: 剧的演员在这里拍摄的一个实景场地，就是你跟这些演员们啊、角色们、啊、跟欧阳奋强、跟邓婕他们都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去真正的感受《红楼梦》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文化啊。
1: 对，没错，咱们正定的荣国府，它是这个87版《红楼梦》的一个拍摄地，
0: 是的啊、嗯。那么你像这个白天呢，您可以去这个参观府邸啊、看蜡像啊、听讲解啊，但是啊。更好玩的就是晚上去荣国府，完全就是另一番天地，能够让你真正的沉浸式的回到那个时代，回到这个红楼的世界里。
1: 对，其实对于我们石家庄本地人来说哈、嗯、现在去夜游荣国府已经算是一个网红项目了、哎、我觉得。
0: 是，而且你看离地也不远，基本上就是有时间咱就去打个卡，对不
1: 对？
0: 对，
1: 你包括我这个外地的，如果要是有朋友来的话、嗯、我都会去带他们去这个晚上去看一看荣国府。
0: 是的是的。
1: 啊，你像这个现在这个晚上啊有一个叫做夜游荣国府，它是一个沉浸式的光影体验。
0: 哎，说一说。
1: 哎，晚上这个灯光一打。荣国府的这个亭台楼阁、回廊水榭哈、啊，都变成了演员的舞台。
0: 嗯，
1: 那走在里面呢，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景区的 NPC 啊、身边是《红楼梦》里的人物，包括贾母、宝玉、黛玉、宝钗，
0: 哎，
1: 他们就像是这个从书里走出来了一样，去跟大家有这个互动。那其实呢，更重要的就是在不同的这个庭院吧，
0: 嗯、
1: 会有相应的一些表演。
0: 是的，你像不仅仅有这些所谓的古风表演啊，嗯、还有一些就是这种所谓沉浸式的猜灯谜啊、投壶啊这些古代的游戏。最关键的是呢，它的灯光是设计的非常巧妙的。很多时候我们从白天看一些这种所谓的建筑，你其实你是看不出来它的这种层次感的。
1: 嗯，
0: 只有到了晚上，哎，配合上这个灯光，你会发现，哦，古建筑的轮廓原来是如此的这种美轮美奂，那种感觉呢，就真的像你自己穿越进了《红楼梦》里这种如梦似幻、似假似真的感觉哈。
1: 嗯，对，就比如说跟大家先。嗯，简单剧透两个剧目吧。
0: 是的，
1: 有一个是在庭院里面，我记得是这个元妃省亲的一个片段。
0: 哎
1: 哎，然后
0: 很出名这个段子。
1: 对，然后其次呢，就是在这个荣国府里呢，有一个池塘吧，相当于一个湖。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上演着这个黛玉葬花这个片段。
0: 嗯
1: 啊，他所选取的这些片段呢，都是87版《红楼梦》里都非常经典的一些剧目。
0: 是的，那另外的话呢，你像这个带孩子去的，你像小朋友觉得新奇好玩，带父母去的，长辈们能看回这个87版《红楼梦》的这个回忆。你说，哎，这地方我在电视剧里见过啊，在这块有没有这个有经典的一些这个桥段啊等等的？年轻人嘛，这个我们讲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复古一点，就是这有一情怀一点啊，拍一些照片啊，这说这个。这个墙呢，是我们在小时候看电视剧的时候，
1: 对对对，
0: 这个我妈抱着我在这儿看着，是吧？
1: 而且你说到这个年轻人复古啊，我就想到了我之前去荣国府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庭院里有17、8个黛玉。
0: 哎，对了，哎，
1: 就大家都会换上这他们当时演员的那个衣服，
0: 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拿着冰激凌的、吃的大冰棍儿，
1: 然后画上当时黛玉的那个妆容，
0: 哎
1: 啊，然后去里面去拍照游览，也是挺不一样的。
0: 一会儿宝玉哥哥。黛玉妹妹，你这轰炸大鱿鱼搁哪儿买的？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哎，不过呢，说实在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来到这儿游览之后必须要有的这么一个体验，就因为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体验变得更加的有趣，对不对？这也是你像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景点能够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好的回忆。那么说完了荣国府啊，说完了文的，咱们再来说一个武的啊，这个文武双全嘛，这个对于正定来说，哎，确实是属于非常的搭调啊。接下来要介绍一个非常有气势的活动，也跟这个正定的这个历史人物相关。这个活动呢叫做子龙出征，哎，这是赵子龙的故事
1: 啊。这个子龙出征呢，现在也是咱们正定最火热的一个项目，
0: 图腾一般啊。
1: 你像前段时间哈，正定就在网上发布了一个招募赵子龙的一个这个招募令。
0: 哎，赵子龙何在？
1: 有很多朋友啊，就带着自己的简历去投到正定去。
0: 嗯、
1: 哎，我想成为赵子龙。
0: 哎，
1: 啊，那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子龙出征的这个项目啊，是什么呢？它是正定在每周六日啊下午的时候，在这个南城门这个瓮城里面、去举办的一个大型的古装武艺展演。
0: 是的，你像这个我们说子龙出征肯定就是赵子龙的故事，表演就是以 三国时期常山赵子龙的这样的一些生平，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故事为主线。这个上百名演员呢是身穿铠甲，手持兵器，重现当年赵云出征的这个壮观场面啊。当这个表演开始的时候，那是战鼓擂响，旌旗飘扬，骑兵冲锋，将士呐喊，那个场面呢就真的是有这种身临其境，回到这个三国故事当中的感觉啊。
1: 对，其实这个演绎呢它也是一种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去刷到过这个片段啊？这个台上呢是赵子龙在进行一个演绎，那台下呢两边摆满了这个战鼓，由咱们这个游客朋友去敲响这个战鼓，哎，亲自的去参与其中，变成赵子龙的兵。
1: 是的，是的，这个其实也给大家造成了一些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回家之后的一个话题啊，就比如说当爹的回去跟孩子讲，你看今天你爹给这个赵云擂的鼓啊，那种感觉一下就起来，就是这也能给大家带来一些非常好的回忆哈。而且呢，我跟你讲，配合这些游客们演的，为什么说他有沉浸感？这些什么武打对练呢，这些演员们都是专业的武术跟马术演员，动作呢讲究的就是一个专业的干净利落的这样一个体验，那就像是在这个指挥这个军队出征一样，就是让你非常的有这种体验感哈。
0: 对，而且你看他这个表演啊，是在瓮城里面啊，然后呢，你呢就是身在其中去给赵云擂鼓，然后哎，仿佛就是你就是在这个军队里面。
1: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说给这个赵云擂鼓，我总感觉有一种这个世界杯的这种开球嘉宾的感觉，哎，这种感觉都是差不多的，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式体验感嘛，对不对？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这个表演您可以免费看啊，就在这个南城门外的这个广场上。周末去正定的话，您记着一定要算好时间去看，因为具体的演出时间呢，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个正定古城的这些官方的公众号啊，每周都会去提前通知大家，这个别跑空了，别去晚了啊。那么，说完了这个，就是其实你像咱们说到了这个所谓现代化的这些游览的一些区域，都是什么《红楼梦》啊、《荣国府》啊，包括《三国》赵子龙的这些《子龙出征》啊，其实还是跟古代有联系。接下来咱们说一纯现代的啊，这个说一个很多朋友不知道或者说没去过的地方，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这个对于咱们体育迷，尤其是乒乓球爱好者来说，绝对是一个
0: 宝藏的地方。
1: 宝藏地方，因为说实在的，就是你去完之后，有可能你真正的去观赏过之后，你会看到的不仅仅是咱们这个中国乒乓球的发展历程，更有可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擦肩而过的这个小男孩、小女孩，以后就可能成为世界冠军。
0: 对，其实这个正经的乒乓球训练基地啊，它其实非常有名，它曾经培养过非常非常多的国手，
1: 世界冠军的摇篮嘛。
0: 对，没错。我们这个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呢，它其实是我们国家体育总局直属的乒乓球训练中心。它从九几年的时候开始吧，就先后有几十位世界冠军都在这儿集训过。就比如说孔令辉呀，张也乒乓球国手。
1: 那确实，那
0: 所
1: 现
0: 以
1: 在呢，
0: 对。
1: 这个其实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像咱们普通游客，你进去能看什么？你不能说一进去我要跟张怡宁单挑，这不行，这个。
0: 你看啊，之前这个训练基地，它真的是不是对外这个
1: 开放
0: 的？
1: 对，那因为是人家在里头训练呢，
0: 对，因为是个培训基地嘛。
1: 是的，是
0: 的。那现在呢，这个乒乓球训练基地呢，它是建设了一个中国乒乓球运动展馆。这个展馆现在是已经对外开放了，是可以提前预约去参观的，大家可以去这个官方渠道啊去预约参观。那这个展馆里面有什么呢？就跟我们刚刚说了，在这里是可以看到中国乒乓球的一个发展历程，发展历史的一些珍贵资料啊，
1: 是的，
0: 还有这个实物，就比如说乒乓球拍，
1: 对
0: 吧？有这个老照片，还有这个奖杯啊、奖牌啊，历代国手用过的这个球拍啊，甚至你可以跟你喜欢的乒乓球运动员来一个亲密接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手膜墙。
1: 就是人家把手印上去，你也把手印上去。
0: 这不就
1: 沾沾手气儿是吧？
0: 对，
1: 回头跟这个楼下公园大爷打球的时候，人家说我这跟孔令辉摸过一个手膜的啊。不过呢，说实在的，你像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现在刚刚喜欢上这个体育，尤其是喜欢乒乓球的小朋友去参观，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些小朋友啊、年轻朋友，基本上都知道什么孙颖莎呀、王楚钦啊这些这个优秀的运动员，而且呢，也能够在小朋友心里留下这样一个就是扎根体育的一个种子。说不定呢，今天过去游览的小朋友，可能明天就真正的站上了这种专业的舞台哈。
0: 对。
1: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样去预约观看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其实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去搜索"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的公众号。那里面呢就会有一些参观预约的通知，什么时候开放呀？然后可以都可以在里面去参观预约。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一定要记得去提前看好公告。因为它可能不是说全年都开放。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要去游玩的话，一定要去提前的去做好攻略。
1: 那另外呢，这个刚刚说了这么多哈，其实。

0: 真的正经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故意留到现在的，因为我觉得呢，可能大家听节目听这么长时间，然后呢，这个时间也是马上要接近饭点，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聊到一个话题，就是美食上哈。
1: 因为你出去玩，你这个吃喝玩乐吃永远都是站在第一位。
0: 是，人家你看三国时期就讲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出门在外呢，吃得好也是非常的关键。
1: 而且你出去旅游的话，你去这个地方，你不去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个美食特色，是不是有点觉得少了点什么呢？
0: 对，之前我们在夜市上就听见经常听见那种大喇叭广播吧，啊，去了哪里哪里，那不吃什么什么东西就等于白来。对，就是你在正定，你如果不去吃点正定的美食的话，我跟你讲，真的白来。
1: 啊，对，那咱们就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吧。
0: 是的，是的，
1: 说到正经的美食呢，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0: 那肯定八大碗，对不对？
1: 对。
0: 虽然说这个很丰盛啊，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这个来的朋友多一点，真的可以去尝一尝，因为八大碗呢可以说是正定传统宴席当中的一个顶配啊。
1: 没错。
0: 四荤四素蒸出来的啊，这个我们都说这个比较健康的烹饪方式，蒸是属于很健康的方式，而且最关键的是里面的这些食材那真的是让人流口水啊。你像荤的呢是有方肉、酥肉、扣肘、丸子，素的呢有豆腐、海带、粉条、萝卜。你别小看这素菜，之前呢做美食节目采访那个八大碗的传承人，人家说了这里头的豆腐、海带、粉条、萝卜都是属于拿这肉汤去蒸出来的，所以说吸饱了这里头的汤汁儿，保证这东西吃起来跟肉一样香啊，而且还有这个素菜本身的这样一种清鲜劲儿。
1: 听你说的我马上就要流口水了。
0: 是，你赶紧接我句话，我这正咽口水呢啊。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讲慢火蒸制的这样的一些肉品啊，这也确实是属于能够入口即化，特别适合全家老小一起吃，老人呢吃的好入口，不费牙，孩子呢吃的也是好消化啊，并且最关键是营养吸收也是非常的充分。
1: 嗯，没错，而且咱们这个正定八大碗，其实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这都是像是这个重要的朋友来，包括这个结婚
0: 家里来且了。
1: 来且了，结婚呀，这种重要的时刻才会摆上 的。
0: 所以说呢，你像这个八大碗的话，我觉得无论你是不是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当然如果你是外地的朋友，更要尝一尝哈，因为八大碗这个东西呢，其实在石家庄它有各种各样的打开方式。
1: 对，
0: 各个地方有各个不同的八大碗。
1: 你去到不同的县，去无极县，无极有自己这个风格的八大碗。
0: 去到鹿泉，鹿泉也有自己的八大碗。
1: 对。
0: 但是正定的八大碗呢，可以说不能说哪个更正宗，但是正定的八大碗是其中呢名头最响的，所以说我觉得去完之后，而且因为它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种演化，其实也是演变出了它自己的这个风格哈。当然我们说除了八大碗之外，正定还有很多美食是不能错过的，比如说什么马家卤鸡呀、好家排骨啊、烧饼夹肉啊，还有这个正定的饸饹啊等等的。我跟大家说一个我每次去一定要吃的，就是南城门外的钢炉烧饼。你别以为这钢炉，这不就是个烧饼吗，里头还没馅儿。我跟你讲，那东西等你饿的时候，真正到嘴里，从那个钢，就是从那个钢炉里啊，正经的钢炉里拿出来，第一口趁着热赶紧咬，感受那个外皮带着芝麻那个皮蹦开那个瞬间之后呢，那里头面香麦香一口气涌进嘴里。我跟你讲，什么叫做不加馅儿也很香，到时候你就能体验到了。
1: 那你说完这个钢炉烧饼啊，我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每次去正定一定要吃的一个隐藏菜单
0: 是什么呢？
1: 首先我们刚刚说这个正定是有这个饸饹面，对吧？
0: 对，饸饹。
1: 正定的饸饹面其实跟石家庄其他地区的饸饹面也有一点不太一样。
0: 有区别。
1: 就比如说原氏的这个饸饹，它是那个黄色的。
0: 是的。
1: 它的口感呢是硬硬的，有一点像方便面这样的一个感
0: 觉。它很筋道，
1: 对吧？
0: 对，它因为它用的是里头的新粉嘛。
1: 对。那正定的这个饸饹呢，它从表面上来看，它是那种棕灰色。
0: 灰色的，
1: 对吧？
0: 因为它是属于就是连着外壳在里面都有的这样一些，
1: 对，
0: 相对来说呢，这种就更粗粮一些。别看是属于看起来更原始，但是呢，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它更健康一点。
1: 对，那我的隐藏菜单是什么呢？先点一碗热气腾腾的带汤的饸饹，要一个烧饼，然后加点肉，
0: 就烧饼加肉，
1: 烧饼加肉，
0: 再配上这个饸饹。
1: 超级香。
0: 恭喜你，你已经成功解锁了这个正定套餐的大满配啊，就是有肉有面，关键是还有粗粮，而且带点汤，这个我跟你讲，连肉带汤带饼这么一吃下去，那叫一个香啊。
1: 没错。
0: 而且呢，你像这个正定的这个饸饹，其实我也想说两句，它在不同的这个时间段，比如说春夏秋冬，它有着各，就是因为它的菜码有的时候它是根据不同的这个时令蔬菜去配搭的，包括有的时候你像这个夏天还有这个凉 祥和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吃起来也是别有一番风味。那么我们说吃饱喝足了之后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些有关于配套的这个事情。我跟你讲，不说不知道，你要真正说起来，正定还真是一座对于游客来讲非常友好的城市，配套非常的全乎啊。
1: 对，首先呢，其实正定几乎啊，它所有路边的这些停车场停车位都是免费的。
0: 啊、确实，
1: 嗯，你想想，其实我们如果要是说停车费的话，一天下来其实也不少钱呢。
0: 是，你要停一整天，正定是个钱呢。
1: 对，那在正定就不用花这个钱。那为什么先跟大家去介绍停车场呢？哎、其实不光是咱们这个本地的游客啊，石家庄市区的去正定游玩，
0: 哎，
1: 那包括这个京津冀地区，其实来到咱们石家庄，其实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
0: 那确实
1: 很近，
0: 嗯，
1: 其实很
0: 而且路现在修的非常的通畅。
1: 对，所以有不少的京津冀地区的朋友嘛，他们其实来到正定都是自驾来的，
0: 嗯
1: 啊，那在咱们正定呢，其实你停一天它都是不花钱的。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对于咱们开车的游客来说是非常实惠的，
1: 哎、
0: 而且呢，就算你把车停到门口，在景区里，正定呢它也有专门的观光车，因为你像这个古城嘛、啊，它正景是一座城池，它的景点呢一定是比较分散的，从南门啊到北门啊，从龙兴寺啊到荣国府啊，这个面积确实是不小，走路的话确实一方面是有点远、嗯、再一方面呢，有的时候它在路上呢，虽然这个风景很美妙，但有的时候你要是专门盯着这个景点去，确实有点浪费时间、
1: 哎、没错。
0: 那么正定就开通了串联主要景点的这个观光车，30块钱您直接一圈免直接坐啊、
1: 嗯、
0: 中间看到想去看的景点您可以下车重新上车，不会二次收费，顶算30块钱您就拥有了这样一个坐车串联各个景点的这么一个资格。
1: 而且哈，最贴心的就是这个观光车上还有讲解、
0: 哎、专门的讲解员，对不对、哎、
1: 对，他每到一处这个景点啊，都会去这个通过语音去播报、
0: 嗯、
1: 啊，这一站
0: 电子讲解员、哎、
1: 对，告诉你这一站它是什么景点，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0: 嗯、
1: 其实对于不太熟悉正定的这些游客来说的话也是非常友好的，
0: 很方便、啊、
1: 对，你坐上一圈，其实正定的这个历史脉络啊，景点分布啊，就比较清楚了。
0: 是，所以说你在坐观光车的时候、嗯、别老慌着玩手机，你好好听听人讲解的这个文案，说不定哎，就真的是长知识啊。
1: 而且这个观光车啊还特别有特点
0: 哦，
1: 我觉得它特别可爱。
0: 怎么说，
1: 一个是它有两个系列，现在是、
0: 嗯、
1: 一个是那种小火车一样的系列，
0: 哎，
1: 第二个系列呢就是那种动物的，
0: 嗯，
1: 就是我就坐过这个狐狸样子的一个观光车，
0: 哎，
1: 啊、嗯，就特别的可爱。我觉得
0: 是的，
1: 你要是带着这个小朋友去正定玩的话，
0: 童真童趣，
1: 对、
0: 哎，
1: 非常可爱。
0: 是的，是的。嗯、另外呢，你像这个正定呢，它相关多的这样的一些配套啊，无论是这个直饮水点啊，还是这个洗手间呢、啊，都是属于数量很多，而且最关键的是它的位置也布置的非常的科学。
1: 嗯，
0: 可以说呢，正定的旅游理念呢是非常的先进，通过优质的服务吸引旅客来留下来住下来，而且呢，你像现在正定周末的民宿，可以说真的是人气非常的旺。想要去的话，建议提前把这民宿给订好了。
1: 没错，那其实咱们今天节目说了这么多啊，从这个南关古镇呢、
0: 嗯、
1: 说到正定古城里、
0: 哎，
1: 咱们最后呢，再去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总结吧，
0: 是的，
1: 或者是一个行程去推荐，
0: 嗯
1: 啊。
0: 首先呢，就是两日游的一个行程啊，啊不，咱先说一日游吧啊。如果说呢，您从北京或者天津出发，坐高铁到石家庄火车站或者是正定机场站，然后呢打车或者坐公交到正定古城，全程呢是两三个小时，这个无论是这个来回啊，或者说一日游两日游都是非常方便的啊。
1: 对，那如果要是说两日游跟入住咱们刚刚讲的这个南关古镇、
0: 哎、
1: 对吧，啊，一定要记得提前去这个订这个民宿，
0: 对
1: 啊，傍晚的时候呢去看一看南关古镇啊，逛逛夜市啊，吃吃小吃啊，喝喝咖啡啊、
0: 嗯、非常美、
1: 哎、非常美。那晚上呢再去看看这个灯光秀啊，包括去这个古镇里面看看有什么活动啊，
0: 特色的活动。
1: 哎，那第二天呢咱们就从这个南关古镇出发，沿着这个周汉河穿过周汉河之后到达南城门啊，然后过了南城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古城里面去、
0: 哎、
1: 然后我们呢可以先去这个最重要也是我最推荐大家去的
0: 代表性的景点，
1: 对，就是这个龙兴寺。
0: 是的
1: 啊，因为龙兴寺呢其实如果要是说你真的想这个非常透彻的了解完，去转完这一圈，其实我是
0: 时间不短，
1: 时间是不短的，因为它这个非常大、
0: 嗯、是的、
1: 啊、然后呢咱们再坐上这个免费的观光车去这个荣国府，
0: 嗯，
1: 哎，比如说中午再去古城里吃八大碗，
0: 哎
1: 哎，下午呢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兴趣去选择，就比如说带孩子可以去这个乒乓球训练基地去看看、
0: 嗯、
1: 啊，那喜欢历史的呢可以去这个开元寺啊，灵济寺啊，广惠寺啊、
0: 哎、
1: 等等、
0: 嗯、
1: 对，那如果要是说

0: 您是周末来的话，下午呢您算好时间提前在公众号上去看看这个子龙出征这个表演是下午几点开始、嗯、哎，咱们就可以去参与去当赵子龙的兵。
1: 是的，那么最后呢我们真的是这个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心里话哈，这无论您是属于一日游也好两日游也罢，正定呢离北京是260公里，离天津呢是280公里，离石家庄

0: 旅游城市的人挤人啊，无论您是这个白天来还是晚上来，这里呢相对来讲会更安静更从容一些。您可以呢花一个下午就坐在这个河边去看这些这个自然的风光，也可以呢花一整天把这个九楼四塔八大寺慢慢走完，这里呢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现代的温度。
1: 所以说啊，还在咱们犹豫这个周末到底要去哪儿的朋友们就别再犹豫啦，
0: 是的，
1: 赶紧收拾起自己的行囊吧。来到正定，咱们就从南关古镇开始走进正定古城的千年时光。
0: 哎，我和静瑶以及热爱石家庄的朋友们都在正定等你，那么我们呢也在玩转京津冀，等您跟我们一起游览石家庄更多的好地方、好玩的好去处啊。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下期玩转京津冀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2: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中国长城博物馆。
2: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4: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5: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6兆赫。
0: 调频10.6。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袁浩好，我特别想跟你说一下，如果有这样的一条路哈，有咖啡厅，然后呢还抬头就能见到这个环球影城的过山车，包括有文创还有花园，如果有这样的一条街，你想不想去看一看？
2: 你别说，我还真知道这条街就在咱们的通州。咱们今年五一前夕，梨园镇亮相的梨园里的花园大道，这是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的试点项目，全长1.13公里，北接韩美林艺术馆，南接环球影城。
3: 是哈，从一条普通的我们这个通行的道路，然后到一条会呼吸的花园街区，这背后呢，不仅是空间的美化哈，更是一次城市更新模式的系统的创新啊。运营前置，包括呢设置先行等等哈，让我们这个街道呢是回归行人，回归生活哈。
2: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起来探寻梨园里究竟有什么好玩好吃的，包括我们梨园现在有哪些新的变化啊。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项目的政府建设以及运营方三方的代表，一起来解码梨园里背后的花园样板。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梨园镇的副镇长刘永光。刘镇长，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大家好。
2: 欢迎您啊，刘镇长。还有来自咱们中建九月城市运营有限公司的党委副书记丁力。丁书记，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您。
3: 好，以及来自成都前景盛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莹。欢迎曹总。
6: 大家好，我是曹莹。
3: 好，欢迎三位啊。大家呢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进行聊天。
2: 本节目在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0: 它曾是环球影城旁边一条普通的街道，1.13公里，人来车往，匆匆而过。如今18个精巧的商业盒子落在花径之间，咖啡香、文创潮、音乐声，让宽马路找回了烟火与温度。它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试点项目梨园里花园大道。从重建设轻运营到运营前置设置先行，从政府独唱到政府引导商户联动社区参与专业运营的多元共治，从只有通行到可漫步可停留可互动可共享，一条街的花园革命正在重新定义副中心的街区美学。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共同解码梨园里的

咱们刘院里的花街大道呢，这个是在沂瑞中二路，沂瑞中二路呢是我们这个沂瑞镇的东五县区的重要道路，它呢北临这个靠近。

0: 术馆啊，韩大师呢就在此的生活和进行艺术的创造。
1: 对
0: 啊，我们呢这条花园大道呢，这个项目的定位呢是梨园新京卫啊，通州新烟火。我们以运营城市为核心理念，我们不是简单的道路的绿化，我们把一个花园景观啊，休闲漫步啊，特色的商业以及文化艺术融合一体的一个综合的复合性的花园的街区。
2: 嗯，
0: 我们选在这里做这个花园大道的这个试点呢，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它的区域优势很突出啊，然后有这个环球影城的流量的加持啊，还有这个大师的高端艺术的站位啊，然后呢我们正在建设中的同仁堂的总部基地也会在这儿，它将来呢还有一个5000平米的一个展示的基地啊，然后呢我们周边呢还有这个学校啊，这个育才小学啊，就是基本上的各种元素啊都是还是很齐全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啊，我们梨园镜呢不光有这个韩美林大师的艺术加持，我们还有这个现代音乐学院，现代音乐学院的学子呢基本上在中国音乐界的各个环节上都有突出的表现，然后呢我们这个也联合现代音乐学院要即将开展这个周末的音乐会啊，这个打造我们独有的梨园的音画特色啊。第三个呢是民生的诉求强烈，周边呢有3个社区，上万名居民啊，原来的这个社区呢都是比较高端的小区啊，但是呢周边的业态呢这个还是缺一些啊，居民呢对这个休闲空间的增加的这个意愿还是很高的啊。第四个呢就是空间基础呢比较成熟啊，这边呢这个绿化带比较原来的绿化带比较宽，这个林荫路啊也基本上成型了本身呢它街啊，然后呢这些呢我们经过综合研判呢也是这个地方呢适合小切口大成效我们所以说呢就在这儿呢开展了这个梨园里这个城市更新的工作，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这个成都玉林路的运营团队啊，和这个我们的大型央企中建九月共同的参与这个，这就是我们开展这项工作的原因。
1: 对，你看这个花园里街道啊和普通的街道还真不太一样，以前咱们的街道可能更多是为了通行行人的便利，但现在咱们的街道多了很多样式，像这个公共的外摆啊，亲子的互动啊，文化的展演，特色商业活动等等，这些功能聚集在一起以后，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刚才说到的花园城市。所以我们花园城市也不仅是可以为了好看，更多是为了好用，而这个好用其实不一定是你说了算，我说了算对不对，也不是咱们政府说了算，是老百姓说了才算。
2: 是哈，你看刚才刘镇长呢也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哈，让大家能听得懂的哈。第一个呢就是从区位优势哈，它肯定是特别独特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特色的一个建设。其实我个人感觉哈，梨园镇它是比较有这种文化气息比较浓郁的一个镇哈。你看就像刚才介绍的，我们有这个
1: 韩美林艺术馆，
2: 对，
1: 韩美林艺术馆我也进去过，咱们里边有非常多韩大师的这个画作，包括那个特别大的一幅马啊，上面我还在数到底是8匹马还是9匹马，包括那几个母子的这个雕塑画像，对，非常的有设计感。
2: 12生肖这样也是运用到了咱们这个花园街区的这么一个里面的小品里面哈。你看这个里面，而且我还觉得，因为这个地方呢，大家居民比较多，不是光这个道路有多漂亮哈，它是在这个小区里面镶嵌出了这么一个花园的一个街道哈，为我们的老百姓打造了一个公共空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最喜闻乐见的一种方式哈。当然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说到了小区居民比较多，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哈，就是在这个项目动工之前啊，我们就开了4次的居民议事会哈。那我们也是第一次感觉到，或者是在一个工程之前能够把我们的百姓召集起来开这样的一个会议，好像我们还是很少见的。所以刘镇长，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个商量放在我们动工之前来做呢？
0: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的经验中最大的直观的一个感受。这件事儿

0: 做的非常对，也非常扎实这项工作。
1: 嗯，
0: 在我们传统的一些项目的开展的过程中啊，都是先建设然后呢再收尾重工程施工，轻居民的感受和后期的使用，就是往往的一个项目建成了。建成了却和居民的实际需求啊有些脱节，
1: 嗯，
0: 长时间呢不能说闲置，就是利用的不太好。那么说呢，我们这次呢我们从项目策划之初，我们就定了一个基调运营前置，设置先行。比如说我们把将来的这条街上的业态是什么，我们提前要考虑清楚，提前要对接好提前要充分广泛的征求居民的意见。我们周边有三个社区，我们先是召开了这个，在三个社区啊先召开了各召开了一次这个就是居民议事会，把大家聚在一块儿让大家了解这个项目，听一听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想要哪些哪些业态，哪些空间哪些使用的这个，
1: 可以说是功能，是吧？
0: 对，功能然后呢前面三次开得很成功，但是呢人民群众呢这个毕竟有10000多人声音呢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我们这个项目走了这个城市更新的这个路径在城市更新方案的公示的过程中有一些居民这个就提出来这个反对的意见就把它理解为一个低端的项目，然后什么就觉得这个破坏了原有的这个平衡什么的然后呢我们呢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是说选择掩耳盗铃式的忽略它而我们主动的把这些打投诉电话的提反对意见的居民，我们主动的把他邀请来然后我们坐在一块儿给他讲我们的街区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要怎么做然后呢这个将来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特别好的情况然后呢应该说通过第四次的这个代表会，我们把反对的声音把大家聚在一起面对面的交流沟通这个效果非常好有很多的居民然后就变成了我们的支持者，有反对的声音变成了我们的坚定的支持者对于有些依旧现场没有说服的，现场的这些这些来参与的同志都帮着我们去说服其他的居民，
1: 邻里邻居的哈，
0: 对，
1: 相互劝导
0: 了。对，当时我们这个没想到这个效果特别好然后我们当时在现场也很感动但是当然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我们也充分的考虑了居民的需求，比如说这个大家提出来要有聊天休息要有儿童玩的地方那么说呢，我们就有专门的有40平方米的社区的共享空间然后呢我们

啊，这个大家原来担心的噪音啊、卫生啊、出行安全啊这些问题啊，我们都提前的啊从源头沟通化解了矛盾啊，让居民呢真正的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啊。然后呢，这个经过这一系列工作啊，我们这个街区在5月1号正式营业之后，应该说啊，居民还给了很多的正向的反馈啊，现在啊基本上没有什么投诉的意见，比如说切切实实补充了周边居民的缺失的业态，也切切实实。

0: 列出来，然后再把这些需求一条一条的装进咱们的设计图纸里面、嗯、而说到这个设计啊，其实这条街很大的一个视觉冲击就是我们可以在网上的视频看到，在路边有一排这个商业盒子，一共有十几个，而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还以为当时是这个临时摆的市集摊位，但是仔细走近一看，有这个咖啡机啊、烘焙间啊，包括这个文创展台，一应俱全，而且每个盒子长得还不一样。当然我们的曹会长也是咱们今天运营团队的负责人啊，那当初您是怎么想到用这种装配式的盒子来激活一条街的呢？
1: 好的，因为我们在做这个项目之前呢，李元镇政府领导给我们提出来的要求就是，要首先是满足人民群众的幸福美好生活。
0: 嗯，
1: 那我们在经过深度的调研的时候，发现就是咱们北京副中心的这个街道其实很宽敞，很宽敞，但是呢，它是一个快行通道为主，在这个慢行空间里面，它缺少一些元素，另外呢，也没有让人能够停下来的，比如说歇脚的凳子啊，一些可以打卡的一些美城啊，咱们的那个绿化带那个宽度，我们当时测量就有8米，是人就是也不能进入的一个绿化带，所以我们想怎么又让艺术来扮靓这个生活，又要激发整条街区的一个消费活力，去改变原有老商户的一些业态，所以我们就考虑用我们的这个装配式的这个盒子，让它自己成为一种美城，一个亮点，去扮靓我们整条街区，去让人们在这个欣赏景观花园的同时呢，也能有一些新兴的一些消费业态，所以我们当时是这样考虑的。
2: 你看刚才曹总也介绍了哈，有很多的一些新兴业态，其实我从这个街区哈，真的我没有这个特别的这个去逛过，但是我真的是从这个街区走过啊，很特别。
0: 我觉得这个盒子很特别啊，有时候会觉得很多人是不是不理解，不知道盒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
2: 是，
0: 但现在有些年轻人特别喜欢这种装配式的盒子，比如说在里边开这个展演，或者说在里边开一些咖啡厅，特别时尚。
2: 哎，你知道吗？因为我得到一个消息啊，据我了解哈，我们这个盒子里面专门为我们这个北音的这个学生们也是留了一个空间，是吧？这样这个地方是就专门举办一个小型音乐会的一个地方，是不是？就刚才我们刘镇长提到的，周五周六我们都会有这个小型音乐会，是吗？
3: 对对对，我们从今天开始吧，不是从这周开始，每周五、每周六，然后咱们现在音乐学院的这个老师们、同学们啊、还有各个小型的专业乐队们，都会参与进来。
2: 大概几点呢？
3: 现在我们初步定的是5点到7点，
2: 好，
3: 两个小时，也欢迎大家前来打卡。
2: 太好了，周五周六记住这个时间哈。对，你看说到这个盒子哈，大家都很奇怪，现在大家你看都是一个特别规规整整的一个建筑，盒子肯定是一个很突发奇想的这么一个想法，但是呢也确实是得到了一个我们想要的一种效果哈。这个探索确实不容易哈。那么我们中建九月作为我们社会资本方，为什么会愿意投资大概近700万来建这样一个盒子？这笔账有没有算过哈？未来怎么可以持续的实现这种运营，持续的运营呢？
4: 好的，谢谢这个主持人啊。应该说整个九月啊，作为这个中建二局在这个城市运营里面的最主力的一个平台，应该也是因这个最近这个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也定位整个现在整个的城市发展，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到了这个存量的提质增效。应该说我们整个在这个城市因为咱们刚才正如刘镇所说，这是一个北京的城市更新的一个示范的一个试点项目。那我们从这个参与这个试点的这个项目上来讲啊，我们应该从一开始从定位的角度就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在我们公司的董事会也反复的论证过。那我下面呢从三个方面来跟主持人和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呢，首先从模式上说，这个投资啊它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它是我们中建啊参与城市更新，发挥我们资投建运优势的一个充分的体现。这个项目呢是我们投资运营联动工程模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支点啊。应该说梨园里整个的项目总投资的话，从基础的建设到后续的整个的运营大概有2000多万，我们这个投资呢在里面占比大概是25%。那这笔投资撬动的是什么呢？那我们认为这笔 投资撬动的是我们整个中建在整个全产业链服务的每一个环节，这也是我们九月参与城市更新和运营的一个独特的打法吧。应该说是不是一个简单的投资商，它是撬动的整个中建产业进入这个产业链进入城市更新的一把钥匙。第二个方面呢，从微观上来讲，单看这个商业盒子的这笔账，它也是站得住的。应该说城市更新和运营的项目，它从来不是赚快钱，而是一个微利可持续。然后从成本上来说啊，18个盒子860平方米，我们采用了刚才曹会长也讲了，我们采用的是装配式的这种模块化的建造，应该说建造的这个周期极短，综合成本上我们要比我们这个土建要低的不少啊。然后我们也从成本上有一个控制。从收入上来看，我们目前整个的因为运营前置，然后所以呢我们是这个开业啊及这个招满及运营的这么一个状态。应该说这个整个这个项目健康的现金流呢，是我们可持续运营的一个底气啊。第三呢，从宏观上来讲啊，我们算的是一个长远账啊。中建九月和中建二局都是我们的母公司中建二局都是注册在通州的这么一个属地企业。应该说我们一直深耕通州，深耕副中心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战略。

0: 个花园城市的一个商业标杆，那这个标杆立住了，那我们后续再参与整个北京啊副中心，还有包括我们梨园的这个花园城市的整个的建设，那我们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入场券。
1: 嗯，
0: 总之呢，我们城市更新啊，它不能是一个政府的一个财政的一个独角戏，由我们社会中间角的社会资本参与，还有我们这个曹会长他们这边的运营的多元的参与，分工协作的一个时代交响曲。那我们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投资合不合算，那我们讲的是不仅的投资的是一条街，更多的是投资的一种模式的可复制性啊。
2: 确实啊，这个盒子的建设是需要我们多方共同配合，不只是政府，还有我们的企业啊，共同去搭建，包括前期的设计理念，包括这个投资

0: 全部招满了。其实这个在城市更新的项目里边算是比较罕见的。而我们的曹会长也是运营团队的负责人，也是商户联盟的会长。我特别好奇，当初咱们在招商的时候，您是怎么去跟这些品牌去谈的？包括这些人为什么会感兴趣，这么快就去落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做一些协调的工作？
1: 谢谢主持人。其实这个招商呢，对我们来说，因为它体量不是特别大，要招好的商呢，要求是挺高的。那我们因为是从前策开始，就前期策划开始，我们就对整条街区进行了一个定位，就是它原有的业态是什么样子，那我们要引入什么样的细胞去激发整条街区的活力。所以我们其实是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去对，一个是刚才刘正提到的去摸排社区居民的他的一个诉求，包括我们环影的一些外溢的游客来到我们这个街区，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业态匹配，最后是我们就到整个北京市去看，去了解比较优秀的一些主理人一些业态，去讲解我们的这个城市打造的理念。大概我们前前后后是接触了500多个主理人，而且我们的市场部的小伙伴，我们也去参加不同的集会，包括我们的面包节呀，这些音乐节，去了解我们整个北京的，因为我们是从成都来的运营团队，所以我们首先是要了解北京的它的一个文化。所以我们在500多家这个主理人中，我们又去做筛选，最后呢，能够跟我们思想同频，能够跟我们理念符合一致的主理人，我们是邀请到街区来。我们就前期是比较艰苦的，靠着一张图纸，靠着我们的这个视觉传达，去影响他们。最后现在落地的主理人是非常优秀的，并且我们的某些主理人也是到了成都，去看我们玉林路的一些业态呀、装修呀，所以落地即招满，是非常，我认为是在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工作中，是我们做的比较扎实的一个工作。
0: 就相当于咱们提前给商户铺好了路，包括咱们在前期，你看谈了500多个，最后是怎么选定这18家的？
1: 首先是他们要认同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理念啊，对。然后呢，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招进来的商户，他不仅仅是做商业，他还要反哺给我们社区，所以我们其实有理想券，就是我们这条梨园里的这个花园大道，我们自己发的理想券去反哺给我们社区，让社区的居民能够实实在在得到实惠，要充满爱心，要共同来对城市更新抱有这个非常大的希望的，这样的主理人，我们才是去接受的，甚至呢，就是他们的装修风格、设计理念、产品突出，我们全程要进行辅导。
2: 你看像我们这个整个街区哈，小而美，但是非常有特色哈。
0: 对，要不说咱们很多去过梨园里的居民就说北京也有自己的玉林路啊。
2: 就是哈，这个玉林路的感受是非常的深的哈。很多城市更新的项目在公共空间里面都是在这个里面做文章哈，但是呢往往都觉得好看不好用啊，有景观了，但是缺少很多的一些功能性哈。那所以呢梨园里这一次哈，不仅让街道变美了，还植入了一些商业文化，还有休闲这些复合功能，真正让我们的空间活了起来哈。刘镇长特别想请您跟我们来讲一讲梨园里在功能复合和创新机制上到底做了哪些探索呢？
3: 这个探索确实是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啊，应该说我们也想了各种法子，也去拜会了很多的政府的相关的上级部门，大家呢对这个想法都很支持啊，但是最终呢，我们是选择了这个走这个城市更新的这个路径啊，它有一个城市更新的项目的联审，有一个审批啊，综合大家的意见啊，在这之前的时候啊，城市更新啊，并没有就这个路径中并没有对这个公共空间的这一类的改造呢，并没有明确的路径，它呢在大类上呢，它都属于一个单独的一个门类啊，然后呢，这个也是因为这个路径啊，支撑的这个项目啊，这个走的后面走的比较顺畅，然后这个因为说我们也是这个支。

0: 观的感受啊，很多的公共空间啊，很多时候都是重景观轻功能。
1: 嗯，
0: 我们建了很多的绿地，非常美，绿化非常美。
1: 嗯，
0: 但是人只能是在外面看，去感受啊，但是呢，实际上不能轻易进入啊。那么说，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呢，我们在民生、生态、商业、文化四大维度呢，我们统筹的进行了考虑啊。第一个呢，是我们保留原有的道路通行这些绿地景观的基础功能啊，全面升级了市政设施。
1: 好，刘震。
2: 刘震，其实这个话题肯定我们还有很多能谈的。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
3: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活动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4: 是北京。
5: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它满天的乌云，
6: 谢谢你啊。
5: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它柔弱的肩膀，
7: 真是多亏你了。
5: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8: 向雷锋同志学习，
9: 向雷锋同志学习，
10: 向雷锋同志学习。
5: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11: 向雷锋同志学习。
1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4: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通州区的梨园镇的梨园里哈，这个花园景观大道哈，这个大家在五一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已经去打过卡了，也对这里呢有一个比较自己认为可能比较吸引自己点的一些小这个可以说是小景观吧，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聊一聊哈。我们也可以见证从一条普通的一些通行道路，然后到一条会呼吸的花园街区哈，这背后呢是一个空间的美化哈。
2: 对，究竟怎么样从街道变成一个花园城市，究竟为什么会呼吸呢？今天我们的会客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梨园里背后的花园样本。欢迎今天的嘉宾啊，来自通州区梨园镇的副镇长刘永光刘镇长，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0: 大家好。
2: 欢迎刘镇长，还有来自咱们中建九月城市运营有限公司的党委副书记丁立丁书记，欢迎您。
15: 大家好。
1: 以及来自成都前景盛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莹哈，曹总欢迎您。
16: 大

0: 节目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还有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1: 它曾是环球影城旁边一条普通的街道，1.13公里，人来车往，匆匆而过。如今18个精巧的商业盒子落在花径之间，咖啡香、文创潮、音乐声，让宽马路找回了烟火与温度。它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试点项目梨园里花园大道。从重建设轻运营到运营前置设置先行，从政府独唱到政府引导、商户联动、社区参与、专业运营的多元共治，从只有通行到可漫步、可停留、可互动、可共享，一条街的花园革命正在重新定义副中心的街区美学。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共同解码梨园里的破茧重生。
2: 好，说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很多朋友呢都在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哈。用户775824N说了，我心目当中的花园街区呢，应该是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不以景异的城园融合生活场景哈，不靠宏大的造影，然后呢是重在细腻，可及与烟火气。哎，这不是说的就是梨园里花园大道吗？
0: 是，包括这个 Rafa 鹏说，他希望的花园街区是有干净的街道、整齐却不密布的居民楼。街角有玲珑别致的小公园，街边有被爱护的蔷薇和月季，清晨有早餐店，深夜也有亮灯的小店啊！它这个形容的非常的具象，
2: 好有烟火的感觉。
0: 包括咱们居民忙碌的时候，却也有放松一刻的时间，靠自己的努力就能越过越好，一切平静又充满希望。
2: 是哈，向着阳光说了，街区不仅是公园，更是活力社区，设有漫步道、跑步道、骑行等等哈，这些系统全面开放宠物友好的服务啊，包括像这个五一期间。他也打卡了很多的一些地方，你看他去了云端面包节，然后还有空中戏剧节，还有天台音乐会等等吧。
0: 是不是也应该来我们梨园里啊？五一刚刚开放，
2: 对、
0: 啊、
2: 对 对，
0: 也对宠物友好。
2: 其实好多就是对于不生活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一些朋友，好像还真不是特别知道。但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了解到哈，北京城市副中心有这样的一条花园大道哈。
0: 是，包括说到这个城市更新项目，我们在广告之前，刘镇展已经侃侃而谈啊，包括我们梨园里在这条道路上面到底有哪些功能复合和创新机制上的探索，刘镇长继续跟我们分享。
3: 好嘞，我接着说，功能复合方面呢，一个是我们

0: 文创、非遗、青石、萌宠这些特色的业态呢，也那个引入了这个街区。第三个呢，增设全龄友好的场景，我们有儿童活动区，宠物友好的空间，休闲的游戏这个节点啊，让人们走在这个街区的时候能够慢下来，停下来坐一坐啊，去发个呆，去享受一下生活的美好。第四个呢，是我们深挖在地的文化啊，我们这个把韩老师的作品引入了街区啊，韩老师的这个十二生肖，大家可以去找寻一下啊，在隐藏在各个角落，
1: 就是一些公共的户外装置，
0: 对对对，还有我们的这个县立音乐学院的这个和用音乐的方式和周边的居民进行的互动，都是免费的。公益的啊，这个呢也让大家享受一个小型的周末音乐会啊。然后关于创新机制上呢，我们这个突破了很多的瓶颈。首先呢，我们是政策机制的创新，我们也是依托国家对城市更新政策的支持啊，依托北京市城市更新这个条例，我们开展了这项工作。我们在区级层面上呢，得到了区政府的大力的支持，获得了这个试点的这个三年的这个相关的试点政策啊，然后我们也合法合规的推动办理这些证照啊，解决了这个公共空间不能做经营性业态的难题啊。第二个呢，这个各部门联审啊，这个相关部门呢，我们都这个按照城市更新的工作要求都征求了意见，大家呢都提了自己的相关的意见，然后呢对这个事儿呢是非常的支持啊，建成即入住即营业。第三个呢是投融资模式的创新，刚才那个咱们中建九月的丁总也说了。

0: 啊，更多的拿出更多的资金来反哺街区，实现街区的良好的发展。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说治理机制的创新。啊，治理机制刚才也提到了啊，这个我们搭建了社区、政府、居民、商户、运营、投资方多方的一个共同的协同的平台，我们有居民的意识平台，有这个商户的联盟，商户都能够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啊，这个都能够一起商量啊，这个通过这些平台呢，我们实现了自我管理，让公共空间啊既能活起来啊，还能管得好啊，可持续发展。
2: 对，说到这个联合审查机制，其实在政府层面，它是一个非常严格，包括它是流程化的东西，你需要跟多部门配合啊，包括咱们，你看这个梨园里的项目肯定涉及到咱们的园林啊、规字啊、城建啊、市监、城管等等等等啊，但是咱们的这个审查机制创新了以后，把原来需要很多个月去审查的跨部门审批压缩到了很短的时间，所以才能真正的探索出来一条功能复合的操作路径。
1: 是哈，你看这个盒子建起来了哈，但是真正一条街火起来当然不是靠盒子本身了，就是里面的一些内容日常哈，日常的运营到底是怎么样，你看从五月

0: 在第一位的。那我们之前也提到了，我们从500多家的主理人中间筛选这个17个主理人，所以这样的主理人呢，他是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的。
1: 能想得出来啊。
0: 对，
1: 包括我们这些商户，他后面还有一些公益的空间，是不是？
0: 对，我们每一家商户呢，我们是在他的那个室外，因为我们不是要艺术半量街区吗？那我们的一些并且也要给一些游客呀，我们在地居民提供一些桌椅板凳。那我们的商户呢，也是按我们这个联盟的要求，去做了一些桌椅的摆放，甚至这些桌椅都是经过设计的，就是符合它整个店的整条街区的这个调性的。这些桌椅都是免费给我们的游客和居民使用的，因为我们在街道上也有公交站台。那您在等那个公交车的时候呢，你可以在我们也有大阳伞，也在这个桌椅上这个椅子上可以坐下来，甚至我们的这些商户也会主动端一杯水递给这样的我们就是游客
2: 小细节
0: 的
2: 温暖
0: 行人，
2: 是
0: 吧？对，这样就很温暖，大家就是一个共融的一个环境。
1: 是。
2: 那在5/1、6/1啊，经过了2个小节日哈，这个人气怎么样呢？
0: 5/1和6/1那当然就是人气就是满满。我们测试过，就是它已经比平时的人流量有1.5倍吧。有1.5倍，甚至单日已经达到了上万人的这个人流量。那我们5/1呢，是做了这个刚才刘正提到的我们的韩美林大师的12生肖。那我们做的这个寻迹韩美林12生肖的这些活动。那我们6/1呢，又做了一个联动社区，做了一个梨园小掌柜跳蚤市集，让孩子们也能来到我们这个花园式的街区去做一些小买卖吧。那这些小朋友呢，也是这条街区，因为它带动了家庭嘛，周边的家庭，这样我们政府做的这个城市更新的这个举措，才能真正普惠到我们在地的一些居民。整个活动是非常热闹的。其实我们当时因为考虑到天气的原因，只做了一天。后续呢，也有很多小朋友和家长反馈，就是希望这样的活动常态化。那在端午
1: 技巧，希望在这个端午，我们也能够在梨园里见到更多有艺术性的活动。那我有一个朋友啊，在咱们前段时间就去到了梨园里，他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跟我反馈说，咱们很多新盒子旁边的老底商最近也开始主动的来装修了，这个特别有趣。这现象咱们经常叫做以新代旧的这种效应，而我们中建9月作为运营方，有没有的刻意去做咱们新老商区之间的这种撮合呢？丁书记，
3: 谢谢主持人。这个现象真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的。它也验证了我们在最开始策划花园大道这个项目这个设计阶段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以新代旧，新旧共生啊。因为在城市更新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处理这个新和旧的这种关系啊。我们应该说，应该是您看到的这种以新代旧的这个老店铺的这个重新装修的这种现象呢，我们有3个机制上的一个安排啊。第一个呢，安排的就是当时叫我们叫空间共享。应该说我们整个18个盒子整个的这个经营面全部是朝着内街开的。然后和我们原有的底商呢，是种门对门的这么一个围合式的一条商业内街的这么一个形式。应该是通过这种设计上的这种方式，就实现了这种新旧共生的这么一个共享公共空间，共享客流。
1: 就咱们游客进去的时候，可以左边进去右边进去，它其实不影响的，两边是合作的关系。
3: 没错，就是它既能看到我们新的业态，也能原来的老商户还能增加他的客流。第二个安排呢，就是刚才一直提到的叫联盟共商啊，应该是我们和镇政府还有包括运营团队一起牵头成立了这个梨园里的商户的发展联盟啊，制定了商户的

0: 起来，让他们共同的可能消费券的一些这个互相的抵用啊，或者是说这个通过新的和旧的，然后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发展，然后来促进啊整个这个商户的，因为这个商户发展的好，然后我们整条街然后才会好，
1: 对，
0: 然后老百姓才会真正的受益。
2: 哎，
1: 确实，这以新代旧，新旧共生，说起来可能很容易，但做起来其实还是有难度在里面的。
2: 门对门的这些邻居哈，其实呢也是齐心协力共同把这个街区给做旺哈。
1: 嗯，
2: 当然了，我们这个项目呢还有一个特别响亮的口号啊，就是叫做政府引导商户联动、社区参与、专业运营。特别想问一下刘镇长哈，您觉得这四个角色当中，我们政府最难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是引导呢，还是放手呢？
3: 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这个对于镇政府来说呢，最难的是引导和放手之间的一个平衡。
2: 嗯，
3: 我们要在这个在两个中间呢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啊。在北京市的在过去的吧啊，我们所开展的市政改造啊、街区建设啊，应该说很多时候都是政府投资驱动，政府呢这个大包大揽啊，从设计建设到管理全程主导。
2: 嗯，
3: 但是呢这种方式呢，就对这个激发市场的活力和倾听群众的心声呢，也就是在后面的长久运营中啊就做得不好啊。现在呢，我们在这条街区上，我们勇敢做了尝试，我们从执行者变成平台的搭建者、规则的制定者、秩序的守护者。
2: 嗯，
3: 第一方面呢，我们不能完全放手，它涉及了很多民生、安全、消防一些底线。
2: 嗯，
3: 啊，这个刚性的底线我们不放手啊。这个我们作为政府呢，是守住啊政策、安全、民生的底线，牵头啊，建立这个联合审查、日常监管、民意反馈这些，啊，把握整体的方向，避免无序的发展。
2: 嗯，
3: 第二个呢，是我们不过度的去干预这个事情，我们引入了专业的团队，成立了商户的联盟，啊，制定了居民意识的，居民意识的
1: 这样一个机制，
3: 机制啊，然后发动了社区自治，那么说我们就充分放权，把这个业态的规划啊、商户的自律、邻里的协商啊这些具体的事务交给市场和群众，啊，尊重专业的判断和商户居民的自主的意愿啊。在这个项目中呢，我们最大的感触就是啊，政府的核心工作，定好规则、搭好平台、守住底线啊，解决难题，该管的坚决管好，啊，该放的彻底放开，让各方主体呢各司其职。啊，协同发力。
2: 嗯，
1: 确实啊，你看这个搭建平台而不是大包大揽，这个角色的转换确实需要很多魄力和实实在在的这个确定性的因素的，包括政府退后一步，商户才能这个往前走一步。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商户联盟的机制，其实这个联盟很多人都会觉得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挂牌子，挂完之后就完事儿了，还真不是。包括挂完牌子之后，我们还真得管事儿啊，有一些外摆怎么摆啊，卫生谁来管啊，这些很细碎的问题是让这个新老商户能够达成一致中间很关键的因素。曹会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没有沟通和协调处理这些小事儿呢？
4: 是基本上每天都在处理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成立的这个商户共发展联盟，那么共发展首先我们自己叫自治、共治、共商、共益。那在这个整个联盟的成立以后，我们怎么去实施呢？举个很小的例子，就是我们首先去搭建商户与商户之间，就是我们的这个商户联盟，它不仅仅是这17个新的商户，同时还有老商户加入我们这个联盟。那我们刚才丁书记也说到了，我们要去撮合新老商户的一个融合。另外呢，我们在每一次活动就是刚才提到的五一、六一，包括我们端午节，我们都邀请商户在我们联盟群里面去倡议他们做一些理想券去反哺给社区。这个呢也是让我们商户有这个社会意识的一个担当。那在那个包括外摆啊、噪音控制啊，我们商户之间他们也是相互的提醒。另外呢，我们也通过这个商户的这样的平台搭建了一个就是 一刻钟下午茶，说的是比如说在拉环儿来喝了咖啡，在龙山村买了糕点，然后在我们那个宠物

0: 友好从旺那儿去撸撸狗，所以他们的这个我们在规划业态的时候是给他们做了一个区域的一个划分，这样的话呢，商户他更能激活他们的一些因子，并且也能够刺激他们的一些营业额吧。
1: 好，特别想问一下刘镇长哈，像我们现在的这种这个经营模式吧，如果总结一下，您认为它最值得向其他街道推广的经验是什么哈？比如说是政策突破呢，还是治理机制呢？您给我们总结一下。
2: 好嘞，这个其实我们谈不上政策是突破的，是我们赶上了北京市的好政策，是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的出台，以及这个各种的路径，把以前的各种的不可能变成的可能，所以说按照北京城市更新的这个政策去坚定不移的去推广去做这个事儿，就一定能做成。但是我们觉得要是总结一个经验的话，那么说呢，我们就是说啊，把项目所有的相关方都坐在一起，都坐上一个板凳，政府牵头统筹来守住底线，我们的专业运营团队呢负责市场化的运作和业态的打造，商户呢抱团发展。其实我们最初最担心的是这个老商户会认为新的商户会对他影响，就是形成竞争关系而不同意，
3: 是，
2: 但是事实上这种情况没有出现。
3: 对，现在是相辅相成，
1: 抱团取暖。
2: 对，抱团取暖。他们明就是这些商户都明白，就因为这新业态的引进，实实在在带来了流量，他们也在营业额在增长。刚才这个谁丁总和这个曹总都提到了，就是已经有些商户已经主动的开始要更新了。
3: 是。
2: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要这个各方的诉求被充分的尊重，利益呢形成互补，不能单打独斗，要共建共治共享的良性生态，这个呢就是社会治理刚才提到的设置先行，可能说是这个项目中我们最希望对外输出的梨园样本，梨园的声音。
3: 其实梨园除了梨园里自己的这一点多公里之外，刚才咱们也说到了这个北段和南段相邻着环球影城和咱们的哈米林艺术馆啊，所以在后续的运营过程当中，咱们怎么把这两个 IP 很好的结合起来，尤其是咱们在后续的这个作为中建九月咱们运营方呢？丁世杰，
4: 好，那个主持人刚才提到啊，应该是南北两个超级的邻居啊，两个超级的大 IP 啊，也是这条街啊独一无二的一个资源禀赋。我们呢从运营方案一开始啊，就是分两段来编织的。应该说北段呢做的是艺术的户外的延伸，这个韩美林艺术馆呢，它不是一个被动的邻居，而是这条街的艺术的一个基因的来源。刚才我们这个刘镇。刚和财会长都提到了，我们整个的街区里面到处都这个有这个韩美林艺术元素啊，应该是一开始呢在设计阶段也取得了这个韩美林艺术元素的授权，把十二生肖还有包括岩石森林等等这些标志性的意象，我们把它解构成了这个就是路灯的一个造型啊，地面的铺装啊，街头小品的一个视觉语言。应该说你在北段走一圈啊，不需要这个专门的进馆啊，然后就已经能逛一场露天的这个韩美林艺术馆。应该说我们后续运营上也会把这个艺术馆啊，这个美林的公交日等等的和我们的整个的运营然后结合起来啊，让这个艺术从展墙上走下来啊，走进老百姓的生活半径。南段呢，我们做的是这个环球的一个休闲驿站，应该说环球影城啊是北京的一个文旅的大的 IP， 然后游客也非常多，但是大部分呢这个高峰在下午四点以后，这批人啊应该是在玩了一天又

0: 景啊，一杯茶啊，一杯咖啡或者一份轻食，一个发呆的一个外摆的一个坐席，然后跟这个环球的这个高强度啊、强刺激的体验形成了一个情绪的一个互补。我们也是想说啊，让游客啊，包括居民从梦幻回到日常的这么一个温柔的过渡。总之，南北的两个 IP 啊，一个是沉浸式的一个艺术漫步，一个是对景式的一个梦幻的延续。我们通过中间的这 1.13 公里这个花园的大道的一个串联啊，我们希望讲的是这个城市副中心花园城市的一个另一种的打开方式。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花园城市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啊，把它故事持续的讲下去，讲精彩。
1: 好，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刘镇长哈，因为梨园里呢是只有 1.13 公里的这种示范段哈，那接下来梨园整个这个花园街区会怎么样铺开，普通老百姓还能够期待在家门口发生看到怎样的一些变化哈。当然了，我们也给这个城市更新哈一个理念的转变哈，给我们来讲一讲3年后的梨园里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一句话给我们总结一下吧。
2: 这个我们其实呢，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的梨园的这一范围内的这个花园城市建设啊，也都在做，我们对整个镇营范围内呢进行那个统筹的一个规划。大家呢身边呢都会有直观的感受啊。对于我们来说呢，我觉得生态有景，文化有底蕴，烟火有温度啊。这个是将来我们的愿景。
1: 非常
3: 确实啊，从这个 1.13 公里的道路到一座会呼吸的花园街区，咱们梨园里的实践也为副中心的花园城市建设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梨园样本。
1: 是的哈，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袁浩，主持张扬，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愿你在副中心感受到花园城市浸润的新温度，感谢各位的收听。
3: 稍后12点播出的是老年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4: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5: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6: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7: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8: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9: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在。

0: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那今天呢，我们要带您去守护我们的新生天使宝贝们。每一个新生儿都是家庭最珍贵的小天使，可是宝宝们不会说话，不会表达，不舒服的时候只能用一些细微的无声的信号来提示大家。这种看似乖巧的不哭不闹，甚至于是爱睡觉的表现，背后其实可能是藏着危险的信号的。所以今天我们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一位新生儿科的医生作为嘉宾，教大家来识别一些容易被忽略掉的危险征兆，掌握科学护理与急救的一些判断技巧，用专业的知识守护我们宝贝们平安的成长。首先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天津市儿童医院的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以及和田地区人民医院新生儿科的主任张趁医生。张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主任也是一位援疆医生啊，那今天您就用您在这个新生儿科的一些专业的知识，教我们一些新手爸妈如何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守护新生天使，读懂新生儿的健康信号。您看，说到宝宝了，我们现在发现孩子们在这个日常的还没有学会表达的时候，真的是要通过家长的观察以及他们一些肢体上的动作，一些日常的包括体温呀、吃奶呀等等的日常的事件来发现孩子的健康问题。我们就把他们分类逐一的为家长介绍一下。首先最直观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哭闹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新生儿的小宝贝们甚至于用哭来表达一些他们的情绪，但是有些家长会觉得，哎呀，我家孩子不哭不闹，特别的乖，而且睡起觉来也特别的乖，时间特别的长，感觉孩子真的太好带了。您觉得这样的表现来讲是不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呢？
3: 首先我们说不能把不哭不闹作为孩子是否健康的一个评判标准，这是我们平常育儿的时候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个高危的一个育儿误区。因为像新生儿这个年龄段，他自主的表达能力呢都是比较差的，不像大孩子可以通过诉说呀、明确的哭闹啊，或者是有典型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像大孩子或成人，我们在感染的时候呢，可能先出现的是发烧，肺炎的时候呢，可能先出现的是咳嗽。但是对于新生儿的这个小朋友来说，他可能更多的表现都是这种非特异性的，我们所说的非特异性的，比如说像我们的新生儿败血症，有很多的这种严重的感染的孩子，他早期并不表现出来发热，他可能更多的表现出来就是孩子，哎，不哭不闹，你发现他不动了，总睡觉了，也不怎么吃奶了，比较蔫了，那可能就是这个孩子存在比较严重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早期信号了。
2: 哎，您看孩子他有一些疾病体现在身体上的时候，他不是应该难受吗？这时候不应该更哭闹才对吗？
3: 像有的小的孩子，他可能比如说他表达能力更强，他会通过一个哭闹来表达自己。

0: 是跟家长有一定的互动，这种呢是正常的。
1: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家长发现这个孩子睡眠时间超过了2.5到3个小时，甚至于长达5-6个小时都一觉不醒的话，可能就需要格外的留心了。那您看家长在家里怎么判断孩子到底是困了还是异常的嗜睡，是不是就可以按照您刚才说这个睡眠的节律来判断呢？

0: 来讲是比较困难的。如果一旦发现，比如说我这孩子的胳膊腿的软硬度，老百姓理解的软硬度啊、活动度有异常的话，这个最最保险专业的方法呢，还是送到医院里，由专科的医生帮我们去做判断。哪些情况，比如说容易出现我的肌张力的一些问题，我们怎么在家里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吧？比如说像四肢比较松软，我们就是指的是肌张力比较低。它多见于，比如说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比较常见的就是缺氧缺血性脑病，或者是颅内出血、败血症之后的休克呀，这些都容易造成肌张力的改变。像我们比如说肌张力增高，我们看到的它是一个异常的僵硬。这种比如说我们中枢神经系统改变化脑啊，或者是这个脑损伤的一个后遗症期或者急性期，包括我们惊厥大发作的时候都可能会出现。那我们在家里作为一个初步的判断呢，比如说这个孩子安静的状态下，我们去拎起孩子的小手或者是小脚，让他自然的下落。如果他的肢体毫无这个阻力，或者是我们去动他的这个。关节的时候，小胳膊、小腿也毫无阻力，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就比较松软了。如果是说孩子的这个肢体，我们去触碰的时候，你对抗他的关节，他的阻力比较大，或者是他很难的这个屈伸，这种呢就可能是肌张力就比较高了。但是如果家长都能发现孩子明显的松软，或者是肌张力明显增高的时候，一定第一时间内带孩子到医院里做进一步的检查，往往他可能隐含的疾病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危重的了。
1: 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了，这个病情的程度也比较严重了。我还看到有一些朋友说，小朋友、小宝贝们躺在婴儿床上的时候，上面掉一个东西，他们会很愿意去看，或者很愿意伸手去抓。但如果发现这些东西对孩子没有吸引力了，或者孩子伸手去抓也抓不准了，是不是也提示有问题呢？
0: 这个得看年龄段儿。对于新生儿期的孩子是，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做到这个远距离的视物或者是伸手购物的。
1: 那还是按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拎起他的小手来看一看孩子四肢的状态，是更靠谱的一个方式哈。那如果家长真的发现孩子这个四肢可能动作上或者松软程度上不太健康了，这个时候第一时间的处理方法怎么样呢？可以自己帮他先按摩一下吗？在来医院的路上。
0: 意义不是很大。因为它如果是单纯的松软，又持续了很久，你在路上给它按摩或者是不按摩，都解决不了它原始的这个问题。
1: 所以第一时间最重要的还是带他来医院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这个四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肌张力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新手爸妈们感觉到特别担惊受怕的一点，发现新生儿如果真的出现了惊厥，甚至于我们说的这种不断的抽搐的时候，新手爸妈肯定内心是非常慌乱的。这个时候您教教大家应该如何从日常的生活中捕捉到一些这类的异常呢？包括发现了以后又应该怎么办呢？它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啊？
0: 像小新生儿，他的惊厥发作，他往往呢就不像我们大的儿童或者是成人一样，出现明显的这个翻白眼儿啊，或者是口唇吐白沫，四肢这种强直的抖动，这种呢是家长一眼可以辨别的。往往新生儿他的惊厥呢，出现的呢都是比较的隐匿，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去观察他的细枝末节，比如说孩子有这个规律性的眨眼。或者是口唇有这个像努嘴一样的一个规律性的动作，包括我们手脚啊划船一样的动作，或者是节律性的抖，这些呢都可能它是新生儿惊厥的表现之一。所以，如果我们发现新生儿在日常的我们养护当中发现有一些小动作我们可疑异常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观察，就是首先在孩子安静的状态下，别是哭闹的时候出现这些动作。帮助我们去识别这些小动作是不是总是固定的出现，反反复复的多次发作。
1: 所以刚才您在说眨眼呀，包括口唇的这种努嘴的动作，您提示一定要是规律性的动作。
0: 对，就是说他的有些小动作，比如说就是一味性的眨眼或者是努努嘴，不是说所有的眨眼和努嘴都是异常的。就是如果我们一旦发现，比如说他有一个肢体总是节律性的抖，那么他这个小动作就是会反复出现，是固定的，就是总是这个姿势，而且每次出现可能他是有节律性的，持续一段时间。同时他不能够被我们的孩子，就是你叫一叫孩子呀，或者触碰一下啊，就是不能够打断的。 我们这个时候还要观察孩子的，比如说面色这个时候有没有异常，有没有同时的发青，眼睛有没有就是

0: 比较发愣，眼神比较固定，要整体的去观察。如果我们发现这些小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拿不准，但是当时也不影响孩子的生命体征的时候，其实家长也可以多做一些视频的摄录。如果这个孩子确实反复出现，我们带着这些视频的摄录，带着孩子进行一个查体，通过摄录的这个视频，对于这个进一步的检查呀、诊断也是能够做一定的佐证的。
1: 嗯，您的意思就是家长如果发现孩子这些小的异常自己又拿不准的情况下，并且发现对孩子的生命体征没有这种直观的危害的时候，可以把他这些症状给他拍下来录下来，拿手机啊、
2: 对对对、
1: 相机啊等等的录下来，将来给医生来看，可能提供的这个参考的价值更高一点哈。
0: 对，因为有的新手爸妈他表述的并不清楚，他表述的一些问题可能跟我们所说的一些问题不见得在一个同频上。
1: 嗯，所以您提示把它录下来，可能医生看到以后更直观的能够有助于帮助更快速的分析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0: 对，会有一定帮助的。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真的是发现了刚才您说的这些小症状，但是对孩子健康感觉又没有那么大的危害，一般情况下他能自己缓解吗？家长观察到孩子这种状态持续多长时间就需要来医院了呢？
0: 如果是偶发的，比如说就一次半次的，很快的就不再出现这种情况了，我们可以比如说摄录啊，观察看看孩子的体温啊、精神状态呀、吃奶情况，总体上的去评估一下。但是如果某一个固定的小动作总反复的出现，或者是这个孩子还合并某些高危的因素，比如说他生下来的时候有缺氧的这种情况，这就属于高危因素之一了，那么这种我们还是尽早带到医院里去做一下就神经系统的系统检查是最最稳妥的。因为小新生的疾病，一个是隐匿，一个是发展的非常快，我们早治疗早干预对这个预后的改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耽误了可能真的是影响孩子一生了，而且他们这个语言表达没有形成之前，纯靠我们家长的观察和我们医生的这个沟通，所以把它录下来非常的方便。并且现在您把它拍下来的时候，记录下来的时候，其实这个时间上面也是在我们的电子设备上有显示的，将来也可以给医生作为一个参考哈。那说完肢体上的表现了，我们再说一下孩子的呼吸的问题。新生儿的小宝贝们，他们的正常呼吸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呢？您教教家长，我们怎么来数孩子的呼吸频率，看孩子的呼吸是否正常呢？
0: 首先我们知道新生儿他的呼吸呢，他是一个偏快的状态，像我们成人呢一般就是15到20次每分，新生儿呢一般都是在40次每分，而且是以腹式呼吸为主。我们可以在数呼吸的时候呢，尽可能选择就是宝宝比较安静的状态下看他一个胸腹的起伏，像一起一伏即为一次，一般呢我们数满60秒就是他的一个计算他一分钟的呼吸频率。我们的呼吸呢是偏快的，在40次左右，但是呢我们要警惕就是它是不能超过60次的，如果超过了60次，那么就可能隐含着这个某些比如说呼吸系统的疾病啊等等。
1: 嗯，那我们重复一遍，孩子们的呼吸频率比成人要快很多啊，通常孩子是使用腹式呼吸，所以这个小肚子一起一伏我们把它算作一次，每分钟大概40次左右是比较正常的，超过60次您就需要格外注意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家长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给他数呼吸呢？
0: 新生儿他的呼吸

0: 这个定时定点的去数呼吸的。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孩子，比如说他的这个出现了，比如说点头样的呼吸，或者是我们鼻翼的扇动比较明显。
1: 点头样的呼吸是什么样的？
0: 就是随着我们的一呼一吸，我们的头在上下有像点头一样的动作，这可能就证明我们的呼吸是费力的了。还有鼻翼的扇动，像有的小宝宝他那个鼻孔两边明显的快幅度的扇动，还有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面色呀口唇的这种发青发紫。
1: 嗯，所以您提示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数一下呼吸，日常的情况之下其实不用像我们监测成人的这个血压血糖一样定时的给孩子去数这个呼吸哈。
0: 啊，是的是的。
1: 那也有一些家长发现我的孩子出现了一些呻吟样的呼吸，这个时候会不会有家长跟您反映说，哎呀，我这孩子经常叹气或者老哼哼唧唧的，您感觉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家长认为孩子这种叹气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呢？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很多小新生儿他在出现某种疾病的时候呢，都会出现这种哼哼哼哼的这种嗯嗯的这种呻吟样的呼吸，我们呢一般把它叫做呻吟。它跟叹气呢，就是我们像成人啊或大的孩子明显的这种叹气，它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往往它都是多数出现于比如说呼吸道的一些疾病，肺泡的一个萎陷呀，或者是缺氧啊，它的一个自我的代偿式的一个调节。像如果孩子出现了呻吟了，我们也要高度的警惕，这个孩子可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比如说呼吸系统的一个疾病，像我们多见于呼吸窘迫综合征，也就是 RDS， 还有这个胎粪吸入性综合征、重症的肺炎等等，都是可能会早期出现这种呻吟样的表现的。
1: 也就是孩子其实他不是在吭气，不是在撒娇，也不是在叹气，他是呼吸受到了一些阻碍，出现了难受的表现了，才会有这样的症状。所以家长一旦听到这个，就需要紧急的送孩子来医院了。
0: 对的，是的。
1: 那在今天上半时段节目的最后，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宝贝们体温的问题哈。您看孩子比如说刚满月的时候如果发烧了，家长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孩子降温是最稳妥的呢？而且您看有一些老人会觉得新生儿没有六月天捂一捂这些症状就好了，捂一捂是没事儿的，为什么我们新生儿科的医生现在是坚决反对用这种捂汗的方式来退烧的呢？您看还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正常的新生儿的体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呢？
0: 首先我们说就是比如说刚满月的孩子或者是新生儿期的孩子，他一旦出现了发烧，那么就提示了我们这个孩子可能隐藏着比较严重的这个疾病了。首先第一时间一旦发现发热，要积极的就医检查，这是首选的，而不是在家的一味的就是观察。如果是比如说在路上，我们可以做一些物理的一个退热的方式，比如说减少我们的一些这个包裹呀、盖被呀、脑门贴贴退热贴，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新生儿期，尤其是三个月以下的小婴儿、婴幼儿，是不建议上来就口服退热药的。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他的这个像肝肾功能啊等等都没有发育特别完善，他是不首选我们先这个口服退热药处理的。
1: 但您看您刚才说要把这个包裹先给他打开，但反而老人会觉得，哎，孩子发烧了赶紧给他捂严实点，别再着凉了，别再冻着了。
0: 像我们成人呢可能会选择比如说我捂一捂啊发发汗，那是因为成人相对来说他的系统都发育成熟了，而且我们的汗腺也发育成熟了，他可以通过捂热之后发热来帮助我们降温。但新生儿呢他正好是相反的，新生儿各个系统都没有发育成熟，包括他的体温调节中枢也没有发育成熟，包括我们的汗腺这种散热他也没有成熟。如果一味的是通过比如说给孩子增加包裹呀、捂汗呀，不仅不能够起到一个降温的效果，反而呢会增加孩子的一个危险。比如我们常见的这种捂汗综合征，孩子会出现发烧、脱水，甚至影响脑组织，出现缺氧，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孩子的呼吸呀、循环呀，导致非常非常比较危害性比较严重的一些问题的出现。
1: 那就如您说的，他们的这个体温调节的功能没有发育的那么完善，所以额外的需要我们家长用这个外界的一些方式帮他们来降温啊。那孩子体温一般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0: 一般情况下我们体温最低也不能低过36度以下，如果36度以下持续的，我们就需要警惕了，那它就是可能处于一个低体温了。另外呢，也就是高的话，我们夜温的情况下是不建议超过37.3度。

0: 以上的，如果出现了这个37.3度以上，那么它可能提示了就是孩子是不是存在了有一些感染啊导致的这些发热。
1: 所以说正常的一个体温区间，如果是用这个腋下来测的方式的话，是36度到37.3度之间，是一个健康的状态。那刚才您也介绍了体温过高的时候有什么危害，应该怎么处理。那如果体温低于36度了，又有可能是哪些严重的问题呢？
0: 其实新生儿很多，比如说像严重感染性的疾病，它都很少就是早期就表现出来孩子的一个发热啊，甚至高热，往往更多的表现呢就是一个体温不升，甚至是低体温，包括刚才说的不吃啊，不动啊，或者是嗜睡啊，精神不好，这些一旦出现低体温甚至手脚发凉了，那我们一定要高度的警惕这种重症感染，比如说新生儿败血症导致的一个休克，或者是重症的肺炎。

0: 这个全身多脏器的一个衰竭。
1: 嗯，所以说当宝贝们的这个精神状态家长发现哎呀不太对的时候，赶紧给他们量一个体温，看看是不是在一个健康的区间之内，而且这个体温的数据也是最直观的，如果这个数据过高或者过低的时候，我们记住36度到37度3之间这腋下体温是一个健康的状态，超过了或者低于了，我们都要及时带他们来医院就诊。那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结束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请张晨陈医生帮大家介绍一下孩子的比如说吃奶的问题，比如说洗澡的问题，比如说睡觉的问题，也有哪些这个隐匿的信号，无声的信号需要

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驱车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0: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0: 同样的山河。

0: 写字母的 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首先请回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天津市儿童医院的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同时也是和田地区人民医院的新生儿科主任张趁医生。张主任您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那我们上半时段介绍了很多关于孩子的这个精神状态包括体温的问题，下半时段一上来我们说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哈。你看小宝贝生出来以后，大家认为都应该是白白嫩嫩的，哎，但是却发现怎么十个宝宝九个黄呢？这小脸啊，甚至于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从脸黄到了脚，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家长在家应该怎么样用肉眼来判断孩子的黄疸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程度呢？
2: 首先我们要知道

0: 吃奶是好的，哭声响亮，大便呢也是黄色的，体重增长也是好的。一般如果处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居家观察啊，让孩子这个多吃多排。但什么是病理性的呢？它一个是出现的比较早，一般呢都是在出生之后的24小时之内就出现黄疸了。这种一般多见于比如说我们新生儿特有的一个疾病，就是新生儿溶血，像 ABO 溶血或 RH 溶血，也就是说妈妈是 O 型血或者是 RH 阴性血的，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这种情况的一个出现。如果是出现比较早，那么就是一个早发的警告信号了。还有就是在短时间内黄疸进展的比较快，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可能从脸很快的就蔓延到我们的躯干呀、四肢啊、手心脚心了，那么它的这个胆红素水平呢就是比较高了，也是不好的。还有就是持续的比较久，比如说退了，但是没有几天呢由于某些原因又复生了，这些都是病理性的。同时这个期间可能孩子就是精神不好啦，吃奶不好啦，甚至大便变白了，这些我们都要高度的警惕，这些第一时间内都是要送到医院里进一步检查和诊治的。
1: 那我们再提示一下家长朋友，首先如果是一个生理性的黄疸，我们足月的宝贝们最长最长两周他也会慢慢退去了，如果是早产的孩子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也能够正常的退去了。但如果在这期间您发现了孩子吃包括排便包括精神状态是出现了异常的，我们就需要格外警惕，可以尽早的带孩子来医院做一个检查。那您看我注意到了精神状态包括排便包括吃的问题是家长来判断孩子是否健康的特别重要的一个标准。我们接下来就说说这个吃的问题啊。作为新生儿的小宝贝们肯定是吃奶的，但有一些孩子家长会发现他可能拒绝吸奶或者是感觉吮吸无力，那家长到底怎么来区分是我的宝宝他现在不饿不想吃，还是我的宝宝想吃但是吃不动呢？
0: 如果是说宝宝比如说就单纯的某一次不饿，首先它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可能就是某一次主动的比如说避开奶头啊奶嘴啊或者用手推开乳房，它不想吃这一次，等它下一次再饿的时候呢，它是有觅食的这个需求的，它是能够正常的吸吮的，它是能吃的。整个的过程呢它是情绪安稳的，没有异常的哭闹，包括眼神呢是灵动的，精神状态也是好的，尿量也是充足的。整体上孩子的体温呀面色呀也是好的，没有这个就是反应差呀叫不醒啊这种嗜睡的表现，体重增长呢也都是一个良好的。这种呢可能就是单纯的一次不饿，下次他的正常的吃奶呀吸吮呢都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是孩子就是吃不动了，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吃奶少或者是拒乳了，那往往呢就是这个孩子他的吸吮的能力就是差了，也就是我们嘬的没有劲儿了，或者是吃几下很快的又入睡了，不能很好的保持一个清醒，或者是反复的尝试，它都是一个比较拒绝进食的一个状态，叫也叫不醒，精神比较差，或者是这个比较萎靡发蔫儿，这种都是一个异常的。往往呢还容易伴着比如说体温的一个异常，或者是面色的不好，呼吸的过快，这些都是它的一个不良的表现。
1: 我们记住了，如果孩子真的是不饿不想吃的情况下，您喂他的时候他会推开或者转头，甚至于有情绪的表达，我们可以多次尝试，孩子不可能一直都不饿，下一次可能就会正常的来吃奶了。但如果他真的是想吃但是吃不进去的时候，就没有这些表现了，反而会一直含着但是吸不到嘴里哈。那这个新生儿的宝贝吃完奶以后有时候会出现呕吐或者溢奶的情况，这个家长又应该如何来区分呢？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提示孩子出现了危险呢？
0: 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新生儿的宝宝他在这个期间呢是非常容易出现这个溢奶的。这个溢奶呢它是和他的这个就是发育的情况有一定的关系。新生儿的胃啊我们都叫做水平胃，它是水平的，和我们成人不一样，我们成人是一个垂直的。这个胃它的入口啊叫做贲门，出口啊叫做幽门。新生儿的这个入口的贲门呢它发育的不是特别好，是比较松弛的。再加上新生儿他的这个吸吮啊包括吞咽的这个协调能力又不是特别的良好，它可能随着你吃奶的过程呢进入大量的气体。所以在这个期间是非常容易出现溢奶的，这是非常常见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说像有的孩子他也

0: 溢奶，或者它也从嘴里吐奶，我们怎么去区分溢和吐呢？首先就是比较基础的，像溢奶的情况，我们一般的情况就是它从嘴角流出来的量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少，以奶汁为主，可能这个奶量不多，里边很少含有比如说像血性物啊，或者是绿色的胆汁样物是很少的。整个的过程孩子没有呼吸费力啊，困难啊，或者是痛苦的这种表情。一般的情况下，宝宝的精神状态是好的，他的吃奶的时候吸吮的能力是好的，体重增长也是好的。但是如果是说呕吐，可能它出现的就更频繁，而且吐出来东西可能量更多，甚至是喷射性的，就是吐得很远。有的时候呢，奶汁除外还可能会含有像血丝或者是胆汁样的绿色的东西，那它可能就出现呕吐了。往往呕吐的时候呢，宝宝的这个可能会比较难受，有一些不好的面部表情啊，哭闹啊，或者精神状态不好，甚至是有一些消化道的其他症状，比如说这个腹胀啊，甚至是大便性质的一些改变，这些呢可能就是提示我们他可能有一些器质性的一些问题了，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到医院里做一下排查。
1: 那孩子如果吃完奶以后确实也吐奶了，但是没有吐得那么严重，这

0: 孩子吐了少量的，吐完了之后或者是溢完之后，孩子也没有明显的哭闹啊这些表现，我们是不建议再尝试补充奶液的。一般要间隔到了这个合理的时间再进行下一次喂养，因为你过度的频繁喂养也会造成这个胃肠道的一个负担，造成他的一个不适。
1: 嗯，孩子吐奶与否跟家长喂奶时候的姿势是有关系的吗？
0: 有一定的关系。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都是把孩子抱起来，像头高脚低位可能会更好一些。尤其是我们在喂奶的时候，尽可能的避开孩子，比如说玩命哭闹的时候啊，去喂，它可能会增加大量的气体入到我们胃里，吃完了之后会增加我们吐奶和溢奶的这个频率的。
1: 嗯，您看，说完了吃，我们再说一下睡的问题。尤其是老一辈的家长会认为，孩子比如睡觉的时候给他裹起来，给他固定一下头，会让他将来这个长得更漂亮一点。那我们医生通常认为正确的新生儿的睡姿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而且这种给他用这个婴儿的裹布给他包起来，或者把头来固定一下，真的对他将来成长的这个体态呀、体型啊是有帮助的吗？
0: 首先呢，我们一般的对于新生儿推荐的都是一个仰卧的一个姿势，而且不能就是人为的固定住他的头。一般仰卧的时候，自然情况下小新生儿的头它是会自然的偏向一侧的。如果我们怕比如说头睡偏呀睡歪，我们可以比如说让孩子头向左侧躺一躺，然后再向右侧躺一躺，这是可以的。但是不能用这个固定器把孩子这个直直的固定住。像我们知道这个新生儿吃完了容易漾奶的，如果我们把它固定的很严格，不能这个左右移动的时候，一旦我们出现溢奶，那是很容易出现这种误吸的，误吸导致比如说我们误吸吸入性的

0: 孩子包裹的时候呢，就是包成一个一般的，现在是不再建议这种这个包裹的方式。比如说小月龄的孩子，他容易有这种惊跳反应。我们为了缓解孩子这个惊跳反应啊，或者是落地就醒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上身的包裹的时候可以稍微的裹紧固定一些，同时保护住躯干的一个保暖。我们下肢呢，一般还是让孩子在一个蛙式比较宽松的状态下，比如说让孩子的双腿自然的这个弯曲外展，让大腿啊小腿都有足够的活动的空间，这样是可以保护孩子髋关节的一个正常发育的。
1: 反而包得太紧了，不能像家长想象的那样，将来他可以长得腿修长的笔直的，反而对他的髋关节发育是有影响的哈。
0: 是的，
1: 每一个宝贝们都是家里的小天使，家长当然都希望时刻的无时无刻的陪在他们的身边，包括睡觉的时候。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了，那在睡觉的时候到底是应该让他们自己睡一个独立的婴儿床更安全一点呢，还是应该让他们在母亲的身边母婴同床睡在一起更好一点呢？
0: 首先我们建议的就是母婴尽可能是同房，但是呢不建议同床。我们可以把小新生儿的这个独立的小床紧邻我们的大床挨得比较近，这样呢一个是方便我们随时去观察孩子的一个状态，一个呼吸呀、面色呀，也方便我们就是夜间喂奶，这是他的比较好的一个地方。我们不跟孩子挤在一起呢，主要是能够避免像我们比如说睡得比较熟了，一翻身把孩子压到，造成这种窒息。还有就是我们大人的身体上的产热也会比较多，如果我们抱着孩子这个睡一宿，孩子身上很容易出现这个过热造成的这个皮疹呀等等的这些情况。
1: 所以您建议的是同房但是不同床，孩子可以自己睡自己的婴儿床，但是这个床可以离母亲更近一点。那说完了睡觉，节目的最后我们说说洗澡的问题。新生儿洗澡啊，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频次更好一点？需要每天都洗吗？包括这个水温是多少呢？孩子是只用清水来冲洗就行，还是需要用一些婴儿的沐浴露呢？
0: 一般的新生儿的洗澡的温度呢，在38到40度左右。我们呢，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手腕内侧呢，去试一下水温的这个温度啊，热不热呀，烫不烫的。一般的情况下，比如说像夏季啊，出汗比较多，我们健康的宝宝呢，可以每日都洗一次澡。比如说像冬季呀，我们可以2-3天洗一次，也都是可以的。新生儿的洗浴的时候呢，尽可能是用新生儿专用的这个沐浴产品，不能用我们成人的，它一般都是没有刺激的呀，没有香精的这些。在我们洗护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新生儿比较褶皱的部位，像我们的脖子下面呀、腋下呀、腹股沟啊，包括肛周啊，这些比较易淹的、容易出皮疹的地方，我们要把它洗干净，洗完了要擦干。像新生儿的肚脐儿也是非常容易诱发感染的一个部位，我们洗干净之后要保持它的干燥，用干净的棉签儿给它擦干，同时做好消毒。像小女宝宝她的私处，我们冲洗的时候呢，一般也是从前到后的一个清洗。里边的小阴唇呢，我们是不建议把它扒开内部清洗的，就是这些。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特别的感谢张趁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啊，教大家一起学习了这些新生儿日常养育的关键的观察要点，避开了一些护理的误区，也教大家掌握了家庭安全的护理使用常识。再次感谢您来到节目当中，用专业的科普与耐心的解答，也希望每一位小天使宝贝都能够被温柔守护，健康长大。感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再此也祝愿每一个宝宝都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祝愿大家阖家安康，谢谢大家。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

0: 实用的康养知识。
1: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九五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九五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51，40001551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说到喝粥啊，咱们北方人呢确实爱喝粥，人家南方呢是愿意煲汤。
1: 对，
0: 咱北

0: 来点粥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的。
1: 北方人爱喝粥，但是呢相对比较单一，比较寡淡、啊、哎，提起就是白米粥啊，什么绿豆粥啊，小米粥啊等等的、嗯、哎，今天这个粥样式可多了，
0: 今天一定要好好听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产品，让您每天喝上不一样的粥。它的名字叫做贺来香七日杂粮粥，一组里边有七包粥，七天不重样，这个七样粥还都是各种各样的杂粮给大家配伍好的，有30多种的优质食材，让您每天喝到不一样的口感，让您每天喝到不一样的味道，让您每天喝到不一样的健康。
1: 嗯
0: 啊，而且呢它里边的样还特别的丰富，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是
0: 礼拜一咱们喝什么呢，薏米青稞粥，里边有什么，青稞米、燕麦米、大黄米、小麦米、小薏米、红小豆和红芸豆。
1: 哎，星期二呢就是绿豆麦仁粥、嗯、里边有绿豆、有小麦仁、红米、红小豆、南瓜丁还有山药丁。
0: 哎，礼拜三呢咱们喝点这个小米山药南瓜粥，有黄小米、大米、糯米、玉米肠、南瓜丁、胡萝卜丁、山药丁和红枣干。
1: 哎，礼拜四呢是玫瑰粥，有红豆、糯米、黑糯米、红小豆、红皮花生还有玫瑰花。
0: 玫瑰花的这个干很多的女性非常非常喜欢啊，因为熬出来了以后呢酱酱乎乎的，哎，非常非常的滋润。礼拜五咱们喝什么呢，喝藜麦燕麦粥，里边有燕麦、糯米、小麦仁、大米、红皮花生、红藜麦和黑藜麦。要知道这藜麦确实是好东西，而且外边卖的确实是不便宜，咱们礼拜五喝点好的上营养的。
1: 没错，礼拜六呢是紫薯黑米红气粥，里边有黑米、糯米、紫米、红小豆还有紫薯丁、红枣片。
0: 哎，礼拜天咱们作为一周的结尾，咱们来点这个丰盛的啊，来点这个八宝银耳莲子粥，里边有什么呢，大米、糯米、小麦仁、红小豆、红芸豆、高粱米、红皮花生、莲子、红枣片和银耳。
1: 嗯，
0: 您看啊，每天基本上全是6-7样的这个杂粮食材都给您配好了、嗯、非常非常的丰盛。而且比如说礼拜一、嗯、哎，我喝完了这个粥，礼拜二我又换口味了，礼拜三又换口味了，
1: 还挺有期待。
0: 每天呢喝的一样不一样、嗯、这个趣味性也增加了。
1: 没错，要把这些食材全弄回家的话估计得30来样啊，
0: 哎，30来样
1: 啊，所以全弄全了这真的是不容易。
0: 而且跟大家说啊，如果您买回家以后自己去进行这个五谷杂粮的配比的话，其实是不太科学的、
1: 嗯、
0: 不仅可能造成营养的不均衡，更重要的是有的食物啊它食材当中的营养相克，配不好的话呢会造成营养的浪费，甚至对身体造成负担。咱们今天带来的粥呢每包都是定量的60克，由专业的营养专家和科研人员去给它精心配比，哪几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比例是多少，营养有多少，才能发挥大作用，都是有讲究的。每种比例是多少都是经过克重去进行计算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周三的这个小米山药南瓜粥，从食物的性味上来看呢，山药性平味甘，南瓜性温味甘，小米味甘而咸，性味之间呢都是味甘的，不会产生冲突。南瓜和山药的水分多，同时呢含有碳水化合物，少量脂肪和蛋白质，还有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由谁和它进行补充呢，就是小米，小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可溶性淀粉酶和胡萝卜素，成分之间呢不会产生相互的作用，所以导致食物的这个营养成分下降，因此是可以一起食用的。而且呢三者熬制之后，您发现没有，山药、小米和南瓜都是有点发黏糊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它口感还相互一致，都能够激发其中的营养活性，所以才能配伍到一起。举这个例子给大家说明的就是每一样的粥其实呢它都是有科学营养这个理论在里边的，咱们每天喝到不一样的粥，吸收不一样的营养，同时获得不一样的口感和味道，这个才是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贺来香七日杂粮粥的原因。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实惠、
1: 哎、
0: 跟大家说一下每天喝粥的成本1.57块。
1: 嗯，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
0: 哎，
1: 今天我们这组合呢是这样的，分主品、赠品还有特别赠品。
0: 嗯，
1: 咱们的主品呢是60克，注意啊是60克一袋，这60克基本就是一锅粥，
0: 对，
1: 是吧，
0: 都是独立的。
1: 你要是愿意稠点的话呢你少搁点水，愿意稀点的话呢多搁点水、
0: 嗯、
1: 啊，60克咱们是一锅粥一袋、嗯、一周7天的话呢7袋为一组、
0: 嗯、
1: 咱们主品是给大家8组，
0: 就是8个星期礼拜的量。
1: 哎、嗯、另外赠品呢也是跟它完全一样，又给大家是8组8个星期的，
0: 这就咱们就等于是喝够了多少呢，4个月的量。另外还有我们有一个特别加赠，是如果您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大家加赠2组，也就是总共加起来18组，每天喝粥喝足4.5个月。
1: 嗯， 那么市场价呢，这个组合要336元，但是今年我们199元，
0: 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啊，199块钱，这个总共算起来，这个组合是多少呢？4个半月的量，也就是126袋。咱们除一下，完了以后核算每天喝粥的这个量是多少？1.57块钱
1: 一锅粥，
0: 一锅粥，您就能喝到每天不重样的粥，而且营养都是给大家搭配好了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是，
0: 而且呢，比如说咱们不是每天都要喝呀，咱们可以哎花插着来，这样呢，基本上半年的粥的这个量都给大家配齐了。
1: 没错，像有些朋友说我喝粥啊，这个每天喝的话呢，可能有点喝腻了，但是呢，有时候蒸饭的时候呢，搁一袋进去的话，变成杂粮饭了，
0: 杂粮米饭了。或者说呢，您给它蒸完了以后，稍微加一点水，打成米糊糊，这样米糊呢，老人孩子喝都非常非常的有营养，就是拿回去以后随您怎么用。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粥啊，确实它的这个食材非常非常的安全放心啊，它每一样全是精选的绿色植物的谷物，而且传统劳作农家肥料，无化学农药残留，颗粒饱满，色泽光亮，大自然朴实的味道，而且用的全是当季新粮，低温储存，而且实时订单，新鲜发货。另外它整个的处理都是经过标准化车间，食品研发室已经按照标准去研磨五谷食品的，没有农残，没有食品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另外经过了特殊化的工艺处理，您拿回家的每一样的粥拆完袋以后都不用再浸泡了，可以说您放进锅里边以后倒上水就能直接煮粥，特别的干净，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没错，营养非常的丰富，口味呢也非常的多，另外刚才您说了也是非常的省事儿，还特别的安全。
0: 其实啊，我告诉您，这样买呢还真的，我算了一下还确实是比较省钱。
1: 是，
0: 为什么呢？您看啊，您去超市里边如果自己去搭配的话，今天7-8种，明天7-8种，这一个礼拜不重样，少说得有20-30种吧。
1: 是，
0: 这20-30种，您每一辆材料不说买一两二两的，这么算下来以后，20-30种的一两二两的这个杂粮，您买回家以后您怎么放，
1: 对，储存是个问题，
0: 储存是个问题。另外呢，整个下来200-300块钱300-400块钱肯定是要有的，杂粮是不便宜。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包装好了以后，每袋60克，又方便储存了，同时不用担心生虫的问题。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实惠，同时它的保质期1年左右的时间，您不用担心这个喝不完。
1: 是，
0: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组合又方便又实惠，同时呢它还具有营养的全面性。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的组合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
1: 是，咱们是60克一袋，这一袋就是一锅粥啊。那么1周7天呢，咱们是为一组，7天每天不重样，咱们给大家8组。另外呢，我们的赠品呢跟主品是一样的，再给大家8组，一共是16组，这就是16个星期的。
0: 对，另外呢，北京的收货地址，另外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大家加赠2组，一共是18组，18个礼拜天天喝不重样的粥啊，喝足4个半月，北广生活时间今天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3: 北京时间7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尼。
3: 大家好，我是静瑶。
2: 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石家庄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3: 哎，陆尼，你最近发现没有啊？咱们身边啊有很多朋友们，就是最近周末出游，因为现在也是到夏天了嘛。
2: 是的。
3: 有一个地方超级火，我发现我朋友圈里有一半的人都在那打卡。
2: 你说的这是哪儿啊？就说能让咱们石家庄当地朋友都这么惦记的，那我觉得肯定是不一般，对不对？
3: 那就是咱们石家庄的正定古城啊。
2: 哎，咱们说实在的，第一期节目咱们就聊的是正定，而且呢，咱们就发现这正定这地方，你发现没有，聊不完，
3: 对，
2: 总有一些新东西，总有一些这种新的还未被发掘的，哎，这样的一些好去处、好玩的这些地方等着咱们啊。那么今天咱们要说这个正定古城的哪一部分呢？
3: 今天啊，咱们之前可能就是笼统的去介绍一下这个正定古城。那咱们今天呢，并不是说笼统的去介绍它，咱们就要从它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开始，一步一步的去走进这座千年古城。
2: 说实在的，刚才给大家卖了个关子，其实我心里是知道答案的啊，因为这个说实在的，我跟静瑶的这个朋友圈呢，里头有很多同事都是共同好友，所以他们去了哪儿我也特别清楚啊。那他说的这个特别的地方呢，其实就是最近特别热门的正定南门外的有这么一地方叫南关古镇，对不对？
3: 没错，你就像上周末的时候哈，南关古镇这个地方呢刚刚举行了一个咖啡节，所以有很多的朋友都去那儿打卡了。
2: 是的，是的。
3: 那有很多朋友可能去正定呢，或者是从河北大道走啊，都会路过这个地方，或者说在短视频里可能刷到过，但是呢可能并没有去真正的走进去感受它的魅力。所以咱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以南关古镇为一个起点，带着大家一起穿越古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正定深度游。
0: 正定之旅从南关古镇开始，这里是千年正定的南大门。明代广济桥从地下重见天日，三个拱洞上石兽雕刻栩栩如生，青石板老街两旁原创手作店、特色咖啡店、汉服体验馆、特色民宿一家挨着一家，傍晚灯火亮起，小吃、演出、巡游热闹非凡。南关古镇，从关乡出发，遇见千年正定的第一眼。
2: 那说起南关古镇呢，咱们得先从一个词儿讲起啊，就是关乡。关呢是关闭的关，乡是车厢的厢。什么叫关乡呢？你像过去啊，这个城门呢又叫城关，城门外面的大街和附近的地区呢就叫做关乡啊，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啊。

0: 南门长乐门外这一片
1: 是的
0: 啊，那历史上的这个南关古镇啊，也不是一般的地方，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级交通枢纽外加这个商贸物流中心。
1: 是，那这话一点不夸张啊，你像正定呢有很多的这些古称古名字啊，有叫常山的，有叫真定的，历史上就一直是这个北方的重镇啊，是这个九省通衢的一个必经之路。南来北往的商队官员文人墨客要从南边进正定，就必须得先过南关，所以这个南关呢自古以来就是车如流水马如龙，店铺林立，这买卖可以说是昼夜不绝。
0: 那你说到这儿啊，我就是突然想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
1: 那怎么说呢？
0: 哎，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书法史上排名非常靠前的一个行书，就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1: 确实。
0: 哎，那它的这个主体故事呢，其实就发生在咱们正定。
1: 哎，这个我知道啊，给大家这个讲讲历史哈、啊，讲的是这个唐朝安史之乱的时候啊，镇守常山，也就是正定的太守颜杲卿啊，听这名字是不是很熟悉？他是这个颜真卿的堂兄。他呢和他儿子颜季明呢一起抵抗叛军，那么最后呢就英勇就义，颜真卿后来就在极度悲愤之中写下了祭侄文稿啊。由于这个在笔触中这个也是酝酿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然后呢最后一气呵成出来的这个作品也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0: 嗯，没错。其实如果走进正定古城的话，去转过咱们正定博物馆的话，也可以在博物馆里面去看到这段历史。
1: 是的。
0: 那包括也介绍说到说咱们南宋的爱国诗人文天祥，他有一首这个诗叫做正气歌。
1: 没错。
0: 这里面呢写了一句话叫做魏延长山蛇，其实呢就是纪念这个颜杲卿、哎，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南关古镇啊，刚刚说到它是古代的一个商贸非常繁华的地方、
1: 哎、
0: 也是承载着咱们这个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一个精神基因。
1: 哎，那说得好啊、我们说时光流转到了这个2017年啊，南关古镇呢作为咱们这个正定古城风貌恢复提升24项重点工程之一，在这个保护历史风貌的前提之下呢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改造提升。那么如今的南关古镇呢是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这个现代的活力啊。
0: 那现在的这个南关古镇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那咱们今天啊、就在节目当中给咱们京津冀地区的朋友们啊一起去描绘一下。
1: 是的。
0: 那咱们这个南关古镇呢，我们刚刚说到它的地理位置啊是在正定的南门以外这一片区域、那如果我们要是从南往北进入正定城的话，第一眼其实看到的就是南关古镇啊。那这个地方呢同时也是咱们这个省会的主城区，包括正定古城啊正定新区的一个连接点、
1: 哎，算是一个中转站、
0: 哎，没错。
1: 那么我们说走进南关古镇呢，你就会看到一条从这个明清风格走来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街啊，你像什么青石板路啊、两侧的店铺都是属于这种灰砖青瓦雕梁画栋的啊，而且你仔细一看店里的东西一点都不古啊。你就比如说南关古镇最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趋势叫做骑行友好咖啡店啊，越来越多，听起来就是一个很潮流的一个名词哈、咱们京津冀的这个骑友周末呢咱们骑个几十公里到正定啊，正是口干舌燥的时候，这时候在古城边喝一杯，哎，手冲咖啡啊，既提神又解渴，那种感觉可以说是太惬意了哈。
0: 对，而且这个南关古镇啊，它离胡沱河也是特别近。
1: 对，对对对，
0: 它南面，对，南面就是胡沱河、
1: 哎。是的，
0: 对，所以有很多这个在河边骑行的朋友们啊，你中间比如说累了想要休息，完
1: 加油站是吧？
0: 对，可以来到咱们这个南关古镇。其实除了这种年轻人非常友好的这种比较潮流的咖啡店以外呢，其实这个地方还有很多这种原创的手作店。
1: 哦，
0: 那包括还有汉服体验店也是特别多。
1: 确实，
0: 包括咱们来到正定之后，其实很多朋友最想体验的就是穿一身古装去正定城里面去游览一下，
1: 哎、
0: 对吧？也
1: 是。
0: 做个妆造，然后特别出片儿、
1: 哎。
0: 那除此之外，其实，在南关古镇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特色民宿。
1: 是的，
0: 就比如说，对于咱们京津。

0: 整体改造的时候，从地下去7年呢进行了保护修缮，那么现在呢是完整的展示在大家的面前。那么古建专家呢就根据他的这个砌筑手法去推断，这座桥的建造年代啊，应该跟这个正定城墙差不多，不晚于明代。到现在这桥也有400-500年的这个历史了。
1: 你看啊，刚刚就说这个明代的这座古桥，它是埋在地下的，
0: 是的，
1: 说明咱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一直在长高，对吧？那古桥慢慢的就是被埋在了这个地下，直到如今才重见天日。
0: 是的，我们说这座广济桥呢是南北走向啊，长呢约25米，宽约6米，高约3米啊。这个桥面呢是属于大块的青石去铺成的，那么石头之间呢是咬合的非常的紧密啊。桥下呢是有3个半圆形的拱洞，中间大，两边小，最传神的是这个拱洞的上方还刻着这个叫古时兽首，惟妙惟肖，一看的就是老物件啊。那么你像现在的广济桥呢，其实不只是一处古迹了，还是南关古镇的文化舞台。桥旁边呢经常举办各种的活动啊，什么洋货节呀、啤酒节呀、汉服秀啊，还有嗨逛步行街、品味老字号的这种文艺展演呢。周末晚上去，您经常能看到汉服的巡游、古乐的演奏，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氛围，古今结合的一种感觉哈。
1: 所以咱们就是说南关古镇啊，现在业态也是非常丰富的。咱们刚刚提到了这个餐饮啊，购物、民宿、咖啡、非遗体验，对，所以说基本上咱们如果要是说周末出游的话，你想要体验的这些元素哈，这都有。而且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地方经常会举办各种活动。
0: 是的，
1: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上周刚刚这个
0: 咖啡节嘛，
1: 咖啡节，对对对。那而且呢，它也是咱们这个石家庄夜经济的重点打造区域。所以说，其实晚上比白天还要热闹呢。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也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想来正经过一个周末的话，尤其是这个想一口气待上一两天的话，您可以直接周五晚上，趁着凉快先到南关古镇住进这个特色民宿，然后呢你会出来逛夜市、吃小吃、喝咖啡、看演出，然后呢第二天一早在精神饱满的靖古城，你会发现白天跟黑夜这是两幅景象，但是各有各的魅力所在。
1: 没错。那咱们介绍完这个南关古镇了，我们刚刚也说南关古镇呢属于你从南往北进入正定古城的一个
0: 入口。
1: 对，入口。那接下来呢就正式出发进入这个古城，
0: 这才进正题呢哈。
1: 对，那咱们如果从这个南关古镇往北走，其实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叫做周汉河。
0: 你像周汉河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哈，但是呢我要说它是正定古城的这个护城河，大家就都明白了。不过呢你像现在的周汉河呢，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简单的护城河，它现在可是河北省5星级幸福河湖。
1: 对，其实5星级幸福河湖这个称号它很不简单。
0: 那确实。
1: 那我跟大家去形容一下现在这个周汉河的样子啊。就之前呢我们去南关古镇也跟当地的一些朋友们去聊过。就据他们所说，这个周汉河以前啊其实呢环境是不太好的。
0: 是的，是的，也是需要经过治理嘛。
1: 对，
0: 对，
1: 那经过整治之后啊，现在的这个河水啊非常的碧绿，清澈见底。两岸呢也是栽种了很多的绿树，绿树成荫，还有这个休闲步道啊，而且每隔一段呢就有休息的长椅，还有这个观景平台。而且啊这个河里呢现在是野鸭成群，白鹅戏水，锦鲤游弋。
0: 是，你像无论是正定还是咱们这个滹沱河沿线的这个生态治理目前都是非常的到位的哈。最好看的是什么呢，您傍晚去啊，正好能赶上这个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水面上啊，你这个时候呢你要是凑巧的话，还能看见一群野鸭排着队游过去，
1: 对，
0: 后面还有几只大白鹅，那种画面简直太治愈了，就是人与自然融合的这样一个场景哈。包括呢你像在周末很多家长还会带着孩子在那儿看鸭子呀，看鱼啊，小朋友亲近大自然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开心到不行。
1: 对，而且咱们现在周汉河边也是修了一个滨河步道啊。那从南关古镇呢咱们就可以去沿着河边走。包括早晨来这里去晨跑的，晚上来散步的，不光是本地人啊，还有很多的游客啊。
0: 是的。
1: 对，所以说这个河呢它到现在对于正定来说已经不单纯的是这个护城的功能，而是咱们正定人的城市会客厅。
0: 是的，那么过了周汉河上的桥呢，迎面呢就是正定古城的这个瓮城。过了瓮城就是南大门，长

0: 长乐门。这长乐门三个字呢，长乐寓意的是长久安乐，城门上方嵌着一块匾额，写着三观雄镇四个大字啊，非常的有气魄。
1: 没错，那咱们也跟这个听众朋友去介绍
0: 一下，
1: 明代的这个时候呢，正定呢是咱们真定府的治所，同时呢也是军事重镇，对吧？统辖着三大关隘，所以这个三关雄镇这个称号呢，其实也是我们正定军事地位的一个象征。
0: 是的，而且呢，您在过长乐门的时候，您一定要体会一下它这过门洞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就是有一种真正穿越到古装片里的这种感觉哈。你从外面走进去，就是一开始它是属于很现代的这样一些南关古镇，有咖啡店啊等等的。当你穿过这个古老的

0: 隔两个世界，过了这个门你就会感觉完全不一样。
1: 那你说到这儿我还真的想到了，
0: 哎，
1: 每次去这个瓮城，去这个南门的时候，我都注意到，咱们从这个南边吧，往瓮城去走，它不是有一个门洞吗？
0: 嗯，
1: 这个门洞下边这条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0: 哦，怎么说？
1: 它这个路呢，就已经被磨得非常光了。
0: 是因为这都是历史的痕迹嘛，对吧？
1: 对，
0: 一代又一代人，他在这么几百年的这个历史上，在一次又一次的去摩擦它，去磨平它，到现在为止就已经真的是成了一种就是生生的用人走出来的包浆，是吧？
1: 对，我每次走在那儿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这个路是不是其实就是古时候那条路，因为咱也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就是说去系统的去修过这条路。
0: 是的
1: 啊，但是你从它那个被人磨光了这样的一个痕迹上去看，真的是感觉就是我们走在这儿就是走在历史上。
0: 哎，对，就是人家有一句古诗叫天涯共此时，咱们这是天涯共此路，是吧？
1: 对，
0: 都是属于这个时光的痕迹啊。而且你像这个进入正定古城之后，很多人第一个问题就是，哎，来了正定到底逛点什么啊？那么你像之前呢，就是石家庄的很多小孩们都会朗诵这么两句诗，叫九楼四塔八大寺，24座金牌坊啊。这个不是一座简单的这个顺口溜，而是历史上正定城内古建筑的一个真实写照。
1: 嗯，没错。那说到这个九楼四塔八大寺啊，咱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去挑一些最精华的一些景点去跟大家去讲一讲。
0: 嗯，
1: 首先呢肯定是咱们的龙兴寺了。
0: 哎，
1: 咱们民间呢有一句话叫做不到龙兴寺往来正定城。
0: 哎，这个就说明了这个龙兴寺确实是非常值得逛一逛的哈。
1: 哎，没错。说这个龙兴寺呢，它是始建于隋朝，距今呢其实也是有千年的历史了哈。
0: 是。
1: 那其实让它名扬天下的其实是寺里那座千手千眼的观音像。
0: 这个我跟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一下。
1: 嗯，
0: 这尊观音像为什么非常的出名呢？首先就是因为它非常的高大。这尊铜铸观音像的高度达到了 21.3 米，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7层楼那么高。大家想一想，就是你去看一座7层楼，在城市里你会觉得一个7层高的建筑或许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你要想这个7层楼的建筑它是一个人像，哇，那种这种怎么讲，就是你一看到那种巨大的巍峨感，就是那种，哎，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图景，
1: 非常震撼。
0: 哎，而且呢你像

0: 看这种古建哈，这真的是非常佩服古人的智慧。
1: 是的。
0: 嗯，那么说到这个千手千眼观音像啊，如果要是说近期来正定的朋友的话，可能是无缘看到这尊佛像了，因为它现在正在修缮
1: 维护啊。
0: 对，
1: 我们说这个文物呢，也是需要这个不断的去维护，才能让它一直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
0: 没错，不过我相信啊，在不久的将来，马上我们就可以再和它见面了。
1: 是的，是的。
0: 啊、那其实我们现在，如果您是想近期来到这个龙兴寺的话，其实还有其他的很多非常精美的古建可以看到。
1: 哎、
0: 就比如说还有一件国宝叫做倒座观音。
1: 是，你像这个别的观音像呢，就是都是属于讲究叫面朝南啊，唯独呢这尊呢是面朝北，所以呢叫做倒座啊。那么鲁迅先生当年也来这里瞻仰过这座观音像哈，也是属于评价非常高，管它叫做东方美神，非常有名啊。
0: 没错，那其实我们刚刚说这个九楼四塔八大寺、啊，那八大寺其中最值得去看的其实就是这个龙兴寺。
1: 是的。
0: 那说到四塔，咱们就数一数吧。
1: 哎，
0: 正定这四座名塔分别是，
1: 记好了。
0: 哎，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须弥塔，
1: 哎，
0: 临济寺的成灵塔，还有一座。考考你，
1: 哎，我猜是广惠寺的华塔，对不对？
0: 哎，没错。
1: 哎这个、
0: 其实我们
1: 你别整着突然袭击，你这对吧？咱这好不容易这节目，你再让我露了怯啊！
0: 其实咱们刚刚说这个，我们今天是从这个南关古镇由南向北去游正定，对吧？
1: 是的。
0: 那其实进入到南门以后，穿过长长的地街，其实首先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右前方会有一座非常精彩绝伦的一座塔，这就是广惠寺的华塔。
1: 没错啊，当然这个我们接下来还是给大家去分类去说一说啊。首先呢，我们说这个第一座叫天宁寺的凌霄塔，凌霄塔呢在民间叫做木塔，因为它呢塔身是木结构的哈，高40多米啊，远远就能看见，非常的壮观。那么相对来讲呢，开元寺的须弥塔呢就是砖塔啊，风格呢就跟西安的小雁塔有一些像啊，简洁古朴。那么成灵塔虽然也是砖塔，但是它有一个专有的名词，是密檐式的砖塔，造型呢是属于玲珑剔透的。那么刚刚说到的这个考我这个叫华塔是吧，最有特色，因为塔身它的这个上半部分是布满了各种各样的雕刻，像华树一样，所以呢叫华塔啊，全国都非常的少见。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临济寺的成灵塔，这是属于临济宗创始人义玄禅师的舍利塔，造型精美，同样呢也是属于这个正定四塔之一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开元寺的南广场遗址啊，这里可以说是这个古文化爱好者的这么一个露天考古遗址啊，直接向

0: 现在呢是看不全了，但其实，在历史上呢，正定城里啊是立有24座皇帝御赐或者是表彰功德的这个牌坊。所以说可见啊，咱们正定历史上出了不少的这个名人。
1: 是的啊，你就比如说这个正定历史上的这些大人物啊，或者都能看到这样的一些牌坊去纪念他们。就比如说咱们前面说到的这个颜杲卿啊，还有三国时期的这个名将赵云赵子龙啊，他就是正经的这个常山真定，就现在的正定人啊。现在这正定古城里呢，还有这个赵云庙啊，忠义之士的故乡，这个气场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么感兴趣的朋友来到正定，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走进咱们的正定博物馆啊，里面有一个展厅是专门介绍跟正定有关系的名人故事。当然了，我们说刚刚咱们介绍的什么九楼四塔八大寺啊，都是属于这个所谓的
0: 古建吧，
1: 古迹。对，那么来到了现在啊，其实对于咱们很多现代的游客来说，一个好的景区它不仅仅是要有这个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古文化的东西，还要有一些现代的配套，能够玩的丰富多彩，才是真正能够让大家开心的景区。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正定现在都有什么好玩的好去处。那么玩转正经记，咱们稍后回来。

0: 一里穿行，
1: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0: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1: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0: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1: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它满天的乌云。
2: 谢谢你啊。
1: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它柔弱的肩膀。
3: 真是多亏你了。
1: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4: 向雷锋同志学习。
5: 向雷锋同志学习。
6: 向雷锋同志学习。
1: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7: 向雷锋同志学习。
8: 请您坐稳扶好。
9: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10: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9: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10: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9: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10: 您慢走啊，我一见。
11: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

0: 员在这里拍摄的一个实景场地，就是你跟这些演员们啊、角色们、啊、跟欧阳奋强、跟邓婕他们都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去真正的感受《红楼梦》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文化哈、啊。
1: 对，没错，咱们正定的荣国府，它是这个87版《红楼梦》的一个拍摄地，
0: 是吧？是的啊、嗯。那么你像这个白天呢，您可以去这个参观府邸啊、看蜡像啊、听讲解啊，但是啊。更好玩的就是晚上去荣国府，完全就是另一番天地，能够让你真正的沉浸式的回到那个时代，回到这个红楼的世界里。
1: 对，其实，对于我们石家庄本地人来说，哈，现在去夜游荣国府已经算是一个网红项目了，我觉得。
0: 是，而且你看离地也不远，基本上就是有时间咱就去打个卡，对不
1: 对？
0: 对，
1: 你包括我这个外地的，如果要是有朋友来的话，我都会去带他们去这个晚上去看一看荣国府。
0: 是的，是的。
1: 啊，你像这个，现在这个晚上啊，有一个叫做夜游荣国府，它是一个沉浸式的光影体验。
0: 哎，说一说。
1: 哎，晚上这个灯光一打。荣国府的这个亭台楼阁、回廊水榭哈，都变成了演员的舞台。那走在里面呢，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景区的 NPC 啊、身边是《红楼梦》里的人物，包括贾母、宝玉、黛玉、宝钗，他们就像是这个从书里走出来了一样，去跟大家有这个互动。那其实呢，更重要的就是在不同的这个庭院吧，会有相应的一些表演。
0: 是的，你像不仅仅有这些所谓的古风表演啊，还有一些就是这种所谓沉浸式的猜灯谜啊、投壶啊这些古代的游戏。最关键的是呢，它的灯光是设计的非常巧妙的。很多时候我们从白天看一些这种所谓的建筑，你其实你是看不出来它的这种层次感的。只有到了晚上，哎，配合上这个灯光，你会发现哦，古建筑的轮廓原来是如此的这种美轮美奂，那种感觉呢，就真的像你自己穿越进了《红楼梦》里那种如梦似幻、似假似真的感觉哈。
1: 对，就比如说跟大家先。简单剧透两个剧目吧。
0: 是的，
1: 有一个是在庭院里面，我记得是这个元妃省亲的一个片段。
0: 很出名这个段子。
1: 对，然后其次呢，就是在这个荣国府里呢，有一个池塘吧，相当于一个湖，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上演着这个黛玉葬花这个片段。他所选取的这些片段呢，都是87版《红楼梦》里都非常经典的一些剧目。
0: 是的，那另外的话呢，你像这个带孩子去的，你像小朋友觉得新奇好玩。带父母去的，长辈们能看回这个87版《红楼梦》的这个回忆。你说，哎，这地方我在电视剧里见过啊，在这块有没有这个有经典的一些这个桥段啊等等的？年轻人嘛，这个我们讲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复古一点，就是这有一情怀一点啊，拍一些照片啊，这说这个。这个墙呢，是我们在小时候看电视剧的时候，
1: 对，
0: 我妈抱着我在这儿看着，是吧？
1: 而且你说到这个年轻人复古啊，我就想到了我之前去荣国府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庭院里有17、8个黛玉。
0: 哎，对了，哎，
1: 就大家都会换上这个、他们当时演员的那个衣服，
0: 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拿着冰激凌的、吃着大冰棍儿，
1: 然后画上当时黛玉的那个妆容，
0: 哎
1: 啊，然后去里面去拍照游览，也是挺不一样的。
0: 一会儿宝玉哥哥。黛玉妹妹，你这轰炸大鱿鱼搁哪儿买的？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哎，不过呢，说实在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来到这儿游览之后必须要有的这么一个体验，就因为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体验变得更加的有趣，对不对？这也是你像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景点能够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好的回忆。那么说完了荣国府啊，说完了文的，咱们再来说一个武的啊，这个文武双全嘛，这个对于。正定来说，哎，确实是属于非常的搭调啊。接下来要介绍一个非常有气势的活动，也跟这个正定的这个历史人物相关。这个活动呢叫做子龙出征，哎，这是赵子龙的故事
1: 啊。这个子龙出征呢，现在也是咱们正定最火热的一个项目，
0: 图腾一般啊。
1: 你像前段时间哈，正定就在网上发布了一个招募赵子龙的一个这个招募令。
0: 哎，赵子龙何在？
1: 有很多朋友啊，就带着自己的简历去投到正定去。哎，我想成为赵子龙。
0: 哎，
1: 那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子龙出征的这个项目啊，是什么呢？它是正定在每周六日啊下午的时候，在这个南城门这个瓮城里面，去举办的一个大型的古装。武艺展演。
0: 是的，你像这个我们说子龙出征肯定就是赵子龙的故事，表演就是以 三国时期常山赵子龙的这样的一些生平，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故事为主线，这个上百名演员呢是身穿铠甲，手持兵器，重现当年赵云出征的这个壮观场面啊。当这个表演开始的时候，那是战鼓擂响，旌旗飘扬，骑兵冲锋，将士呐喊，那个场面呢就真的是

0: 是有这种身临其境回到这个三国故事当中的感觉啊。
1: 对，其实这个演绎呢，它也是一种沉浸式的。
0: 是。
1: 我们刚刚说上百名演员，其实呢，可能有几十人都是咱们现场的游客跟观众。
0: 是的，是的，就是讲究的就是一个沉浸式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在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去刷到过这个片段啊。
0: 嗯。
1: 这个台上呢是赵子龙在进行一个演绎，那台下呢两边摆满了这个战鼓，由咱们这个游客朋友去敲响这个战鼓。
0: 哎。
1: 亲自的去参与其中，变成赵子龙的兵。
0: 是的，是的，这个其实也给大家造成了一些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回，就是回家之后的一个话题啊。就比如说，当爹的回去跟孩子讲，你看，今天你爹给这个赵云垒的鼓啊，
1: 对，
0: 那种感觉一下就起来，就是这也能给大家带来一些非常好的回忆哈。而且呢，我跟你讲，配合这些游客们演的，为什么说他有沉浸感？这些什么武打对练呢？这些演员们都是专业的武术跟马术演员，动作呢讲究的就是一个专业的、干净利落的这样一个体验，保证呢就是让你感觉你真的就像是在这个指挥这个军队出征一样，就是让你非常的有这种体验感哈。
1: 对，而且你看他这个表演啊，是在瓮城里面，
0: 哎
1: 啊，然后呢，你呢就是身在其中去给赵云擂鼓，
0: 哎，
1: 然后。哎，仿佛就是你就是在这个军队里面，
0: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说给这赵云擂鼓，我总感觉有一种这个世界杯的这种开球嘉宾的感觉，哎，这种感觉都是差不多的，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式体验感嘛，对不对？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这个表演您可以免费看啊，就在这个南城门外的这个广场上。周末去正定的话，您记着一定要算好时间去看，因为具体的演出时间呢，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个正定古城的这些官方的公众号啊，每周都会去提前通知大家这个。别跑空了，别去晚了啊！那么，说完了这个，就是其实你像咱们说到了这个所谓现代化的这些游览的一些区域，都是什么《红楼梦》啊、《荣国府》啊，包括三国赵子龙的这些子龙出征啊，其实还是跟古代有联系。这个说一个很多朋友不知道或者说没去过的地方，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这个对于咱们体育迷，尤其是乒乓球爱好者来说，绝对是一个
1: 宝藏的地方。
0: 宝藏地方，因为说实在的，就是你去完之后，有可能你真正的去观赏过之后，你会看到的不仅仅是咱们这个中国乒乓球的发展历程，更有可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擦肩而过的这个小男孩、小女孩，以后就可能成为世界冠军。
1: 对，其实这个正定的乒乓球训练基地啊，它其实非常有名，它曾经培养过非常非常多的国手，
0: 世界冠军的摇篮嘛。
1: 对，没错。我们这个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呢，它其实是我们国家体育总局直属的乒乓球训练中心。它从九几年的时候开始吧，就先后有几十位世界冠军都在这儿集训过。就比如说孔令辉呀、啊。
0: 哎
1: 邓亚萍啊，
0: 哎，
1: 王楠啊，
0: 嗯，
1: 张怡宁啊，
0: 都是大魔王是吧？
1: 哎，都是说出来都是响当当的一些乒乓球国手。
0: 那确实，
1: 啊，
0: 那现在呢，这个其实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像咱们普通游客，你进去能看什么？你不能说一进去我要跟张怡宁单挑，这不行，这个。
1: 你看啊，之前这个训练基地，它真的是不是对外这个。
0: 开放的，对，那因为是人家在里头训练呢，
1: 对，因为是个培训基地嘛，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呢，这个乒乓球训练基地呢，它是建设了一个中国乒乓球运动展馆，这个展馆现在是已经对外开放了，是可以提前预约去参观的，大家可以去这个官方渠道啊去预约参观，那这个展馆里面有什么呢？就跟我们刚刚说了，在这里是可以看到中国乒乓球的一个发展历程，发展历史的一些珍贵资料啊，
0: 是的，
1: 还有这个实物，就比如说乒乓球拍，
0: 对，
1: 对吧？有这个老照片，还有这个奖杯啊、奖牌啊，啊，历代国手用过的这个球拍啊，甚至你可以跟你喜欢的乒乓球运动员来一个亲密接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手模墙，
0: 就是人家把手印上去，你也把手印上去，
1: 这不就
0: 沾沾手气儿是吧？
1: 对对对，
0: 回头跟这个楼下公园大爷打球的时候，人家说我这跟孔令辉摸过一个手模的啊。不过呢，说实在的，你像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现在刚刚喜欢上这个体育，尤其是喜欢乒乓球的小朋友去参观，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些小朋友啊、年轻朋友、啊、基本上都知道什么孙颖莎呀、王楚钦啊这些这个优秀的运动员，而且呢，也能够在小朋友心里留下这样一个就是扎根体育的一个种子。说不定呢，今天过去游览的小朋友，可能明天就真正的站上了这种专业的舞台哈。
1: 对。
0: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样去预约观看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其实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去搜索"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的公众号，那里面呢就会有。

0: 一些参观预约的通知，什么时候开放呀？然后可以都可以在里面去参观预约。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一定要记得去提前看好公告啊，因为它可能不是说全年都开放
1: 是
0: 啊，
1: 的。
0: 所以说我们要去游玩的话，一定要去提前的去做好攻略。
1: 那另外呢，这个刚刚说了这么多哈，其实呢，正经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故意留到现在的，因为我觉得呢，可能大家听节目听这么长时间，然后呢，这个时间也是马上要接近饭点，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聊到一个话题，就是美食上哈。
0: 因为你出去玩，你这个吃喝玩乐吃永远都是站在第一
1: 是，
0: 位
1: 人家
0: 的。
1: 你看三国时期就讲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出门在外呢，吃得好也是非常的关键
0: 而
1: 啊。
0: 且你出去旅。

0: 出来的啊。这个我们都说这个比较健康的烹饪方式，蒸是属于很健康的方式，而且最关键的是里面的这些食材那真的是让人流口水啊。你像荤的呢是有方肉、酥肉、扣肘、丸子，素的呢有豆腐、海带、粉条、萝卜。你别小看这素菜，之前呢做美食节目采访那个八大碗的传承人，人家说了这里头的豆腐、海带、粉条、萝卜都是属于拿这肉汤去蒸出来的，所以说吸饱了这里头的汤汁儿，保证这东西吃起来跟肉一样香啊，而且还有这个素菜本身的这样一种清鲜劲儿。
1: 听你说的我马上就要流口水了。
0: 是，你赶紧接我句话，我这正咽口水呢啊。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讲慢火蒸制的这样的一些肉品啊，这也确实是属于能够入口

0: 八大碗，
1: 去到鹿泉，鹿泉也有自己的八大碗。
0: 哎，对。
1: 但是正定的八大碗呢，可以说，不能说哪个更正宗，但是正定的八大碗是其中呢名头最响的。所以说，我觉得去完之后啊，而且因为它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种演化，其实也是演变出了它自己的这个风格哈。
0: 嗯，
1: 当然，我们说除了八大碗之外，正定还有很多美食是不能错过的，比如说什么马家卤鸡呀、啊，
0: 哎，
1: 郝家排骨啊，烧饼夹肉啊，还有这个正定的饸饹啊等等的。哎，我跟大家说一个，我每次去一定要吃的就是南城门外的钢炉烧饼。你别以为这钢炉，哎，这不就是个烧饼吗？里头还没馅儿。我跟你讲，那东西等你饿的时候，真正到嘴里，从那个钢，就是从那个钢炉里啊，正经的钢炉里拿出来，第一口趁着热赶紧咬，感受那个外皮带着芝麻那个皮蹦开那个瞬间之后呢，那里头面香麦香一口气涌进嘴里。我跟你讲，什么叫做不加馅儿也很香，到时候你就能体验到了。
0: 那你说完这个钢炉烧饼啊，我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每次去正定一定要吃的一个隐藏菜单
1: 是什么呢？
0: 首先我们刚刚说这个正定是有这个饸饹面，对吧？
1: 哎，对，饸饹，嗯，
0: 正定的饸饹面其实跟石家庄其他地区的饸饹面也有一点不太一样，
1: 有区别。
0: 就比如说原氏的这个饸饹，它是那个黄色的，
1: 是的，
0: 它的口感呢是硬硬的，有一点像方便面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它很筋道，
0: 对吧？
1: 对，它因为它用的是里头的新粉嘛。
0: 对，那正定的这个饸饹呢，它从表面上来看，它是那种棕灰色，
1: 灰色的、哎、
0: 对吧？
1: 因为它是属于就是连着外壳在里面都有的这样一些、
0: 哎、对，
1: 相对来说呢这种就更粗粮一些，别看是属于看起来更原始，但是呢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它更健康。

0: 那包括这个京津冀地区，其实来到咱们石家庄，其实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
1: 那确实，
0: 很近，其实
1: 而且路现在也修得非常的通畅。
0: 对，所以有不少的京津冀地区的朋友嘛，他们其实来到正定都是自驾来的。那在咱们正定呢，其实你停一天，它都是不花钱的。
1: 是的，我觉得这个对于咱们开车的游客来说是非常实惠的。而且呢，就算你把车停到门口，在景区里，正定呢，它也有专门的观光车，因为你像这个古城嘛，它正经是一座城池，它的景点呢一定是比较分散的，从南门啊到北门啊，从龙兴寺啊到荣国府啊，这个面积确实是不小，走路的话确实一方面是有点远，再一方面呢，有的时候它在路上呢，虽然这个风景很美妙，但有的时候你要是专门盯着这个景点去，确实有点浪费时间。
0: 没
1: 错。那么正定就开通了串联主要景点的这个观光车，30块钱您直接一圈免呃直接坐啊，中间看到想去看的景点，您可以下车重新上车，不会二次收费。顶算30块钱，您就拥有了这样一个坐车串联各个景点的这么一个资格。
0: 而且哈，最贴心的就是这个观光车上还有讲解。
1: 专门的讲解员，对不对？
0: 对，他每到一处这个景点啊，都会去这个通过语音去播报啊，这一站，
1: 电子讲解员，
0: 对，告诉你这一站它是什么景点，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对于不太熟悉正定的这些游客来说的话，也是非常友好
1: 很
0: 的。
1: 方便
0: 对，你坐上一圈，其实正定的这个历史脉络啊、景点分布啊，就比较清楚了。
1: 是，所以说你在坐观光车的时候，别老慌着玩手机，你好好听听人
0: 听一
1: 讲解
0: 听。
1: 的这个文案，说不定就真的是长知识啊。
0: 而且这个观光车啊，还特别有特点。
1: 哦。
0: 我觉得它特别可爱，
1: 怎么说？
0: 一个是它有两个系列，现在是一个是那种小火车一样的系列，第二个系列呢就是那种动物。

0: 先入住咱们刚刚讲的这个南关古镇，
1: 哎，
0: 对吧？啊，一定要记得提前去这个订这个民宿。
1: 对
0: 啊，傍晚的时候呢，去看一看南关古镇啊，逛逛夜市啊，吃吃小吃啊，喝喝咖啡啊，
1: 非常美妙，
0: 非常美。那晚上呢，再去看看这个灯光秀啊，包括去这个古镇里面看看有什么活动啊，
1: 特色的活动。
0: 哎，那第二天呢，咱们就从这个南关古镇出发，沿着这个周汉河，穿过周汉河之后，到达南城门啊，然后过了南城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古城里面去。
1: 哎，
0: 然后我们呢，可以先去这个最重要，也是我最推荐大家
1: 代表性的景点，
0: 对，就是这个龙兴寺。
1: 是的
0: 啊，因为龙兴寺呢，其实如果要是说你真的想这个非常透彻的了解完，去转完这一圈，其实我是
1: 时间不短，
0: 时间是不短的，因为它这个非常大。
1: 是的、
0: 啊。然后呢，咱们再坐上这个免费的观光车去这个荣国府。哎，比如说中午再去古城里吃八大碗。
1: 哎，
0: 下午呢，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兴趣去选择。就比如说带孩子，可以去这个乒乓球训练基地去看看、啊。那喜欢历史的呢，可以去这个开元寺啊、临济寺啊、广惠寺啊等等、对，那如果要是说您是周末来的话，下午呢，您算好时间。提前在公众号上去看看这个子龙出征这个表演是下午几点开始、咱们就可以去